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之前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和关键矿产贸易优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还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会贸易委员会框架之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亦都预计未来4至8星期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他又说将会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之前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说，应美国方面请求，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6个曾经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到德国。翻嚟本港，为了俾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系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1:2和1:3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1:2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0,259点，跌2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71美元，卖出4,486.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报道。
1: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平山段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噶，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平山段快线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另外窝打老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大车多噶。就是窝打老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大车多。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大坑东游乐场噶。就是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大坑东游乐场对出。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车龙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大榄隧道出九龙啦，管道里面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龙排到去轩尼诗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智中学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慢车，车龙就在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帝欣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啦，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隆路噶。屯门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窝打老道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快线啦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啦。咁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都系啱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青朗公路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4: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5: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6: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2: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5: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李志刚、
6: 超 B、
5: 崔杰同、
7: 李李姑、
0: 阿土，
8: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行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是讲爱情的，实际是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是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哦、
3: 人的大脑呢，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
2: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3分嚟到星期三嘅早上520、啊、开心嘅一个早上啊吓。不过要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00咁样，天气唔太稳定啊，大把遮先出门口。呢、这个时间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早晨早晨。
1: 系一齐睇睇今晚美股咧，就真系争啲啦。咁啊，点解争啲咧？美债息上扬，其实琴日同会长做节目嘅时候咧，其实都有讲到呢个议题啦。估唔到都唔系一日半日啊，都夹咗上去差唔多19年嘅高位，都几夸张。究竟个内容系点咧？美国嗰边手系咪好担心个叫做忧虑咧？即系关于嗰个通胀嘅压力咧？咁一次过交晒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外围市况啊！唔该你。
2: 嗱，依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影響住依個美股同埋依個環球股市方面咧一個重要因素啦。因為我哋即係之前咧，大家都仲憧憬緊依個係今年減息噶嘛，仲討論緊咧減幾多次噶嘛。但係咧，而家睇翻個情況嘅話咧，就係、是、嗰、那個債息啦，即係頭先講到30年期嗰個債息方面啦，就一度升穿咗5.19%嘅水平啦。咁就係依個2007年金融危機前夕嘅最高嘅水平喎。咁啊，接近19年嘅高位啦。咁啊，之後咧就落翻。但都喺5.18%嘅，咁所以就令到市場咧估計聯儲局咧就而家唔係減息咯，係加息喎，加息咧同而且嗰個係加息方面咧個機率咧就係去到80%添。咁當依個係即係債息如果係上調咗嘅，咁先我哋唔好講嗰個係對經濟嘅影響啦，因為之前大家都會覺得對經濟方面咧都會有個衰退風險喺度嘛，咁就首先咧對嗰個市場嘅估值啦，因為我哋好多時計嗰啲公司嘅 valuation 嚟嘅估值嘅話咧，都會用嗰個 discount rate 噶嘛，咁呢個discount rate 嘅話咧就好聯繫住咧個長期嘅息率嘅，咁所以咧就即使你話我覺得個盈利係不變嘅，繼續嗰個盈利增長方面係 keep 得到嘅，但係咧當你嗰、那個債息升咗上去之後嘅話咧，嗰、那個估值公司嘅估值方面咧都會係受到影響嘅。咁所以變咗嗰、那個科技股份啦，你見到科技股份方面咧就首當其衝啦。

0: 美國嘅經濟上面，尤其是房地產市場會受到影響啦。咁啊，第三點就係話睇到咧嗰個係依個係外國嘅投資者喺度減持美債方面咧，嗰個情況咧係加劇咗嘅。咁當減持美債嘅時間嘅話咧，咁即係美債個價格咪跌咯，因為供應多咗嘛。咁調翻轉啦，個債息咧就會有個上升嘅壓力啦。咁所以依個個惡性循環就會出嚟啦。
1: 咁啊，多謝 Kenny 咧，幫我哋完整咁去分析咧，究竟美債息夾高，哇，對環球嘅金融市場個狀況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咁以為咧，今年都係唔需要用傳統講嗰句叫做五窮六絕七翻身啦，好似咧嚟到五月嘅尾巴啦，差唔多尾段啦，好似真係要回一回喎。嗱，講緊即係嗱，你而家睇到夾硬美股又回啦，咁啊，港股其實睇翻啲 ADR 都碌翻。落嚟啦，咁啊，美债息嗰度嘅影响住，咁见到琴日港股其实升翻啲啊，叫几叻仔啊，升到122点，但系好无奈地，可能今日一开出嚟又蒸发晒呢个升幅啦。咁啊，港股方面交俾 Kenny 又帮我哋分析一下今日嘅状态会系点啊？
0: 嗱，港股咧，我觉得都系好似琴日咁讲啦，都系一个暂时一个都系继续维持翻一个上落市嘅局面喺度咯。咁我唔系话特别太担心咧，佢会即系显著系下跌嘅。咁但系咧就都好明显啦，即系我哋琴日都讨论过啦，就系即系2600楼上嘅话咧，都开始形成咗一个即系短期嘅阻力喺度咯。咁暂时我觉得会喺25000点啊到26000点呢啲水位上落啦。咁当然嗰、那个250天平均線方面咧就比較重要啲啦，咁大家都要需要留意住呢、這個即係水位喺度啦。咁我自己覺得就都係睇翻外圍嗰、那個方向比較緊要啲，因為頭先我哋討論咗咁耐咧，都係講緊個債息嘅問題啊嘛。其實我哋一般投資者方面咧，成日都會討論緊股市啦，但係其實個債市咧同埋個債息咧，對金融市場嘅影響方面咧就更加大，因為個債美國債市方面咧嗰、那個鋪啊。嗰、那個即係嗰個資金池咧，係比股市還要係大，咁同埋亦都影響咧好多金融機構方面咧佢哋嘅流動性啊。
1: 咁所以咧，所有股民啊，以至咧投資者們咧，就要多留意呢個債息嘅一個變化，因為都幾直接影響住即係港股嘅表現啊，以至就係成個大市嘅投資氣氛啊，即係。當然，即係港股仲有另一範嘅投資氣氛，又好似講緊就 IPO 市場啊，基本上即係每一隻新股上都同你講緊，哇，又超購幾多幾多倍，咁嚟緊呢個有另一隻就超購到9000几倍添，即係好似屢創新高咁樣，講緊唔係恆指啊，係超購嗰啲倍數啊咁樣，咁啊 IPO 市場都係近排散户股民好落力抽，睇下有冇嘅一啲叫狀態咯 ，Kenny， 關於新股市場有冇一兩句可以點評下咧？唔該。
0: 嗱，我覺得新股市場呢家嘢咧，就有少少似抽獎噶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個中籤率方面咧，就其實真係話好似難過中六合彩啊！頭先都講緊啦，超額9000几倍，即係話意味住咧嗰個中籤率咧嘅即係0.00几% 嗰啲嚟噶啦，咁即係等於抽獎咯。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如果你話志在參與嘅。咁唔係用孖展嘅，咁啊純粹係當即係抽下，咁啊中咗大家都開心啦，即係唔中嘅咁都係普遍係唔中噶啦，其實就係、是、咁，所以變咗就呢個就純粹即係冇乜分析可言嘅，純粹當抽象咁樣。翻調翻轉你話啊，即係上咗之後會唔會追咧？咁樣呢、這個問題就係成日大家都會係即係會煩惱嘅，因為好多新股上咗之後嘅話咧，可能仲有一段嘅升幅嘅，但喺而家呢個投資環境咧，我覺得要小心少少咯，因為第一首先頭先講啦。嗰、那個係債息同埋嗰個係即係利息上咗之後咧，那個資金成本會貴咗嘅，大家個風險位立咧可能會受到影響嘅。第二就話整體個市場氣氛咧，就我覺得係審慎咗嘅。咁所以變咗上完之後已經急升咗嘅話咧，其實啲人會唔會再積極去追咧？我會有啲保留咯。
1: 好認同呢個睇法啦，所以咧，心機旁邊嘅聽眾咧都唔好人衝你又衝啊！第一日衝高五成，第二日就寄望再衝多五成，咁究竟係咪每一隻股份都係呢啲股票嘅神話咧？更加多可能係升幾日，跟住就我落翻去破發咁，即係所以每一樣投資都有風險喺當中嘅，咁多去
0: 唔好跌火棒咯，
1: 係啊，
0: 作為一個。聪明嘅投资者嘅话咧，就唔好似火棒咯。
1: 了解了解，咁啊，听呢个环节咧，你会学懂更多一啲正确嘅。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嘉明、
3: Vicky、
0: 晨光第一线。
2: 近排都好多唔同類型嘅演出，大大細細咧都真係有好多俾大家選擇啊！譬如話，尋晚咧喺黃埔嗰一邊船嗰度，咁啊有一個非常之厲害嘅可以話係 R&B 嘅夢幻女。

0: 女星咁就嚟到香港做演出啦，咁比較細嘅場地咧，大概都係幾百人去支持佢，咁都相當之好睇嘅。咁但係咧，因為除咗話香港多 show 睇之外咧，去到周邊地區都有唔少，譬如話過去嘅呢個周末咧，嘉文就上咗深圳，一家大細咧就睇咗一個嘅音樂劇。
1: 哇！
0: 試完呢個音樂劇咧，都好多啲家庭成員中意啊，因為呢一本非常之著名嘅著作咧，都係好多小朋友好迷嘅一本書啦。咁特別嚇開唔開名啊？咁但係大家都估到嘅，因為呢一套嘅舞台劇咧，都喺唔同嘅大舞台上面演出过啦，譬如话今次带到嚟喺中国做巡演嘅咧，就系一个西城嗰边，即系伦敦 West End 嘅班底嚟嘅。咁其实呢一班人佢哋嚟到香港或者嚟到去唔同嘅地区去到做演出嘅时候咧，基本上佢系长住嘅。譬如话今次咁样样咧，佢哋喺深圳住两个月，由五月头开始去到六月接近月底咧，都会有佢哋嘅演出。咁当然唔同嘅场次啦。咁但系同时之间咧，佢会霸咗个场地，基本上由台前幕后都系佢哋噶啦。咁但系有趣就系咧，因为今次嘉明上到去咧做埋访问，咁所以有机会咧就见识到深圳呢一个场地嘅后台。
1: 嗯，咁嗰个系咩场地啊？我想问。
0: 佢系喺一个海湾、啊、
1: 哦，即系摩天轮嗰边嘅。
0: 系啦系啦，冇错啦，摩天轮嗰边嘅。咁、而呢一个场地佢都真系唔错，我同啲演员啊或者系啲幕后工作人员去倾嘅时候咧，都话嗰个场地配套嘅嘢都系相当之做得足嘅。咁但系我想讲有趣嘅系咩呢？以往去做呢一类型嘅访问嘅时候咧，基本上你有兴趣同边一个做访问，你都可以预先举手，咁然之后就官方安排啦。咁、当然嚟到呢一套小朋友做主角嘅戏，梗系想希望可以做访问，揾下小朋友倾下偈啦，小演员系咪？咁但系咧，原来喺英国伦敦做呢一类舞台剧嘅时候咧，我相信唔净止系舞台剧，可能系由一班嘅哈利波特演员长大咗之后咧，都有啲新嘅规矩，就系好保护小演员嘅、基本上系卖唔到佢哋身嘅。但佢哋咧又唔係話佢哋好氣高嗰種，而係佢哋本身係好受保護，唔想呢一班嘅小朋友喺佢哋成長嘅過程，因為佢揀選咗有呢一份嘅工作而令到佢有啲唔差。咁、所以咧，你訪問成人演員咧冇問題嘅，大家都好 nice， 好容易處理嘅。但如果你要埋小朋友嘅身咧，就要相當之小心處理啦。甚或乎咧，佢哋喺通常演出之後咧，會喺停車場位置會見下粉絲噶嘛，會 say hi 嘅。咁因為佢呢一個場地咧，佢嗰個位置唔大啊，咁所以為咗保护呢班小朋友咧，佢会有条特别嘅通道俾呢班嘅小朋友、呢班嘅小演员去放 break 嘅。咁、所以基本上你唔会有机会遇到啲所谓嘅疯狂粉丝会埋到佢哋身咁样啦。咁、但系当然成人演员就好无人欢迎，大家去影相啊、打卡啊、签名乜都得嘅。咁、但系咧，因为主创人员带我哋去后台嘅时候咧，就路过一间嘅星字头嗰一间嘅咖啡铺，就见到一个妹妹，佢就细细声话咪先。佢咪就系其中一个主演咯。不过头先嗰场好似唔系佢，因为我哋呢一个演出咧。有三個媽媽嘛嘅，即係嗰個主角名啦，有三個嘅，咁佢係其中一個嚟嘅咁。但係因為好多人知道咧，就於是乎咧，媽媽我睇曬三個，好似儲卡卡咁樣，我睇曬三個先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了给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是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说，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要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亦都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他又说，星期一当日只是差一个钟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之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比对话能够继续，但是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令伊朗拥有新

0: 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伊朗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团结一致，将会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是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亦都在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欧盟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角大楼官员今个月初话，正系计划喺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人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59633点，跌91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2.02美元，卖出4504.7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入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珠海学院对出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啦，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珠海学院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平山段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啊，经过小心。咁另外较早前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咁但系咧仍然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咧接近元朗公路近住博爱医院啊。就是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虽然拖走了，咁车龙未消散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博爱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车龙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着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在碧沙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着天富海湾，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瑞学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復力，志在千里。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八三零，三叉戟二，經驗老道的警戒三叉戟，為正義再次三劍合璧，接受新時代挑戰，誓要打擊新型犯罪集團。國劇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唔系净系我先至做得到，系我哋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到。
3: 系
2: 咁啊，上翻去我哋嘅二台专业嗰度，都会见到咧，就
3: 系
2: 有小白个样喺度啦。
3: 系啊，
2: 把一件废物改造。
3: 嗯，
2: 系啦，你哋有冇试过将一件废物改造咧？嗱，俾你哋先谂一谂先，听众都可以自己谂一谂，有冇或者嚟紧会唔会可以试下边一件嘅咁样？
3: 做咩咁平时都咁嘅？
4: 望喺度入面系人物定系物件啫？
3: 你将人物改造。唔系、哦，小白又讲系废物，
4: 就系话个 definition 要
2: 你谂呢样嘢咧，
4: 所以好开心咯，谂下都开心。
2: 头先一路都喺度谂紧嘅，
4: 系咪啊？都有谂咧。
2: 你都唔系第一日识我啦，点会谂啊？
4: 系啦，估到噶啦。
2: 我有口德，我有口德。
4: 好，我哋讲紧物件啦。
2: 系啦，
4: 讲物件。
2: 我记得咧有一次咧，我将其中一件嘅物件去到改造咧，令到我心入边觉得。我覺得真係自己好叻啊咁樣，係咩嚟嘅咧？咁啊話説咧，你都知其實我有好多件牛仔褸噶啦，咁我其中一件牛仔真係著到爛咗，我覺得好犀利噶啦，因為即係我咁樣粗著啦咁樣，又其實亂劈啦。又当佢翻工衫咁着啦，
3: 但系而家嗰啲 vintage 牛仔褛就系要佢破破烂烂，
2: 系
3: 你留俾仔仔，第时佢多谢爹哋。
2: 你信我啦，真系烂得好犀利。
3: OK，
2: 即系已经唔系 vintage 嗰啲，已经系嗰啲
4: 抹地都唔用佢。
3: 咁你咁甩线，
2: 佢咁坚硬嘅牛仔布都可以烂到咁啊，算啦咁样，即系唔想俾人哋觉得系一种真系寒酸嘅感觉，已经唔系 vintage 系寒酸。咁啊拎咗件衫咧就剪剪贴贴啦，拎咗佢出嚟。咁最主要做咩咧？我就买咗一扎嗰啲棉花，做咩啫？
3: 冇啊，因为佢呢几日都走音，忍唔住，对唔住啊。
2: 系见到你咪走音咯，
4: 好难得噶。
3: 因为连续几日都有啦，所以我忍唔住对唔住，继续对唔住。
2: 咁我就买咗嗰啲人哋整公仔嗰啲海绵。
4: 哦，
2: 我就将嗰个牛仔衫就剪剪贴贴，就将佢整咗做嗰啲一包包 cushion 仔。
4: 哦，
2: 跟住就用嗰啲牛仔布咧就包住佢，就封封封封封封，唔系手啦，我屋企其实我屋企有衣车
4: 嘅。哇，我啱啱想问你真系有衣车噶？
2: 我有衣车，我阿妈有衣车噶。
3: 你有冇学啊？
2: 我淨係識幫佢踩，就擺喺度，跟住嘣嘣嘣嘣嘣咁樣咯。你叫我佢再轉啊！你識啊？
3: 我想因為家政堂要學噶嘛。
2: 我冇上家政啊嘛。
3: 我媽咪屋企都有嘅，但係係會因為你冇上。
2: 你問我金木工電工，我答到你啫。
3: OK， 我下次教你啊，好容易嘅。
2: 咁你有部E車先得。
3: 你带翻嚟咯，你带翻嚟。不过而家咧，我想话 E 车系有啲咁细部座台，即系好细部嘅咋。可能系真系细过部座台嘅电话咁样。
4: 我见过有啲系钉书机咁样嘅 E 车。
3: 系啊，
4: 系啊，滴滴滴滴咁已经搞掂啦。
2: 钉书机嚟噶嘛？
3: 唔系，
4: 佢系钉书机样子嘅 E 车仔。
2: 哦，
4: 手
2: 唔够力噶呢个。
4: 应该就唔系好噶，即系你唔好钉牛仔布，我觉得。
2: 系啦，我啱就系想问，即系
3: 嗰啲布啊 ，OK。
2: 牛仔布得唔得咧？咁样。咁嗰陣時咧，咁我就即係 E 車就有限公司啦，咁我就負責踩嗰下嘅啫，因為好玩啊嘛。咁跟住咧，我就媽媽就拎住個布就入曬啲嘢啦，跟住佢就得啦，我擺好咗個位噶啦，你撳住塊布一路推上一路踩啦咁樣。其實淨係呢一步咧，都已經係要個力度同個速度係要啱。
4: 係啊，
2: 如果唔係咧，就一炸線黐埋一齊，
4: 手腳協調好
2: 緊要。冇錯啦，我手腳協調嘅，但係都要。喘话嗰个速度要几多咁样，咁啊，于是乎咧就整咗几个嗰啲。

0: 牛仔布嘅 cushion 仔，咁我嚟做咩嘅呢？就我嚟俾我以前一只狗仔咧，就俾佢玩具咁玩嘅，因为牛仔布够硬啊嘛，咁啊俾佢玩啦，俾佢斜，同佢一齐就力斜啦咁样，咁啊真系咧切合到我哋今日嗰个主题，完全切合得到。把一件廢物改造，徹底改造成功。
1: 如果你話係狗狗嘅玩具咧，我都經常會用到啲舊衫嘅，咁但係就唔需要太改造嘅啫。你將佢咧就係、是、擺啲零食，
0: 擺啲零食，你自己咬爛佢啦，
1: 跟住卷埋佢，卷埋佢綁個結咧，佢可以玩好耐㗎。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改造咧，我諗就係啲園藝上面啦，因為有好多譬如洗潔液。啊、洗衣液啊咁样嗰啲啦，好一个大樽咁样噶嘛，咁我就会将佢真系咧解开一半，咁就攞嚟种花摆喺我天台咯，系啊，种嗰啲香草都有，咁就系咁样改造咯，好简单咯，
0: 吓系咯，猪仔前间都可以咁样整啦，吓系啊，攞啲塑胶咁啊剪剪贴贴，跟住
1: 塑胶嘅啫，
0: 塑胶嗰啲，
1: 我谂系玻璃，玻璃打烂咗咯，
0: 塑胶嗰啲系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嘅想象力噶，将一件废物改造啦。
2: 够钟上堂啦！
3: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2: 家长考牌学堂
3: 嚟到星期三，我哋喺呢个家长考牌学堂当中再次揾到协康会嘅行政总裁 Rachel， 你好啊！
4: 大家好啊！
3: 你好，你好。嗱，我哋之前咧都有讲过或者听过有啲嘅家长咧，以往个谂法就会觉得，诶系啊，我屋企个小朋友咧有啲状况。我要咁样咁样先帮到佢，或者我要咁样咁样先至佢会变嘅，先至会好翻。咁但系好多时候就忘记咗，咦系，我哋系咪应该理解睇清楚究竟眼前呢个小朋友系发生紧啲咩事先呢？
4: 嗯，同意啊，我谂咧呢个理解好紧要嘅吓。理解可以分两个层面啦、嗯。我谂第一个咧就系、是、理解个小朋友嘅感受啊。
3: 系吓，
4: 小朋友。你覺得話，誒佢係 SEN 嘅喎，其實佢明唔明咧？佢明嘅，係、嗯、啊嚇，佢知道自己，誒點解好似投入咗一啲嘅時間精神去做一樣嘢，誒出到嚟好似都唔係做得好好，嗯、即係佢可能佢自己佢都有一啲唔開心啊、挫敗嘅時間，我諗要理解佢嘅感受，係啦、啊，俾一個支持，係啦、啊，同埋肯定佢嘅努力。
3: 嗯，
4: 另外一個理解就係、是、究竟佢而家遇到嘅困難。系啦，系要一个我哋点样帮佢咧？系个训练需要系啲乜嘢咧？我记得有个家长，自闭症嘅家长同我讲话，我两姑娘，我真系好接受唔到佢话，即系佢系自闭症，系啊吓，即系我同我两先生，我哋都咁叻，即系点解会系啦生个即系自闭症嘅小朋友咧？咁佢喺我面前喊咗好耐
3: 吓，
4: 咁我同妈咪讲，我话其实如果你接受唔到，咪由佢接受唔到咯，系啊，即系我觉得你唔好俾呢个名嚟到去困住你自己。其实你要做嘅，其实你先至知道就话啊，呢、這个小朋友佢嘅发展系同其他小朋友有啲咩唔同、
3: 嗯。
4: 哦，其实自闭症佢背后其实反映紧啲咩咧？哦，原来咧佢咧佢啲社交沟通嘅能力会弱啲、哦，或者原来睇埋咧佢同人嗰、那个即系。互动啊，我哋叫做系啦、嗯，或者理解一啲我哋叫做眉头眼额啊呢啲一啲社交情绪啊呢啲系弱啲啊。OK， 你知道佢呢方面弱啲，你咪揾翻呢方面嘅训练人员去帮佢训练咯。其实佢背后系啲咩名唔重要噶，妈咪。
3: 嗯，
4: 系啊，你要知道嘅就系佢呢个小朋友，佢有啲乜嘢嘅情况，佢有啲咩嘅嘢，即系需要你去帮佢，要你去揾人去支援佢，系啦，俾啲训练佢。是咁样啫嘛、
3: 嗯，
4: 就唔需要俾之前我哋所讲嗰啲唔同嘅，我哋叫 label 啦，嚟到去令到你太困扰咯。
3: 系好紧要啊！呢样嘢，我相信好多时候咧，我哋听好多话，诶啲好犀利嘅国际知名嘅领导人物啊，又或者一啲系真系好犀利嘅一啲天才咧。好多时候都是自闭症啊，或者他们在真的社交各方面呢麻麻地，但原来他们有另外一样东西呢，可能是很厉害的潜能都不出奇，所以都不用太大的框去框住自己。那我又想问一下，我们经常都讲正向管教啦，正向教育啦，我们在譬如说一般的家庭去做一个正向管教正向思维的灌输的时候，和在一个有 SEN 小朋友的家庭对比的时候，有些什么的大不同呢？
4: 其实正向管教的概念啦，譬如讲紧我哋对小朋友的爱啦、尊重啦、信任、沟通、扶持佢嘅成长，建立一啲良好行为，嗱呢啲 的基本的概念呢，其实在普通小朋友的家庭和 S 英的家庭里面呢没什么分别的。
3: 嗯，
4: 不过呢在施行的时候呢，在 S 英家庭里面呢会有一些细节会不同的。
3: 嗯
4: 啊，正如我所说，有 S 英的小朋友他在发展上面呢会是有些不同。举个例子，譬如可能就说，一个整体发展迟缓的小朋友，他可能去对理解一些的，或者是去表达一些的感受，或者去聆听你的指令的时候呢，他需要多一些时间，
3: 嗯，
4: 需要更加可能是清晰，是或者一些的图像的辅助，
3: 是
4: 的，是的，这些可能父母就在当你做管教或者是去跟小朋友沟通的时候呢，你要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3: 嗯，
4: 是的，这个是会有不同的。又或者举个例子，做一些行为处理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不同。举个例子，有个小朋友，他都是有一些感官的障碍的困难，
3: 嗯，
4: 他呢就很喜欢入lift呢就猛咁揿嗰啲掣，
3: 哦，
4: 因为佢觉得每次到lift门一开一闩，一开一闩，佢都好得意，
3: 嗯，
4: 系啦。咁，嗱，普通家庭嘅管教咁咪可能
3: 捉住佢
4: 啊，捉佢手啊，话咁样，咁你讲完就明啦嘛，系咪啊？但系咧，如果呢个小朋友咧，佢可能如果佢系有啲情况，佢讲极都唔明咧，咁你可能要一啲叫特别嘅方法，我哋叫做，
3: 嗯，
4: 我哋用一啲叫社交故事，
3: 嗯，
4: 教佢
3: 系。
4: 你就咁讲佢未必明白，但你用一个故事，即系好似漫画咁样，可能我哋创作一个故事出嚟。哦，嗱，呢个小朋友咧，佢入到 lift 里面，啊 ，lift 里面有咧，有好多掣，呢啲掣咧其实系好得意嘅，系啦，因为咧系俾啲人一打开门入嚟，跟住咧有三扇门咁样吓。但系我哋咧啲 lift 掣咧，我哋咧只系会揿我哋去嗰个楼层嘅掣嘅啫。点解啦？因为咧，如果我哋每次咁样开门闩门嘅时候咧，我哋会阻到其他人的出入噶，系啦吓，因为啲人要翻工啊、翻学啊，咁我会阻碍咗佢哋，咁你就会好唔开心噶啦。咁所以我哋咧只系去揿我哋嗰个层要到达嗰一层嘅 lift 门。嗱，你透过一个故事，可能自己画少少漫画咁样，你讲俾佢听咧，佢会理解发生咩事。
3: 嗯，
4: 但你就咁口噏噏咧，佢未必明嘅。
3: 嗯，
4: 吓，咁所以就系话，当我哋去做一个正向管教嘅时候咧。只不过是施行的方法上面，你用啱的方法呢，其实在 SEN 小朋友身上呢就很重要了。
3: 是，明白。我们成日都说小朋友呢是看完所有家长之间互动的东西在眼内的。所以呢，无论是普通家庭又好，我相信每一个家庭都是，如果爹地妈咪两个人都一起是在现场的时候呢，其实小朋友是会看得到爹地妈咪之间的互动的。
4: 是的，其实夫妇之间嗰个嘅沟通咧，系一致性都好紧要。
3: 嗯，
4: 其实当一个家庭如果系有一个 S E N 嘅小朋友嘅时候咧，其实系对个家庭带嚟好大嘅冲击嘅。我想讲
3: 系
4: 固然父母自己本身就住小朋友有 S E N 呢个状况咧，佢哋自己本身都有自己嘅情绪啦吓。咁另外就系话，大家可能对于嗰个问题咧，可能有唔一致嘅睇法嘅。
3: 嗯，
4: 试过可能。妈咪觉得喂唔系，哦，个小朋友真系发展上有啲困难，哦，要带去做评估。但可能啊，譬如个爸爸就话：，诶，边系啊？你
3: 嘥钱
4: 就系啦，嘥钱啦，系你即系你呢啲大概就会好啦。咁嗱，呢啲可能有啲嘅张力，会令到夫妻之间有啲冲突吓。咁甚至后真系评估咗小朋友，哇，原来真系举个例子，可能系专注力不足过度嘅症嘅 ADHD 嘅。咁可能喺管教方法上面，大家又会有啲冲突吓。喂。欸，我都话要咁噶啦，你咁系太纵容佢啦，或者系呢个另外一个话唔得噶，你要关顾佢嘅情绪，即系大家可能喺一啲嘅管教方法上面咧，可能会容易有唔同。
3: 嗯，
4: 第三个就系话，其实我想讲父母系好身心疲累嘅，事实上照顾 S 型小朋友，
3: 嗯，
4: 你要带佢去唔同嘅复诊啦，要去唔同地方做训练啦，系啦，甚至可能有一啲训练你要自己俾钱啦，经济上嘅压力啦，吓，嗯，咁，亦都可能系小朋友喺有时行街啊，或者喺啲交通工具上面有一啲行为情绪问题，可能旁边周边嘅路人又未必理解你啦，有啲说话会俾你听。咁呢啲积埋积埋，其实父母要照顾一个 S E N 小朋友咧，其实真系压力好大嘅。咁所以呢啲嘢所有加加埋埋咧，其实喺翻嗰个夫妇嘅关系上面咧，我想讲系一个好大嘅张力吓，亦都一个好大嘅考验嚟嘅。咁所以 我自己睇，如果對於一個家庭裡面，如果你話

0: 即系当小朋友系有 SEN 嘅时候咧，我谂父母除咗要花心力去帮小朋友去理解佢，帮佢揾啲合适嘅训练之余咧，其实另外一样最重要嘅就系、是、父母真系要花翻时间咧去经营同自己嘅另外一半嘅关系，吓点样尽量喺呢件事上面大家能够多啲去互相嘅支持同埋体谅，吓咁条路咧就会大家容易啲去行落去啦。
1: 多谢晒 Rachel。

0: Savage。
1: 八点五十五分听过有嚟自 Viva 嘅 Baby Savage。
2: 上星期讲过 DDR， 即是跳舞机的出现，可以称得上是游戏界历史上面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来的。今天它将打机从纯粹的手指运动进化到全身协调的体感竞技。如果你还想知道跳舞机发展有些什么有趣的地方，攻略又会是怎样的话，花卷号转头话你知。听完 Viva， 特登就系讲下呢一个咧，我哋跳舞机。咁啊，话说上个星期就讲过咧，即系跳舞机的而且确由呢一个手指运动咧，就慢慢冲向呢一个就系全新嘅运动嘅一个游戏机嘅项目啦，咁样。咁啊，亦都将佢变成一啲家用嘅游戏嘅。家用嗰个咧，记唔记得由我哋啱啱出街机嘅时候，跳舞机就一做噶嘛。
3: 系啊，
2: 跟住企喺上面，嘉明上个礼拜都有讲就有栏杆噶嘛，
3: 系啦，出神入化，
2: 冇错，你系
3: 唔系我？我见过人哋跳到出神。

0: 曾經有一段時間都 OK 嘅，係
1: 曾經我就冇一段時間係 OK 嘅。咁咧喺屋企嘅發展咧，就係佢有一部有個品牌嘅機啦，咁啊將佢就整咗張毡嘅，
0: 係啊，
1: 嗰張毡咧其實都好蝦人嘅，因為跳兩跳嗰張毡喐得好犀利。
2: 我淨係記得咧踩嘅時候，我係好享受踩落去嗰啲膠嘅聲，真係好沉迷嗰種。係嘛？系啦，
1: 咁所以咧，由於佢屋企呢一個即係毡一張毡嘅跳舞毡咧，就麻麻地嘅一個 feedback，所以其實後屘就算屋企買咗嘅話咧，都當係好啦，我喺屋企練下啦，然後都係中意出翻出去咧，去即係機鋪嗰度咧，咁啊踩翻嗰部嘅遊戲機嘅。好啦，咁嗰部跳舞機咧，咁啊，所以大家要玩嘅話咧，以前嘅時候咧就會去翻，主要都係翻遊戲機中心。咁啊，即係頭先嘉明提過有欄杆嗰個啦，有啲朋友咧佢玩得特別叻嘅，咁啊問翻依啲精英中嘅精英 best of the best 嗰啲咧，咁佢哋原来玩嘅时候咧，佢哋都有啲要点系可以练到咁样嘅、哦。除咗系日日夜夜都喺度跳舞之外啦，练习嗰个反应之外啦，
2: 啊，使唔使跳之前都要拉下筋热身
1: 咧？佢哋未讲到咁样
2: ，OK，
1: 未讲到咁样，反而咧佢哋就话俾我哋知道咧。由於啲跳舞機其實都喐得都幾犀利嘅，佢哋手要點樣揈啊，隻腳要點樣攞啊，跟住要踩啱嗰啲位啊，踩咩箭嘴啊咁樣。咁所以咧喺佢哋跳舞嘅時候咧，佢哋有其中一個要點就係要慳體力。慳體力原來其中一個咧好重要嘅元素咧，所以你見佢哋每一下喐啲手手腳腳咧，佢哋唔會真係好似紅館 Aaron 側邊、郭富城側邊嗰啲 dancer 好用力嘅每一下，
2: 或者唔會好大動作。
1: 佢哋未必每一下都係真係挫曬嗰啲力出嚟嘅、哦，反而你見佢係用嗰啲即係隻手喐過就算嗰隻嘅態度，
0: 即係個 sensor feel 到就得啦，
1: 冇錯啦
0: ，sensor
1: feel 到就得啦，即係用翻呢一個咁樣嘅心態嘅。咁同埋咧，始終都唔係紅館跳舞啦，咁所以嗰條欄杆咧極其有用嘅、哦。每逢一過場嘅時候咧，嗰條欄杆就會即刻愛嚟俾你歇一歇，歇五秒都好啊。佢哋話歇五秒咧，都可以令到你嗰個神經咧就放鬆翻嘅。係、
2: 哦、
1: 啊，真係好重要噶。所以咧要不斷咁樣休息。好啦，佢哋仲有嘅就係、是、利用嗰個重心。通常啲歌曲咧就一越勁嘅時間咧，佢哋就會將個重心咧就盡量坐低，膝頭哥咧就保持微微彎曲，咁樣就可以提高佢哋嗰個嘅準程度嘅。仲有就係要用隻眼，用隻眼。如果你淨係睇嗰個箭嘴落到落去嗰個咧，咁就唔啱啦。所以咧，佢哋係睇啱啱出嚟之後嗰、那個箭嘴係點樣，然後就已經係要熟到嗰個箭嘴啱啱出嚟，可能一秒鐘嘅時候，因為佢落到嚟可能當佢兩秒半啦咁樣。第一秒嘅時候你就已經睇完，然後你的手就已經準備開始喐，咁你先至可以 match 到嗰個 perfect 嗰個位嘅。
0: 所以有花式添，
1: 有花式係啊。所以如果大家突然間想玩嘅話，就可以揾部機自己再練習練習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官员话，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六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在会上讨论将美国援助和贸易挂钩，推广采用美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工具，以及削弱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等议题。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峰会将在6月15至17号举行。由于伊朗战争等问题，特朗普和很多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之前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

0: 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回来本港，荃湾湾景花园发生火警，三个人不惜送院。事发在大约凌晨零时，湾景花园一座有单位起火和冒烟，消防到场之后不够半个钟将火救熄，火警期间大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住户和她的仔女吸入浓烟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59,829点，跌720点，港金报42,03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11美元，卖出4,494.26美元。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一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现时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慢线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 Megaboss， 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了。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就去到 Megaboss。 而另外大角咀樱桃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明基书院，现时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目前一大车多。就是大角咀樱桃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明基书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的，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的慢线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整理好，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仲有之前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曾经都有坏车的，不过啱啱都已经拖走了，龙尾就去到望后石消防局。仲有较早前呢，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公路转车站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升了场了，龙尾就排队去屯門市广场。而仲有之前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屏山段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目前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山西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队去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碧桃花园。仲有大榄隧道目前元朗入口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议联。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目前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挤塞，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最后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投资 O to 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啊，隔晚美股表现啊，通胀忧虑咧触发啊，债息持续急升啊，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回落啦，道指要跌啊，跌322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49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都跌几多，跌220点啊，港股 ADR 咧无一幸免啊，都要跟住美股嗰边手咧要跌嘅，跌177点，大型蓝筹股全线向下咁啊，今日理论上开出嚟咧。港股都应该状态麻麻地啦，睇下有冇机会唔好跌咁多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JNY。
4: 嚟到晨光好友，咁啊，今日我哋嘅嘉宾头先都听到自己介绍自己啦 ，JNY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4: 早晨，
3: 早晨，
4: 咁啊，晨光好友呢一个环节咧，都唔系第一次上噶啦，咁啊，上次就同阿 Vicky 就做访问，就 rap 埋添嘅，我就因为。上次我聽咧，其實你係即興嘅喎。
3: 係啊，街樂都係咯。
4: 你係咪 anytime 都可以有呢個人會好想將所有嘢即興變成一個 rap 嘅？即係同你屋企生活有小朋友，你有冇教佢哋？佢哋都有
3: 嘅
4: 喎。
3: 有嘅，不過你話我依家我就好少啦。我讀書嘅時候成日都會咁做嘅。係因為讀書嘅時候，我啲同學有同學係 beatbox 噶嘛。咁我就成日同佢。
4: 哇！你嗰陣時讀書有同學玩 beatbox 啊？
3: 有啊，有 beatbox 啊，係。
4: 犀利！你有冇學翻一兩嘴 beatbox？
3: 有，不過跟住之後已經完全放低咗啦。
4: 好難啊 ！beatbox
3: 難嘅，嗰陣覺得幾有型喎。
4: 真有型啊！
3: 咁跟住之後啲同學 beatbox， 咁我咪同佢一齊。即係 freestyle 咁樣咯，咁、我其實我又唔係教我個仔 rap 嘅，我教佢啲 rhymes 係點樣做啫。其實係，
4: 咁佢哋學到幾多啊？你覺得
3: OK 㗎？佢係啊，佢好快㗎 pick up 得，因為佢用英文㗎嘛，然後佢用英文 rhymes 嘅，咁易好多啦。
4: 係啊係啊，即係啲音又容易行雲流水咁去咗啦。
3: 係
4: 你自己其實你都有同過好多唔同即係本地或者海外嘅 artist 去到合作，創作好多唔同嘅 album 啦。其實有咁多款唔同嘅音樂，邊一款嘅音樂？對你嚟講係你自己最中意同最拿手嘅，
3: 我最喜歡就一定係一啲 new soul 啊、hip hop 啊、R&B 呢種咯。咁但係你話多唔多嗱，多唔多機會去 produce 呢啲歌又唔係真係咁多嘅，因為我中意同我市場需唔需要
4: 係啊係
3: 兩件事，
4: 大家都好明白呢樣。
3: 又或者嗰、那個歌手、那個 artist 又 care 唔 carry 到呢個 style 又係另一樣嘢咯。咁所以好多時呢一啲曲風上或者比較小眾啲嘅風格，我多數都會係同一啲可能 indie 啲嘅 artist 去 explore 下，或者我自己去玩咁樣咯。
4: 海外嘅 artist 會唔會有多翻啲呢一類型嘅即係合作嘅機會？你會覺得
3: 會多好多嘅，因為以前我成日都會去 DM 嗰啲海外 artist 跟住有唔同地方嘅 artist 跟住我friend friend 咁樣又揾咗啲人 collab 咁，其實佢哋個接受性會大好多，因為第一佢哋冇乜包袱，
4: 係
3: 佢又唔係要做商業嘢，佢純粹玩啫嘛。咁、
4: 嗯、
3: 我記得有一次我做咗一隻有少少 G funk hip hop 有啲 new soul 嘅歌嘅 beat， 咁跟住機緣巧合我就有個朋友介紹，咁有一個日本嘅 artist 咁樣，咁跟住我就。D.M. 佢就 Instagram 就 send 俾佢，我覺得有隻 beat 係幾啱你嘅，咁一個女仔嚟嘅，咁其實我都唔知道佢識唔識睇英文咁樣，因為日本好多時
4: 有軟件，有軟件
3: 係啦，咁有軟件嘅，咁但係就。我知道佢喺美國讀書嘅，咁所以呢就應該識睇英文啦。跟住之後好好笑啦，咁我就 DM 咗佢，就話啱佢啦。咁跟住佢就聽完就覆我 OK 喎。咁我諗住都係大家拋波形式咁樣 send 嗰啲 tracks 啦。
4: 我見到佢過咗嚟啊！
3: 佢飛咗過嚟香港咯。
4: 咁佢真係
3: 係啊！
4: 佢真係好中意
3: 係啊
4: 嗰個音嗰個 melody 或者個製作師會咁樣做嘅喎。
3: 係啊，好得意㗎！佢真係純粹係飛過嚟三日兩夜，咁跟住就去咗我 studio 就錄音，咁兩日都同佢錄音，同佢食下嘢咁樣。咁成件事係覺得好搞笑，因為本身都係諗住玩下啫嘛，變咗好認真喎，專登要買機票、book 酒店飛過嚟咁樣。
4: 喂，但係正正就音樂就應該係咁樣誕生出嚟啊嘛。
3: 係。
4: 即係由最原始嘅到而家嘅，其實就係好多時候我哋用一個字叫框啊，或者有一樣嘢，我覺得靈感到真係好啱你，唔係話其他歌手唔好，但係真係啱你嘅風格啊嘛。
3: 係
4: 嘅，
3: 係嘅，好難嘅，因為要大家個語言要一樣係好難嘅，因為譬如我 send 個 beat 俾你，或者 send 個 demo 俾你。你 click 到就 click 到㗎喇嘛，有時你 click 唔到，大家嗰個 vision 係唔同嘅，就係唔 即係做唔到咯。咁好多時海外嘅 artist 或者我去好多唔同地方做 rating cam 嘅時候，同唔同嘅writers 去寫歌嘅時候，我發現係好唔同嘅。佢哋嗰個 vibe 係佢哋 get 到嘅，大家唔使講太多嘢，已經係。好 into 嗰樣嘢，
4: 直接就埋
3: 單，直接嚟料，
4: 係係啊，哇，好好犀利呢個嚇。咁你自己都係直接嚟料嘅人啦，
3: 係
4: 即係靈感啦，簡單，我哋美化咗嘅就靈感啦。
3: 係
4: 靈感咧，其實係 anytime 都有定還是你通常嗰個 inspiration 啊？
3: 我諗好多唔同情況。我諗我細個，我記得我第一次寫第一首歌嘅時候咧，
4: 幾多歲嗰陣時？
3: 十。三歲左右啦，到三十四啦，咁係因為啲乜嘢事呢？係因為呢個分手啊，被分手啊，咁啊，所以就好傷心，咁好傷心，咁啊攞佢支吉他，咁樣就
4: Puppy Love 嚟嘅喎，呢個
3: 係就試下寫咯，咁樣，咁我都唔知嗰啲叫寫歌啊，總之彈下彈下，哼下哼下，跟住就咁啊試下填下啲歌詞咁啦，咁就寫咗首歌咯。
4: 咦？咁呢個第一首歌都算得上係真係音樂嘅本意，就係抒發咗你嘅感情。
3: 其實都係抒發嘅，咁跟住之後去到真係你話寫歌嘅時候，我諗都。好多唔同情況，即係可能聽到某啲舊歌，或者係唔同嘅inspiration， 聽到呢幾隻我呢個 progression， 我又想試下跟下咁樣去寫下喎。跟住我聽到人哋隻咁嘅歌，我又想試下寫啲咁樣嘅歌。有時可能又 pop up 咗一啲 melody， 突然之間唔知點樣飆嚟嘅 melody， 咁又想即刻整咗佢。好多唔同嘅情況，但係都會有冇靈感嘅時候嘅。我都會試過係咁樣。咁你話寫唔寫到點都寫到嘅，任何情況我都寫到。不過好唔好聽係咪嗰個靈感？
4: 又或者係咪自己覺得？心入边觉得啊呢只真系好中意啊咁样
3: 系啦，有时冇灵感反而系咩咧？参加啲 writing camp 嘅时候系冇噶，好衰。即系你自己我通常系点样咧？我好忙嘅时候就有灵感噶，
4: 系
3: 即系你冇时间去写嘅时候咧，就唔知点解有灵感。
4: 但你忙紧嘅时候，你可能记得低个灵感、啊，
3: 就系整唔到咯。即系我成日都会讲话到我 plan 咗嗰日要去写歌，我就写唔到噶。你永遠都係你唔 plan 嗰日去寫歌，你就寫到。即係譬如話，今日我就會全日都要翻 studio 寫歌啦。好啦，咁啊一早起身咁啊，
4: 結果喺嗰度就
3: 翻到去一坐低，就唔想寫啦。
4: 打下機啊，
3: 係啦，玩下電話啊，撳下咁，
4: 跟住就過咗一日咯。
3: 上下網啊，咁跟住就搞下啲 hard disk 啊，咁就過咗一日。
4: 所以有陣時咧，即係老土啲講句，啲爸爸媽媽咪覺得你去 studio 嗰度，你又冇嘢做。
3: 其實係嘅，喺度 hea 咯。
4: 等灵感到啊，等灵感到，系啦，你都有一系列新嘅作品推出咗啦，同好多唔同嘅 artist。咁呢一扎嘅新作品入边，有边几位 artist 系一次过合作过？我哋今次
3: 第一次合作，我谂我嚟紧嗰只 album 第二张 album My Visions，第一次合作应该系龚世良啦，跟住之后小肥啦。跟住仲有DJ Lori 啦 ，MP4 嗰個 Lori 啦，我諗呢三個係第一次合作嘅。咁就寶琪嗰首微笑抑鬱就其實一路都同寶琪有合作過嘅，
4: 都有派台
3: 嘅，係啦。咁但係你話真真正正 official 咁樣合作就係都係第一次咯。之前都係幫佢做歌或者 Indie 嘅形式同佢困咁樣咯。
4: 咁微笑抑鬱咧，咁有啲咩信息帶出嚟，或者你嗰個創作嘅靈感又係點樣爆出嚟咧？
3: 其實微笑抑鬱當時係同我老婆一齊寫嘅，係啦。佢有一日就話佢諗到啲 melody 咁樣，咁咁啱喺屋企，咁我咁好咯，咁啊攞個琴彈出嚟咯，咁好快做咗個 demo。咁做咗個 demo 之後，咁就一路擺咗喺度一段時間。咁好啦，去到我要做我嘅 album 嘅時候，我就開始 pick 翻啲 demo 啦。咁成日都覺得呢隻歌係好有 potential 嘅。咁跟住又諗唔到個 idea 係點。咁我同我揾寶琪啦，喂，你有冇興趣一齊合唱啊？咁佢二話不説就話好啊咁樣。咁我話咁你有咩諗法啊 ？send 咗個 demo 俾你。咁佢嗰段時間就話佢自己有啲微笑抑鬱嘅 issue。

0: 咁佢就話其實覺得香港人好多人都有微笑抑鬱嘅，只不過大家唔講出嚟啫。咁就將呢一個idea 話咗俾我聽之後，我就揾 Myman 啦，咁就同佢講喂有冇興趣幫我填詞？咁我有個咁樣嘅概念喎，咁阿 Y 又覺得好喎，咁樣就填咗啦。咁就產生咗呢隻歌咯。
1: 係，咁呢隻歌當然俾大家一陣間聽一下啦。
0: 係，
1: 咁其他。

0: 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柴果岭道。而另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益道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一大车多。咁就是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益道呢由于有坏车，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呢比较车多。大角咀樱桃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铭记书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大角咀樱桃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铭记书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咧由。之前的坏车已经拖走了，龙尾就去到 Megabox。 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龙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咧就排到去将军澳，系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
6: 一齐成长。
5: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康康Top Ten》本周推介。
7: 呢对嘅韩国组合咧，佢哋嘅音乐咧，其实都有少仙气啊！改咗名之后咧，更加易嗌啊！佢哋嘅名叫做 Idol 啊，本周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六位 ，Hide and Seek。
8: Yeah,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and everything,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should know. I'm not like those other girls you are used to.

0: 细细个好中意玩嘅呢一个游戏就系卜哩哩啊，但系现实生活当中成人世界咧喺呢个爱情方面都有好多卜哩哩嘅游戏 ，High and Seek 啊，呢个礼拜由上星期嘅第九位跳升三级去到第六啊，嚟自韩国嘅 Idol Hide and See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3: 我配过最贵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2: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4: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尖锐。

0: 唔算係超薄，嚴格嚟講唔係叫漸進，人哋嗰啲叫數碼鏡。
1: 你睇一家擳住頭，即刻勁幾多？
2: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00-5:00，黃天怡、方子豪、阿攝三五成群。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十号啊，我哋 morning call 嘅时间咧，今日咧都有好多听众想点唱喎、啊。咁不过咧就唔系啲示爱啊，又或者结婚周年纪念啦。首先咧就有徐太啦，因为今日咧系阿仔仔阿伟生日啊，咁所以咧就希望我哋咧为佢咧读出啦、嗯，就系希望阿伟就系生日快乐。工作顺利，徐太话妈妈爱你。
1: 哦，喂，我都有点唱喎，
0: 系
1: 啊，咁啊有个听众朋友阿妹嚟嘅，叫 Mimi， 咁佢就话大家姐咧就有大病啊，要做手术，咁啊希望佢放松心情，早日康复咁话。
0: 系、啊、当然啦，我哋都咧喺电话旁边都接听咗听众啦。
1: Hello，
0: 早晨，
1: 张女士啊，系嘛？
0: 嗯
1: ，Hello， 你好嘛？
2: 大家好，
1: 你好嘛？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吓，
2: 我嘅孙女嘉怡咯，今日生日咯，
0: 系几多岁生日啊？
2: 18岁，
3: 哇，18岁，
2: 系啊，
3: 系啊，成人礼啊，
2: 啊，
3: 有咩感受啊？睇住孙女大个女啦，
2: 开心咯，终于见到佢可以自己。有毛有翼啦，飞出去啦、哦！
1: 长大，长大，
0: 你系嫲嫲定系婆婆啊？
2: 嫲嫲
0: 啊，嫲嫲见到孙女，点解嫲嫲会咁讲？因为咧，佢话啊，张女士话咧，因为孙女咧啱啱考完 DSE， 咁啊，而家咧就飞咗去游学啊，月尾先翻啊，系咪啊？
2: 系啊。
0: 有冇好挂住佢啊？
2: 哦，咁而家资讯咁发达。日日都佢都会 send 翻佢个行程啊，活动俾我哋嘅，所以都啊，咁。

0: 佢好独立咯。
1: 嗯，
0: 就当年佢爹哋读完书嗰时候，我都叫佢出去游历下，佢话冇伴就唔去啦。而家我孙女系自己一个人去嘅咋。
2: 哦，时代唔同咗啦，系咪？
0: 吓、啊？
2: 时代唔同咗啦，系啊。
0: 系啊。
2: 咁啊，最紧要你一家人开心幸福，系咪？
0: 系啦、
2: 啊。依家出去饮茶，喺边啊？依家
0: 吓？喺屋企晾衫咯，
2: 哦，即系你一路我哋倾紧电话，你一路晾
1: 衫，
3: 雷暴警告、啊，落雨、啊，记得收衫嗰一阵，
2: 系咯，
0: 挂喺啲骑楼底咯，
2: 哦，你处理咗先咯，咁样好嘛？
0: 系啊系啊，好啦，唔该晒你哋啊，
1: 好啊，祝阿孙生日快乐吓。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今日咧就简单啲啦，因为啲天氣麻麻地都唔係好想大費周章，咁啊想整一個醬咧喺早上嘅時間咧，大家都可以好簡單咁啊食得都幾健康嘅，咁可以喺麵包上面即係真係搽上去咁啊搞掂噶啦。要幾種嘅材料嘅啫，咁啊第一個就係牛油果，超級食物之一嘅牛油果，咁你就將牛油果咧就開咗佢啦。即係刮咗出嚟啦，其實你刮得靚唔靚都唔緊要，因為之後都會擁爛佢啦。
2: 喂，但係講到牛油果咧，我近排睇咗一條創意短片咧，原來咧喺紐西蘭定澳洲咧已經有牛油果偵測器，即係喺個超級市場入邊，咁你攞住個牛油果咧，你就嘟一個儀器。佢就會同你講啊，呢、這個牛油
1: 係
2: 啊，佢係已經佢有78% 熟㗎啦。嗱、哦，呢、這、一個咧98% 㗎啦。如果你想食淋白白嗰啲牛油果，你就呢一嚿咁樣。我覺得
3: 好好啊，即係唔使再用手指掂咁樣啦。
2: 係啊，即係唔使捏下捏下咁樣
3: 咯。牛油果咧都幾容易分佢究竟熟定係唔熟嘅，就係睇佢個硬度咯。咁、啊、但係而家直情掂都唔使掂咁啦。
2: 即如果遲啲所有水果都可以喺超級市場咁，譬如你攞住個橙，跟住靠近一個儀器，佢就會 sense 到啊呢、這個橙即係大概
3: 酸定甜咧。
2: 酸甜我唔知，我估熟同埋唔熟，佢应该可以叫做侦测得到呢一样嘢，即系譬如香蕉、苹果嗰啲咁嘅嘢咯。
1: 牛油果以前学嘅，即系学煮嗰阵时咧，咁个师傅就话过牛油果点样去，即系佢生得滞嘅话，你又赶住要咧，就可以一个佢几个钟，你摆佢落米缸，跟住佢就已经可以熟咗噶啦，系啦，即
2: 系
1: 好快脆就会熟。
2: 但个原理系咩咧？我成日都想问呢、這个。
1: 科学嘅嘢留翻神光百科。
2: OK， 好多谢你。嗱，你记住。住啊！你争我呢、這个，
4: 我哋神功第一线真系好多内容，
2: 我真系好想知嘅，
4: 非常丰富，欢迎大家上去重温。
1: 因为我惊讲错，
2: 我唔系啦，你又唔会讲错嘅。
1: check 过先，
2: 唔系我咪揾啦
1: ，check 一 check，
2: 揾翻个原理咯。
1: 系啦，咁如果你话以前咧，就真系睇啲师傅嘅手势咧。都喺佢哋身上，就拎住个牛油果，都唔使话夹，因为捻佢会变形或者整烂佢咯，摇下佢，听下佢。咁你都會知道到底入面嗰個熟成程度大概係點？
3: 即係究竟嗰粒核分唔分離呢？會聽到落落聲咁樣。
1: 係啦，即係靠手感啦，靠經驗啦咁樣。好啦，咁你準備咗牛油果之後，亦都可以準備定一啲雞蛋，烚熟咗嘅雞蛋。
4: 好，
1: 烚熟咗嘅雞蛋，跟住都洋葱、紫洋葱，咁我就生切咗佢，跟住亦都可以準備啦。跟住再加大量嘅黑胡椒，跟住再加啲鹽啦。咁有啲朋友可以想佢好啲、好食啲嘅，就可以再加啲 yogurt 入去啦。跟住再加啲橄榄油啦，然后再加多少少葱啦，跟住你就将佢捞捞捞捞捞，一路系咁捞，捞到佢变咗一撇咁嘅时候咧，其实佢就已经可以成为咗你每日之后做嗰个酱嚟嘅。咁你搽喺嗰个面包上面，你将一层又得，或者你将两块面包咁啊中间夹喺入边咧，其实都可以。最好食嘅方法咧，我觉得系将嗰个面包先烘咗佢先。咁烘底，烘底跟住再搽呢一个咧，我就觉得会因为烘底嗰个嘅香气，面包嘅香气咧会更加浓，同佢有一个更加大嘅嗰个对比，咁就可以试一试呢、這个。咁但系，譬如有阵时咧，我哋自己好多时煮嘢食咧，呢一啲咁样嘅 recipe 咧，我都发觉咧，如果我想话俾可能屋企工人姐姐听嘅时候咧，未必可以咁顺利，因为我要将好多嘢咧，因为其实英文佢哋未必可以全部都讲到啊。咁、就要将佢，我就好叻，我就用咗。翻译机
2: 或者 AI 啦，用 AI 啦，
1: 系啦，
4: 有啲屋企嘅神器 app 噶嘛，
1: 系啊，就将佢译咗。但系有阵时，如果我用嗰、那个网上面嗰啲 AI 咧，我都15:16噶，因为佢如果打翻俾我印尼文嘅话咧，
2: 系
1: 我觉得佢啱啫。我有阵时惊佢译得唔好，
4: 系譬如话着凉，咁点译啊？
1: 少许系啦，系啊，系啊，系啦、啊，即系佢嗱印尼文我唔识，印尼文嘅少许着量，睇我哋嚟讲可能都有分别嘅，广东话嚟讲，
2: 但系咪要好
1: 都系有分别噶啦嘛？
2: 仔细，即系好似啲经典广告，茶两茶匙，糖半羹咁样嗰啲咁样。

0: 系咪要咁样有晒呢啲度量衡嘅嘢？
1: 系咯，我呢个我就唔知啊，可能要靠坊间好多软件咯。有冇呢啲软件？我
2: 梗系有啦，因为咧，我最近咧就喺网上面咧好 hit 嘅，最近就系咧，原来系我哋香港人发明嘅一个 app 啦，免费嘅。咁呢个 app 系咩嚟嘅咧？就系原来因为我哋香港人太多姐姐啦，又有印尼姐姐啦，
0: 姐姐呢个究竟系呢个系赞美？呢个系赞美啊？系点嘅一个品？即系点嘅一个社会结构
2: 啦？笑话
0: 啊！唔系，我真心觉得香港系一个几独特嘅一个城市结构嚟噶。系啊，你嘅姐姐系你嘅 family member 嚟嘅，我真系觉得
3: 家庭成员嚟。
0: 系啊，但系我肯定周边有其他地区或者其他国家城市嘅一啲人，佢哋一定唔系咁样，系香港好独有嘅一个生态嚟。
2: 咁究竟啊，姐姐可以点样帮我哋喺煮饭上面帮得到手，煮得到好一碗饭咁样咧？因为最近咧喺网上边咧有好多嘅雇主咧都话，哇，我真系啱啱咧请咗个新姐姐翻嚟啦。咁然后咧佢就话 ，OK， 差唔多时间到啦，你可以 cook rice 咁样啦。咁點知翻到去咧，真係聞到有飯香味，但係咧佢就因為見到佢就係 cook rice 咁樣，佢就真係淨煮咗煲飯喎咁樣，
3: 就冇餸啦。
2: 係啦，咁佢咧就話哭笑不得咁樣啦，唔係話佢唔識整啊嚇。咁但係咧真係煮飯方面咧，即係究竟有陣時真係唔知點樣去形容喎咁樣，所以咧又係香港嘅朋友咧就設計咗一個好犀利嘅姐姐煮飯神器咁樣啦。呢個應用程式咧真係好強勁嘅，除咗咧係有印尼文啦、菲律賓語之外咧。可以打破呢个语言嘅隔膜之外咧，其实你喺入到个 app， 我特登咧 download 咗，然后咧你系可以直情喺个 app 里面咧，譬如今日星期三啦，系咪？喺星期三里面，我系可以拣定，譬如21号，我有四送一汤咁样，
3: 有餐单，
0: 系啦，散光啊，系啊。
3: 总之佢有个建议餐单，咁咧就有唔同文字嘅版本，你可以译。
4: 佢嗰啲系哇中菜咁样噶，
2: 中菜全部都
4: 系
2: 广东
4: 菜，香港譬如麻婆豆腐，
2: 系啦，跟住蒜蓉炒，
4: 椒盐鲜有。
0: 佢有我最中意食嘅薯仔炆鸡啊！
4: 有冇佛跳墙啊？
0: 咁冇，国宴嚟噶，你嗰啲系
2: 有100道嘅本地嘅小菜，
4: 都好多，
2: 好多三杯鸡啊，嗰啲都有。
4: 老实讲啊，唔好话系咪俾姐姐有冇印尼文呢啲啦，
3: 系啊，
4: 我都唔使谂得咁辛苦啦，成日都要谂食乜嘢。
3: 不过据闻呢个平台咧，就系生果嗰边嘅手机系有嘅。
2: 系，
3: 如果你喺星星嗰边，就好似未有
2: 住。有啊，因为呢一个嗰个嘅发起人咧，佢本身都唔系呢一个苹果品牌嘅，咁佢都有讲可能咧喺搵嘅过程当中咧，就要 search 翻个啱嘅名。
0: 哦，
2: 系啦，呢一个系啦，咁样。
0: 好，多谢你啊！呢个提供
3: 我信息提供，
0: 等我谂到今日好想食薯仔炆鸡。
2: 我就想吃这个三杯鸡啦，
4: 系啦，我想吃这个苹果沙律咯，
0: 系啊。
2: 咁呢个 app 咧，除咗就系你同姐姐可以沟通咧，其实先生同太太都可以咁样沟通噶，因为佢咧呢个系可以共用嘅。
0: 我知，但系先生同太太直接 text message 得唔得？可唔可以唔好搞到要用个又要用另一个 app？
2: 开心啲啊嘛，佢图文并茂喎。
0: 系咩？
3: 倾下大家嘅 schedule 已经系讲紧一个 app 噶啦，而家讲食咩餸要一个 app。
4: 系咯，
3: 好多 app。
4: 我真系好想揾下呢啲入边嗰啲餐单咧，譬如我想要今晚乳鸽咁样，乳鸽有冇啊？搵唔搵到噶？
3: 系有得搜寻噶嘛？
2: 有啊，有得搜寻噶，你可以就咁样咧去搵一啲食谱，譬如你话虾仁炒蛋咁样，咁究竟咧啲虾仁要几多克啊？
4: 嗰张相好靓，虾仁炒蛋嗰张相。
2: 系啊，
4: 滑蛋滑到咧。
0: 咁一定系咁啊！你连张相都整得唔靓。咁同埋你头先有讲，你话俾姐姐睇噶嘛？咁佢都期待姐姐可以炒到个图咁靓咯。
3: 系啊，
0: 咁到时。佢又可以同姐姐又可以同主人，你睇下我呢個啊，煮得好好喎，係啊，係啊，幾好噶，我覺得。
2: 冇錯，同埋你一個星期裡面究竟想食啲咩餸咧，咁你又可以同姐姐好好溝通咯。咁啊，最緊要就係希望大家一齊翻到屋企，可以一齊食碗靚飯，食個靚餸。
4: 湯有冇啊？
2: 有啊，
4: 中國人最講係湯，滾湯定係煲湯嚟㗎？佢啲
2: 都有啊，都有啊。
3: 小白霸佔咗你個廚房喎。
4: 係咯，唔緊要，佢幫手煮啫，
0: 系啊，
3: 但系条桥都系要你谂嘅，
4: 梗系啦。例如你原本系莲藕汤嘅，我入边可能将佢改咗佢，咁咪又系自己嘅嘢咯。所以其实呢啲嘅方法，我觉得都几好，即系起码 起碼大家多啲唔同嘅選擇同埋 idea。
3: 係啊，
4: 即係譬如飲食圖鑑都係諗住俾多啲 idea 大家啫嘛。
3: 同埋始終咧，嚟自唔同國家背景嘅朋友仔咧，佢哋本身嗰個對口味嘅要求又唔一樣。可能對於我嚟講比較鹹嘅嘢，可能喺其他嘅國家嚟講佢先啱啱好。咁所以如果有

0: 一个即系大家共同都 OK， 可以顺住佢嚟到去整嘢食嘅餐单，又有翻你适应你睇开嘅文字嗰种嘅语言嘅话咧，咁、又真系带嚟一个方便嘅。
1: 银鳕鱼有冇啊？呢、這个
2: 帮你揾下。
1: 你帮我揾咗未？即系头先嗰啲五甲嗰啲揾咗未？
2: 转头啦，
0: 你请 Vicky 姐姐咪得咯。
2: OK OK， 系啊，你到时请我，跟住我跟住佢街市买，我又唔会买错，煮又唔会煮错，实啱晒。
1: 到时我一定话噶，嗰、那个滑蛋冇你块面咁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0.5%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上升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的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他形容这个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被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公知部长级会议。陈茂波说，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中获评为整体合规。陈茂波上午到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副秘书长会面，介绍本港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并说中国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核下委员会的工作。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亦都在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角大楼官员今个月初话，正系计划喺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人员。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已经被选为执政工党喺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中嘅候选人。如果佢成功重返议会，将会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嘅基本条件，成为斯基贤首相职位嘅潜在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说，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投资。英国传媒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司纪贤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入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

0: 证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74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62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5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6点，跌5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3.25，升4.75；腾讯控股459蚊，跌1蚊；盈富基金25.86，跌1.2。阿里巴巴132.8跌5毫，华虹半导体122.8升6.2，中人寿29.18跌4.4，南方恒生科技4.75跌1仙，兆易创新679蚊升77蚊，恒生中国企业88.48跌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91，瑞士法郎9.92，澳元5.566，加元5.697，新西兰元4.564，欧元9.0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68。日经平均指数报59824点，跌725点。港金报41735蚊，跌6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32美元，卖出4486.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带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葵涌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葵益道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葵涌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葵益道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大角咀樱桃街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永基书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去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澳海城二期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和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至3:00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喐咗先讲啦。

0: Mike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的开始去做一件事，才会有相对应的因果回应，做到真正的改变。
1: 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有神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S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Kudos Slam 监制苏道哲。首播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达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5: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6: CIBS 人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走超级市场的呢？今个星期我会和唐瑞和大家一起看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这本书是关于一位美国的年轻女性如何在超市里面回忆她和妈妈的往事，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我爱你。
0: 5201啦，
1: 我爱你，
2: 好兴奋哦，
1: 我爱你。今日发生咗好多事啊！你有冇咧？今朝早我哋真系好冲击啊！
0: 系，
1: 我总之咧隔篱班嘅同学咧，有只男同学走过嚟。
2: 走嚟耀武扬威咯，
0: 系通常男同学走过嚟系一系示爱，一系就耀武扬威。
1: 毕业之前，你会走过隔篱班系嘛？即系好似今日啦，系啊，我觉得佢赢得好好啊，
0: 系啊，会攞件恤衫俾大家签名咁样。
1: 诶，系啦，冇错，可能你系 B 班，
2: 系啦，你走过 A 班，俾老师闹啦，已经唔怕记咩小过大过唔知咩过啦，咁啊冲入嚟隔篱班班房大嗌，精神咁样，即系嗰啲咯。
0: 今朝就系咁样，
2: 今朝我哋就
1: 面包嘢。
2: 系啊，即系走去 A 班嗌七边好嘢，就
1: 系
2: 咁。
1: 系啦，就系有人咁样做啦。系啦，仲好开心咁样，系啊，周围咁样耀武扬威啦。
0: 系啊，
1: 恭喜晒啦，
0: 恭喜晒阿仙奴嘅球迷啦，恭喜晒阿仙奴，终于赢到冠军啦！
1: 冇错，
0: 经历咗22年嘅等待啊，佢哋上一次赢呢个英超冠军咧就系22年啦。咁啊，寻晚因为讲翻少少 background 啦，如果大家唔睇开波，总之即系第二排紧第二嘅曼城啊，咁啊和咗波。
1: 永远都系啃颈嘅佢系嘛？
0: 阿仙奴啊嘛，
1: 阿仙奴讲紧
0: 啃颈咗好多年，
1: 啃颈咗好多年，
0: 攞第二攞咗好多年，
1: 系
0: 旧年都系攞第二，前年好似都系攞第二，系啦，好多年攞第二，之后今年啊，终于就赢翻冠军啦，
1: 有出头嘅日日啦，
0: 系啊，因为寻晚就排紧第二嘅曼城咧就和咗波，咁即系剩翻一场嘅时间咧，即系都阿仙奴都已经够分咧赢呢个冠军啦。
1: 坐定粒粒噶啦，
0: 已经系数字上已经赢咗噶啦，系啊，已经确定咗赢噶啦。
1: O K， 恭喜晒，恭喜晒，
2: 好兴奋啊！
1: 系啊，
2: 咁值得理解嘅，
1: 系
2: 嘅，明嘅，明嘅。
0: 系因为等咗22年，咁啊，
1: 所以就同表现冇乜关系。
0: 唔系都你
1: 都要俾心机，
0: 俾心机踢嘅，踢好。

0: 自己嘅比赛啦，咁样咁，但系人哋和咗，咁啊追唔到啦，咁样，所以就数字上就已经赢咗冠军啦。
1: 唔系，无论如何，我唔理，总之我赢咗。
0: 系赢咗，
1: 系啦，系啊，总之我赢咗，系啊，就 OK 啦。
0: 呢个心情我好理解。
1: 因为你都系一次
0: 过，系因为我作为利物浦球迷，今年就好惨啦，因为今年嘅战绩就好麻麻啦。咁但系即系利物浦当年第一次赢英超冠军，都系经历咗30年嘅等待，系啊，咁样系啊，
1: 咁
0: 所以
1: 等咗22年，
0: 佢等咗22年，系啦，对上一次佢哋赢呢个英超冠军就系22年前啦，2003-04嘅球季咧，仲要咧佢哋上一次赢咧系全季冇输过，
1: 哦，
0: 系啊，
1: 咁样
0: 系啊，叫做 invincible 嘅一个赛季啊，即系话佢哋系不败嘅赛季去赢嘅，咁当然今年有输波有成啦，咁但系即系对上一次嘅辉煌，估唔到即系上次哇不败，你以为佢好快又会再赢多次啦，一等就等咗22年啦。
1: 嗱，我觉得成
0: 咁，所以即系今朝隔篱班嘅同学都系因为佢哋阿仙奴球迷，
2: 冇错，
0: 过嚟示威，
1: 好过分。
0: 我哋阿欧哥头先我哋入嚟直播室嘅时候，佢都哇一套乌气，好开心啊，要赢埋欧联决赛，因为佢哋另外一个赛事都打咗入决赛嘛，喂，一鼓作气赢埋欧联咁样，我就唯有。做翻啲小学鸡嘢，
1: 感言神
0: 我做翻小学鸡嘢啦，我就话
2: 示范个威，
1: 喺呢啲位系嘛，真系唔可以输嗰个阵。
0: 系啊，但系即系都几得意嘅，因为球迷之间就系有啲咁嘅互动啊嘛。
1: 所以足球就系有呢个魅力咯，
0: 系啊，
1: 系嘛。正如你头先咁讲嘅就话系啦，即系你有时你嗰个表现又要有啲嘅运气，又要有啲即系其他嘅队伍佢哋嘅表现，你有好多。变数
0: 啊，
1: 所以其实你会觉得佢就好好得意嗰样嘢，咁同埋亦都见到嘅就系球迷与球迷之间嘅嗰种嘅就系既爱又有恨，
0: 即系我窒你两句啊，
1: 冇错，嗰种好复杂嘅情绪系啦，赢咗佢又会走埋嚟，即系不理任何人喺唔喺度啊，总之。赢咗好开心，
0: 等咗好多年，
1: 好正嗰种感觉。
0: 好啦，俾你赢啦，咁啊，终于赢到，都等佢哋开心嘅，
1: 开心嘅，系啊。
0: 因为我哋都有即系私底下咧，有讲过，今年再赢唔到咧，
2: 系就
0: 好大件事啊，谷住啦，
1: 咁再加上，我觉得成件事，如果你话就算我哋唔系踢波或者唔睇波嘅人，你都会觉得嘅就系件事系热血嘅。你话讲紧个系咪啊？
2: 好有感染力咯。
0: 同埋我谂真系点解啲人特别开心就因为等咗真系好耐啊嘛。即系佢可能你谂下，可能已经由20几年前已经开始对波，中意对波，跟住一路支持咗20几年。
2: 中间如果对波一路赢咧，你反而冇咁热血啊。
0: 系啊，
2: 你就系要好似陪住佢，
1: 佢永远都争啲啊嘛，
0: 高山低谷。
2: 将呢个荣耀攞翻翻嚟，
0: 系啊，就系有经历过嗰个低谷，你依家即系俾人睇唔起啊，俾人窒啊，即系俾人成日笑，即系长年第二啊咁样，咁到今日嘅冠军，
1: 套戏扬眉
0: 先系套，
2: 可以拍部戏啦，
0: 系啊，
2: 即系啲起承转合咧，
1: 系啊，冇
0: 错。几年前咧，佢哋直情阿仙奴即系都有出过啲纪录片嘅，即系因为佢哋有啲制作公司咧就直情入埋，系啦，入埋呢个更衣室度拍低晒嘅，咁诶又系因为嗰几年都系冇赢到，系啊，咁。即系嗰啲纪录片咧就揭露咗好多，即系领队你要用好多方法去鼓励自己球员啦。咁佢哋真系各出其谋噶，佢又试过咧。
2: 咁佢哋今年可以拍一部啦。
0: 系今年唔知佢有冇拍，因为你要喺中间，你未知赢唔赢嗰时就已经开始拍噶嘛。
2: 有嘅应该，
1: 应该有嘅，我觉得
0: 唔知啦，唔知会唔会
2: 冇嘅话，扮都扮翻出。
0: 系咧，当年咧，你见到咧，即系依家阿仙奴嘅领队阿迪达咧，佢真系用好多我哋叫桥啦，即系作为一个领队，你要去鼓励自己嘅队员咧，佢哋有好多方法嘅。咁佢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是、即系佢哋去准备同譬如对利物浦嘅比赛咁先算啦。咁佢哋嗰个训练嘅时候咧，佢哋会点样即系帮啲球队准备咧？佢整几个超级大喇叭，摆喺个训练场里边，
2: 跟住咧就重复播放，
0: 就播翻咧模拟翻咧利物浦主场，因为好劲，雁飞路球场嗰啲声啊，喺度播到劲大声，因为你知咧作客
1: 嘅
0: 时候系啦，就
1: 系
0: 咁俾人嘘
1: 啊，
0: 就会咩成，咁佢就模拟翻嗰个比赛嗰个环境咁样，系啊，
1: 因为心理上面嘅话你要打个底
0: 啊，
1: 系咪啊？你去到就
0: 不过记得嗰年佢好似都系输咗俾利物浦。
1: 所以你咁記得，輸俾利物浦，
0: 搞咁多嘢，搞咁多色水味，
1: 又係
0: 輸咁啊！今年贏啊 ，OK。
2: 嗰年係習慣啫，
1: 係
0: 但係即係你會睇到哇，原來誒足球比賽咧，
2: 真
0: 係
2: 好多橋
0: 喎。係啦，九十分鐘嘅比賽外面啊，以外啊，佢哋可能即係以前誒平時嘅訓練裡面，佢哋誒更衣室有啲冇拍到出嚟嘅，好多係大家都唔知嘅嘢咧。其實有好多即係細節喺裡面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咯。
1: 我覺得好犀利啊！嗬，你輸緊波嘅時候，究竟喺更衣室裡面佢講啲咩嘢咧？係啊，或者贏緊嘅時候嘅話，你點樣可以 keep 住嗰個氣勢咧？
0: 或者連續咁多年第二，佢翻到去係點樣鼓勵？

0: 佢哋嘅隊員，喂，下一年我哋要繼續嚟，繼續、嗯、今年我哋又再有更強嘅動力去，即係去追逐個冠軍。
1: 但
0: 係
1: 真係咧，從幾時開始咧，連拎第二咧都原來係一件唔開心嘅事咯。
2: 其實
1: 我聽到呢個位，我就想說，其實
2: 你有
0: 冇噶？你睇個比賽就係咁樣，係
1: 咪太易滿足定係太冇志氣咧？我係有少少其實有名次都幾好啊，咁樣咯，
2: 至少可都可以係冠軍貴賓啦。
1: 呢啲係第二名、第三名嘅煩惱，係
0: 啊，
1: 係呢啲咧，即係可能有啲咧，
0: 你
1: 名次都未入到嗰啲人都冇呢啲煩惱。
0: 咁你個比賽就真係就係得冠軍係會俾人記得啦，
1: 名留青史，
0: 名留青史啊嘛，係啊，冠軍就得一個係啦，你什麼亞軍啊、季軍啊，佢唔係奧運啊，即係呢啲聯賽唔係奧運都冇獎牌嘅，
2: 係啊，
0: 係啊，咁就冠軍就得一個咯，今年就係佢哋啦，
2: 個遊戲就係咁玩㗎啦。
0: 系
2: 咪个游戏我就
0: 系
2: 咁玩，所以你亦都冇办法。但系我亦都觉得嘅就系另外一样好励志嘅，就可以话俾大家听，唔紧要嘅。人一生咁长咧，你会觉得嘅就
0: 系
2: 一个22年，一个30年，又如何？
0: 系啊，总会等到。
2: 你总之要斗长命，
1: 死鸡撑饭盖，
2: 系啦，
1: 你就会撑到出嚟。
2: 总之你要坚持，你要支持，总会有你高光嘅一刻嘅。
0: 系啊，
2: 系咪啊？
0: 你睇到，同埋即系都有好多我唔可以讲系人生里面嘅缩影啦，好唏嘘嘅，因为10年。前咧就是、一隊李斯特城啦，叫做即系叫做唔俾人睇好嘅球隊，即系不嬲排名都好低嘅。十年前咧，佢哋就贏咗呢個英超冠軍，但今年咧佢哋係降完班之後，即係舊年就降班啦，即係落咗一級啦，今年又再降咁樣。
2: 哦，
0: 係啊，所以真係十年
2: 人
0: 事人
2: 生就係
0: 幾翻身，係啊，十年前佢贏咗冠軍，大家都即係稱頌啊，好勁啊咁樣，估唔到即係經歷咗十年之後，佢哋又係再落咗一級咁。
2: 嗱，但你又唔知喎，可能又過多唔知幾多年之後嘅話，
1: 佢又
2: 想
1: 翻
2: 嚟，所以呢個咪就係人生起起落落起起落咁緊要噶，
0: 係啊，所以有時即係睇波咧，你唔係淨係追贏嗰隊嘅，因為追贏嗰隊即係個個都識追啦，咁佢贏咁咪哇好開心啊咁樣。其實如果咁樣睇波咧，就我自己覺得啊，冇乜意思啊，年年都你贏係嘛？即係有時你贏下，有時我贏下，有時等咗好多，
1: 係
0: 啊。系啊，因为足球就系你冇办法话100%话，我呢队即系我用10亿砌出嚟嘅波就一定赢噶，即系冇呢样嘢嘅，波系圆噶嘛。咁所以就系好睇在呢个地方。
2: 同埋我自己本人班门弄斧啊，我会觉得仲有一样嘢嘅，就系、是、其实有时有啲嘢你真系控制唔到嘅，就系嗰啲人啊。
0: 系
2: 嘛？有時佢會無端端賣咗個球員啊，又或者唔知點樣。
0: 以前咧，阿仙奴咧，即
2: 係
0: 好多人咧會改過，因為咧阿仙奴即係大家嗰個歷史就係嗱，佢22年前贏咗啦，跟住咧佢哋就因為佢哋以前個領隊叫雲加啦，咁佢係一個即係好叻嘅經濟學教授嚟嘅。系好劲嘅，咁佢就因为球会咧要起一个新球场，即系
2: 冇钱，
0: 系啦，要起一个新球场啦，咁佢要还债啦，咁每年咧净系用好少嘅 budget 咧去营运队波啦，咁佢哋咧之前有人改过一只歌咧，就一人有一个梦想嘛，佢哋系一年拜一个队长。即系好有好几年啦，就系咧佢哋踢得好啦，咁就将队里面最好嘅球员啦，或者系队长啦，就卖咗就要即系卖咗先有钱继续去营运咁样咯，即系最低限度去咁去经营咗队波。
2: 即系我又夹硬，有时我听到佢哋喺度讲，我就有时呢啲人士咧，你都会觉得就
0: 一年卖一个队长咁样。系啊，同埋好多改歌噶，
2: 你都系要
0: 继
2: 续踢啊，
0: 系啊，都系要继续踢，
2: 坚持啊，
0: 咁啊挨啦，挨，咁啊挨到有依家领队，呢个依家领队都好似教咗成6-7年啦，系啊7-8年咁样噶啦，咁已经系都一段长嘅时间先挨到今时今日咁样，
1: 挨出头啦，
2: 系咪啊？即算系咁咯，嗬，你经历咗咁多嘢，
0: 系啊，咁所以即系都会俾到大家有希望嘅，
2: 系啊，
0: 只要你唔放弃你嘅梦想，继续坚持啊，无论啲人点样窒你啊，点样笑你啊，点样笑你一年买一个队长啊。都好，只要坚持，一定会见到希望嘅。
2: Yeah!

0: 聽佢 J Balvin featuring 啊吉他英雄 Steve Vai 同埋 Travis Barker 嘅 Jump 啊，亦都係嚟緊啊，即係今年就係2026年啦，就係呢個美加墨世界杯年啊，
1: 世界杯啊，
0: 嚟緊就有世界杯啊，
1: 六月係咪啊？
0: 係六月，
1: 六月啦，嚟啦！
2: 我聽過呢個六月世界杯月，亦都叫做寡婦月。你哋有冇聽過？好多年前，
0: 因為大家就會放低身邊
2: 嘅嘢咗啦。
0: 係唔係？但係咧，真係姊妹們都要爭氣。
1: 點解咧？點解啊？要問其長。
0: 唔係就係同佢一齊睇咯。
1: 我 OK 嘅。
2: 但係咧，男士們點都中意同男士們姐，即係
1: 會唔會咧？我又想問。
0: 唔係，如果你哋唔會喺隔離係咁問咩穴位啊？點解嗰球入啊？點解呢個代表邊個？
1: 呢個邊個嚟㗎？
2: 但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去酒吧咧，即係飲住啤酒，然後摸住花。身同成班 bro 睇，
0: 系
1: 真系唔同嘅，
2: 系真系唔同噶。我又覺得明嘅，
0: 明啊，系啊，
2: 即系喺其他地方補償翻另一半算。
1: 即系我覺得，
0: 我俾你買包包，你俾我睇波，
2: 一齊睇。
1: 我都覺得係，唔係啱睇嘅就一齊去，但你唔使場場都去，係嘛？即係有時如果係有得佢哋男人同佢哋，
2: 係
1: 啊，冇錯，
0: 係啊。有時你去到都未必自在添，
1: 係噶，怪怪地嘅，
0: 唔識睇咁樣，
1: 唔識睇，同埋又悶又唔敢走。
2: 冇错，即系姊妹们就揾翻自己啲姊妹去食漂亮饭，男士们睇波。不过就即系啲时间都好似棘棘地。
0: 今年啲时间系棘棘地嘅，因为好似系好多我就咁立一立好似系有啲十二点，有啲三点，有啲六点，即系全部 AM
1: 算啦。
0: 咁所以一系即系你
1: 就
0: 要
1: 翻工嘅时候，大家要容容许啲同事可能一个一个
0: 乌眉黑碎。
2: 做咩做咩？冇冇，琴晚
0: 大家知咩事啦？
1: 冇嘢冇嘢，你都唔系好我好多。
0: 系啊，咁但系四年一度嘅盛事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1: 梗系要啦。
0: 咁样依家恶补下，差唔多噶啦，仲有
1: 我正想同你讲啊，如果譬如可能即系好似我同阿谷谷咁样啦，两个完全系零啊吓，咩都唔知嘅，就间唔中系听到少少咁样。头先我就班门弄斧咁话俾你听，咁跟住我如果我而家先至开始去学习，我会唔会有机会？车边都应该掹唔到。
0: 呢啲好睇天分嘅，同埋好睇你系咪真系？
1: 系咪啊？
2: 即系啱啱哥哥净系讲赛制，即系唔同嘅赛比赛。
0: 我哋
2: 头
0: 先播
2: 歌嘅
0: 时候，咪后都尝试
2: 系
0: 啦解释。
2: 唔
0: 系
2: 我已经有西甲，有英超，有欧，
1: 系咪好混乱咯？
2: 法咩啊？
0: 法甲。

0: 法甲，
1: 跟住又世界杯又，
2: 唔系脚甲系法甲，
1: 到脑有少少爆炸啦。
2: 好混乱啊嘛！
3: 喂，有冇可能啊？就系喺我哋嘅风吹发汇人嗰度咧，可以开个时间，
1: 唔
3: 系每日
1: 我
3: 十五分钟啊！
1: 我用白板啊，我有个白板去写呢个关系。
2: 你俾我筹划下。
1: 我真系咧，
2: 呢个真系要有啲时间喺脑筋
3: 谂下谂下，系嘛？我都想知道下嘅，
2: 冇所谓啊，足球魅力就唔需要一定要清楚晒先知嘅。
3: 真的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举行小范围会谈。普京昨晚抵达北京，俄罗斯传媒报道，两国元首会后将会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翻嚟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0%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升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形容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被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公知部长级会议。陈茂波说，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中获评为整体合规。陈茂波上午到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副秘书长会面，介绍本港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并说中国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核下委员会的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2点，跌195点，总成交金额89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8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2点，跌8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3.7升5.2，盈富基金25.78跌2毫，腾讯控股457.4跌2.6，阿里巴巴131.5跌8，华虹半导体125元升8.4，恒生中国企业88.12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73跌2.4，兆易创新6

0: 182.5升80.5，中人寿28.96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8，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59764点，跌786点。港金报41735蚊，跌6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6美元，卖出4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香港仔隧道有緊急維修，就是去香港仔方向隧道管道內的快線是經封閉了，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另外，較早前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鰂魚涌公園快線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一大比較車多。轉下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愛民村。

0: 桥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香港仔隧道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噶啦，咁就是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的快线系已经解封了，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开花的感情
1: 线。
0: 收到晒，收到晒，
2: 系唔要你啊？唔系爱你啊？唔要
1: 唔好咁样，做人一定要向好嘅方面睇。系啦，今日系520啦，
2: 你
1: 记住啦，系你要趁住今日嘅话咧，向你喜欢嘅人咧，同你讲声 why me，
0: why me，
1: 但系咧成日 why me，
0: 成日讲咧会唔会冇咗嗰个感觉？
1: 唔会，得一日嘅啫嘛，今日系有啲咁意思就唔讲噶啦嘛。
0: 即系平时我爱你呢句嘢啊，
2: 吓唔会噶，
1: 我唔会。
0: 或者咧，你去到咩地步先开始会？
2: 咪睇你系咩通语气。睇你咩通講啦，即係如果咧你係嗰啲即係情到濃時，情到濃時咧，咁然後你講嗰啲梗係好啦，又或者日常當中可能對方即係幫你做咗少少嘢或者點樣，係 love you， 咁其實都係 sweet 嘅喎，聽到，但你唔係嗰啲咧已經去到交差 love you 咁樣，收完 love you，
0: 好多嘢都係交差咧就出事
1: 啦，你有冇講？
0: 有，
1: 咪係咯，
2: 咁你係 love you
0: 唔係打字冇語氣噶嘛？
2: 哦，嚇咁你
0: 唔

0: 你唔可以当个 love you 系句号咁用噶，
1: 要讲、要讲，你系咪讲噶？
2: 有时啦。
0: 你咁我宁愿你录个 voice message love you，
1: 系啊，唔知点解啊，我爱你。
2: 唔係，但係通常咧，突然間咁樣嘅話，你做錯咗咩啊？
1: 係
2: 咪又買咗啲乜嘢？
1: 你做你可以錯得去邊啊？你個人
2: 唔
1: 係
2: 即係有啲人會咁樣噶嘛？
1: 唔係你都要睇個人設嘅，
2: 睇人設嘅
1: 係啦。有啲人係唔會
0: 嘅，我覺得要
1: 好似你呢一啲要講，女仔係中意嘅。
2: 因為咧，但係以前睇嗰啲戲咧，就係即係嗰啲荷里活嗰啲愛情片咧，講我愛你或者 I love you 係一個指標嚟噶嘛？系嘛？即系讲
1: 你系咪女朋友？
2: 系啦，咁样有啲人咧系即系可能喺戏里面啦、
1: 嗯，
2: 哇！佢死都唔肯讲噶，
0: 系啊，
2: 一路都咩做咩讲啫咁样，跟住就觉得好冇安全感咁样。
1: 系跟住啲闺蜜就话：，Oh, she's not that into you。佢就会同你咁样讲，有套戏系咁。
2: 佢仲未同你讲，
1: 仲未讲啊！哎呀，
0: 系啊，都系咪指标咧？
2: 指标，
1: 指标，
2: 我觉得指标嚟，
1: 我觉得系。你唔会立乱同人哋讲噶嘛？
2: 你通常去到几咩地步先会
0: 讲？唔系，其实咧，我系可能好轻佻，即系咧，我唔系即系对嗰个人冇乜真系大兴趣或者点样讲咧，我都会可以好轻易咁样讲 love you 咁样样嘅。
1: 我 love you 可以 ，I love
2: you，I love you，I
1: love you 就未必系啦。
2: love you
0: 我都系呢个程度都系有个 I 字同冇个 I 字，
2: 有
0: 个我
1: 字分别，
0: 冇个我字系好大分别噶。
1: 系啊，
0: 同埋我系会窒机。即系越系其实咧，越系中意嗰个人啦。唔系啊，
1: 嗌不完，
0: 我连个嗌都嗌唔出嚟啊！即系如果我真系咧对嗰个人系有嗰种纹身个爱意嘅感觉咧，反而我系越难讲出口。
1: 咪系咯，所以咪
0: 但
1: 系
0: 如果
1: 你
0: 越轻佻咧，
2: 越轻佻
0: 就
2: 即系好似冇乜嘢啊嘛。
0: 系啊，点解
2: 即系好似表白要拣喺愚人节咁即系俾人拒绝都好似冇乜嘢讲笑啫咩咁样，
1: 系啊玩下啫嘛，
2: 系啊，
1: 认真。
2: 即系我个个都讲 love you 噶啦，你以为自己特别一个啊咁样，即系系啊，会
0: 系
2: 咯，
0: 点算？我
1: 怀念唔系咁容易讲，
0: 我系甚至可能系明明拍咗拖啦，跟住我都系可能头嗰几个月我都系讲唔到。
2: 哦，
1: 你真係嘅，即係你覺得佢哋嘅講法嘅話係真嘅，
2: 即
1: 係
2: 你要認真地去講，
1: 認真地，
0: 我
1: 突然之間
0: 因為呢句嘢咧，如果我要講，即係對住一個我中意嘅人，佢或者我愛嘅人去講咧，我係要好大勇氣噶，即係我係要真係要衝出去嗰下咧，我會講唔到啊！就算咧，我試過有個情況係對方已經好認真咁樣同，即係已經拍咗拖咯，
2: 愛唔愛我咁樣？
0: 唔係，即係拍咗拖，
2: 你愛唔愛？
1: 你講，
0: 佢純粹有一下係同無啦啦突然之。依家同我讲第一次同我讲 I love you 啦，
2: 跟
0: 住我听完嗰下，我心谂啊，我系咪要同佢讲
1: 礼貌性地
0: 噶？但系我嗰下咧，其实我打从心底知道系嘅，但系个问题我讲唔到咯。
1: 点解咧？
0: 我唔知啊，真系唔得噶。跟住
1: 你唔想俾人哋有一种好轻佻嘅感觉啊？
0: 又唔系喎，嗰下就系、是。我係滿滿嘅愛意，但係我就嚟滿滿寫
2: 出
0: 嚟，但係我
2: 係
0: 開唔到口咯，真係開唔到口咯。跟住然之後，
1: 對方就會失望咯。
0: 啊，對方有同我講話誒，
2: 你係咪講唔出
0: 啊？即
2: 係
0: 佢 take 咗個 time， 佢話等你即係舒服你講到你先
2: 講，
0: 你先講。
1: 有少少我覺得感覺，
0: 佢 feel 到我窒咗機啊！
1: 我覺得有少少感覺嘅就係等於嘅就係男仔向女仔求婚，但係喺嗰一刻嘅時候你
2: 係
1: 即係你打咗個突，
2: 唔想應承，
1: 跟住佢係啦，你。
2: 不过那下真的不懂反应。
1: 是啊，会不会是有这个这样的异曲同工之妙啊？
2: 会不会
0: 未试过被人求婚，暂时不知道。但是那下我都觉得有一点我很没办法可以很回应到他的爱意呢，我都有一点不是几开心的。但是他很谅解咯，当下。
1: 不会有人谅解的，我同你说。
0: 是咩？即是他扮谅解的咋？哎呀，
1: 不是那怎样啊？不是那怎样算了，你分手。
2: 系啊，
1: 唔会啦，
2: 唔系即刻讲，你讲啊，讲啊，
1: 因为你个感觉会讲得个真，
0: 唔系，我宁愿佢可能掠下我。
2: 哦，咁呢啲系情趣玩法啫，
0: 系情趣玩法，我中意情趣玩法。
1: 咁对方唔系
0: 情趣玩法，
2: 即系嗰啲系好认真，突然间，
0: 系啦系啊，
2: 其实你爱唔爱我？
1: 咁
2: 你唔知點反應
0: 咁樣，唔係啊，我會咁會答愛啊咁樣，咁我因為我唔需要講三隻字，你明唔明？講三隻字
1: 好嚴重，係啊，
0: 好難啊，
2: 同埋
1: 一世嘅承諾，
0: 同埋有啲人會因為咧講自己嘅mother tongue太尷尬，佢哋會選擇
1: 講
2: 英文
1: 啲，係啦，
0: 但其實都唔易。
1: 唔係啊，好容易添。
2: 佢當食生菜
1: 嘅。唔係，
0: 我
1: 都好
0: 意外，突然之間一開麥仔到，啱啱你，啱啱你咁樣樣啦。
1: 嗱，Wiley咁啊，你又會覺得另外一樣。

0: 家用外語講真心啲啊嘛。係
1: 啊，係啊，你唔覺得咩？你講玩嘢咁樣嘅嘢，嗰啲係嗰啲玩嘅嘢嚟嘅，係嘛？輕鬆啲嘅。
0: 阿斯特魯。
1: 沙拉希哟，又多咗浸嘢啦，
0: 玩啲咯，
1: 就唔係嗰啲情感上面。
2: 但係我覺得 I love you 同愛你都係，
0: 都係好凝，好凝重要，係處理嘅
1: 生一世嘅承諾，
0: 係一句説話。
2: 所以如果其實最輕易都係咧，對方同你講 I love you， 跟住你同你講，
0: 即係一定要對方講先啦，咁就會好啲，
2: 即係唔需要講個矮字。其實我知道我個問題喺邊，我矮唔出嚟。
1: 咁點解個矮字同埋冇個矮字咁分別咁大啊？
2: 我翻去反思下，我翻去
1: 自己問心。
2: 但我相信一定唔止係我係咁樣覺得咯。
0: 係，
2: 我相信一定有聽眾都係咁樣諗嘅。
0: 唔係，尤其是華人咧比較內斂少少嘅。
2: 係啊，可能我內斂咋。
0: 係啊，外國人就比較即係奔放啲就 I love you, I love you 咁樣，個個都係啊，
1: 同媽媽、同爸爸、同好多都可以講噶嘛。咁佢慣啲開口咯，我覺得呢樣嘢係有分別嘅，我覺得。但係當然啦，有啲人嘅就會同好多人都講，又或者就覺得有好多人都會中意自己嘅，咁呢啲可能係病嚟嘅喎。
0: 覺得以為人哋中意佢，
2: 唔好以為我哋開玩笑啊，唔係開玩笑，係真係病嚟嘅。
1: 冇錯，
0: 病啊，即係
1: 係啊，
0: 自戀定係點樣？
1: 尤其是春天，有啲女子，你有冇統計嘅就其實係女仔會比較多啲，定係男仔會比較多？
2: 知喎。
1: 總之有個咁樣嘅病徵咧，想今日同大家喺520嘅時候咧，可以係分辨一下嘅。
2: 冇錯，因為咧最近咧就有個報道啦，就係喺江蘇嘅一名20多歲嘅女仔啦，女學大學生啊，大家幻想一下啦，咁然後咧佢就聲稱自己感到身邊好多嘅男同學都對自己好有好感喎。
1: 係啊係啊，
2: 跟住咧於是佢聲稱佢覺得都唔緊要嘅，緊要嘅係咩咧？佢 take action
1: 嚇，
2: 佢主動對多人表白
0: 嚇，
1: 自己向人表白。
0: 首先咧，佢以為人哋對佢有意思，但係佢
2: 係啦，
0: 冇話中意人
2: 嘅喎，係嘛？係啦，即係我認為啦，如果你係純粹覺得啊，好多人對我自己有意思，跟住你同你個閨蜜喺度呻啊，佢又中意我，佢又中意我扮啊，我覺得係冇問題，即係還好嘅，可能都有少少問題啦。但係個問題係佢 take action 啊，佢真係走去同佢認為嗰個中意佢嘅人去表白啊，仲要唔止一個啊，係多個啊。
0: 咁嗰啲男仔之後
2: 拒絕佢，但係佢俾人拒絕咧，佢話對方係欲擒故縱，係試驗佢。
1: 欲擒故縱，
2: 係啊，真係人哋真係中意佢，不過佢唔可以咁唔好意思，或者佢太優秀，所以佢欲擒故縱就唔應承佢，拒絕咗佢。
1: 但係所有佢向人表白嘅男士都向佢拒絕喎，
2: 係啦。佢唔係針對某一個人去即係主動去追求啊，而
0: 係
2: 佢認為所有男同學都對佢有好感啊。
1: 好，咁我哋就覺得佢依個係一個病啦，咁先算啦嚇。
2: 係啦，
1: 咁會唔會嘅就夏天佢會好翻噶？我想知道。
0: 系佢又话春季限定，
1: 系啦，即系秋天，
0: 即系嗰啲咩十月芥菜，十月芥菜。
2: 佢系咧有个学名啦，系叫做咩钟情妄想嘅。
0: 哦，妄想咯，
1: 妄想嚟嘅，
2: 钟情妄想症嚟嘅。咁但系咧，我哋就叫做佢做桃花癫。
0: 桃花癫，
2: 即系发花癫，
0: 真系一个病
2: 嚟嘅，系一个嗰啲精神外科主任话咧，系民间对春季高发嘅躁狂发作症嘅俗称，就叫桃花癫，系啦。咁但系精神医学上咧，叫做雙情感障礙的躁狂，
1: 哇，
2: 係啦，咁會伴隨有抑鬱啦、躁狂混合發作嘅、原因係因為春季日照時間開始變長，咁、身體入面嘅褪黑色素啦，同埋血清素嘅分泌就會失衡啦，咁、大腦嘅興奮性咧就會增高，咁就對於情緒調節嘅能力咧唔穩定。就會發生呢件事啦，
0: 係
1: 啦，
0: 你有冇留意身邊人？
1: 有
0: 春天嘅時候會
2: 有冇啲？你身邊有冇啲咁嘅朋友？
1: 佢唔係春天嘅，佢係其實係
2: 四季都桃花癲，
0: 係
1: 四季桃花癲。點
0: 解咧？四季如春啊，真係
1: 真係四季如春。我就恭喜佢嘅，係啦。其實佢都有咁上下年紀，但係呢樣嘢唔係一個問題啊嚇，而係其實如果佢只要有鏡望到佢自己嘅樣咧，其實佢唔係嗰啲好受歡迎嘅女子。OK， 可能啊比較係。
0: 佢会唔会用咁样嚟，即系叫做保护自己或者武装自己啊？
1: 虽然系，咁但系嘅就系每一次当我哋成班人一齐出嚟见面啊、食饭啊、倾偈嘅时候咧，就一定系嘅就边个中意我咯。
0: 系咯。唔係佢就係唔可以衰俾你睇
2: 嘛。咁你哋而家點樣回應啊？
1: 我已經冇做朋友啦。
0: 唔係，
2: 咁初期點？

0: 回應啊？
1: 初期嘅就係我哋開頭都覺得
0: 真係㗎咁樣，
1: 係開頭我哋信嘅，係啦。咁因為佢嗰啲對象都冇咁離譜，咁、
2: 哦、即係後屘去到金城武啊、吳彥祖啊、梁朝偉啊嗰啲，咁你就開始知道。
1: 你唔好再講啦，
0: 即係人哋嗰啲
1: 宗教會
2: 係啊，
1: 係啊，
2: 真係
1: 因為佢個工作嘅關係，佢、哦、係會有機會同呢一個人，
0: 可能純粹譬如阿華啲同佢講咗句唔該曬你幫我拎過嚟，佢就覺得佢對我有意思啦。
1: 佢仲有多少少嘅，譬如阿華啲同佢講就唔該曬你啊，幫我發個張好好啊，咁先算。anyways， 咁跟住佢就會同我講，佢就話唔係噶，唔係就係咁簡單噶，佢仲有個就係俾咗個眼神我。咁嗰啲嘢就係你自己見到嘅啫嘛，冇、啊、人可以知道究竟佢係咪真係俾咗一個鼓勵嘅眼神你咧？
2: 就算俾咗個眼神佢。都唔代表啲咩，
1: 都唔代表啲咩嘢，啱唔啱啊？好啦，咁跟住有一次佢话俾我听，就系个男神嘅名啦。咁啊，同佢做完嘢啦。咁跟住收尾佢就话，咁啊，其实有时我哋都会咁嘅，系咪？做完嘢之后就系唔知去边个嗰间房嗰度，大家饮下嘢啊，
0: 倾
1: 下庆下功啊，倾下偈啊，咁样咯。咁佢就话佢唔俾我走啊。
0: 哇！
1: 佢唔系净系唔俾你走。
0: 佢全部人不罪无归啊，跟住佢就当咗系关佢事啦。
2: Take it personal 啊，叫做系。
0: 但系佢活得几快乐啊！
1: 佢好快乐啊，但系我哋痛苦。
0: 咁冇问题噶，
2: 唔系啊，你咪隔篱听咯，照。
0: 唔系啊，你哋都好快乐啊，
1: 我哋都好快乐。而家谂翻起嘅话，我觉得佢就其实都系嘅，你开心咪得咯。我做咩要去拆穿你呢样嘢啫？系咪先？系啊，好似佢耐唔耐嗱，我觉得有几样嘢嘅。第一，佢要话俾我哋知嘅就
0: 系
1: 佢嘅生活有几咁多姿多彩啦。因为佢可以见过边个同佢做嘢嘅时候，佢都觉得就系对方喜欢我。
2: 晒命啦，
1: 晒命啦。咁第二嘅就系佢会讲一啲嘢嘅，就系我哋。都唔會有機會可以嘅，就係過到嘅生活啦。即係例如喺佢間房嗰度，大家佢唔俾我走啦。
2: 係啊，俾個眼神我啊，
1: 俾個眼神我，話俾我聽就你好窮啊。
2: 淨
1: 係
2: 飲我斟俾佢嘅水啊，咁樣之類啦。
1: 類似啲咁樣嘅嘢啦。咁就跟住一段時間之後嘅話，我哋大家其他幾個女朋友就會覺得嘅就係佢又嚟啦，
0: 佢又嚟啦。
2: 唔係喎，但係真係我
1: 講邊個？
2: 以前咧班上面都會有啲，
1: 你有冇啊？
2: 有遇過呢啲同學咯，
1: 哎、
2: 即係當然係再喺其他同學口中聽啦。跟住佢話：，喂，佢話你中意佢，我嚇點會啊？
1: 你啊？
2: 唔係啊，佢後屘咧就發現咧，原來因為我哋嗰班咧就得幾個男仔嘅啫。咁咧原來咧嗰個女仔咧就話咧我同班上面所有男仔都傳過緋聞咁樣，我嚇。
0: 哇！
2: 會唔會諗得太多？
0: 又好似緋聞，你咁樣講法又好似真係
2: 會有
0: 班上面總會
2: 有，總會
0: 有
2: 一個。系嘛？佢但系咧，嗰啲風係佢自己吹嘅，
0: 即係特別，即係特別多嘢搞㗎。
2: 係啊，即
0: 係花枝招展。係
2: 啊，即
0: 係又
2: 佢又唔知中意我啊？呢個又又同我曾經講過一句嘢，其實佢都對我有意思啊。咁樣其實係冇嘢嘅，即係可能係正常嘅對答嚟嘅啫。咁樣
0: 即係跌咗本簿幫佢執翻。
2: 係啊，即係禮貌上係早晨咁樣。
0: 佢嗰日單膝跪低幫我執添簿啊！
1: 你嗰日係咪有啲嘢啊？
0: 係啊，佢仲要咧。執起嗰時咧，望住我咧，抬頭望我嗰下眼神咧，我就覺得佢好似最尾要表白啦。
2: 好驚呢啲。
1: 嗱，我又覺得咁樣嚇，我嘅分析其實咧，佢真係中意你，佢就用呢一個嘅方法嚟去測試你。
2: 個男仔都係，
0: 哦，即係佢要同所有人傳緋聞啊！
1: 佢要同所有個緋聞所有人傳緋聞嘅，就睇下邊個會覺得佢就
2: 哦，邊個仲邊個真係有意思咁就係咯。
1: 有冇可唔可以咁样噶啦？
0: 应该唔系，
1: 应该桃花癫。应该
0: 纯粹桃花癫，但系最屘都想讲下啦。呢个桃花癫咧，其实都系即系嗰啲躁郁症嚟嘅。所以咧，系即系喺精神科里面，其实都一个症状，即系病症嚟嘅。咁佢话如果咧你唔理佢嘅话，会变成严重嘅精神病嘅症狀啦，就會對人際關係真係造成破壞嘅。咁所以咧，可以就真係要睇精神科醫生去尋求治療啦。咁都係有啲係consulting 啊，或者有啲藥物治療。
2: 係咯，見下心理學家或者。
0: 咁所以如果你身邊真係有一個咁嘅 friend 咧，
1: 我好似冇咗個電話啦。
0: 係啦，你就真係要即係提一提佢啦。
1: 哇！佢真係好離譜
0: 咧。係啦，即係要去到一種離譜嘅程度。即係如果純粹係 bluffing， 係即係喺度吹噓下咧，想自己 boost 下自己 ego 嗰啲又算。
2: 大家笑下就算咯。
1: 總有係嘛，但冇咁多。
2: 系啊，
1: 系啦。如果系春天呢个时候嘅话咧，又或者即系湿湿立立，你真系觉得自己有啲咁嘅情况嘅话咧，系啦，我哋都支持你见下医生。
0: 系支持嘅，支持。
1: 系啊，唔紧要。系笑咩？同你传绯闻。有冇话系你？你有冇份啊？
2: 吓，咪个个男仔都有啊！
0: 全部全班，
2: 我哋个班得唔知得五定六个男仔嘅啫。
0: 即系佢以为自己班花。
2: 系啊，咁我哋讲出嚟吓，唔系嘛？
1: 咁佢本人嘅

0: 即所有嘅條件啦、啊，有冇咁樣明啊明得唔好嬲，
1: 我就不便透露太多。
0: 好啦，好，咁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过呢样嘢啦，
1: 系啊，即系520啦，咁啊都系鼓励大家啦，对身边嘅人不妨唔好吝啬，系啦，讲多啲，我爱你，
0: 快啲，
2: 但系就唔好求其同嗰啲，
0: 唔好系人都讲，
2: 唔好系人都讲，系啊，唔好所有你以为对你有兴趣，
1: 或者一路讲唔出嘅，你不妨趁今日系啦，大声说出嚟啊，说爱你啊，好似呢只歌咁啊，嚟自蔡依林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举行会谈。普京昨晚抵达北京。俄罗斯传媒报道，两国元首会后将会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回来本港，个人资料私人是个人资料。

0: 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九成半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上升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用人工智能的机构之中，超过四成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三成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形容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他又说，有大约八成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被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为了俾业主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嘅标准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系等待重建嘅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同埋一间三嘅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美国白宫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六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在会上讨论将美国援助和贸易挂钩，推广采用美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工具和削弱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等议题。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峰会将会6月15至17号举行。由于伊朗战争等问题，特朗普和很多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关系日益紧张。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70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1,13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3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45点，跌12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3.65，升5.15；盈富基金25.76，跌2.2；腾讯控股456.4，跌3.6；恒生中国企业88元，跌7.2；华虹半导体126.2，升9.6；阿里巴巴131.6，跌0.7；南方恒生科技4.73，跌3仙；中人寿29.28，跌3.4；兆易创新668.5，升66.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1，瑞士法郎9.919，澳元5.56，加元5.694，新西兰元4.562，欧元9.0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82。日经平均指数报59,764点，跌786点。港金报41,735元，跌6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0.61美元，卖出4,46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一带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六月二号或之前使用至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六月二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六月二号截止。查询28911001。
6: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7: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8: 冇问题，我
9: 会舒服啊。
8: 你中
9: 意，
8: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
9: 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0: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与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1: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0: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11: 怀念岑日飞专页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0: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Physical，Physical，
5: 欢迎欧文。
6: Physical，欧
4: 文你好。
7: 冷静啲，喂 ，Hello， 大家好啊！
4: 见到你好难冷静嘅，你知啊，又靓仔，
5: 仲要今日520，
4: 咪就系
5: 你唔好吝啬你啊！
6: 今日又欧文同我哋讲520，
7: 你心心嚟啦，太心心嚟啦，
5: 心心。
4: 桃花癫啊，全部都一齐睇医生。好啦，今日翻嚟，我觉得讲呢样嘢真系几好啊！好多时候咧，讲嘅话要健身啦，要做运动啦，但系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大家咧都系唔记得咗嘅，就系其实做完运动嘅话系要休息嘅。
7: 冇错啦，因为咧我哋啲肌肉成长咧，唔系喺你做紧运动嘅时候，系做完运动休息嘅时间。
4: 真的吗？
7: 佢先会有得 build up 嘅，
6: 但你都要做嘅，
5: 你要做咗先，系啊，唔好搞乱个先后次序。
4: 冇错，
5: 好多人净系休息。
4: 啱，曾经咧，我试过有个朋友啦，咁跟住咧，佢就话佢自己要减肥啦，咁啊，佢又跟咗有啲朋友啦，我都觉得系啊，
7: 打开
4: 咁突然，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其实唔突然
6: 噶。
4: 因为今日系怀念，怀念，
7: 唔怪之控到咁埋啦，我见佢突然之间。
4: 好啦，咁跟住咧，佢咧就 join 咗有啲人咧去教大家咧要去跑步啦。咁跟住咧，佢就跑跑下，即系佢话唔得，我呢排我就要停一停啊。系我个教练同我讲噶，佢话咧因为咧就系跑得唔系咁啱嘅姿势，咁所以咧就整亲个膝头哥，咁所以咧就要停啦咁样。咁跟住先，我哋讲嘅就咁你要停几耐啊？咁佢就唔知啊。总之咧，教练同我讲就要休息一下咯。咁跟住我哋打算休息几耐？休息一年。
7: 哇！
5: 哇！呢啲長過嗰啲球員喎，通常有啲球員
4: 係啊，成季嗰個人嚟到食
5: 噶，哦，
7: 成季啊，
4: 係啦，咁我就嚇，竟然要咁樣，佢就係啊，佢話要休息到好為止，如果唔係嘅話咧，再繼續
5: 好易再整親，
4: 夾硬再去跑嘅話咧，就會整親嘅，係啦，有冇啲咁嘅事嘅咧？請
7: 問咁但有嘅，但係就
6: 頭一年咁長，
7: 又唔係一年咁耐嘅，即係一年，即係你換咗成個膝頭哥，佢都唔使改。
5: 系啊，
4: 其实佢系做咗呢啲咁嘅手术，
5: 可能
4: 我哋唔
5: 知
4: 咧，
5: 知噶嘛，
4: 系啊，
6: 可能佢搏长只脚。
4: 但系有时你系啊，但系你听嗰啲即系球员啊，咁佢真系会噶喎，
5: 系要复健啊，
4: 咩十字韧带断咗，
5: 系啊，有啲咩Achilles 嗰条筋啊，嗰条仲搞
7: 一年左右啦，
5: 都一年咯，
4: 一年左右啦，
5: 或者十字韧带 ACL，
4: 系啦，咁呢个咪就系休息咧，
7: 都系嘅，
4: 即系受伤之后。
5: 嗰啲叫復康係嘛？
7: 係啦，
5: 都唔係淨係休息嘅。
7: 但係喺復康嘅途中，你都唔係完全唔喐嗰個肌肉或者係嗰個關節。
5: 係咯，你 keep 住要用，
4: 其實你要
7: 喐
4: 嘅，
7: 係
4: 啊。
5: 因為我之前咧試過真係骨裂啊嘛，咁試過打石膏咧，打咗三個禮拜啦，跟住拆石膏嗰下咧，好明顯嗰只腳咧
7: 細好多㗎，
5: 係細好多㗎，
4: 好幼㗎，
5: 係好幼，好似幼到手臂咁樣。
7: 係啊，
5: 因為冇用嗰啲肌肉啊嘛。
7: 個肌肉其實你唔用佢三日。佢就会开始收缩噶啦，系啦，
4: 咁短时间，
7: 咁呢啲系好自然嘅收缩啦。咁而家时下咪好兴咪打 Botox 嘅 ，Botox 肉毒杆菌啦，其实就系一啲令到你咧控制肌肉嘅神经咧，佢会冧咗麻痹咗，咁你就会用 trigger 唔到，喐唔到嗰个肌肉，咁唔用佢嗰个肌肉咪会收缩咯，咁嗰个位咪会细咗咯。咁所以啲人係會打嗰啲腮嗰啲咩咀嚼肌啊、大髀小腿啊呢啲咧，咁你打咗佢冧咗唔喐，唔喐三日之後，佢咪會自己會唔會哦唔喐啊唔喐，咁我收埋咯，心咪細咗咯。
5: 哦，即係個原理就係咁樣
7: 啦。
5: 係
7: 啦，所以其實嗱呢種係唔健康嘅，係啦係啦，因為你喐唔到嗰個肌肉係會完全硬咗嘅。咁啊講翻啲正常嘅肌肉嘅休息啦。係啦，正常地咧，我哋做運動啦，做完之後就我哋會即之前你都有講過啦，會每日做唔同嘅嘢，譬如今日我推胸，聽日可能就會做腳，後日就可能做腹咁樣。呢一個係即一種都係叫俾肌肉休息嘅 cycle，即今日做胸，聽日做腳，咁個胸咪可以休息兩日咯，係啦。啲大肌肉其實一般都係會休息兩日先至會夠嘅，
4: 哦、
7: 所以你啲球員啊，籃球員、足球員咧。 你打完一場比賽咧，都起碼兩三日咧之後先再有比賽放喺訓練嘅。
4: 哦，
5: 即係佢唔會話嗰日踢完，跟住第二日又即刻開操練波咁樣就好少，都要俾佢復原。
4: 如果我唔俾佢休息咧，佢會點㗎？
7: 佢會過勞咯，
4: 過勞之後會點啊？
7: 好容易拉傷啦，會發炎啦，係啦，甚至乎你會因為太多嗰啲乳酸啊，你會喐唔到，發揮會冇咁好啦，係啦，咁樣各樣嘅理由都係
4: 辛苦咯，
5: 出唔到力。
4: 系
7: 啊，
4: 系
7: 啊，发唔到力嘅，就系啦，咁其实啲肌肉要休息，咁期间系啦，系啦，系啊，两日系咪就够咧？咁样呢啲都几因人而异嘅，因为都好多因素啦。第一，有啲人个 circulation 嗰个血液循环慢啲，咁可以咧会做一啲我哋叫做系做一啲大氧嘅，慢即系低抗阻性嘅，可能缓步跑啊，可能游下水啊，呢啲都俾肌肉喐下，但系咧就唔系咁高强度嘅，令到血液循环都加快翻，啲肌肉都会有少少喐动，令到佢会可以快啲复原啦。第二样嘢，补充够唔够水分啦，因为肌肉其实都有占好大比数系水嚟嘅，肌肉如果优质嘅话咧，有弹性咧，要足够水分嘅，饮唔够水嘅话，其实啲肌肉都唔会识得复原嘅。
4: 水系咪讲紧嘅就系真系嘅咩都冇嘅水
5: 啊？定系要有啲电解质？
4: 我真系要问嘅，系啊，
5: 咩
4: 嗰啲就唔当系水喎。
5: 系咯，
7: 嗱，如果直接啲肌肉佢系要饮水嘅，吸收水分嘅。咁你话有啲人要饮电解水啊，有啲人饮好多唔同嘅水啊，咁嗰啲可能系即时补充，即系等你嗰个渗透作用 diffusion 快啲啫。又或者有啲人本身佢都唔系好食嘢嘅，本身食得好清嘅，冇盐分嘅，咁可能有啲人会饮啲矿物质嘅，譬如落啲有啲镁啦，或者系其他即系。

0: 運動飲品啦，
1: 係啦係啦咁樣啦咁樣，咁但係最主要係又要有水分咯，
0: 嗯，即係一定要補水咯，
2: 係啊，即係要飲水。咁幾多先至為之？如果我係咪應該話我唞嘅時候嘅話，飲水會唔會需要多啲咧？因為我已經用完我嘅肌肉啦嘛，我需唔需要因為咁樣嘅話要去吸收多啲水分啊？
1: 籠統地嚟講，我哋一般認知就係一般人 average 就飲八至十杯水啦咁樣。咁而家就就即係有啲新嘅講法，就係其實水你唔怕飲得多嘅，你唔係一
2: 罐就灌一
1: lit 咁樣啊，一百一 lit 都冇問題啊，一 lit 都冇問題，
2: 一次飲一 lit 冇問題，
1: 冇一 lit 好少啫，
3: 哇，我會飲到嘔咯，
2: 係啊，真係未必得㗎，
1: 我試過即係
3: 一次過
0: 分開嘛，你唔係一嘢灌一 lit 落去嘛。
1: 一 lit 其實好少嘅啫
0: 喎，
2: 做運動嘅係真係得㗎，
0: 即
2: 係
0: 兩支水咯，
2: 牛咁嘅飲
0: 罐，
2: 嗰啲
3: 牛，
1: 唔係咁你唔好知一飲完即刻做運動，你即刻會嘔啦。唔係我又唔係我試過都有試過嘅，會好飽啫。咁但係其實身體承受到嘅，其實多至大約三 lit 咧，你都唔會話真係會嘔啊，會反吐嘅。十 lit 以上你就會中水毒啦。係啦，我試過另一種方法，咁就。好唔好或者係即係我唔特別鼓吹啦，但亦都唔犯法嘅，就係一個嗰啲植物注射嘅營養劑，即係好似
2: 打點滴
1: 吊鹽水咁啦，係啦。咁我比賽之前咁有個朋友介紹呢樣嘢，咁就冇乜話特別危險性嘅，其實就
2: 揾嚟補水
1: 係啦。咁我即管試下啦，咁樣咁佢裏邊其實就有啲維他命 B 集啊，有啲 magnesium 啊等等嗰啲營養，即係身體運動營養需要嘅養分咁啦。咁就真係點滴嚟嘅，真係差唔多一 liter 咁吊喺度，吊咗大約九個字左右。
2: 有冇靚咗？覺得自己
1: 我因為我點解咧？就係因為一個月前嘅啱啱準備我比賽，然之後我兩個女咧就。傷風感冒，咁我咁即係啦，即管都試下啦，增強體我哋費事俾佢臨比賽前俾佢傳染咗個大鑊啊嘛，咁啊都試下啦咁樣，其實冇乜特別感覺嘅，係夜晚會去多兩次廁所咯，
2: 因為真係補水咯，
1: 係因為話曬都真係整咗成 lit 水入我啲血度嘛，係啦，咁其實就有冇好咗定壞咗，其實就冇乜特別感覺嘅，因為都係啲維他命嚟啫嘛，你平時食嘅橙食咗係啦咁啦，咁啦，咪純粹就係你。多咗一啲水落个身体度，咁你咪要排翻一啲水出嚟咯，系啦，就系咁嘅意思嘅。咁讲起瞓觉咯，
2: 好，
1: 其实瞓觉咧，都系一个好大嘅身体修复嘅一个要点嚟嘅。你瞓得唔好咧，就病痛系特别多嘅，
2: 一定啦，
1: 尤其是系啲关节同埋肌肉。系啦，因为我哋瞓觉其实有三个时期啦，就系。我哋个眼会唔喐嘅时期，眼球喐得好快嘅时期，同埋会即系瞓醒嘅时候嘅时期，三个时期啦。咁眼唔喐嘅时期咧，一开始嘅时候，其实都会分开三个部分嘅。第一就系准备进入睡眠嘅状态啦，跟住就浅睡期啦，开始瞓觉，开始冇意识啦，个眼会唔喐嘅，你嗰个身体嗰个体温。同埋你個心跳會慢慢降低嘅，咁跟住就會進入呢個最重要啦，就係呢一個深層睡眠期啦。呢個深層睡眠期咧，其實就係要嚟俾你嘅身體嘅肌肉啊、關節啊受咗傷嘅地方嚟去修復，同埋咧你個腦咧就會分泌一啲荷蒙、荷爾蒙出嚟，係俾你日常嘅需要嘅，即係例如你做運動嘅荷爾蒙啦，女性要有女性嘅荷爾蒙啦，等等啦咁樣樣嘅，同埋其實你啲骨骨骼。去修復咧，都要靠個腦去提供一啲荷爾蒙，話俾啲骨聽咧，你要去修復噶嘛，係啦。咁呢個時期咧，就一即係你瞓得唔好，瞓得唔夠深嘅話咧，啲肌肉就會修復唔到啦。
0: 即係一定要進入嗰個
1: 深
0: 狀態，
1: 深層睡眠，
0: 肌肉先會修復到。
3: 咁如果你好有時好攰嘅時候，你未必真係深層睡眠，可能你好淺層，咁就肌肉修復唔到。
1: 有啲人係㗎，所以一路淺層，咁你一路以為瞓得好夠，但係其實個身體又好，
0: 即係佢瞓嘅時間好長，但係佢冇進入到深層睡眠嗰個狀態。
1: 嗱，又講下，就講埋成個瞓覺嘅週期先。咁過咗頭先講一隻眼係唔喐噶嘛，係咪？咁然之後就去到眼球會喐嘅時期啦。咁呢個時期咧，隻眼係咁跳嚟跳去咧，其實你就發緊夢。咁人點解會發夢咧？咁樣即係到而家都未一個真係好 exactly 嘅講法啦。
3: 因為人要有夢想。
1: 好好啊，
2: 我哋係另外一樣嘢嚟嘅。
1: 係啦，如果唔係就係一條鹹魚啦，係咪？因为咧，其实所谓嘅发梦咧，系一个。

0: 係一個副產品嚟嘅啫，主要係我哋個腦好似有好多櫃桶咁樣，將你日常生活啱啱今日發生咗嘅嘢、學咗嘅嘢，或者係你啲唔要嘅嘢，佢重新整理佢。
1: 哦，擺啱啲櫃桶。
0: 係啦，咁所以咧，你發夢嘅時候咧，就會可能係啲好古靈精怪、天馬行空嘅嘢嘅，呢啲時空又會錯曬，啲人物又會錯曬啊！啊，明明我發夢，明明我係住喺香港喎，點解我發夢會係喺澳洲，但係又會食緊牛腩面，然之後我隔離嗰個又會係古天樂嚟嘅咧，咁樣呢啲嘢錯係啦，係啦，堆埋一齊咁樣嘅。係啊，因為重新整理，咁呢個時期咧，其實咧就有兩個作用嘅。第一，去加強同埋鎖定你本身應該要有嘅記憶啦，同埋咧去清理你個腦裏邊咧一啲唔要嘅嘢。
1: 哦，
0: 係啦，咁所以咧有啲人話
1: 你都會揀嘅，唔係假天古天樂要嘅，
0: 係啊
1: 牛腩麵，
2: 係有得揀嘅，係個腦會自動幫你
0: 個腦會自動篩選，
1: 佢自動幫你篩選啊。
0: 所以啲人話咧，臨瞓前咧温一温書再
2: 係啊，呢個真㗎，係
1: 啊，
2: 呢個真㗎，
1: 我覺得係，
2: 我係用呢招㗎，係
1: 嘛？
2: 我讀書係
0: 㗎，係㗎，係㗎，
2: 即係因為嗰陣時係要背好多嘢㗎嘛，我就係會臨瞓之前咧，第二日要 test 嘅嘢咧，我會喺個腦度 run 一次，或者譬如思怡講過都會咁樣做，
0: 係啊，係啊，係啊，前一晚睇一次先，
2: 同埋發夢之前，唔係發夢，即係眯埋眼瞓覺之前，
0: 你真係諗發夢，
2: 我真係即係會即係喺我腦裏面碌一次咁樣樣，
0: 係啊，
2: 真係有用㗎，
0: 係啦。系啦，
1: 早講好啦。
0: 同埋就係將你個腦裏邊嗰啲阻礙你啲 signal 嗰啲嘅唔用冇蛋白質嘅殘渣啦，係啦，咁就會你排走佢咯。
1: 嗯，所以其實一定要進入去頭先你所講嘅就係深層睡眠嘅嗰個狀態，你先至能夠做到啲咁嘅嘢嘅
3: 肌肉修復。
1: 但係如果係咁忙。會唔會係嘅就係如果嗰個狀態嗰個時間唔夠長，佢會首先犧牲啲咩嘢？你明我意思嘛？即係其實每一晚佢需要嘅就係三個鐘頭，佢就先咧就唔知搞咗啲咩嘢先，咁跟住到最後尾嘅時候就係肌肉啦咁樣。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咁如果萬一我就我唔夠長呢一個嘅就深層睡眠嘅時候嘅話，
3: 都未搞得似啲肌肉啦，咁就要醒。
2: 又或者係咪有個快速通道咧？一夜我就
0: 快差，好似手機咁係咪？
2: 進入嗰個狀態就即刻修復肌肉。
0: 好似啲車咁又快中差嘛？
1: 冇錯，有冇嘅咧？
0: 類似地有兩個機制咧，係好學你話齋啦。咁我今日可能瞓四個鐘，聽日可能有瞓十二個鐘喎。
1: 係啊，
0: 其實你自己會大約有個譜嘅。
1: 嗯，
0: 以今晚我會瞓長啲。咁其實咧，我哋個睡眠週期就唔係一次嘅。即係頭先我講嘅 cycle 咧，係大約90分鐘會發生一次。
1: 哦，
0: 咁然之後一晚正常地，如果要真係即係修復曬同埋 regenerate 曬我哋成個身體當日所需嘅話咧，通常就大約要五至六次。小朋友會耐啲，咁所以小朋友可能會瞓八至十個鐘，成年人可能 around 七個鐘啦，有啲人多啲，有啲人少啲啦。咁啊週期有啲人又會短啲長啲，學你話齋啦。咁我肌肉用得多啲嘅，可能肌肉週期會長少少都唔出奇。咁但係咧會因人而異嘅，譬如我得四個鐘瞓覺，我身體會幫我設定。我都盡量整到有兩個週期啦，咁樣。咁如果我真係得一個鐘瞓覺咧，我哋咪會有 power nap 嘅，即係晏晝可能得半個鐘瞓咧。哇，嗰半個鐘瞓得特別冧嘅喎。
1: 係啊，好舒服㗎。
3: 醒翻就重新。
0: 就係你話齋個身體就會幫你去調節啦。你有邊啲你特別重要啦，然之後將成個個週期咧將佢濃縮咗佢啦。
2: 好叻嘅身體，好叻！我有少少。
3: 你身體跨跨群嗰啲，
1: 真係唔係真係
2: 好叻啊！係啊，
0: 咁所以咧，啲人話尤其是譬如可能喺國內嘅興啦，喺西班牙會興啦，就瞓晏覺嘅文化啊嘛。瞓晏覺就係將你咧夜晚缺少咗週期，即係睡眠週期嗰一 part 咧，佢嗰個係啦補一下落去。所以有啲人嗰十五分鐘
3: 好有用，
0: 好冧嘅，
2: 好有用，
1: 有用㗎，真係有用㗎。
2: 好有用，
1: 好醒
2: 噶嗰阵，
1: 真
2: 系好
1: 远
2: 啊！
1: 急差一下，
0: 嗬，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做一个瞓觉对我哋身体一直咁重要，就系咁解咯。
1: 哦，
2: 真系好中意瞓觉噶，
0: 睇得出，睇得出，
1: 但系都要瞓得到先得噶。
3: 系咯，
1: 系咯。如果啲人瞓唔到嘅话，其实Owen有冇一啲咩嘅教下大家咧？有啲人就话真系要喐，你如果系日间你真系有做运动嘅话咧，好难夜晚瞓唔到嘅。
0: 哦，系，所以其实咧，而家咪兴即系踢波咁先算啦，踢夜波嘅。踢完夜波咧，我系要好晏先瞓得到。
2: 应该会好兴奋。
3: 系咪你嗰啲神
0: 仙啦？系啊，系啊，多巴分啊，安多芬啊嗰啲咧。
2: 又唔可以系临瞓之前做呢样
1: 嘢，
2: 但系就系日间做咗佢。
1: 系啦，
0: 系啦，系啦，

0: 最好就都係日頭做咗佢嘅呢啲劇烈啲興奮啲嘅運動，係、啦。咁如果你真係咁冇辦法喎，喂，我踢緊個聯賽，真係夜晚九點開波，係啊，十一點就要瞓，我第二朝七點就要翻工。咁你有咩辦法逼自己瞓呢？第一，我會令到自己嗰、那個血液循環咧，比平時咧容易啲去自我調節。即係例如先沖個熱水涼，再沖凍水涼，再沖熱水涼，再沖凍水涼，令到你啲微血管咧擴張收縮咧，咁會容易啲知道哦，我要準備即係興奮完一輪啦。咁到你瞓覺的時候，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即焗完桑拿之後咧，個人零食眼瞓噶嘛？
1: 係係啦，焗緊嘅時候即係做好好瞓嘅感覺上覺得，
2: 但係冇喺入面瞓啊。
0: 係啦，
1: 我見過有人瞓著咗，
2: 係啊，真係越叫醒係好危險㗎，
1: 危險㗎，
0: 係啦。咁因為你出完汗之后咧，佢收缩翻啊嘛。
1: 哦，
0: 咁所以咪即系强制咁将你嗰啲系身体嗰啲污糟嘢咧，即系帮你排咯。所以咪话呢啲其实有排毒嘅，其实个作用就
3: 系
0: 咁。
3: 原来
0: 系
3: 咁，
4: 即系排完毒会容易啲，
0: 容易瞓啲啊，系啊，
1: 容易瞓嘅。
4: 唔知道，
0: 系啦，
1: 咁即系可以试下头先你所教嘅呢一个方法啦。
0: 系啦，另一样嘢就系之前教过呼吸练习啦。
2: 腹式呼吸
0: 系啦，腹式呼吸啦，四四六二，吸。
1: 四
0: 下，呼四，呼六，
1: 呼六，
0: 系啦，呼二，系啦，呼系会长啲嘅，
1: 哦，
0: 系啦，因为你要练个肺活量，
2: 即系吸四秒，
1: 呼四秒，
5: 再呼六秒，
0: 呼两秒，
1: 重复，
0: 系啦，慢咁瞓喺张床度，好慢咁做，
3: 快速入眠啊，
1: 哇，呢个几好，
0: 系啦，因为你会集中做一样嘢，然之后令到你个人集中喺呼吸度，咁呼吸都会带动你瞓觉，同埋带动你嘅新陈代谢，咁你慢慢嚟令自己进入个睡眠状态咯，
1: 哎，好好啊，今日，
0: 不过就唔好逼自己瞓觉，即系我要瞓觉，我要瞓觉咧，你越逼就越瞓。
2: 系啊，尤其是深夜嘅时候，越系去谂咧，我要快啲瞓着，就越系瞓唔到啊！
1: 因为你谂紧嘢。
2: 系啊，好，今日多谢晒啊，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仪式在上午11点举行，普京的专车抵达人民大会堂，普京落车之后与习近平握手会照，他之后与中方官员在握手，习近平都与俄方代表团成员握手。军乐团之后先后奏起两国国歌，并鸣响礼炮。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之下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两个人再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中俄元首将会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俄罗斯传媒报道，两国元首。

0: 会后将会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翻嚟本港，为咗俾业主同埋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嘅标准同埋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系等待重建嘅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同埋一间三嘅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话：今次改装嘅样板房都系市场上普遍嘅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嘅改装费用参考同私人市场嘅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公知部长级会议。陈茂波说，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中获评为整体合规。陈茂波上昼到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同副秘书长会面，介绍本港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并说中国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核下委员会的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23点，跌174点，总成交金额1,29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2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4.95，升6.45，盈富基金25.82，跌1.6，腾讯控股457.8，跌2.2，恒生中国企业88.26，跌4.6，阿里巴巴134.3，升1元，华虹半导体126.6，升10元，中人寿28.8，跌8.2，兆易创新669元，升6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59,568点，跌982点。港金报41,735元，跌6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8.69美元，卖出4,4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衣乡市会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驾驶人士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慢车，龙尾去到环球大厦。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是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还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喺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叫你咁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2: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1: 港台电视31。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是因为好久冇回归啦，呢个时尚单品系列今日要嚟回归一波，
3: 好啊，冇错，一定要。
2: 因为、最近都有少少即系点样红啦，都有少少即系购物嘅
4: 购物嘅意欲啊嘛，
2: 唔系，即系都有啲精选咁样样啦，咁、所以咧就见望
4: 住好多，
2: 望住屋企
3: 想去睇，我估系咪？
2: 唔系，已经买咗，
3: 买咗啦。不如分享下你买啲咩？
2: 买咗 choker 咯，就系、
3: 所以今日就要同我哋，
2: 所以今日系啦，就系、是、因为买咗我哋叫做狗链
3: choker 好难戴嘅，
4: 好难戴得靓，
2: 点会啊？我就系觉得好靓。
3: 如果你条颈好粗咧，你千祈唔好戴。
4: choker 系咩？同大家解释下，
3: 系啦，咩系
2: choker？ 叫做颈圈啦，或者短嘅颈链嘅，佢系贴住你条颈咁样样嘅，所以咧即系啲人难听叫做狗链，系啦。咁佢我就系想同大家分享下佢嘅由来啦，同埋佢，因为佢原来佢嘅历史都几得意噶，系啦，同埋都系有啲咩人适合戴，有啲
3: 来自犯人，
4: 系，
2: 咦又唔系，佢会再耐，原来佢再耐啲噶，
4: 我以
2: 为
4: 系嗰啲情趣嗰啲，
3: 情趣有位啦，犯人啦，系嘛，即系拖住条系啊绳咁样咧，
2: 都有，即系我都有，因为我觉得后尾演变落嚟咧，就真系越嚟越唔同啦，系啊，所以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因为我
3: 系咪好耐噶啦，已经有，
2: 系啊，好耐噶啦，原来，因为我最近。就買咗好靚嘅 choker 啦，
3: 你應該戴到，我唔戴唔到
4: 嘅。但係要係配合啲乜嘢去襯咧？即係你好少
2: 嚇，唔係，我覺得好易襯，
4: 即係好多都襯到嘅。
2: 係啊，不如我
3: 條鏈都得㗎，其實
2: 係啊，同埋佢會可以疊戴噶嘛，同埋亦都係喂，我順住講咧，
3: 好啊，嚟，
2: 係啊，真係太興奮啦呢件事，因為咧咁，我哋講下佢個由來先啦。原來咧，佢早喺五千年前
4: 是
2: 埃及啦，
3: 系啦，
2: 古埃及嘅时候啊，佢哋原来咧系为咗保护人类脆弱嘅咽喉同埋动物啊，所以会佩戴黄金青同嗰啲颈圈啊，
4: 即系当系盔甲嘅一种，
2: 有少少系，但都系靓，都系靓嘅一个
3: 象征
2: 啦。咁佢哋系即系都系啲金属嘅，即
4: 系你咁样讲起，我又谂起嗰啲埃及嗰啲画，有时都会见到，
2: 系啊，
3: 青金都有啊，
4: 系啦，
2: 系啦，佢哋就唔係一條幼帶，因為我哋而家咪通常一條幼啲嘅帶嘅，佢哋係真係有啲厚度、寬度，佢哋真係起一個保護嘅作用嘅，係因為佢係一個緊貼住你頸部嘅飾物啊嘛，同埋 choke 其實真係有個令人窒息同埋壓住喉嚨嘅意思嘛，咁佢係 choker 就係一個咁樣嘅，
4: 即
2: 係
4: 攣住頸，攣
3: 住頸嘅，
2: 係啦，即係要貼實咁樣樣戴嘅，咁原來咧就係已經去到呢個古埃及人嘅時候，佢後屘就已經愛嚟裝飾啦，咁同埋佢哋因為都會顯示呢個身份地位咧，就有啲加咗啲珠寶啊，咁樣去做裝飾嘅。咁同埋佢哋飾物，佢哋有個類似係守護符咁嘅作用噶嘛。咁又會加啲圖案啊、符號啊，佢哋嘅符號咁樣樣咯。咁就以前係啦，學大家話齋啲壁畫上面都會見到啦，係咪？咁然之後，佢除咗呢個。

0: choker 之後咧，去到再後期少少啦，就係呢個係血腥少少嘅一個歷史嚟嘅，就係呢個法國大革命嘅緣故，係啦。咁嗰陣時咧，歐洲嘅年輕女士們咧就好青睞戴呢個紅色嘅 choker 喎，係啦。咁但係點解話有少少血腥咧？係因為咧佢哋嘅呢個瑪麗皇后啊，佢哋咪俾人處刑，佢哋咪嗰陣時有斷頭台噶嘛。咁所以佢哋咧就係、類似係因為呢一樣斷頭台。斬完個頭之後咧，條頸會有條紅色痕咁樣樣啦，所以佢哋就用紅色絲帶綁喺條頸度，去象徵被斬手所留低嘅血咯。係啊，
1: 哇！點解要咁？
0: 我嚟紀念喺斷頭台上面被斬手嘅人啊！
1: 哦，明白。
0: 係啦，咁樣樣咯。咁然後，
2: 但係嗰時有冇話用啲咩物料做啊？
0: 係紅絲帶咯，
2: 就咁一條紅絲帶綁住喺條頸度，係
0: 啦，紅絲帶就綁喺度咁樣樣咯。咁就即係但係好靚咯，因為尤其是咧即係譬如佢歐洲人啊，可能皮膚比較白嘅。时候咧，再绑条咁红嘅丝带咧，就好鲜艳咯，成件事。
1: 我有见过佢哋有啲咧系直头，佢会用一啲黑色嘅丝绒嘅丝带，粗嘅又有，幼嘅又有，咁跟住咧就整个 pendant 好大个咁嗰啲，
0: 都靓噶。
1: 欧洲见过有好多女仔都系咁，但我觉得几靓。
0: 系咁嗰阵时就系因为呢个咁样样嘅断头，所以佢哋
1: 来自法国，
0: 系来自法国大革命嗰时，好多人俾人送咗去断头度，喺嗰度即系冇咗条命咁样样啦，所以佢哋就会用呢个方式类似去致敬啊，同埋即系去纪念佢哋咁样样咯。但系结果就变咗一个 fashion item 啦。咁然之后再后期。少少咧，就係、有一個著名嘅法國畫家愛德華馬內著名嘅作品《Olympia》，咁入面咧就係講住一個戴住黑色絲帶 choker 嘅一個裸體女性啦，即係展現佢嘅魅力咁樣樣嘅。咁然之後嗰陣時咧，又係因為呢個原因，嗰陣時 kind of 有好多嘅一啲色情工作者咧，佢哋係叫就係、是、叫 Olympia，
1: 就叫呢個名
0: 係啦 Olympia。咁所以咧，其實佢係嗰個畫裡面嗰個女士，亦都可能係呢一类嘅工作者啦，咁但系咧，当其时咧，有好多嘅芭蕾舞者，佢哋咧就想即系展现嗰种优雅加反叛咧，佢哋都会喺条颈度戴一个黑色嘅choker，然之后喺后面绑条蝴蝶结，跟住拖喺个背脊度咁样样嘅，
1: 有
0: 系啊系啊，就会好靓咯，就变成一种咧性感同埋反骨嘅象征啦。
1: 哇，原来系咁，
0: 好优雅，
1: 即系讲咗黑色
2: 嗰条芭蕾舞裙就好优雅，
0: 舞裙好优雅，
2: 但系零零舍舍喺条颈度咧
0: 就绑住，突然之间有一个咁样样嘅 choker 咁样样咯，咁然之后再去到后尾咧，就系呢个十九世纪末啦，英国嘅一个。有一任嘅皇后啦，因為佢成日都會去印度旅行啦，就受到當地嘅嗰啲頸圈嗰啲珠寶啟發啊，同埋咧佢有一次咧喺條頸度有啲疤痕啊，咁佢為咗遮佢個疤痕咧，佢又係咁樣戴咗一個咁樣樣嘅珠寶打造嘅 choker 咁樣樣，係又係好靚，佢嗰啲又好華麗，同埋比較闊身少少嘅，
1: 呢個好
0: 靚，係啊，比較
2: 有啲可能有啲珍珠啊、寶石啊喺上面，
0: 冇錯啦。咁然之後後屘咧去到我哋。近代少少嘅演變啦，咁就係、是變成呢個 punk rock 啊，有少少係啦，有少少 punk rock 啊，
2: 有啲窩釘噶嘛，
0: 有啲窩釘啊，係啦，有少少有啲可能絲帶啊，整一條絲帶都好靚噶。
1: 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咧，嗰、個係個質地係啲咩嘢咧？係啲膠嚟嘅，咁有少少咧就係佢戴咗上去嘅就係咧，有少少似你啲 tattoo，但係咧佢就係咁樣，有一段時間係非常之興嘅，你知我。
0: 我知邊只，即係有少少好似編織咁樣嘅，膠有彈力嘅，
1: 係膠嚟嘅，
0: 係啊，笠落去，我都有戴，
1: 好多。
2: 系啦，唔系个个 carry 到噶，
1: 唔得噶。
2: 唔系我自己印象咧，最多就系嗰啲金属乐队或者 punk rock 咧，
0: 有啊，
2: 即系有时咧系啦。咁通常 kiss 啊嗰啲咧，即系就通常咧颈上面咧就有个黑色颈圈啦，跟住咧有啲窝钉突晒出嚟，系啦。
0: 跟住后屘去到啲荷里活电影入面啊，譬如 Pulp Fiction 啦，跟住或者个仔个杀手不太冷，或者个捧住个花樽嗰个女仔，佢哋咪。條頸都係咁樣戴咗個choker 嘅，就都係嗰個就帶起咗個潮流啦，係啦，就帶起咗個潮流啦，同埋 K Moss 嗰啲 model 啊，仲有 Britney Spears 啊，佢哋咧好多造型入面咧又係咁樣，佢有少少係有少半翼 feel 啊，係啦，就
1: 同埋有少頹廢，我覺得係咪啊？即係頹廢嘅尾半翼啊，即係呢啲女仔先至會戴一個 choker
0: 咯，係啦，就變咗。我覺得佢個演變史咧，好得意咯，因為佢 有好多唔同嘅意義啊，嗯、即係賦予咗佢有陣時係。

0: 原來一開始其實人的即是時裝、啊
1: 嗯、
0: 生活是由一個生活需求開始的、
1: 嗯、
0: 就是用來保護自己的頸
1: 子
0: 保護自己的命
1: 是
0: 的不要受到傷害
1: 等於中女要箍
0: 住箍住條頸
2: 子就不要冷身
0: 是的跟住到後來呢就開始演變到、哦、原來有疤痕可以遮住個疤痕然後後來呢、哦、有些文化意義、哦嗯、斷頭台有些革命、那些大文化大革命、啊、那些法國革命然後又整一條紅色的
3: 嗯、
0: 又靚又藝術又可以紀念那件事、
1: 嗯、
0: 然後後來又去到呢變成真的一個 fashion item 就變成一個叛逆的象徵、
1: 嗯、
0: 我就覺得很得意 Choker 這件事
3: 但是現在演變到會不會即是還是會戴起上來會是真的要有些箍住條頸子感覺其實都是很舒服地套在條頸上
0: 其實我覺得現在 比較偏向是貼住即是不需要很勒住的感覺來的已經還有現在你都見到演變的程度呢、嗯、就由很粗的一個 Choker 變成越來越越幼啦，
3: 同埋又有一條好短嘅頸鏈咁樣，
0: 係啦，又有唔同嘅材質啦，同埋而家有好多嗰啲可能係譬如珍珠咁樣樣咧，
1: 珍珠啦、鑽石啦、
0: 鑽石啦都有啦，同埋啲大牌都會出呢啲咁嘅，
3: 就啱啱套住條頸，
0: 啱啱套住
1: 再襯啲，其實可能你
0: 有你可以再疊大啲長啲嘅，係啦，就變咗一個咁嘅 fashion item。咁、
1: 嗯、
0: 我自己都本人好中意嘅。咁、
1: 嗯、
0: 有啲咩人係適合戴同埋唔適合戴咧？就譬如啱啱講到
1: 係
0: 啦，越頸粗的不適合啦，
1: 是不是？
3: 頸
0: 短的
1: 不好，真的不好，
0: 千祈不好，
3: 是啊，
0: 千祈不好，是
3: 啦。會怎樣呢？戴了
0: 你會冇頸咯，已經
1: 你條頸已經冇啦，你再有一條線喺呢度嘅話，
0: 所以點解
1: 斬斷咗你個頸？
0: 我覺得嗰個剛才嗰啲芭蕾舞者戴好適合，因為佢哋通常咧個人比較修長啦，嗰啲天鵝頸咧，嗰啲條頸又長，跟住又幼，跟住你中間再加個點綴咧，就係特別靚咯。
3: 有空間都要發揮。
0: 係
1: 啦，如果你戴做乜啫？
0: 你試下幻想去做 gym 嗰啲好咩嗰啲，跟住然之後佢條頸已經咁粗啦，跟住然之後佢再戴一條粗腳。
1: 就做老虎狗，
0: 你就唔知佢做咩咯？
1: 老虎狗大都叻噶，
0: 系啊，
1: 系
3: 啊，又有啲窩釘噶嘛，有時嗰啲
1: 嗰啲咁嗰只啊嘛，唔同嘅，
0: 系咯，就唔同咯。
1: 所以其實係要頸長啦，同埋佢就比較纖幼一啲，
0: 纖幼啲
3: 就可以戴。
0: 其實男仔都可以噶，因為嗰陣時入 hippies 嘅年代啦，都係有男士係會戴粗腳噶，係都係可能再會加中間再有個吊嘴小吊嘴咁樣樣咯，都係。是靓嘅、
1: 嗯，
0: 所以又唔系净系女生独美嘅，
1: 男仔我少睇到大啲。
0: 呢个类似
1: 多数都系 rock 啲嘅
0: ，Jimi Hendrix 嘅，
3: 系啦、
1: 啊，佢咪会咯，即系佢大啲
0: 都系 rock 啲咯，
1: 系啊，
0: 都系摇滚少少，
1: 或者条。
3: 但系啱啱你俾我睇个 Jimi Hendrix 嗰条似，我会形容系一条好短嘅颈链咯。是不是好像有個肉嘴
1: 我正想其實是頸鏈我可不可以叫做它是
0: 短頸鏈
1: 是的短頸鏈
0: 未去到很粗咯
1: 是啊
0: 但
3: 是它就是那些重金屬band友咯就
0: 見到
1: 是
0: 啊是啊
3: 但三個啲要可以怎樣襯呢即是不是
1: 我要做些什麼衫
3: 是不是一些皮褸
0: 我覺得都是看我覺得主要都是看回你那些材質啦因為都講到啦可能珠寶的又有那 lace 的又有就算一條紅色絲帶的這樣都有那所以我想主要都是他襯不同的材質、
1: 嗯、
0: 去襯不同的穿搭樣樣、
1: 嗯、
0: 而我覺得他很特別他是 elegant 又得狂野又得 wild 又得、
3: 嗯、
0: 即我就覺得哇這件事真的 很不得了、啊、
1: 那你最近買什麼我反而想知道我們襯什麼
3: 你身就穿芭蕾舞衣
0: 服因為我
1: 其實很難講
0: 我只是想說呢最近因為有一個就是因為我為什麼會買最近這個呢它是襯西裝穿
1: 蛤
0: 好靚佢呢因為佢係一件呢我雖然話男女都得啦、
1: 嗯、
0: 但其實我覺得佢係有少少 feminine 嘅嘢嚟嘅 choker 呢樣嘢
1: 係
0: 啦然後呢佢但佢出面你可以穿一件好利落好、
1: 嗯、
0: 中性嘅西裝褸、
3: 嗯、
0: 然後你加嗰條 choker 呢、
1: 嗯、
0: 哇好有
3: 係咪黑色㗎、
0: 西裝褸係可以譬如黑色嘅、嗯、但嗰條 choker 呢我覺得如果你想換味少少呢你可以穿其他顏色嘅嘅 choker 都可以㗎因為我最近買咗嗰個呢係粉紅色嘅 choker 嚟
3: 㗎咁得意
0: 係呀好
3: 唔係個個 carry 到
0: 喎
1: 花方式就
0: 美麗㗎
3: 有冇话啲咩肤色又会
1: 有啊？有
3: 啊，
1: 其实有噶，有
3: 即系你唔会可能你个
1: 比
3: 较
1: 黑
3: 实
1: 啲
3: 嘅，
1: 你整条粉红色就好怪噶啦，会
0: 唔
1: 会
0: 嘅？我都比较黑实嘅，
1: 但系
3: 你就整个粉红色，
1: 你又睇下咩粉红啦？桃红啦、啊，粉红啦、啊，系啊 ，baby pink 啊，定系咩咧？呢啲你又系
3: 傻炮嗰只，
0: 同埋咧而家啲
1: 荧光粉，
0: 而家啲 choker 你咁样着件 T 恤咧，你加条 choker 你即刻时尚咗，
1: 咁又真，唔需要好多嘢，
0: 系啊。
1: 件白色嘅
0: 白色普通嗰啲
1: T 恤，
0: 你就係加條粗裙，
3: 黑色嘅，
1: 系
0: 啊，
1: 一
0: 個圈圈咁樣，哇！就你就即刻覺得哇，變咗時髦精啦。
1: 但係而家係咪而家興翻？即係大家都可以。
0: 我覺得早兩年興多啲嘅，但係我相信呢件事會回歸嘅。即係你幻想下嗱，呢個形象佢而家呢個冇攬到啦，但係如果佢呢一個造型，佢呢個加條粗裙咧，其實係好 man 咯。即係
1: 呢
0: 個購買，
1: 呢個好難。
3: 唔係，同埋睇下你點襯。
0: 唔
3: 係，
0: 真係好靚。
3: 系，
0: 系真嘅，一 set 咁样，西装褛，我觉得会掟翻匀少少咯。
3: 唔系，佢就系简单里面再加少少花神咯，即系你可能一件白 T 恤加个 choker 又可以，即系佢起到嗰个点缀嘅作用。西装褛又可以，
0: 同埋尤其是咧西装褛或者嗰啲恤衫啊，因为佢 V 领噶嘛，佢有个领，咁然后咧佢
3: 即
0: 系
3: 打
0: 开几
3: 粒纽，
0: 系你 V 领嘅时候，你净系扣晒个纽都好啦。咁你呢个领系 V 嘅，跟住嗰条 choker 系一个环向。会嗰、那个、那个焦点好在啊，个焦点会即刻去咗你心口颈，去到你嗰个 V 领嗰个位咯，系、啊、
1: 我明白你讲咩，其实有时咧、啊，你个着衫佢嗰个精髓嘅地方咧，就系、是、在于呢啲咁样嘅好细
0: 嘅
1: 细节，
0: 会唔同咗个
1: 就
0: 争
1: 好远噶啦，系啊，即系譬如好可能我分享一下啦，譬如可能有时佢哋会觉得嘅就你都系普通一件衫或者件黑色嘅西装褛或者点样，唔知点解佢喺个手嗰度咧突咗个 lace 嘅袖。
0: 系，
1: 你就會覺得，咦，成件事唔同咗啦。
0: 所以譬如你黑色西裝都襯個粉紅色或者紅色嘅酒紅色嘅 choker， 跟住你就會覺得哇，好跳啊！同埋覺得呢個人唔係淨係一個，即係如果你純粹著
3: 一個行政人員，
0: 係啦，你純粹著一個西裝出嚟就行政 OL 啦。但係如果你加咗條 choker 咧，你就即刻變咗穿某個 P 牌的惡魔啦。你明唔明啊？係馬上立刻一秒，
3: 一件可能淨係一件嘅
1: 系啊，
3: 即有时可能一副太阳眼镜，
1: 冇
3: 错，或者一个手镯，我唔知啊，即系类似啲咁嘅嘢，就已经可以突显到个。
0: 系啊，即
1: 系所以你谂下几好玩哦，嗬。
0: 系啊，即系譬如阿Yui咁样，佢今日着呢件咁嘅 T 恤啦，即系好悠闲嘅 T 恤。但系如果佢呢度突然之间衬咗一条 choker 咧，佢造型感会即刻强咗。
1: 我如果夹硬将我呢条链咧，
0: 系啊，嗱，即刻，
3: 因为依家佢戴住一条好短嘅颈链，啱啱围住条颈嘅，
1: 系
0: 啊，
1: 咁样咯，咁样就唔同咗啦，
3: 咁
0: 即刻唔同咗咯，
3: 个松紧都已经唔同啦，即系可能你收紧。
0: 你即刻可以變 Nana 去夾 band 啊！
1: 因為個頭可以咁樣
3: 變
1: 啊，係啊，變 Nana 啦嘛，可以，仲要係係啊，仲要啲頭髮而家變咗呢個咩話？
0: 阿麻灰
1: 呢個色
0: 阿麻
1: 阿麻灰啊，綠色。
3: 我哋話佢係索隆啊，即係。海贼王里面嗰个三刀流刀客，
1: 多谢 ，thank you，
3: 几好啊，
1: 系啊，冇
3: 错，系咁啊，呢个 choker 回归系嘛，会
0: choker 会，我预唔系，因为我自己而家都有
3: 自己会衬下，
0: 会衬下啦，又衬翻啦，早几年有一段时间好兴，好兴嘅，但系我发觉我自己，因为我都会叠戴啦，我都始终系会 keep 住一条好短嘅，未必系 choker， 但系好短嘅，
1: 短嘅
3: 链，
0: 系啊，同埋我有好多唔同材质，有金属，有珍珠，珍珠系嗰啲穿珠仔嗰啲珍珠嚟嘅，就好似有條 lace 邊咁樣樣嘅。我發覺好易襯衫，跟住再加埋我最近呢個新嘅 new purchase 就係呢個粉紅色嘅 choker， 係啊，有個圈圈咁樣樣嘅，跟住我就覺得哇，真係佢會繼續喺度咯。呢個 fashion item，
1: 你突然間提起咧，我就有一個朋友咧，我都覺得好犀利，因為新相識咁樣啦。咁跟住咧，佢本身自己係一個都幾粗礦型嘅一個男士，咁啊，佢仲要係煮嘢好叻嘅。咁有一次我哋就識佢嘅時候咧，就佢煮飯俾我哋食啦。哇！跟住其實嗰日咧係令到我對佢呢個人咧，我永遠都唔會忘記佢嘅，就好粗礦啦。唔係好高大啦，咁但係個問題係佢買咗一啲真嘅好粗粒嘅珍珠，佢戴一條珍珠頸鏈咯。
0: 即係
1: 唔係長嘅 choker 短嘅頸鏈喺個喺個頸嗰度。
3: 咁你就好，
1: 你就會一遠遠你已經望到佢嗰條頸鏈啦，同佢個人好跳，係咪？即係佢好大隻，咁但係佢就有條咁樣嘅
3: 反差萌，
1: 個反差萌喺度。我呢一
3: 或者你斯斯文文，係
0: 啊，
3: 行政人員，你突然間有個誒 choker， 係
0: 啊，或者你唔需要好金屬，你可能 lace 咁樣都已經好有格調啦。
1: 其實我覺得你綁一條 lace 嘅嗰啲絲帶喺嗰條頸嗰度嘅話，都好睇，
0: 係啊，都好睇
1: 嗰個女仔，
0: 好有傳，
1: 唔係男仔啊，即係我講女仔嘅話就可以諗下，
0: 冇錯，希望大家都可以變呢個時髦精啊，
1: 咪就係咯，呢啲嘢梗係問我哋超 B 哥哥啦，
3: 點襯啦，係啊，聽下終身美麗咯，
1: 冇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两个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迎松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回来本港，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说，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日本南部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强度是 5.9 级，震央位于冲绳本岛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震感强度达到日本震级表5级以上，目前没有海啸风险。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2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13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2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4.45元，升5.95元；盈富基金25.86元，跌1.2元；腾讯控股458.2元，跌0.8元；阿里巴巴133.7元，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8.3元，跌4毫；华虹半导体126.8元，升10.2元；中人寿29.06元，跌5.6元；小米集团30.06元，跌5.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8，瑞士法郎9.924，澳元5.566，加元5.696，新西兰元4.571，欧元9.089。 9, 每百日元對港元 4.931,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6.954。 日經平均指數報 59,603 點，跌946 點，港金報 41,735 元，跌625 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59.9美元，賣出4,460.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噶，就系、是、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车多。司徒拔道啦，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对出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同埋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4: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5: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4: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6: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7: 超 B、
8: 张杰同、
9: 李李姑、
10: 阿桃，
11: 你住我讲，你 for you。
12: 以设计师嘅角度探讨 AI 科技
13: ，AI 大战设计师。
14: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13: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CIBS
15: 开箱
1: 社区声音。
1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呢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1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
17: 噔噔噔噔，
18: 咚咚咚咚，
19: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20: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1: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2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今日咧系5月20号，520又或者521咧，都系内地网路嘅情人节啦。取其汉语拼音嘅谐音咧，就系我爱你或者我愿意。咁对商家嚟讲咧，呢一啲日子多啲嚟啊，密啲手嘅啫。喂，可以乘机做下生意，何乐而不为？梗系欢迎噶啦。音乐中年咧都唔执书，今日嘅歌单咧，喂，梗系同个爱字有关噶啦。

年咧参加新秀歌唱比赛咧系素人啊入行咧最直接嘅途径啦。不过赢咗比赛咧都唔代表发展顺利噶。嗱，好似佢喺比赛攞咗亚军啦。未出唱片之前咧，唱片公司就安排佢咧去餐厅走廊演出啦。曾经啊试过咧去一啲品流复杂嘅夜店唱歌，话唱唱下咧，试过俾啲饮醉咗嘅食客咧系粗言相对噶。又试过间夜店俾人整蛊啊，放蛇捣乱。所以咧，许志安嘅乐坛之路一开始咧系行得几辛苦噶。啱啱听过嘅真心真意就系佢挨足超过10年，越嚟越顺风顺水嘅作品啊。

人好鍾意呢係先入為主㗎、聽歌都係喎，硬係覺得呢原裝正版呢係矜貴啲，係唔可以超越㗎。其實一位出色嘅歌手要翻唱一首歌，真係可以當個原版呢係冇到㗎。其中嘅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啦，就係、當年只係得呢嘩19歲嘅 Brandy 囉，將原作 Brian Adams 嘅 Everything I Do 啊，本來呢好搖滾嘅滄桑呢，徹底改變成 Brandy 呢最擅長嘅 R&B， 勁到好似呢完全冇痕跡呢，就幫呢一首歌做一個大手術㗎。呢一啲翻唱就真係做到音樂傳承啦。

以鄭少嘅愛情歌曲咧都係好梅艷芳噶，好似每一首歌咧都係講緊佢唔同階段嘅愛情經歷咁啊。有人話呢一首歌咧可以稱為相愛很難嘅上集喎。嗱，歌詞嘅呢一句感情就像冷雨斷續往還，同妹姐本身嘅愛情遭遇咧有幾吻合噶。據講咧心形是冷，

0: 本咧系林永亮咧写俾肥妈噶，但肥妈冇用到，咁好似系听咗只歌啊，好中意，仲提议咧同林永亮一齐合唱，咁所以咧 Anthony 咧一直好多谢妹姐嘅赏识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肝咧可以令你啊血脉沸腾啊，肾上腺素咧系突然之间激增噶。除咗咧系只歌编曲嘅功劳砰砰声之外咧，歌手嘅力量好紧要噶。嗱，乐坛巨肺某程度咧系有啲天生噶。譬如阿 Lam 把声，只可以用骨骼精奇去形容咯。因尼啦，每次嘅演出啊系七级半地震嘅威力，又或者以下呢位天后，好彩佢又可以从顽疾当中啦企翻起身。大家实在咧太挂住佢强而有力嘅声音同埋感染力。Celine Dion， That's the way it is。

自己咧有幸咧喺澳门咧睇过佢嘅演唱会噶，可以用电影咧《无间道》啊，梁朝伟咧形容啲音响质素嗰句台词咧，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啦，去讲 Celine Dion 噶。啊，当年咧佢系以 The Power of Love 啦揭开演唱会嘅序幕，系不费吹灰之力咧就 KO 只歌噶啦，然后啊唱咗呢一首 That's the way it is 啦，哇，嗰种力。

量嘅澎湃咧，系令啲观众目定口呆噶。讲到吓你一惊咧，话以下呢首歌喺1991年11月14日喺全球27个地方啊系同时首映嘅，一共有5亿人收睇，当年就创造咗啦音乐录影收视率嘅最高纪录。Michael Jackson，Black or Whit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日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迎松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是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翻嚟本港，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同埋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同遮打道之间嘅皇后像广场花园、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

0: 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说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为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在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荃灣灣景花園發生火警，三個人不適送院。事發在大約凌晨零時，灣景花園一座有單位起火和冒煙，消防到場之後不夠半個鐘將火救熄，火警期間大約150人疏散。起火單位的女住戶和她的仔女吸入濃煙不適，由救護車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單位內的外置充電器短路引致，事件無可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5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4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2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4.4升5.9，盈富基金25.84跌1.4，腾讯控股457.4跌2.6，恒生中国企业88.32跌4毫，阿里巴巴133.7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75跌0.2，华虹半导体126.7升10.1，中人寿29.02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59,623点，跌926点。港金报41,735蚊，跌6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62.89美元，卖出4,46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哦、
6: 人的大脑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
5: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

王菲嘅棋子啊，填词人咧叫潘丽玉噶。啊，原来呢一首歌咧系先有词后有曲嘅，歌词咧就系由潘丽玉啦《笔记簿》里边嘅一句：我不是你眼中的将领，却是不起眼的小兵啊，发展而成嘅。咁当时咧，潘丽玉啊喺唱片公司做企划啦，冇咩时间写歌噶，只可以用收工之后咧行路啊、等车呢一啲琐碎时间，一有灵感啦，佢就即刻咧用笔记簿记低。啊，甚至有时半夜醒咗，忽然有灵感，就会坚持起身，抹低佢噶。

呢一首歌点解会叫铁窗嘅呢？其中一个简单直接嘅原因呢，因为首歌系新加坡劇集女子监狱嘅主题歌曲。再阔啲嘅一个角度呢，呢一首歌就系一首呢好惨嘅爱情歌曲，比喻爱情嘅监禁。有人话歌词嗰句在地狱里等待天堂，许美静呢好冰冷嘅语气，哀怨嘅歌声唱出嘅除咗系爱情嘅绝望，仲有背后佢同制作人陈佳明朴朔迷离的关系。

0: 八九十年代咧，唔少嘅廣東歌曲啦，即使咧係隔咗咁多年啦，仲係影響緊我哋噶，可以話係一啲文化嘅 icon 啊。陳慧嫻傻女嘅成功必然要多得咧填詞人林振強啦。嗱，佢嘅廣告、佢嘅歌詞、佢嘅專欄咧，激勵咗唔少文人去努力創作，其中嘅一位咧係林夕。为了向林振强致敬，他就特登在慧嫻03年的专辑《情意结》创作了《傻女》的续集，叫《傻女的新衣》的。是不是很有文化传承的味道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主持音乐中年咧，有时都会担心，喂，下昼播慢歌，播感性嘅歌，大家会唔会瞓着噶？不过另一个角度啦，当大家日光日白啦，冲冲冲嘅时候，一啲抒情慢歌咧，又系一种几好嘅情绪放松嘅。嗱，以下嘅呢一首歌曲系回应 Neil Young 嘅名曲啊《Sugar Mountain》而写嘅，佢系 Johnny Mitchell 啊。

1966年 The Circle Game 啊，當年咧 Johnny 咧就係、是、被 New Young 嘅 Sugar Mountain 咧呢一首歌所觸動，咁啊想創作一首歌咧係寄語啊人生只不過係一個又一個嘅循環，誒冇嘢咧係永恆嘅，大家咧要學懂放開手，下一代咧自然有佢嘅旅途同埋精彩咯。好多時歌詞嘅美麗咧係因為佢耐人尋味，可以有唔同嘅解讀啊，好似咧完結今日音樂中年嘅呢一首歌，表面係一首爱情歌曲，但实质咧，我哋可以当佢系一首送俾妈妈嘅歌。歌词呢几句啦，若问世界谁无双，定是答你从无双，就系、是、对妈妈嘅感激同埋爱护。陈奕迅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讲到中东局势，习近平说，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是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加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他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换局降温、止战促和作出贡献。回来本港，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话，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了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在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为了给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是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

0: 较成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话，应美国方面请求，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六个曾经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到德国。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62点，跌135点，总成交金额14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0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5.1，升6.6；盈富基金25.86，跌1.2；恒生中国企业88.38，跌3.4；阿里巴巴133.2，跌1.0；腾讯控股457.6，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6，升0.6；华虹半导体128.3，升11.7；中人寿29.06，跌5.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94，瑞士法郎9.923，澳元5.566，加元5.696，新西兰元4.57。欧元9.0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63。日经平均指数报59660点，跌890点。港金报41735蚊，跌6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1.89美元，卖出44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衣乡事会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是经封闭了，一带比较车多。另外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的，就是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 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将军路隧道出口将军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7: 我知道，5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职位空缺的。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8: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你要做咩？
9: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李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Let you g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3: 喂喂，超 B 啊！嗱，而家咧咪好兴嗰啲爆旋陀螺嘅，系啦，即系兴到咧嗰啲
4: 赚嚟噶，
3: 哇，千几蚊都唔知买咗几多个啊！
4: 其实我唔知道有咩玩嘅，其实因为咧我见到啲朋友咧，直情系咧嗱要准备个兜，然之后准备个陀螺咁样咧，嗱你一个我一个咩咧，跟整落去啦，然之后弹咗，哎呀我嗰个赢咗你嗰、那个。咁即係玩咩㗎？
3: 咪就咁玩囉，你講晒㗎啦。咁兩個陀螺要鬥界㗎嘛，即係等於呢鬥蟋蟀。即係總之兩個，我出呢個陀螺，你出呢個陀螺，一界咗之後呢，你嗰個冧咗，我個 still standing 咪我贏囉。咁簡單。
4: 我對於呢類型嘅玩意呢，我唔係嗰啲好熱衷嗰啲人嚟㗎。
3: 因為你唔係唔止唔熱衷啊，你一早攞集啊。你一做攞集，你
4: 放喺衰噶，
3: 放喺啲直嘅嗜好咧，
4: 即系白辣仔玩嗰啲，系咪呢啲？
3: 你都系唔好噶。
4: 咁又系，你讲起呢样嘢咧，我谂翻起我以前由细到大咧，我玩开嗰啲嘢，或者我
3: 芭比公仔、
4: 随波逐流要跟风嗰啲嘢咧，我全部都系啲扮靓嘢。譬如嗰阵时咧，咪有一轮，你应该有经历过 pat pat 袋啊？你知咩叫 pat pat 袋啊？
3: 唔知，
4: 好似背囊咁样嘅背囊咧，然之后孭到个袋咧，佢就系孭到啱。

0: 帮个袋个细细个就喺个 pack 嗰度噶。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嗰时嘅 pack 袋嘛，
1: 我嗰份核突噶。
0: 系啦，嗱，你其实你回头望咧，其实嗰时唔靓嘅，但系嗰时 heat 啊嘛，咁我啲随波逐流嘅人点咩？我要呢个袋啊，姑姐买俾我。
1: 哦，你叫姑姐买噶？
0: 系咯，所以扮我所有扮靓嗰啲嘢咧，我全部都同姑姐讲噶。
1: 你快多谢翻你姑姐啊！
0: 系嗰阵时咧，同埋咧，我姑姐话咧，我都唔明点解咧，所有买嗰啲衫咧，无端端啲同学仔会话俾你听啦，就喺我屋企隔篱有得卖噶，永远都系噶。咁佢就话，点解你每次都知喺我屋企隔篱有得卖嘅？咁我就。你唔好理咁多啦，已经带你去买啦，而家买俾钱咁样。
1: 啊，咁系嘅，即系呢个世界系好多咧，即系潮流嘢嘅。譬如嗱，呢个除咗爆旋陀螺之外，喺我嗰个年代就起兴啲啊摇摇啦，摇摇啊，即系咩 Yoyo 啊，系啊系啊。咁嗰阵时因为饮汽水就可以换啊嘛。但我记得嗰阵时我家姐咧，佢都系咧同我一齐玩摇摇。咁玩摇摇咧要飞出去噶嘛，揈嚟揈去，揈嚟揈去咁样。佢喺我面前表演嘅时候咧，揈下咧个摇摇坠落去眼镜度，个眼镜碎咗，
0: 爆啊，
1: 爆咗差啲插爆眼啊。
0: 其实你玩嗰啲都几悭家噶，即系你唔系嗰啲大花童嗰啲嚟噶。
1: 你睇我样都唔似啦，虽然我而家乱使钱啫。
0: 你因为咧头先一讲完呢样嘢咧，我即刻谂咧，哇，原来我真系衰仔嚟嘅，我永远玩亲嗰啲嘢咧都系贵嘢嚟噶。
1: 系啊，你系踩中咗其中一样咧，就系、是、会败家嘅嘢。譬如败家嘅嘢，包括有玩呢个影音嘅设备啦，玩相机啦，玩车啦。咁你玩潮流、玩 fashion 都系败家噶。
0: 你咧因为一讲咧时候咧谂起咧，我原来第一次咧，我嗰阵时话你咪成日都话我同老豆闹交，整咪戴帽啊嘛。我原来发觉咧，我细个都试过有一次即系中学毕业嗰段时间嚟噶啦。因为嗰时兴相机啊，咁你又想自己拥有一部啦嘛。咁我就话。唔得，我要买部相机。咁妈咪就话唔买得啊，唔可以啊，高
1: 太贵啊，
0: 太贵几千蚊咩？唔得，我要买咁样发烂渣咯。咁最后系好似系唔知隔咗几年就自己储钱自己买。
1: 嗯，
0: 就因为佢唔买俾我，嬲佢。
1: 但你而家有冇用啊？
0: 摆度
1: 系咪咯？
0: 即系佢好清楚我三分钟热度。譬如玩嗰电子宠物嗰时又系噶嘛。
1: Tamagotchi，
0: Tamagotchi 咧。嗰時又係因為翻學個個都有，咁你冇唔得噶喎，你翻到唔夠潮噶嘛，咁啊又要揾啦，揾完之後咧，其實我真係玩兩下就唔中意玩嘅，唔知做乜。
1: 你要幫佢咧鏟 A 啦，又要幫佢
0: A 都冇乜
1: 嘢啦，
0: 你覺得嗰陣時好無謂啊？
1: 無謂噶，係啊係啊。
0: 或者玩嗰啲咩game 仔啦，你嗰時冇遊戲機咧？
1: 遊戲機仔即係以前game boy
0: 係啦
1: 嚇，咁但係喺我再早期咧，係有一啲好似卡片形式嘅一啲小 game，每部機只都有 game， 譬如嗰啲咩高空杂物啊，八爪鱼啊，咁嗰啲咧都系好多
0: 的，都有嘅
1: 吓。但系我就系自己知自己事嘅，即系我知道咧，我屋企咧即系吓比较贫穷啦，即系吓即系未必话好有钱，未至于话系贫穷线以下，但系起码唔系特别有钱嗰啲咧，我系唔会扭去买呢一啲嘢嘅吓，我就会攞人哋啲嚟玩咯。
0: 哦，你屋企
1: 咁啲学校个个都带翻嚟，咁咪住嚟玩下咯，系咪先？
0: 我自己就同埋另外一个就系嗰时好迷嘅。后兜耳机，你有冇戴过啊？嗰时后兜耳机
1: 系咪有个扣咁样扣住个耳背啊？
0: 扣住耳背咁样嘅嘢，啱啱好。咁你因为嗰时兴咧，就整到啲头好劲噶嘛。咁你就戴个后兜耳机咧，又唔会
1: 线就唔会整乱啊，
0: 又唔会整乱你个头，又可以戴到个耳机咁样，几正。我唔明点而家唔出翻呢啲，而家出嗰啲大劲，好似而家我哋喺做节目嗰啲耳筒咧，好大嚿噶嘛。
1: 而家咩都系一个潮流噶啦，同埋讲真，如果你要啊惊整搞到自己嘅头，你咪戴嗰个两粒塞嗰个咯，
0: 够有型嘅，戴嗰两粒塞。
1: 咁但係你个头你会搞掂㗎嘛，咁你冇理由你搵咁大个嘅耳筒嚟笠住个头㗎嘛，同埋呢个世界系咪有型呢？唔系个潮流话俾你听㗎，系你望住块镜，块镜话你知㗎。
0: 我知啊，我想望住块镜，我知啊。我知啊，
1: 但你冇 get 错啲 information 喎，唔好 get 错嘢喎。
0: 我觉得系有型㗎，咪因为我觉得潮流呢样嘢呢系真系一个个转嘅，譬如爆旋陀螺呢样嘢呢，你谂翻。系我细个嘅时候曾经有段时间玩过。
1: 系真系你好细个，你小学嘅时候咯。系嘛？
0: 唔止啊，其实我谂系九十年代开始又 hit 翻，咁而家嚟到2026年又再 hit 翻，其实翻咗几个转，而家咪兴玩嗰啲咪即系嗰啲沙梁啊，嗰啲kit 头玩咯。你后生嗰啲都可能会玩嘅，但系就唔系话四驱车咯。以前咪玩，你有冇玩过四驱车？
1: 有玩过，我觉得系好无谓嘅咧，又系四驱车。
0: 我觉得四驱车系劲啲嘅，即系好似好玩个爆旋陀螺，但系因为四驱车难搞嘅嘢咧，你首先要条赛道啊，你条赛道咧，你屋企又翻唔上下。大细啦，你要搭条赛道出嚟啦。如果你街度玩嘅时候咧，你唔知道飞去边啊嘛，即系冲落街噶咯，系咪？
1: 好得意噶，即系呢啲嘢咧，我见到好似一个过眼云烟嚟噶，即系潮流兴嘅嘢咧，我见到我会中意。你问我想唔想要咧，我会要。 要，但系你咪要我倾家荡产或者咧，即系去咧翻工做 part time 嚟去买咧，我又唔系搞。

0: 我宁愿咧做翻工做 part time 赚到啲钱咧，我嚟食佢啊，花天酒地啊，或者我嚟交书簿费好过。
1: 咁系真嘅，我都我而家咧，我识咗你咁耐，我发觉你系真系对于嗰啲潮流物咧，你唔追嘅嗱。最簡單電話呢樣嘢已經係
0: 唔追㗎，我一做係十一嚟㗎。
1: 你完完全全咧嗰啲電話冇所謂咯，打得出打得入，人哋 message 咗我完事冇所謂，
0: 用到就得啦，係咪先？
1: 影相影得差冇所謂㗎 ，Kitty 你影啊？係
0: 啊係啊，你執完之後再 send 翻俾我。
1: 即係你冇乜問題嗰啲嚟㗎喎，你冇乜物欲嗰啲嚟㗎？
0: 我唔係冇物欲，我都有嘅，但係我會覺得而家即係你要量力而為咯，即係你有咁嘅本錢嘅去突然間放肆下係冇問題嘅，咁但係我冇呢個本錢啊嘛。
1: 唔係你。有，但系你唔摆喺呢方面啫。
0: 我唔舍得啊嘛。
1: 系啊，你摆其他地方度咯。如果人送俾你嘅时候咧，你就话哦好啊。
0: 唔系啊，送俾我我都算系转赠俾人噶。我上次去做 annual dinner 咧，佢有个神秘礼物咧，就系好兴嗰啲哨晒牙嗰啲公仔咧，咩
1: boo
0: 嗰啲
1: 系啊。
0: 咁啊攞咗之后咧，我觉得。因为佢系盲盒嚟噶，咁我无需要拆一拆之后就跌价噶啦嘛，咁我又拆个盲盒啫，于是问我个教练个女朋友，佢话中意咁咪俾佢
1: 咯。哦，咁你都好啊，
0: 好好噶，自己系唔要嘅嘢，己所不欲，即施于人啊。
1: 系啊，但系对于呢啲公仔咧，而家去到咁贵嘅价钱咧，我真系唔舍得。
0: 跌晒价啦，而家都。
1: 就算几 hit 咧，你都觉得好似。好似真系贵得滞、啊。
0: 潮流系过眼云烟嚟嘅，其实真正嘅潮流系边个呢？就系、是、你自己，你先就系带领潮流啊！
1: 系，我都有时咁随波逐流，
0: 系咪啊？
1: 我都系随波逐流。
0: 你随好大个波去逐流添啊！
1: 咁大咩有？
0: 跟成碌落山啊！碌落山啊！
1: 小心啲真系要。
0: 喂，礼拜三嘅 Million Hong Kong 又嚟啦吓，直播室有李志刚，再加埋洪启俊、超 B 陪住大家。

0: 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魔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天啊，5月20日星期三，咁 super 嘅日子，交俾阿超 B 拣啦。
2: 好啊，近排咧，香港有好多嘅演唱会咧，都掀起一个回忆杀，即系啱啱举行完嘅林忆莲演唱会又系啦，
1: 方力申啦，百分百啱 feel 啦，
2: 系啊，亦、啊、都有咧。早前我哋两个都分别去睇咗嘅就系、是、草蜢嘅演唱会咧，都掀起好多朋友咧，哇！即系谂翻起，喂，香港美好的时光啊，
1: 系咪因为以前太劲，定系而家太入咧？
2: 我諗係因為當其時咧，即係大家嘅娛樂咧，都可能淨係睇下電視啊，聽下收音機啊，聽好多嘅音樂作品啊，會因為佢哋嘅歌曲咧而掀起到你諗翻，當年我嘅往事係點咧？其中一首歌咧，都近排啊成為咗咧網絡啊，或者好多嘅巨星咧，成日都哼住唱住嘅，就係、是、林珊珊嘅《戀愛預告》。
1: 呢一隻歌就係呢一個陳百強作俾佢噶嘛。
2: 係啊係啊，84年嘅時候咧，就係、是、陳百強咧就是、度身訂造，因為當其时咧就林珊珊啦，同陈百强啦，同一间唱片公司啊嘛，
1: 系
2: 啦，咁亦都系咧，即系两个都好好朋友啦。咁啊，特别咧作咗呢首歌俾佢。咁啊，之后其实陈百强咧85年咧都曾经重新灌录过呢一首歌喺佢自己嘅唱片当中。
1: 两个好正啊，明明同一个旋律咧，咁啊编曲改少少咧，系有两个完全唔同嘅 feel 嘅。即系阿林珊珊嗰个就系比较即系少女情怀啦。阿陈百强嗰个咧。是有少控诉喎、
2: 啊，
1: 控诉，哎呀，即系点解我会咁样啊咁样啊？
2: 其实呢首歌咧，当其时即系林珊珊唱就真系好细个啦，所以近年咧都有另外一位朋友翻唱嘅时候咧都 hit 起咗嘅，就系阿姚卓菲啦，
1: 去参加比赛嘅时候，
2: 系啦，都唱过一次嘅，但系点都唔够咧，林珊珊自己唱翻啊嘛。
1: 因为林珊珊佢虽然当时系我哋嘅师姐啦，即系 DJ 出身啦，但系其实佢唱歌咧，佢系有唱功噶。
2: 系，
1: 佢唔系真系咧 hea 你嗰啲咧，佢系嗰啲认认真真嗰啲，真系要唱一只好听嘅歌俾大家听。
2: 所以当日喺草蜢嘅演唱会去做嘉宾，即系重新再唱歌嘅时候咧，大家都林珊珊唱歌真系好好听。即系你虽然摆低咗咁耐冇唱歌，即系冇喺公开场合啦咁去唱，但系你嗰日唱嘅时候咧。好厉害、
1: 啊！所以每一个成功嘅艺人咧，其实背后咧都有原因嘅。嗰阵时啊，林珊珊真系红透半边天啊！总之，逢系你系靓仔或者靓妹嘅话，都中意林珊珊嘅。
2: 系啊，到到现在为止，都好多人中意佢啊。
1: 吓，同埋佢又拍电影咧，又唔系净系做电台咧，
2: 系、
1: 又出唱片，又拍电影啦。嗰啲咩啊，开心鬼放暑假，全部都系做人哋个阿妹啊，嗰啲咧，杀晒呢啲角色啦。
2: 开心鬼系列嗱，呢首歌咧，即系《恋爱预告》嗱，作曲方面就系陈百强啦，而填词方面咧都系劲人嚟嘅，就系郑国江老师啊，
1: 系啊，所以佢第一句已经咧讲咗一个好正好正嘅 situation 一个情况，佢话爱神也有苦恼嘅，系啊，唔系爱神就冇苦恼啊，越掂嘅人可能越多爱情难题啊，
2: 系啊，520送呢首歌俾你，恋爱预告。

0: 其实我呢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1: 多谢你啊，肥佬。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谈到中东局势，习近平说，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是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他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作出贡献。而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又说，习近平为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普京表示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他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回来本港，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出，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在遮打道。原本位于该处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约10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色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8点，跌189点，总成交金额167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52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15,523点，跌4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35，升7.85；盈富基金25.82，跌0.06；恒生中国企业88.18，跌0.04；阿里巴巴132.5，跌8毫；腾讯控股454.2，跌5.8；华虹半导体131.5，升14.9；南方恒生科技4.76，冇升跌；紫金矿业32.48，跌9.2；中国人寿29元，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3，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兑美元1.34，欧元兑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59,672点，跌877点。港金报41,735元，比上日收市跌6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6.05美元，卖出4,47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二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最后再提提大家其他嘅封路安排。喺佐敦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跟住各市道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而另外咧，柴湾道亦都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嘅四点钟，介乎慈幼会修院同埋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6: Hello， 我是周慧敏。香港是我成长的一个地方，我的工作和家庭都在这里。香港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有

0: 市區去到郊外或者沙灘都不用30分鐘的。不過我最喜歡的呢就是香港的一份人情味了。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Alex 超 B Made in Hong Kong。
1: 星期三又是我們鬥歌的時間，正正今天就是520，即是我爱你日子。
2: 是啦，520，我在這裡有一個

0: 开心之余咧，家庭和睦啦，身体健康啦，啊啲仔仔啊快高长大啦，开心又靓又叻又叻又靓。
1: 哦，原来佢五二零生日，唔怪之咁多人爱你咯，爱佢。
2: 系啊，好多人爱佢噶，
1: 爱佢啊。
0: 同埋佢年年生日正日搞咧，大把人出席噶。
1: 同埋佢个生日会咧，每次都系星光熠熠噶，我望下啲相，哇！台庆咁滞咯，依个
0: 咁佢有好多 friend 嘅，即系人好啊，始终咧就朋友多嘅。
1: 系啊，咁啊，听众们啦，可以咧投选一下今日我哋拣嘅一啲即系我爱你嘅作品。
0: 五二零
1: 系啦，你头先就话叫我先啊嘛，今日俾我先。
0: 我咪后讲嘅，听众唔知嘅。
1: 咁咧。我就揀咗一位歌手朋友，哇！我覺得咧，而家咧喺鬥歌嘅時候咧，我真係每一次聽到佢作品都咁好聽，我都有種相逢恨晚嘅感覺。多謝聽眾揀呢首歌，而我聽完之後咧，我種呢一種有少少內念嘅 I love you 嘅説話講出嚟嘅時候咧，實在太好聽啦！有郭小林嘅I love you。
3: 平日共你應對。如若问到爱侣

0: 我講代唔好做作噶，唔係幾好喎、啊。但係其實喺佢心底裏邊，真係好想講一句：我愛你噶。
1: 我愛你可以係好重，亦都可以係好輕，可以係好值錢，亦都可以係好 cheap。成日講咧，我覺得真係好 cheap、
0: 嗯。
1: 但係要認真講，同埋你真係你真心好中意嗰個人嘅時候咧，你 lock 住佢對眼，四目交頭同佢講係最好、啊嗯、最真心。基本上爱情的世界不需要你有九亿身家，只需要你有十分的诚意，一个真心拿出来就最好。自从有了电话发明之后，我发觉、情侣之间的沟通是好了，又或者可以说是多了一样东西，多了一个媒介去令到大家的感情就是有进步的、嗯。譬如我们情侣之间会煲电话粥啦，现在有手提电话，我们有 text 对方啊 ,emoji 啊，表达爱意啊咁样。以前如果你在工作的地方弊啦。啊，今晚好夜先见到老婆，咁点算呢？喺趁住喺工厂啊，或者喺写字楼咧休息嘅时间，走去个电话旁边拨个轮，打电话俾老婆，同佢讲声我爱你。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Stevie Wonder。

好正啊！当年呢首歌咧，仲系林夕嘅词嚟嘅，即系好似有时系，有时讲我爱你 ，I love you 咧，有啲男士们咧，好似避避忌忌，哎呀，好似好尴尬，或者好似

0: 亦都系听众嘅选择，我会用晒所有嘅英文情歌啊！听众拣选 Stevie Wonder，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正正到爆啊！
1: 系，咦？咁你用晒英文歌，我呢其实以下呢首歌咧，我系因为跟一跟你，我都系好难咧会播下英文歌，但系呢一首英文歌咧，系我听完之后觉得，哇！嗰种爱意咧，系真系有时好难讲出口嘅。呢首都系我一首好中意嘅一首，佢嘅歌名里边咧系冇任何 I love you 呢个字，但系就系话俾你听，我好难用言语表达 more than I can say。呢个系翻唱嘅版本啊，就系嚟自 Leo Sayer 嘅作品。
0: Leo Sayer
1: 嘅作品。

0: 首 Leo Sayer 嘅呢一首 More Than I Can Say 咧，真系好多人都中意啦。兼且呢首歌一推出嘅时候咧，由佢翻唱呢个版本啦，已经成为咗 Billboard 嘅一个冠军位置啦。亦都有好多嘅亚洲区嘅歌手咧都翻唱过添噶。
1: 呢個條數好襟計啦 ，I love you twice tomorrow， 即係話咧明天就會雙倍，咁再明天又四倍，所以明天哇幾何級數啊！
0: 幾愛啊，真係呢、這個
1: 係啊，到我啦，我呢一首咧就係個 intro 已經夠曬殺啊！亦都係聽眾嘅選擇，即係呢一個嘅息事風咧，我覺得係好 sexy 啦，啊兼且咧亦都係咧千言萬語就喺呢個樂器當中咧可以講出嚟。有時愛人咧唔需要咧講到出面，畫公仔又唔需要畫出場嘅。有時意會一個眼神，一個簡單嘅表情都可以表達到你最深處嘅愛意。The one you love。

0: 像已故嘅 Glenn Frey， 好中意佢用一种咧咁 laid back 嘅腔口咧去演绎呢一首 The One You Love， 但系个激情咧好似有少 too much， 所以觉得呢一只歌咧，无论编曲啊、释放都系恰到好处。
1: 跟住落嚟嘅呢首歌，我系揾嚟咗两位嘅可以讲系当其时嘅才女，再加埋系填词方面无人能及嘅朋友，有许冠杰再加埋陈秋霞姐姐一起合唱嘅《我爱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求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他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普京就指，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又称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普京说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本港方面，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该处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会向东移约10米。长洲太平清照汇景巡游会在星期日举行，巡游典礼当日下午1:30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为巡游典礼主礼。巡游队伍下午2:00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约于下午4:45返抵北帝庙游乐场。活动由香港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办，并由多个政府部门提供协助。在北京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应赖清德发表所谓五点谈话时说，赖清德所谓谈话充斥谎言和欺骗，敌意和对抗，偏执与狂妄，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他说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赖清德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谋论，一边竭力破坏两岸合作交流，遭到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坚决反对，注定失败。朱凤莲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是真正的台湾现状。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4点，跌163点，总成交金额184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 6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15563点，跌6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5升8蚊，盈富基金25.84升1.4，盈富基金25.82跌咗1.6。恒生中国企业88.2跌5毫，阿里巴巴132.5跌8毫，腾讯控股454.4跌5.6，华虹半导体132.7升16.1，南方恒生科技4.7毫六仙八跌0.8仙，紫金矿业32.5二跌8.8，小米集团30.04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3，英镑10.486，瑞士法郎9.916，澳元5.563，加元5.693，新西兰元4.567，欧元9.08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56。日经平均指数59714点，跌836点。港金报41740蚊，比上日收市跌6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2.11美元，卖出44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啦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啦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将军路环保大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

0: 外，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三五成群围埋
2: 都系想开心啫。
3: 我唔中意同另一部行街完咧，就系咁咯，好有压迫感。
4: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
3: 佢浮夸好多个啩，
5: 买咁平仲买啊？
3: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
6: 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8: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9: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其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喂，超 B， 你几耐冇同人哋讲我爱你咧？
4: 又唔係好耐啫，
3: 我都有嘅，
4: 經常都會講，
3: 即係同家人咁樣。
4: 係啊，屋企人又會啦，你另一半又會啦。即係我覺得我愛你呢、這個呢句説話，嗱，如果你齋講我愛你呢三個字咧，係有啲難嘅，即係廣東話唔明點解，即係可能華人社會
3: 英文易啲噶嘛。
4: 係啦
3: ，I love you 或者 I stand you。
4: 係啦，你覺得好容易講，又好容易講出口嘅、
3: 嗯，
4: 即係唔明點解，係咪因為我慣性咧？
3: 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因為咧，我覺得你要知道我愛你背後嘅嗰、那個。重量吓，然后先讲咧，就除咗谨慎啲之外咧，都尊重啲啦，同埋实质啲啦，系、咪？我都系嗰啲嘅。如果真系个中意嗰个人嘅话咧，我会讲嘅。咁啊，亦都唔单止系爱人啦、家人啊、朋友各方面都会啦，咁样。同埋咧，我觉得一直代表到我爱你嘅歌咧，其实你要撞啱天时地利人和先得人中意嘅。
4: 系
3: 呢一只歌咧，我初初听嘅时候咧，我会系好中意啦，因为咧原装嗰个版本咧。是几冧嘅吓 ，Dolly Parton 嘅版本。咁但系咧，到 Whitney Houston 唱嘅时候咧，其实有少少反感嘅，觉得啊，一只咁冧嘅歌，点解你唱到咁劲嘅？即系吓、歌艺大比拼嘅咁样。但系隔咗咁多年嘅今天，2026年，原来其实 Whitney Houston 当时系喺度有一个示范嘅表演，话俾你哋知，识唱歌嘅人嘅天花板可以去到边度。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当年咧护花惊情 The Bodyguard 啊，可以话 Whitney Houston 最高峰嘅时期，无论系喺美国甚至全世界啦。呢一只歌更加系神来之笔。当年嘅男主角 Kevin Costner 咧就话一定要揾Dolly Parton 呢一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嚟做呢一个主题曲，而负责监制 David Foster 就好坚持就话唔好有 intro， 一嚟就清唱，再加埋。Whitney Houston 自己安排的这一种的唱法正是无懈可击，现在听呢哇超感动，正是有一种呢个手会震的感觉。I will always love you, Whitney Houston。
1: 直情呢你听完之后你睇下木管即鸡皮都起晒即架。有啲歌呢系㗎，你一听落去嘅时候呢佢嗰种旋律啦再加埋个古仔呢你听完呢系会毛管动嘅。好似以下落嚟呢我揀呢首歌呢系我早前呢几日呢就上网睇咗条短片就访问以下落嚟唱歌呢个朋友。咁佢就话啦佢唱呢首歌嘅时候呢其实好细个㗎。但系因为嗰时咁细个一望到个歌词一睇到呢一个真人真事嘅古仔，佢唱嘅感情到现在止2026年都系咁多人中意，佢系 Sammy 郑秀文。紧嚟呢首咧，亦都系当其时一个真人真事嘅古仔，由纪录片延伸去到而家都有多人留意翻嘅《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0: 以前細個話：哎呀，無分宗教啊，即係我哋唔好理嗰啲民族嘢，去愛一個人咧，好似好偉大咁樣。但係而家你發覺係真噶，同埋即係當其時個情況個背景就係因為戰火啦。去到2026年都仲有啲地方有戰火嘅，你諗下，而家你聽嘅時候都感受到當其時嗰種愛咯。同埋後生仔女嘅愛情咧，係特別地無懈可擊噶嘛。即係當其時呢兩個一個青年嘅戀人，然之後愛上對方，薩拉熱窩的。浪漫偶遇朱麗怡，
1: 我覺得呢一隻歌咧正在就係填詞嘅林振強啦，即係將呢一個外地新聞嘅一個故事，一個短短嘅故事咧，將佢變咗一個咁完整架構嘅一隻歌啦，係真係好犀利啊！好咁啊，到我啦，以下呢一隻歌係一個合唱歌。兩位當事人仍然都係健在啦，仲係好活躍於樂壇啦。但係佢哋兩個都講到明話，我哋以後唔會再合唱，唔係因為佢哋鬧咗交或者係乜嘢，而係佢唔想影響咗呢一隻歌嘅嗰個經典程度。Nana Ricci, Diana Ross, Endless Love。

电影都系同名嘅，当时系由波基小斯主演嘅，都系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呢一只歌咧，净系每一次咧都打进我嘅心坎啊！少爷一次一晚咧喺网上面听晒所有佢哋咧现场嘅合唱版本，两个都系无懈可击，绝对系绝配。

0: 正到唞唔到气啊！唔该，俾一樽纯氧气我，我要吸一吸先。Endless Love, Nana Ritchie, Diana Ross。
1: 头先我就拣咗郑秀文嘅《萨拉尔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啦，点可以唔拣翻另一位佢嘅 soulmate 出现啊？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呢首歌咧，简直系好似许志安嘅代表作，同埋系佢同郑秀文之间嘅故仔一样。

中意里面的歌词，如果今天将失去眼前的一切，剩低清风两袖也不计，最紧要咩？唯独你一个是不可取替，这个就是最爱的变嘛，来自许志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是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说，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守信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又说，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普京说，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翻嚟本港，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同埋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同遮打道之间嘅皇后像广场花园、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喺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话，封闭嘅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同埋施工车辆，为减低对交通嘅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为了给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是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1:2和1:3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1:2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

0: 約3500蚊嘅專業核證服務費，相信業主出租單位幾個月就能夠回本。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日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2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199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5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8点，跌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5.65，升7.15；盈富基金25.82，跌1.6；恒生中国企业88.16，跌5.6。腾讯控股454.6，跌5.4；阿里巴巴132.3，跌1蚊；华虹半导体132.8，升16.2；南方恒生科技4.76.8，升0.8仙；紫金矿业32.54，跌8.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41740蚊，跌620蚊。伦敦金每安市买入4466.86美元，卖出4467.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牛头角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玉莲台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目前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屿干线咧现时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点，去九龙方向介乎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至到青马大桥近住桥中央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Hello， 我是钱嘉乐。由做舞师到武术指导到做幕前的演员，每个岗位都是一份挑战，一种难度。而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克服每一个难关，而得到观众的认同。各位香港人一起努力，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3:00，香港电台。

0: 二台，李志刚超 B Made in Hong Kong。
1: 我觉得香港人呢是比较呢对于食方面呢是花心啦同埋贪心嘅，是鍾意咩都有晒，食晒所有嘢。譬如好似你啦，你都特别鍾意食嗰啲譬如自助餐啊，
2: 性价比高嘛。
1: 是啊，尤其是而家香港呢，即係有时同一啲即係可能做餐饮嘅朋友都话啦，哇，如果你呢做啲好平价嘅话呢，

0: 喺中間嗰一啲咧就難搞啲
1: 咯，好難搞啊！所以咧，而家有好多嘅餐廳啊，或者一啲酒樓好咧，佢都開始將佢轉型啦。譬如我哋而家做任食啦咁樣，我最近就係見到網上面咧有個瘋傳緊話有一間咧酒樓啦，咁佢就開始搞任食。咁個任食咧就係晏晝食嗰啲點心任食咧。佢唔係食三粒或者兩粒鐘喎，食六粒鐘喎，跟住個價錢咧仲諗望望，唔係嘛？咁啊價錢即係食窮你噶咯喎，坐你六粒鐘，餓啦又再嗌，因為佢唔係淨係點心咁簡單，佢連小菜都有啊。即係啲人會即係可能坐，
0: 即係俾一個價錢可以嗌埋小菜。
1: 係啊，
0: 咁但係佢都計個數嘅，即係咧我諗一個人。嗰、那個食嘅嗰一個容量咧，係真係有限度嘅。咁你食到飽嘅時候，你再噏唔落落，你再食個肚爆噶啦，係咪？即係唔會為咗即係搏到盡啊，又或者希望抵翻咧嚟虐待自己嘅。同埋我而家中意食自助餐咧，我唔係話食大量啊，我係中意。種類多，我每樣嘢可以食少少，尤其是嗰個甜品嗰個 column 咧。平時你唔會食甜品噶嘛，但去到哇，嗰啲甜品丁屎咁細粒，喂咁樣唔緊要啦，食咗食咗之後完全冇 guilty 嘅感覺啊。
1: 同埋我最中意咧就係嗰啲。真係食食嗰啲自助餐放題嘅時候咧，嗰啲甜品咧，你可唔可以切細嚿啲，唔使咁大嚿。嗰件蛋糕咧，我唔使一攤攤噶啦，即係少少得噶啦。
0: 你自己啄咯、
1: 啊，你唔整爛人哋啲嘢噶嘛。佢、切好曬俾你嘅時候咧，你太大嚿，反而有時咧，你真係想食兩啖嘅啫。咁咪同朋友 share 咯。
0: 嚇、我近排咧就去咗一個西貢區嘅酒店啦。咁樣嗰間酒店咧就係又係嗰啲咩唔知喺網上面優惠咯，即係買二送二啊，買乜買物啊咁嗰啲咧，就令到你好似有半價嘅感覺。咁啊，我就係前嗰排我生日啦，我啲 friend 帶我去啦，咁樣去到哇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人山人海啊咁樣。同埋佢就係主打幾樣嘢嘅啫，佢係不斷咁供應生蠔，就係、是、不斷咁樣有刺身啊、clean clean 啊咁嗰啲咁啊海鮮嘢啊、日本嘢啦、刺身啊、刺身長嗰啲做咩啊、長腳蟹。
1: 系，
0: 嗰啲咩翡翠螺啊，嗰啲佢嗰个 counter 系最多人嘅。咁另外佢就有一啲甜品啊，各方面，佢每样个 column 咧都有啲嘢主打嘅，系你会中意食嘅。即系我中意佢个甜品嗰个 column 咧，除咗有一啲好细旧嘅蛋糕仔之外咧，佢有埋凉粉。
1: 哇，好得意喎！凉粉
0: 有嗰啲咩嗰啲爆珠嗰啲嘢咧，咁都落去咧，哇！真系我真系最中意咁样。食完之后咧，再问一下啊个，因为人哋请我嘛，
1: 系
0: 咁问一下个价钱咧，哇！原来半价再半价咧，真系都几平啊。
1: 其实而家食嘢咧，即系大家会真系因应住个性价比而去嘅，即系
0: 两样啦，系啦，即系个价钱又需要，个质素又需要啦。
1: 系另外就系而家好多人中意食咪嗰啲不嗰啲海鲜嘅放题咧，亦都系好多人拣啦。但系咧，直情而家系要出埋嗰啲咧叫做。食呢啲不海鲜嘅攻略，你譬如可能三四个人咧，你要分批去攞嘢食噶。嗱，有啲咧就要去攞先，因为佢攞完之后翻嚟你要录咧，其实个时间都长啊。咁有啲咧就要即刻嗌定嗰啲即食嗰啲热嘢，咁咧就快啲，咁你就可以食得晒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一定食唔晒。
0: 我就已经过咗呢一种即系食嘢嘅方法啦，即系我唔需要一定要我抵晒你蚀底，我要食咗呢只鸡或者食到你破产，你呢个老板咁样食到你蚀本咁样，我唔使，我觉得咧我夠就 OK， 同埋我都好希望咧，即係嗰一個商户咧係可以咧，即係賺到錢啊！
1: 嚇，
0: 佢咁辛苦諗條橋出嚟，都希望可以即係即係 last 得耐啲啊，或者可以未來嘅日子咧，即係夠錢去經營啊，去營業啦、啊、咁樣。不過我自己就覺得某一啲咧係冇乜嗰啲橋啊。或者啲咩優惠咗優惠嗰啲餐廳先大鑊啊！因為呢啲餐廳咧，啲自助餐咧，佢有嗰啲好威勁嗰啲平台咧，同你 promo 噶嘛。你一上嗰個平台就會見到，然後呢間餐廳咁去嗰度食啦咁樣。但係有啲咧冇嗰種關係嗰啲餐廳咧，但係其實佢哋煮得幾好嘅喎。
1: 係
0: 好多小店咧，即係嗰啲廚師咧好有心嘅，但係就係、是。冇人知道，即系呢个宣传嘅渠道咧，有阵时我觉得真系要搵人帮下。
1: 我觉得有个几好就系，因为而家咧，我哋嗰啲社交平台咧好方便啊嘛，即系你随时随地你可以自己拍啲片上去摆上去，或者一啲唔同嘅宣传嘅渠道，唔使以前要落杂志要落电视广告，我又系另一个睇到嘅宣传片咧。嗱呢个就难啲嘅，就因为系户外去食嗰啲烧烤嗰啲地方，咁佢咧就话我以前咧间铺头咧每日都可以有成几百个人嚟到，我啱啱啊，琴日。个生意啊，得个几嚿水啫，得个两三人啊嚟食啊！我日但系准备咗好多嘢喺度，即系佢话因为可能户外咧又开始天气热啊嘛，少咗人去帮衬啊，而家都真系我见跟住咧，我真系见楼下啲留言话：哎呀，点解会咁噶？唔得，我今个礼拜日入嚟帮衬下先，我经常都过嚟食嘢噶，我成日都过嚟烧烤噶咁样。

0: 過其實香港人係好有情有義嘅，
1: 絕對係啦。咁亦都希望咧，即係大家咧，即係冇錯，翻內地咧消費係性價比好高嘅，但係都留翻一個部分咧，就啊平日我哋喺香港嗰度消費嚇，幫襯下啲餐廳啊，
2: 支持下我哋本土嘅經濟。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今日咧就有一个亲子嘅活动，咁啊，我同埋我个老婆大人咧，带埋个女女就去公园啊，同其他嘅家长会合啊，俾啲小朋友咧。

0: 喂 ，Hello， 赵生你好 ，Hello，Hello，Hello，Hello，
1: 咦，你个女咧？
0: 我喺嗰边啊，因为咧个女一嚟到咧，佢掹住阿妈咪咧，话要去嗰边爬绳、啊，佢话好耐冇爬过啊，咁样咁阿妈咪同佢嗰边即系爬绳睇住佢，我咪可以叹下咯。你咧，你老婆同埋你个仔喺边啊？
1: 哦，佢哋去咗洗手间，诶嗰度啊，系行紧翻嚟啦而家。
0: 乜你个仔膝头哥瘀晒嘅？做咩事啊？佢落山啊，跌亲啊，踢波嘅事啊？
1: 唉，前晚咯，谂住同佢咧落去公园仔嗰度放下电，哎呀，喺个摇摇板嗰度跌咗落地。
0: 哇，真系肉痛、啊，阴鬼公，成个膝头哥都瘀晒咁样。你老婆唔喺现场咩？
1: 就系唔喺现场，所以翻到屋企咧，哇，俾佢啊闹到我飞起啊！唉，真系
0: 呢样嘢。明嘅在心中吓，明嘅明嘅绝对明晒啊！有阵时咧，我同阿女咧即系去街玩啊，有阵时咧都会即系压傍住佢啊，小心啲啊，逗住佢啊咁样，因为真系有压力噶。如果有啲咩咧，嗨亲啊，损亲啊咁样，翻到屋企啊，又系俾佢闹飞起啊！
1: 喂喂喂喂，你个女咧喺嗰边个城郊跌咗落嚟啊！
0: 啊系咩？等睇下先。我第一时间走去睇下个女有咩事啦，哇！见到佢咧额头啊撞红咗，阴公猪咯，膝头哥同埋手掌咧都擦损咗少少啊，心谂哇，佢真系咧都几伤，希望阿女咧冇乜事嘅吓、啊，即系吓、啊、大步揽过吓、啊，痛一阵嘅啫，冇嘢冇嘢。
1: 哦，跌亲少少应该冇乜事嘅，喊完咧就可以继续玩噶啦。
0: 唉，真系肉鬼痛啊！不过话是话、嗯，好在啊，好在唔系我啫。
1: 明嘅明嘅，呢啲唉，我哋大家心照啦，
0: 心照啊，共勉之，共勉之。我见到个女跌亲咧，其实第一个反应唔系担心啊，更加唔敢咧嬲老婆大人啦，边度咁啊，老夫乸嚟噶嘛，而系有一种咧啊，如释重负嘅感觉。是不是很衰呢咁样諗。即係呢哎呀好彩唔係我咋。心諗若果呢真係我啊即係带住佢整亲呢真係大镬啊。好彩唔係我带住佢去玩咋。如果唔係呢实俾人闹死闹到啊啊面无血色啊。我相信所有男性所有做老豆嘅都会明嘅。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大家好，我系周子欣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行超级市场嘅咧？今个星期我会同唐瑞同大家一起看一本好得意的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这本书是关于一位美国的年轻女性如何在超市里面回忆她和妈妈的往事。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 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5: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6: CIBS 人人广播。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7: 仲有超 B 洪其俊
8: ，Made in Hong Kong。
9: 近排咧，香港好多讨论咧，都系关于一啲家庭咧，养咗一啲孖宝出嚟啦，系啊，即系咧由细到大就未经历过风浪嘅，啊或者嘢都未做过下嘅，咁啊阿爸养，阿妈养，到头来咧就融入唔到呢一个社会啦。但系对我哋呢一啲嘅穷家女啊、穷光蛋嚟讲咧，系冇呢个问题嘅，因为我哋为咗生存啊，为咗可能赚少少嘅书簿费，或者系想买自己中意嘅超合金。咁就冇辦法啦，你硬掘一定要出去做嘢㗎嘛，
10: 係但其實我諗唔係淨係單單嗰個錢嗰個問題嚟嘅，其實嗰孖寶呢係可能我哋日常嘅生活呢我都慣性咗，就係依靠住屋企人啦。即係譬如有啲朋友真係到現在為止呢，佢未埋過嗰個煮食爐度，佢連煮個即食面都唔識煮
9: 㗎。但係係咪家長都有責任呢？即係譬如佢一定會有一個嘅兴趣或者有一个好奇是想去煮一个即食面的。但是那些家长说，哎呀你这样不如不要煮，我不煮给你吃啦，这样。
10: 哦、即是
9: 抹杀了他这个自己煮的机会，也都抹杀了有时他撞板的机会。因为其实撞板都是一个学习来的嘛。或者有时你跌低是很痛啊，整个膝头哥瘀晒啊，真是很惨啊。但是你不瘀晒你不痛，你下次就不会怕了嘛。
10: 我觉得是因为有时呢很多家长呢都是抱着的心态，就是他大大下就识噶啦，佢大大下就明噶啦，佢大大下就知噶啦。但系如果佢大大下嘅时候，你一直都冇俾佢尝试过咧，佢真系唔识同埋唔明，同埋佢冇兴趣去学啊！即系入厨呢样嘢咧，真系噶。你如果你家长咧唔系叫佢试下啦，做下啦。佢真係唔想做，譬如好似你啦，你爸爸係廚師大廚咁樣，佢冇細個叫你煮下，你都會
9: 冇啊，
10: 唔好搞我啦！
9: 我呢個感同身受，因為咧，佢見到我入廚房嘅時候咧，佢都會覺得，唉，不如我搞啦。我會洗碗嘅，咁我都會有做下責任嘅。不過我覺得呢個家庭咧，就唔係一兩個家庭成員撐起嘅，係要全部一齊去撐起。所以咧，即係愛護你嘅家人嘅話咧，你一定要有一啲嘅貢獻啊，
10: 係
9: 係啊，即係唔好話淨係俾咗家用就算嘅。自己家務都要幫手做
10: 啊！但係頭先我哋咪講到呢一個大城市小故事，即係講到啲爸爸湊小朋友嘅小趣事咁樣啦。我最近都見到一個咧好得意嘅短片，佢就係咧啲老婆玩啲老公啊，就係咧將啲 BB 一班嘅 BB 咧擺曬喺地下度，叫啲老公入嚟揀翻自己 BB 啦。有個阿爸咧，佢揾到人曬所有 BB， 呢個係咪我女啊？跟住咁啊，呢個係我個女嚟㗎，唔係你個女。跟住揾咗好耐，最後先至咧個老婆提醒。呢个是我哋个女啊，你快啲执接翻佢啦！
9: 到最后都拣到，
10: 最后先揾翻自己个女啊，好得意啊！原来好多爸爸有时咧，即系挂住忙住翻工咧，你都净系翻屋企嗰下望一望咧，有时都忘记咗啊！
9: 系啊，
10: 即系望清楚。
9: 不过而家呢个年代做父母真系难啲噶，
10: 系难好多噶啦。
9: 系啊，唯有继续努力啦！我哋明天见，
1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对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相约。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0.5%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升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他形容这个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让人工智能所做所有的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为了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出，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了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49点，最新报25,651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2,17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5.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85，升7.35；盈富基金25.86，跌1.2。恒生中国企业88.4，跌3.2；阿里巴巴132.3，跌1蚊；腾讯控股456.4，跌3.6；华控半导体134.4，升17.8；紫金矿业32.72，跌6.8；中海油27.78，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1，瑞士法郎9.912，澳元5.57，加元5.691，新西兰元4.574，欧元9.08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7。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41,740蚊，跌6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6.24美元，卖出4,4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现时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向士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5: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6: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7: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4: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6: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李志刚、
7: 超 B、
6: 崔杰同、
8: 李李姑、
9: 阿土，
2: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什么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520啊，星期三咪三成分啦。
1: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嗌声嚟听下先啦。
2: 喂，我哋阿仙奴啊，
1: 真系要讲嗰句，俾啲声嚟听下先。
0: 恭喜晒，恭喜晒！
1: 听讲好多人今日恭喜你、
0: 啊，系啊，今朝喺啲朋友 group 度啦，咁有啲 friend 啦，即系一起身嘅时候就话恭喜阿摄啊咁样，跟住有啲唔知嘅朋友就以为咩、我系咪生仔啊？
1: 结婚啊？
0: 结婚啊？求婚啊？咁样跟
1: 升职啊？
0: 跟住话唔系啊，阿仙奴攞冠军啊？跟住佢就哦，咁都要恭喜嘅咁啊！
1: 果然应验咗寻日嗰句，我哋阿仙奴系，佢今日如有荣焉啊！所以
3: 我严重怀疑啊，因为咧头先我哋喺度讨论嘅时间咧，可能听众朋友就唔知道嘅，即系阿摄咧，其实而家系着住即系阿仙奴波衫啦，跟住佢翻到嚟咧，即系我就咁听到咋吓，
1: 我一打开门见到佢着波衫，哇，耀武扬威，
3: 犀利啊！外面嗰啲人啊，或者我哋其他啲同事啊嗰啲啊，哇！恭喜晒啊，恭喜晒啊！我嚴重懷疑佢根本係有股份㗎，其實。
1: 如果有，我真係恭喜佢啊！
3: 真係恭喜佢啊！
1: 我真係喺嗰啲社交平台度咧，不斷喺度睇嗰啲人，即係阿仙奴贏波咧，佢哋。會有啲咩 share 咁樣啦，有好多唔同種類，我覺得好有趣嘅，一陣間可以分享多啲。但係咧，你講開即係你著波衫翻工咧，係有人真係話自己老細係亞迷嚟嘅，
0: 係
1: 跟住話聲稱話今日唔使翻工，
0: 哇！
1: 放假一天，即係應該係佢覺得值得慶祝咁樣。咁唔知佢真定假啦呢個，咁佢講我啊信啦，打工仔呢啲最開心噶啦。跟住咧，但係有啲人咧喺另外。一啲嘅 post 咧就講話啊，唔知道今日有幾多阿迷會射波咧，即係唔翻工，因為尋晚睇波啊嘛，咁樣係射波係唔啱嘅。
0: 係，我覺得唔好射波。

0: 要穿著過山衝啦，係啊，
1: 係啦，跟住有啲人咧就係回應佢話嚇，梗係唔射波啦，
0: 係啊，
1: 22年第一次可以翻公司串翻其他人，
0: 唔好話串，係同其他人分享喜悦，係啊，一陣啲人又話我哋亞迷好煩嘅，
1: 即係應該係非亞迷唔翻工咯，所以話
0: 係啊，避開係嘛，
2: 可以翻去驕傲自滿啊，
0: 我一陣上去
1: 可以耀武揚威咯，咪就係咁可以，即係一定要翻去，即係感受呢一種嘅喜悦啊！話係，
0: 以我所知，個公司都好多唔同阿仙奴 fans 嘅。咁既然大家認知嘅名咁啊，哈利係啦，咁 Otton 就唔係嘅，但我搭佢膊頭，我同佢講努力加油。利物浦，
1: 利物浦
2: 係對頭嚟嘅。
0: 都唔係對頭，即係競爭對手啊！只不過今年又甩碌咗啲啫咁啊！
2: 因為我唔知，
1: 你睇下佢即刻，佢啲用字啊，幾 firm 啊，甩碌咗啲啫。
0: 咁我哋真係 confirm 攞冠軍啊嘛，係咪？
2: 因為咧，佢哋即係嗰班球迷裡面咧，即係只要對頭嘅時間咧，即係見到面佢哋就會邀潤下對方話：，哇，琴晚表現好出色喎！即係佢哋會咁樣講嘢嘅喎。
1: 其實咧，我本身咧，雖然你尋日講咗啦，咁但係因為我真係唔係一個球迷啊嘛，所以我都唔懷疑啊，其实昨晚咧，佢哋系即系迎接佢哋嗰呢个冠军赛啦。但其实佢哋系咪应该系早一场已经知道都攞硬噶啦？系咪？
0: 都唔可以咁讲嘅，因为点解昨晚会凌晨嘅时候会大家蜂拥而至话庆祝冠军，就因为咧就因为昨晚知道呢一个班尼茅夫对曼城，知道曼城失分即系赢唔到波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提前奪冠咯，
2: 即係冇人爭啦，
0: 係啦，可以早一 round 去奪冠嘅。
1: O K， 係啦，即係都係尋晚先至係叫做
0: 真係真
1: 係十拿九穩嘅。
0: 係啦，我仲喺屋企拎起個杯咁樣。
2: 係，我想知佢跟住落嚟嗰啲比賽，佢 hea 踢輸幾多分都冇所謂㗎。
0: 係啦，冇錯冇錯，其實剩翻最後一輪嘅啫，係啦。咁所以就係咁樣咯。
1: 唔會嘅，唔會 hea 踢
2: 嘅。唔會啊，應該好俾心機嘅。
1: 可係咪通常會放啲
0: 年輕球員嚟咯？
1: 係啦係啦，俾佢哋都感受下攞。经验咁解，
0: 系啊，因为通常就系若然系最尾嗰轮嘅话，咁知道争标无望嘅，咁啊俾啲年轻球员出嚟，即系感受下踩下草啦。
1: 即系通常呢个情形就系出现喺一系你赢紧，一系你输紧，系
0: 嘛？系啦系啦，若然琴晚曼城赢波嘅话咧，咁就要去到嚟紧礼拜日到最尾一轮咧，先知道我哋可唔可以攞到咯。
1: 即都會攞唔到嘅，
0: 都會攞到，係有機會攞唔到嘅。
1: 嗱，咁我唔知道，即係尋晚咁關鍵啦，即係我唔係球迷啊嘛，因為咁，但係點解我一起身我就知道咧？係因為咧，我有一個大學嗰啲 friend 嗰啲 group 啊，咁樣，咁佢哋咧應該即係有人捧阿仙奴嘅，一定係，亦都有人睇波嘅，亦都有人住英國嘅，而家咁啊，係啦，所以佢哋咧喺大概我見翻啲時間咧，佢哋3:00-4:00咧，
0: 係
1: 有喺個 group 度吹水嘅咁樣啦，跟住一路去到咧就係我睇到就啊，即係話哇，即係。阿仙奴終於贏波啦咁啊！跟住咧，其中一個住喺英，而家住喺英國嘅我哋嘅大學同學咧，佢應該咧，我記得佢係做酒店嘅，所以佢要 shift 噶，所以應該尋晚咧佢都係喺工作當中啦。咁佢就話俾我哋知話，哇個 back office 咧而家係黐咗線嘅咁樣，is mad here 咁樣啦，就話 everyone has so much to say 啊，人人都係林尚義啊咁樣，
0: 都係阿叔啊係嘛，講波啊要。
1: 系，我以为净系欢呼，但系原来唔系嘅，即系佢哋都会继续倾波咁样咯，即系话好，即系好兴奋咯，总之全场人都佢话系。跟住我就想问，吓咁即系其实系好多阿仙奴球迷
0: 嘅，
1: 真
0: 系好多嘅。咁你全球嚟讲就系啦，咁始终阿仙奴喺英国足球历史上面都好耐啦，都过百年啦，咁你点都一定累积系若干嘅 fans 咁样。咁點解佢哋 so much to say？ 其實因為琴晚咁都睇到好多人，
1: 因為 22 years 啊嘛，
0: 係啊，
2: 因為愛啊，愛之深啊，你明唔明啊？
1: 積壓咗 22 years 嘅感受，
0: 係啊，仲要依22年嚟咧，即係若然好快咁講就係，咁有個傳奇嘅領隊雲加，咁就即係最尾就成績唔好黯然離開啦。咁然後我哋又換咗球場，跟住因為財政嘅問題，
2: 我哋係啦係啦，冇錯，
1: 係啊，冇我已經聽到好順咯，
0: 好順啦，係啊，
1: 完全唔覺得。而家
2: 好嘢好嘢，
0: 跟住因為係
1: 佢仲會穿住件波衫，
0: 直頭以為係咩？
1: 我覺得佢係阿仙奴派嚟嘅咯，
2: 頭痛頭痛。
0: 咁跟住然之後就因為呢個財政嘅問題啊，咁我哋只能夠維持呢個財政嘅健康咧，就將最好嘅球員賣咗佢。
2: 係
0: 咁，你個就會失去競爭力啊嘛，
2: 壯士斷臂
0: 哦，斷好多次添啊，係啊，咁然後
1: 留得青山在，
0: 係啦，咁然後。 因为22年
1: 可以继续烧，你睇下。
2: 但我好奇嘅系，点解22年都不离不弃咧？有冇啲乜嘢嘅原因系令到你哋啊？点解22年即系都
1: 唔转会系嘛？
2: 又系咁壮士断臂，又好似又踢得麻麻地，又系咁嘅腰韧。
1: 话啲亚迷咧，其实佢哋自己都系会嘲笑自己噶，有阵时佢哋有啲会改歌咧，表达即系将啲我哋嗰啲广东歌改晒歌嘛。系啊，话嗰阵时讨论区有好多噶，就喺度唱啲心酸啊，或者都。唱緊即笑緊咁樣咯，好似
0: 最多係應該係我哋咯，因為成日都係咧，即係只要你冬天，即係你成季38場比賽嘛，你過一半即係去到冬季聖誕節嘅時候，若然咧你係即係寫聖誕節仲係聯賽榜首嘅話咧，你好大機會會攞冠軍嘅，但係你次次都攞唔到，
2: 次次都未到已經知道唔得啦，
0: 係啦，仲要臨尾一定甩落嘅。我哋有啲黑色11月同埋黑色4月嘅嘛，
1: 係代表咩啊？
0: 就代表就係去到嗰個月份嘅時候咧，一定衰咯。即係會突然間，原本你當連贏10場都好啦，嗰一個月咧，你會連輸翻5場嘅，即係咁樣。
2: 哦，原來愛佢嘅人都有呢種咁嘅情況，去玩大王嘅時候都係咁，下半場都係
0: 激激。
1: 可能阿仙奴行九運咧。
0: 誒，大火之年啊，唔知係咪啊？
3: O K 喎，
2: 洋人
0: 勤工嘅呢啲力法。
3: 点啦今次？
1: 呢个唔 OK， 我精选我下昼咧，我食 lunch 嘅时候咧，用咗我成个 lunch 嘅时间咧，都系不断，因为我知道今日翻嚟咧，一定要即系同你一齐迎接呢个喜悦，即系我都要少少我补下先得噶嘛，系咪先？
0: 好好快加插一句就系咧，我喺 YouTube 度真系会有讲下波噶嘛，真系有啲 fans 留言咧就话阿摄你今日喺30城入边咧可以大声嗌我哋阿仙奴啊咁样，即系佢有睇我讲波，亦都有听节目。
1: 好彩我寻日留意到你，我哋阿仙。呢一句
0: 真
1: 係
0: credit 翻你啊！
1: 咁跟住我就 lunch 嘅時候就惡補少少啦，即係叫佢知道下發生咩事啦，即係啲阿仙奴球迷有幾或者有幾開心。其實我最中意睇人哋開心，真係噶！我係見到咧，尤其是嗰啲運動員，誒唔使啊！我見到條片咧係嗰啲英國人好開心喺度嗌曬咁樣咧，同埋阿袁文傑 IG 嗰度咧，佢喺個酒吧入邊睇嘛，應該跟住贏咗之後啲人咧癲咗。
0: 倒曬啤酒啊！
1: 跟住又出街啦，唔知點解佢哋好中意行出個馬路噶嘛，贏波就要贏波同輸波，啲英國人都要行出馬路噶嘛。跟住咧，佢哋嗰種興奮咧，係令到我眼濕濕噶，會即係我係易係即係易滾動到咁樣嘅咁樣啦。咁但係咧，我精選咗兩個睇，我覺得係最出色嘅 po 嚟，我見到係。一個咧係關於我哋本地嘅電影，係啦，喺我哋葉念心佢幾套電影入邊，我唔知邊一套啦。總之咧，方力申係講過一句嘅，就話阿仙奴贏波嘅話，我就會娶你攞冠軍。
0: 呢個係截圖，
1: 有人亦 cap 翻出嚟。
0: 我即係查證過，呢個係截圖，同埋係應該係改圖嚟嘅。
1: 即係佢唔係咁講嘅，
0: 唔
1: 係
0: 咁講嘅
1: 對白。係
0: 啊，只不過
1: 對白係乜嘢啊？
0: 我唔記得咗啦。咁總之就係方力申搭住 Steffi 嗰陣時，我哋係情侶關係。
1: 但
0: 係
1: 我估啲人改圖都係想贏。如阿仙奴系咪啊？
0: 系啦系啦，
1: 即系话哇佢要赢啊咁样，
2: 好难
1: 咁啊，即系可以唔使结咁样啦。
0: 系啦，因为有啲人话阿仙奴系渣男啊嘛。
1: 咁我觉得呢个几得意，系因为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港式嘅幽默咯。呢个就系，
0: 所以有
1: 即系你外国人睇呢个系，就算译翻做英文，佢都唔明噶嘛，唔明嗰个黑色鬼喺边样。
0: 所以有人系着阿仙奴波衫去睇方力申演唱会噶，系啊，
1: 咁系变咗一个。曼德拉效應喎，而家係即大家以為個對白真係咁樣，但原來唔係咁。
0: 大家要睇翻葉念心套戲先。
1: 睇下我哋啲聽眾有冇人即係即刻電影維基上身，可以話俾我哋知原本嗰句對白係啦，冇改圖嘅對白嗰係咩咧？跟住另一個我覺得好出色嘅咧，係一個阿女寫嘅。嗰個阿女咧就話説咧話佢就。crop 咗咧，话佢生日嘅时候，佢爸爸即使系佢生日啦，佢爸爸通常会点样喺即系啲 WhatsApp group 度，即系叫做恭喜个女啊，你生日啦，咁开心就阿女祝你，跟住就系一个 emoji 嗰啲生日蛋糕啊，啲完噶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就再 cap 咧自己电话入边，就系佢阿爸咧今日同佢 WhatsApp 打嘅一句，佢就话咧我老豆咧从来都唔会打咁长嘅一句，仲要系讲自己嘅心情。咁佢阿爸係打咗啲咩呢？究竟就話，另外今日老豆好開心，因為老豆等咗22年，終於阿仙奴重奪英超冠軍，我好開心。佢要講兩次，我好開心。即係已經係佢阿爸 埋人生里边打俾最多字嘅一句俾佢，
2: 真系爱啊！
1: 即系佢都觉得好搞笑，但系最搞笑咧系下面有人回应咯，有个应该系爸爸回应佢。哦，我今朝都同我女讲同一番说话，然后我同佢讲话，爸爸好开心 ，lunch 食贵啲，阿爸请咁。
2: 哇！唉，
1: 我觉得好有趣，即系，即系男人对于嗰个足球呢样嘢嗰个狂热

0: 度，或者嗰種叫做即係一體嘅程度。我係因為咁樣咧，同 AI 傾咗一段時間
1: 嘅。係啊，
0: 不係啊，不過今日唔夠時間唔講啦。總之我真係問佢點解啲男人對於即係
2: 自己愛隊
0: 阿仙奴贏波咁開心嘅咧？我首先係咁樣問佢，咁跟住佢就主力係講阿仙奴，即係因為相繼阿伊利咧，係啦。跟住我就再。即不是我想问的，我就说为什么男人对于足球有这么大的狂热程度和这么投入呢？那他就答了我一大段东西，跟着我再多谢他，我说你答得很好啊，他说多谢你这么喜欢我，跟你谈得很开心，他说我可以跟你谈足球我都很开心，你做每日要问。
2: 你下个礼拜会不会考虑出这个角度呢？
1: 是
0: 什么？
2: 系啊，
1: 唔会好难啊，系嘛？
2: 唔知啊，可能佢揾到啲得意嘢系考起你
0: 嘅。嗰啲唔系知识嘅，系佢系分析咯，
1: 即系人类心态。
0: 系咯系咯，即系嗰啲心理上嘅嘢咁样。我觉得佢都讲得几好啊。
1: 你其中一个
0: 机会先，诶嚟紧世界杯啦，就有机会分享嘅呢啲。
1: 我谂有一个可能系女士最唔明白，其实我都未必好完全明白嘅，因为我冇咁做过，但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咁做嘅。呢种系一种精神胜利法啦。嗱，咁当然唔鼓吹赌博啦。咁但系有好多球迷咧系会。係，即係譬如可能阿仙奴對曼城咁樣啦，咁咧佢好想阿仙奴贏啊嘛，咁、
0: 啊、
1: 但係咧佢會賭波嘅賭博嘅時候咧，
0: 即
1: 係
0: 佢會可能
1: 買對佢買對家，
0: 同朋友下注咁啊，係嘛？
1: 甚至乎喺馬會下注，佢會買對家，即係話即係贏咗我就算輸錢我都開心。就算輸波，但我都就算輸波，起碼我都攞翻錢，我可以平衡翻心理。但唔係鼓吹賭博，但呢個係即球迷嘅精神嚟
0: 嘅。你唔明啊？
2: 我明啊，但我唔明點解要咁做咯？
1: 係啊，
0: 即係跌落地。

0: 我都攞翻錢，我平衡翻心理，但唔係鼓吹賭博，但呢個係即球迷嘅精神
1: 嚟嘅，你唔明啊？
2: 我明啊，係啊，但我唔明點解要咁做咯，
0: 係啊。
1: 跌落地攬翻就沙嗰啲，
0: 你可以咁講係啊，
2: 冇咁樣話佢哋啦，佢哋咁威威，
1: 即係冇一間廠，你起碼攞翻粒糖咁樣咯。
0: 你唔係我哋嘅，其實好多球迷都係咁樣嘅，呢種精神勝利法，即係用金錢帶嚟嘅。
1: 我純粹係聽過啲人覺得自己好黑仔，佢就會買對家贏咁，
0: 係
1: 陀衰家係啊！
0: 呢個東方神秘力量啦，呢個係
1: 呢個我真係第一次聽喎，呢個精神勝利法
2: 係咪每一隊即係每一個愛隊佢哋自己都會咁樣噶？即係定還是淨係得阿仙奴？
0: 唔係好多嘅球迷都。
1: 即係有啲人會用咁嘅方法去平衡翻個心理咁樣咯，好似
0: 即係好似就算你就算輸咗嘅時候，我都有少少啊安慰獎。
1: 即係精神上輸咗，係
0: 啊，我金錢上户口上都贏翻少少。係
1: 啦，咁你嘅心情好似會冇咁低落咯。
0: 係，
1: 即係有咩會令到一個男人開心啊？係，就係贏波或者贏錢。係
0: 啦，
2: 即係兩樣我都要。
1: 係啦，咁我冇咗一樣，我仲有第二樣咁樣咯，補足翻咯。
0: 所以呢個就係我諗女士真係好唔明白點解靠。男性球迷會有呢一個嘅，
1: 近排女士好多嘢都唔明嘅，爆旋陀螺可能都有啲女士唔明啦。
0: 唔係啊，可能好好多女士玩噶，
2: 好多搞笑嘅片出現咗啊。
0: 係啊，
2: 咪就係話啲女仔唔明，跟住轉頭玩得好開心，
0: 就會明啦。
1: 有，我有聽過，
0: 又係等咗廿幾年冇有翻嚟啦啲嘢。

0: 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呢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系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嘅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与普京其后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根据行程，两国元首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九成半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升15个百分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四成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三成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审查下降大约一半。他形容这个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大约八成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让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6点，跌141点，总成交金额2,32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唔够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15元，升6.65元；盈富基金25.86元，跌1.2元。恒生中国企业88.34元，跌3.8元。阿里巴巴132.3元，最新报132.3元，跌1元。腾讯控股456.6元，跌3.4元。华虹半导体132.7元，升16.1元。紫金矿业32.7元，跌7毫。中海油27.78元，升2.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9，瑞士法郎0.791，加元1.377，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 41,740元，跌6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77.57美元，賣出4,478.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咧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翻中环啦，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阶段车多，现时龙尾接近圣佐治大厦。最后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就去到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6: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7: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6: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7: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6: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7: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8: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9: 鉴榜，
8: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9: 牛榜，
8: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9: 镖榜，
8: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9: 黄榜，
8: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0: 今日咧，頭先即係開麥都會講啊，520啊嘛，即係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玩呢啲數字嘅遊戲啦。
1: 除咗阿仙奴贏波之外，第二大嘅就係520和 Annie 係嘛？係
0: 啦，咁呢啲嘅節日，唔知道有冇人會即係特別去為咗呢一日要慶祝，或者一定要同另一半食飯，或者一個好好約會嘅一個時間啦。
2: 嗯，我今日都被示愛嘅，係啊，我細妹特登走嚟同我食 lunch， 係啦。
1: 嚇，520同你食 lunch？
2: 唔知點解喎，即係無啦啦
1: 咁 sweet 嘅。
2: 今朝早突然間 send 個 message 嚟，喂今日晏晝得唔得閒一齊食 lunch 啊？咁樣咁就叫即係叫咗同咗我啦，同我媽啦三個人一齊走去食咗 lunch。
0: OK， 佢有冇啲咩嘢係想問你借㗎？定係咩？
2: 冇啊，係佢請嘅，仲要
0: 係佢請嘅。咦，呢啲係先兆啊
2: ！So sweet，
0: 發達嘅先兆。
1: 係啊，其實佢阿妹係中意阿仙奴，佢唔知咋，同一道理咋。
2: 咁我有妹夫喎，
0: 係啊，係啊，
1: 你妹夫打上咗你阿妹喎，阿仙奴贏波，攞錢分享食 lunch，
2: 攞嚟揈啊！
1: 其实系咁啊，会唔会
2: 系？我唔知啊，可能系咁。我多谢阿仙奴啦，
1: 咩都关阿仙奴事。
2: 系啊，
1: 你睇下接几开心啊！
0: 食食到好似我嫁女咁啊，你明唔明啊？系啊，
1: 总之你讲咩最后话系关阿仙奴赢波事，佢就收噶啦今日。
2: 收掂啊！
1: 系啊，收货啊！意思系佢。
0: 就算你话我啲咩，我都点样串，我点样闹，我都最尾话啊，都恭喜你阿仙奴啊嘛。
2: 做咩咁无聊啊？人逢喜事啊！
0: 咁但系今日呢个榜
1: 吓，榜唔系阿仙奴，
0: 唔系阿仙奴，唔系整切哦。咁突然，下年啦，下年整啦。
1: 但系你哋阿仙奴赢波，你哋应该估到啦。
0: 诶，唔好咁讲，
2: 下个礼拜咯，
0: 下个礼拜咯，系啊，即系摸到嘅时候再玩啦，咁样。
1: 好，今日520系嘛？
0: 系，冇错，
1: 同一啲 sweet 嘢系有关嘅。
0: 系，咁听一听个榜系乜嘢？
3: 老派约会之必要嘅十个元素，最推崇边一个？第一，正式而隆重嘅电话邀请。
4: 一个电话用你最温柔嘅声音约对方见面，系咪比纯文字浪漫好多呢？
3: 第二，提前打扮，穿上最体面嘅衣服。
4: 提前谂点样着，喷一喷香水，尊重对方同埋场合。呢一样嘢你几耐冇做过？
3: 第三，亲自前往迎接。
4: 2026年你未必会提倡呢个举动，但无论男同女都好，如果对方喺你楼下迎接你嘅话，会唔会更加心动？
3: 第四，准备一份有心思嘅见面礼。
4: 外国人约会会兴送花嘅，但对华人嚟讲咧可能太多啦。等一份有心思嘅见面礼，真系会令对方留下更加深刻嘅印象噶。
3: 第五，让电话隐形，
4: 教飞行模式或者熄电话，俾对方感觉到呢一场约会，你将佢放喺第一位。
0: 系啊，同呢一个约会有关嘅，不过就唔系现代人嘅嗰种速食约会啦。咁就系用作家李维清嘅一个散文集，就系《老派约会之必要》。咁入边有提倡到就系、是、啊，喺呢个现代速食嘅年代，有冇机会咧就可以去翻，即系可能系五六十年或者一百年前嘅嗰种系啦，系
1: 啲人出嚟约会嘅时候会做嘅一啲我所谓嘅仪式感嘅传统啦，
0: 系或者系都再将个浪漫气氛再升华好多嘅一啲嘅。约会嘅条件啦，咁样系啦，就用呢个榜啦。
2: 我认同，系啊，就算系讲紧即系而家讲第一个咁啦，正式而隆重嘅电话邀请。我记得以前即系后生嘅时候拍拖咧，系真系会做呢样嘢噶，系会特登约佢，即系想今个礼拜六你得唔得闲，会点会即系会做啲乜咁样，会做呢个动作咯。
1: 因为冇智能手机嘛，嗰阵时。即都冇乜方法可以，
2: 又或者
1: 你又唔可以寄信太慢，因为如果寄信约人嘅话，
0: 又嗰间唔想出错啊，
1: 你约下个月咯，或者要
0: 下年咯，
1: 即系会稳阵啲嘅话。
2: 你以前拍拖，你系会 expect 就系个个礼拜六都一得闲就一定系聚埋一齐咁样噶嘛？咁但系可能你会有啲特别嘢想做，或者系特别嘅节日，你系会好 specific 话俾佢听啊，我系想约你嘅呢一日嘅，即系唔系啊。應該係一齊噶啦，咁樣唔係咁咯，係要特登做嘅啲嘢。
0: 係咁，所以呢個就係、是、因為而家可能大家都會 send message 咁樣啦，咁但係就若然真係打電話去嘅話，會唔會就再隆重啲咧？而第二個咧就提前打扮啊，即係穿上最體面嘅衣服。
1: 我覺得而家啲人 dating 都會著靚啲嘅，
0: 係會嘅，
1: 係啦。呢個我覺得反而呢一個係不嬲都有嘅嘢嚟嘅，呢一個
2: 即係會特別再隆重其事啲咧，
1: 即係著西裝嗰啲係咪？

0: 以前
1: 或者正
0: 方
1: 啊，
0: 系
1: 啦，
2: 唔系，不过睇去咩餐厅，其实，
3: 嗯，
2: 即系若然有啲人真系，
0: 就
2: 系
0: 无论去咩餐厅，佢都系咁先叫路派约会。
2: 咁啊，即系食大排档都着西装，
3: 又或者未必系西装嘅，可能smart casual 咁样咯，即系你唔系着到好似板仔咁样，即系阔到唔知点算好咁样。咁我又觉得系呢个系 OK 嘅。
2: 我谂提前打扮可能系嗰种嘅心思咯，即系会为呢种约会而紧张，可能几日前已经谂着咩衫啊，
0: 系啦，或者去飞翻个发系嘛，男仔会去
2: 掹下啲假底毛啊、鼻毛啊呢啲咁样。
3: 咁神奇，好嘅，
2: 系啊，你都讲正啲意思咁样，搞好晒。
0: 第三个，亲自前往迎接，哇，
2: 呢个 old school 啊，
0: 呢个系咪 old school 我唔知，但系呢个好有诚意咯，我觉得，因为咧多数都系送翻屋企嘅啫嘛，但系你去迎接，我觉得咧系，嗰个仪式感系强过送翻屋企嘅，唔知点解。即係對於我嚟講，你去接佢同你送佢翻屋企咧，其實係兩樣嘢嚟嘅。
3: OK，
0: 可以係兩樣嘢嚟，即係代表住唔同，係啦，代表住唔同嘅嘢嘅，即係唔係話呢樣重要過嗰樣。我覺得兩樣都重要，兩樣有佢嘅意義喺度。
3: 係，
0: 但係你去接嗰個女仔或者男仔啦，去拍拖嘅話，去約會嘅話咧，我覺得係。即係好温柔啊！呢、這個舉動係、
3: 如果咁樣咧，如果係佢係啊特登，即係可能例如今晚約咗你食飯，佢特登安排咗司機安排咗車去接你，但係佢唔喺度嘅，可能佢就喺個餐廳度，
2: 即係幫你 call 車
3: 喺個門口嗰度啊，唔係
0: 都加分。
3: 唔係，仲要係嗰啲好誇張嗰啲咧，就係
2: 房車係嘛？
3: 係啊，有個著住西裝嘅司機小姐有請，
0: 即係 Comfort 或者 X 係咪要去攞？
2: 入邊仲擺咗支香檳添，係咪啊？啱啱啊？
0: 或者有啲而家有啲即係接送嗰啲公司㗎嘛？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佢哋揸嗰啲好大架靚仔仔嗰啲七人車啊，跟住嗰啲車長咧會著曬制服，係真係好斯文㗎，我見過。
3: 可能仲有白蘭花添，
0: 呢個要加錢，要加錢。
3: 新鮮白蘭花，
0: 呢個都加分啊！就算唔係親自，係啊。
2: OK， 好啦，咁第四個啦，準備一份有心思嘅見面禮。
0: 呢、這個都冧嘅呢個。
2: 以前咧，外國即係西方人就真係會買扎花噶嘛。
3: 係
2: 係啦，咁當然你華人買花就通常因為紅白事先買啦，係咪？
0: 都唔係。
2: 都
0: 係
2: 㗎。諗一諗先。
3: 都買花。
0: 你送花俾女仔任何時候佢都開心㗎。
2: 冇分節
0: 嘅，
2: 都
0: 諗住嘅，即係冇分節日㗎。係
2: 係係係。
3: 你覺得點樣嘅見面禮你會覺得啊幾好啊咁咧？而家呢個
2: 即係送扎花咁樣幾枝咁，你冧唔冧咧？
3: 係啊，你作為女。
0: O K 嘅
2: ，O K 嘅，系、okay,
0: 送盆栽咯，或者
2: 送盆吉俾你咯，好唔好啊？喂，新年快乐
0: 咁样，咁多植物，点解你要拣吉咧？你
2: 我唔知，
3: 喂，好多嘢都中啦，你剑懒咁样，你都出事啊？
0: 唔系啊，你谂下，如果你送一盆。即係小植物俾佢咁樣，即係好 QQ 地嗰啲咁樣，送啲濕潤啲。乾旱咧好，唔係啊！你乾旱好唔好意頭啊？即係我意思咧，你個送一個小盆栽好似咧，即係好似就係紀念我哋嘅，係
2: 第一次
0: 啦，愛情嘅幼苗。
3: 咁你送包粽子咧，
0: 睇下栽種到落去啦，咁啊，
3: 送包綠豆
2: 俾你，
0: 咁你冇誠意啊嘛，攞包綠豆出嚟，幼稚園咁樣俾個揀盒佢咁啊，你梗係成 set 噶啦，哎呀，
2: 我哋講咗咁多都冇一樣中佢心目中想要嘅植物，究竟你係想要咩咧？
0: 大佬你一個又唔知頭先話咩，送盆吉，
3: 一個又送劍蘭，點啫？
0: 點搞啫？
2: 好，
3: 真系难。
0: 嗱，我觉得有心思嘅见面礼系
3: 要有
0: 唔错嘅，系啊系啊，
2: 小礼物
3: 唔使名贵，
0: 即
3: 系
0: 有种被宠爱嘅感觉咯。
3: 哦，被宠爱，即系可能送啲朱古力嗰啲
0: 都得噶，系啊。我觉得唔系行名贵嘅方向咯，反而你第一次送名贵，你令到件事好尴尬啊。
2: 哦，即系
0: 就算个女仔想要都好啊。咁佢都有心理關口㗎嘛，佢第一次就要你咁貴嘅禮物，佢都驚你唔知點睇佢，佢係咪試探我係咪先？咁你搞到大家都好似一開始已經有種尷尬同埋猜度，咁唔好囉。
3: 天兒真係好女仔，係啊，通常想要貴重禮物嗰啲女仔唔會咁樣諗。
0: 唔係你之後送佢貪你，佢之後佢可能之後都會想要。
2: 即係天兒就話，
0: 但第一次好易令大家即係有呢個
3: 誤會，
0: 互相喺度啊，佢係咪想試我？即係大家有呢種猜度。唔好咯，我覺得。
2: 即係天然會覺得就係你接我嘅時候，唔好俾呢份見面禮我。你送我翻屋企，你可以拎個袋出嚟咯。
0: 下次，
2: 下次先。
3: 即係你可以喺即係可能送咗翻屋企啦，已經係見唔到大家啦，嗌翻住佢，咁啊，
2: 咁第二次啦。
0: 或者如果你真係有誠意送。 你睇我哋攝落個袋度，
2: 係
0: 啊，即係我翻屋企自己先發現，
2: 似啲阿婆嚟
0: 嘅，你拒絕唔到啊？
2: 係咯，
3: 啲阿婆中意攝啲錢喺啲膠袋度啊，咁
0: 唔係雖然係拒絕到嘅，係你之後都可以
2: 寄翻俾佢咯。
0: 係啊，你唔收嘅話，你點都可以俾翻佢。
2: 係好咁啊，第五個令到電話隱形啦，咁呢個
3: 基本啦，
2: 基本啦，係
0: 呢個反而我覺得係現代約會之必要喎，唔係老派約會之必要
3: 喎。要呢個真係要。
2: OK， 咁啊，要嘅原因唔需要再多講啦。咁聽下六至十位嘅選項，六至十項嘅選項啊。
1: 老派約會之必要嘅十個元素，最推崇邊一個？第六，展現優雅嘅紳士風度與禮儀。
4: 幾十年前男士會戴手巾，而家可以用紙巾啦。加埋幫對方拉凳啊，了解對方飲食嘅喜好，係咪永恆嘅加分定律呢？
1: 第七，漫無目的嘅散步與聊天。
4: 一餐飯可能食三至四個鐘頭，唔夠嘅再嚟一場散步。大家边行边倾偈，零消费但浪漫满分。
1: 第八，用底片或者相纸记录瞬间。
4: 下下都手机食先，不如用菲林记录当下嘅 moment， 再晒出嚟呢、這个片段会唔会更加深刻咧？
1: 第九，经典嘅账单母语大方答谢。
4: 我日你需要我埋单，你想俾嘅话唔使 A A 制嘅，不如下餐食饭你请。
1: 第十。留白与克制嘅告别。
4: 而家个个第一次见面咧，就翻屋企睇猫或者 coffee and chill 啊。不如我哋放慢脚步啊，因为有好多嘢唔使一晚做晒嘅。
2: 好，第六项嘅选择。
3: 咁一定要 OK 噶啦，優雅嘅紳士風度，你睇下花輪同學就知啦，係咪先？佢啲女同學幾中意，係咪？
0: 你哋會唔會幫女仔拉凳嗰啲嘢啊？
2: 呢個未做過啊，真係。
0: 係咪就覺得太作狀啦？呢啲
2: 幫女仔開車門有試過咯。
0: 啊，
2: 系啦，咁我即系落先，跟住行去佢嗰边，然之后咁样拉咁样。
0: 咁你好快咯，
2: 系啊，
0: 因为个女仔可能唔 expect 你开噶嘛，咁你要快过去开门。
2: 系啊，
3: 佢会叫你等等，
0: 唔系你唔好喐，
3: 你等等唔好喐。
2: 系，佢根据本书或者上网揾到好多唔同嘅，即系呢个即系绅士风度，其实都有好多种嘅。即系你简单如，即系譬如你马系一齐行散步嘅时候，男仔系靠嘅马路嗰边咁样，即系呢种咯，系啦。即係會準備定紙巾、濕紙巾呢啲，女方隨時有咩事嘅時候都可以遞俾佢咁樣。
0: 同埋我之前有講過一個嘅，我話男仔應該食嘢慢過女仔咯。
2: 係嘅，
0: 即係你唔好令到個女仔覺得好係好趕急咁樣，即係我仲有好多未食咁樣，你已經食完喺度硬硬腳撩牙咁樣。
3: 所以唔知點解啫，所以明白點解要嗌咁多嘢食咯，
2: 有排食係咪？
3: 食唔曬
2: OK， 好，第七个散步与聊天、啊
0: oh, I love it，
2: 系啊，仲系漫无目的嗰种、
0: 啊，系，我觉得好浪漫啊呢一样嘢，系，同埋真系好约会先会，即真系约会先会做嘅嘢咯。
3: 散步与聊天，有冇话喺边个地方散步呢？
0: 其实冇所谓噶，我觉得你对佢有好感嘅话咧，你其实行铜锣湾街头都 OK 嘅，唔一定要
2: 系啊，
0: 要、okay. 要行啲好僻静嘅地方，好即系。好有情調，
3: 因為冇大家諗一定係咩沙灘漫步啊，係
0: 啦
3: 係
0: 啦，唔一定係咯，
3: 即係市集嗰啲都。
2: 我細個試過就係不斷圍住個摩士公園喺度行圈咯，
3: 嚇，即係同女仔咁樣，
0: 係拍咗拖未啊？嗰陣時曖昧緊，
2: 係曖昧緊嘢咁樣。
0: 咁其實佢肯咁同你行都已經，你都知道大概都 OK 嘅。
2: 跟住有陣時就會就黃大仙行去捉完行翻落嚟，咁來來回回咗好多次咁樣咯。系啊，跟住就會坐下公園咁樣咯，就係、是、呢種咯，係啊。
0: 同埋我估有啲人一定經歷過嘅，就係、是、可能你送個女仔翻屋企，可能之前已經散咗一陣步啦，即係唉唔捨得翻佢係啦，咁啊已經兜咗好多條路，好啦送到佢翻屋企啦，跟住又喺樓下咧傾好耐咁，又唔捨得走，跟住又行多個圈，係啊，即係不斷圍住喺度散步，係
2: 咁行大運咁
0: 啊，係啊，
3: 又或者行去前一個巴士站咯。
2: 啊，系，
3: 即系呢个都会上嘅。
0: 呢啲真系
3: 青春，
0: 系啊，同埋过咗热恋都真系好难复再嘅。
2: 你而家又一齐住系咪先啊？大家又揸车，用晒咩部啫？
3: 你一定系 call 车。
0: 我同就系师叔诶，而家我哋住紧嘅地方咧，因为下面屋苑咧，即系环境都算几优雅
3: 清幽
0: 咁样，系啦。咁咧，其实好多人啲居民都会嘅，即系佢哋食完饭都会落去散下步啊，啲人又会慢跑啊咁样。跟住我哋曾经啱啱住嘅时候咧，都已经话。 話啊，我哋咧即係秋天嘅時候咧落嚟散下步都幾好喎，咁樣一次都冇試過。
3: 嗯，你冇約佢啫，係嘛？
2: 唔係
0: 你啱喎，我應該一正式而隆重嘅電話
3: 邀
0: 請。
3: 第二提前打靶，
0: 著上最體面嘅衣服，
2: 你要親自前往迎接佢。
0: 我 OK 啫，去房門口啫。
2: 係啊係啊，
0: 但係我要準備一份有心思嘅見面禮，
2: 毛巾不如抹。

0: 汗啊，
1: 因为佢容易出汗
0: 咯，一支水俾你饮咁。
2: 然后唔带电话，让电话隐形。
1: 系啦，但绅士风度我唔知点展现啊。
2: 系啦，系啦，系啦。阿志要
1: 唔系小心？
2: 我知我知，帮佢揿定 lift。
1: 系啊，
2: 喂 ，lift 已经准备好啦，上。
1: 喂，台哥，小心啊，有一级楼梯啊。
0: 系啊，
1: 咁样你
2: 只看护多啲。
0: 同埋你可以拖住佢噶嘛，
1: 咪仲似看护咯，
2: 都似看护，即系一路拖住，一路同佢讲前面有一级楼梯啊。
1: 跟住师叔有只手咧向上拍下拍下个身啊，
0: 够未啊？
2: 跟住我哋漫无目的咁散步与聊天咁样，
1: 咁
2: 样做埋下面呢一个咧，就
1: 系
2: 用底片。
1: 啊！相纸
0: 嘅，系啊，记录瞬间，
2: 即系攞部相机咯。
0: 诶，唔系，师叔系中意影相噶嘛，都系咪？
2: 未试过咁得闲咁样影我或者影自己。
0: 吓，试下咯，
2: 冇试过喺屋苑入边影相。
0: 你又做翻第一至到第八开始，又正式而隆重嘅电话
2: 邀请。呢个系点啊？即系话，即系约会嘅期间会。想記錄低
1: 係啦，真係用實體嘅菲林啊，即係會曬出嚟，
0: 唔係用手機咯，要做作啲嘅，係啊，又要卷菲林啊，又
2: 帶定部機出嚟，
1: 係啲傻瓜機都得㗎啦，咁啊，
0: 要特登嘅。
1: 反而想同大家講一講咧，就第九個經典嘅帳單舞與大方答謝，因為帳單舞就係你俾定我俾，你俾定我俾 A 制定唔 A 制呢啲嘢咁樣
2: ，A 啦，
1: 係啦，咁佢話老派約會嗰啲就係即係我今次我約你嘅，即係譬如你約師叔散步嘅。咁啊，行路費咪你俾咯，今次
2: 我講到咁複雜。總之第一次食飯就可能個男仔俾，
1: 係啦，
2: 跟住個女仔就話下次我請翻你啊，
1: 係啦，咁樣呢啲咁樣咯。
2: 呢個就係帳單舞啊，係
1: 啦，
2: 我第一次聽呢個
1: term 啫，我都係揾先知道嘅啫。
2: 幾有趣喎呢？
1: 係啦，咁唔知大家會唔會揀呢個啊？而第十啊，留白同克制嘅告別，
2: 但係呢個好。好文學啊！呢單嘢
1: 係啊，
0: 好浪漫啊！
1: 因為而家好多可能係啲即係現代快速嘅愛情啦，就第一次嘅時候就上去就 Netflix and chill 啊，或者睇貓啊呢啲暗示啦，係咪？係
2: 或者 kiss goodbye 啊，係
1: 啊呢啲咁樣啦，係啊。咁呢個就真係好含蓄嘅，係啦。咁即係送到佢翻屋企門口或者樓下嘅時候，咁我哋下次見咯喎，咁樣
2: 係就咁啫，
1: 就咁啫，係啦，
2: 就完結啦。
1: 然之後對方就可能 message 翻你或者打翻個電話俾你就啊，多謝
2: 你
1: 今日，係啦呢一種咯，係啦。
2: 好挫咗啊！想打死我！
0: 你哋已经一齐住噶咯，翻间房
2: 唔系即系咁讲，即系如果拍拖嗰啲人啊，
1: 系
0: 你要搵，
2: 你搵啲原因去同对方，即系继续互动落去。
0: 我而家
2: 死，因为你唔想嗰一晚嘅约会完结啊，其实已经完结咗啦。不过你精神上唔想佢完结咯，同阿斯隆嘅球迷一样咯，精神上唔想完结。其实你哋都做到留白。与黑仔嘅告别嘅系啊，
0: 系唔系你原谅我啦？而家成个脑都系你约紧阿师叔去行去散步，你明唔明啊？
1: 好，咁啊，十个老派约会嘅要素啦，系啊。
2: 究竟我哋嘅小圈子个最推崇系边一个？觉得啊，呢啲好嘢要保留，或者如果对方做咗呢样嘢，自己都会觉得好 sweet、好印象深刻嘅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与普京其后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根据行程，两国元首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为了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出，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了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长洲太平清照汇景巡游将会在星期日举行。巡游典礼当日下午1:30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将会为巡游典礼主礼。巡游队伍下午2:00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约在下午4:45返抵北帝庙游乐场。活动由香港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办，并由多个政府部门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

0: 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44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2,52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5.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蚊，升6.5；盈富基金25.84，跌1.4。恒生中国企业88.26，跌4.6；阿里巴巴132.3，跌1蚊；腾讯控股457蚊，跌3蚊；华控半导体132.8，升16.2；小米集团30.08，跌5.6；紫金矿业32.64，跌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瑞士法郎9.913，澳元5.571，加元5.691，新西兰元4.575，欧元9.08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93。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41,740蚊，跌6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0.59美元，卖出4,481.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龙尾依家去到东山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5: 我配个最贵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4: 我而家戴紧呢副眼镜最贵噶，
6: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4: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6: 你睇一家 digital 即刻劲几多？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菌。
7: 二台话你知，讲起中小企转型，你有冇听过香港贸发局嘅 T-box 计划？
8: 当然有听过啦，佢系一个为期3个月嘅升级转型计划。最吸引的地方是它会为中小企提供免费的企业支援服务，根据你公司的需要推荐合适的支援服务，包括品牌升级、数码转型、生产及供应链方案、市场开拓及可持续发展等等的范畴，仲要是费用全面的。
7: 听落服务好全面，咁具体点样帮到啲中小企业啊？
8: 佢有三大法宝，就是咨询、工作坊同埋交流活动啦。如果你公司想转型，想开拓东南亚或者海外市场， T-Box 可以助你接通贸发局在全球51个办事处的网络，为企业提供线上线下支援服务。最犀利是他们有很多实战路径，可以教你怎样充分把握机遇。
7: 对于想扩张但是又无从入手的中小企，真是一个很大的后盾啊。
8: 绝对是。尤其是资源不多的时候，这个百宝箱简直是及时雨，帮他们低成本地找到新出路啊。立即上贸发局网站了解 T-Box 更多资讯啦。
7: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9: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
7: 二台话你知。
10: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这条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11: 监榜，
10: 有个姓刘的人上榜叫做
11: 牛榜，
10: 好多个飞镖插住的榜叫做
11: 镖榜，
10: 那黄天怡主持的榜叫做
11: 黄榜。
10: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2: 周文歌曲龙虎榜。
10: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怡。
13: 我黄天怡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继续我哋三成人数榜之神嘅时间啦。今个礼拜个榜就咧有老派约会之必要嘅十个要素啊、嗯，最推崇边一样呢？
1: 好得意，我哋有网友阿聪咧就话佢系一定系拣十嘅，要知道欲速则不达，菜不有急缓。后生仔即系后生仔，系急啲嘅，但始终都未够火候啊吓。咁佢话盼望系令对方牵挂咁话，
0: 即系要即系落个鱼雷去吊下对方人啊，
2: 留白与克制嘅告别。嗯原来嗰个真正意义是财不入急门。
1: 唉，你点估到先得噶？都好多人揀三系真嘅，亲自前往接送呢、這个都多人揀。
2: 有人话好紧要、啊，同埋咧， Andy 话咧，二同三佢都觉得系必须。三头先话亲自接送啦，二就系提前打扮，着啲即系体面啲嘅衫噶。佢话原因咧系如果对女方有兴趣嘅话咧，就应该要加埋七添啊。
1: 啊！
2: 漫无目的咁散步同倾偈，呢三样咧都系加深了解同埋延长相处时间咧，等对方有一个好嘅印象。佢就话佢自己咧拍拖时代啊，试过由油麻地一齐漫游，行到美孚先至搭车噶。
1: 真系好 sweet 啊！有人系拣五嘅，佢觉得五系都好重要啦。
2: 系基本尊重添。
1: 基本尊重啦、啊，就系讲紧咧令个电话隐形啊。咁我觉得都系嘅，你唔好话即系拍拖。啦，你咁啊！我同我太太两个人都即系咁多年啦，有时候佢喺我面前玩电话，我都有啲嬲。
2: 咁你会点样叫佢令电话隐形啊？
1: 我会同佢讲，你试下睇下你每一个礼拜嘅嗰个使用时间啦。你睇下嗰个数量系几多坏眼啊？
2: 咁但系佢睇咗觉得 O K 啊，我接受到啊，我觉得
0: 呢个
2: 系我正常操作嚟噶。咁、
1: 啊、
2: 你做唔到嗰个效果。想佢专心同你食饭或者约会，
1: 所以呢个情况咪持续咯，冇变过。
0: 但若然佢睇部电话都系睇紧关于你嘅嘢咧，
1: 唔会啊。
2: 咁又好黐线，又真人睇，盲咁睇个
1: 喺度睇你个咩啊咩？
2: 即系如果我同师叔食饭，但我盲咁喺度煲佢嗰啲 MV 啊、演唱会啲片系嘛，咁佢就唔可以嬲我咯，系咪啊？
0: 系啊，
2: 即系佢一度一讲啊，你做乜成日睇电话？你睇下，
0: 你睇下，
2: 我都系睇紧你噶，
0: 写你哋噶咁样系，
1: 劲恐怖。
2: 我真系睇紧你嘅，但系
1: 恐怖，我觉得唔得呢个唔得。
2: 有一个好得意。Koy 话咧，佢女仔嚟嘅，我估佢系以前咧，我会拣三做首选，即系亲自嚟接我咁样去约会咁样。佢话但系当你遇到一个又唔会帮你顶住只门，企喺度又何？

0: 背又擘大对脚咁坐嘅人，六先至系必须，即系展现优雅嘅绅士风度与礼仪。
1: OK， 咁我可能佢即系遇人不淑咗太多次啊，
2: 佢个姿势都几冇礼貌。
1: 系啊，即系可能摁住脚咁同佢。系嘛，即系食饭啊！
2: 系、我好奇嘅系今次嘅小圈子系咪同我哋年纪都差唔多？
1: 冇错冇错。
0: 咁系女仔、全部都系女仔啊？
1: 有男有女啊？
0: 有男有女嘅。OK OK、我自己心目中咧，我其实系自己出发嘅，有少少系。
2: 好。
0: 即系我会啊，究竟我边样最 appreciate 人哋咁做咧？
2: 好合理啊！
0: 系啦，咁啊第三位咧，我系会拣呢一个。漫无目的的散步与聊天的、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等大家即叫做认识多些对方、即你有没有下一次呢，其实都好看究竟你们这个散步与聊天进行得如何的，是的、因为有时你条件很好，但对方真的觉得喂跟你谈不上、那真的没办法繼續噶嘛，佢心入邊會知噶嘛，咁樣即係就算你前面食嗰餐飯啊，食、得都叫上算順利啊，大家講下啲可能客套嘢先啊，咁樣可能佢都對你有好感嘅，但係呢一步咧，好多時佢就會加深了解咗你，佢就會同自己講究竟呢個人傾唔傾得埋嘅咧，即係行唔行，即係唔好話行唔行到咁誇張先啦，而係佢想唔想有第二次。dating 嘅咧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步都几重要，同埋我觉得浪漫咯，系、啦。第二位咧，我系会拣呢一个留白与克制嘅告别啦、
1: 有冇受到啱啱小圈即系呢啲朋友喺 Facebook 度留言或者 IG 留言影响咧？呢、這个
0: 冇，我纯粹觉得呢个都系好似显示到你嘅认真啊，系啊。如果你好。即係嗰啲所謂
1: 好
0: 係啊係啊，
1: 好後勤啊，
0: 好快速咁樣係啦，有所
3: 急功近利
0: 係啦，有所行動嘅話咧、你可能會嚇親佢啦。第一，第二都係即係其實使乜咁急咧咁？
2: 唔係咯，財不入急門啊，係咪先？
0: 唔係我就係覺得呢件事係應該拉長啲嘅。係嗱，可能我比較自私啲、我會覺得咧同一個男仔拍拖。正式拍拖之前咧，呢段時間咧係個男仔對你最好嘅時候，哦、所以作為女仔咧，你係應該要享受呢個時候先啱嘅，係啦、你更加唔應該要咁心急咯，係、啦。咁所以如果對方可以做到，或者自己都做到留白與克制嘅告別，其實享受嘅係你自己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應該要。要谨记嘅，
1: 即系仲有一个粉红泡泡入边啊嘛，
0: 系
1: 咪
0: 啊？
1: 唔好咁快，
0: 点解你咁快自己即系俾或者俾咁容易俾对方就，即系叫剪穿呢一个泡泡咧咁样。
2: 啱啊啱啊，好似嗰啲学生会咁咧，拉票嗰阵时永远都系最值的。
0: 所有啦，所有拉票都系
1: 投我哋一票啊！
0: 我哋会帮你做咩做咩做咩做咩做咩。
1: 当选咗之后咧就
0: 一定系最热烈同最有诚意噶嘛，嗰个时期。第一位咧，我就会拣亲自前往迎接嘅。
1: 哇，真
0: 系
1: 好重要啊！呢、
0: 个系啦，虽然咧呢个真系好门面嘅嘢啦，系咪先？即系就算佢做唔到留白与克制嘅告别，同埋佢同唔到你去散步，可能佢都做到呢一样，即系扮下嘢咁嚟。吃饭之前都嚟接下你咁样，但我又觉得咧，其实做嘅人真系唔多。我遇到噶吓，因为咧，好似拍过拖以嚟咧，其实好似得一两个男朋友系试过会，都系试过一两次嘅咋，系啊，嚟接你嘅咋、
1: 接你放工算唔算咧？
0: 接你放工啊？
1: 都唔算咯，因为真系要去你屋企楼下等你
2: 系
1: 嘛？
2: 接佢出街呢样嘢
1: 系咯，
0: 系啊系啊，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几费时失事嘅。
1: 你住得又远系咪？
0: 唔系，我住市区噶。
1: 你已经特登拣市区，佢咁都唔接你，真系离谱。
0: 系
1: 系啊，
0: 我直情 city area， 我嗰时 city girl 嚟噶嘛。
1: 系啊，地铁站隔篱啫嘛，系咪先啊？
0: 系唔系？但系我都真心觉得系嘥时间嘅，即系佢要花多。即係佢要行落地鐵站，要上地鐵站，係咪先？即係佢都真係要花多半個鐘至一個鐘。對方特登嚟接個女仔去出街嘅話，係，但係就係嗰一個鐘就係話俾佢知你幾有誠意同幾有風度。係，
1: 同埋你諗下，即係你作為女仔，你化曬妝嘅時候，你一落樓一出個門口啊，已經污糟噶啦嘛塊面。佢唔喺你門口，
0: 見唔到最靚嗰一刻。
1: 咪係咯，真
0: 係。咁要喺走廊等我。
1: 就防煙門添啊，要係啊，
0: 喺隔 lift 度底一路撳住 lift，
2: 貼住
0: 好似嗰啲 department store 有個撳 lift 咁。
2: 奇怪。
1: 好，子豪点拣咧？
2: 我咧都有拣呢一个嘅，即系亲自前往接送，不过我就摆第三位。
1: OK，
2: 系啊，我嘅角度我都有少少自己嘅即系想法行先咁样计嘅。我纯粹系觉得咧，即系喺做呢件事嘅过程里面，唔系净系单纯令到对方会觉得有一种即系被尊重、被重视或者系被爱嘅感觉啦，同时间自己都享受喺个过程里面嘅。你问我咧，以前拍拖或者系而家都好啦，我都系几习惯去等。即系等对方嗰个嚟嘅，咁一嚟可能我又即系准时啊，我怕迟到啊，同埋我
0: 系
2: 会早到
0: 啊，系啊，佢真系佢嘅优点嚟嘅，呢个冇办法。
2: 系啊，咁我索性就不如，咁我既然都早咗啦。我做咗
1: 上埋你门口啦，
2: 我做咗九个字，
0: 即系其实咧，佢系先去咗约嗰个地方先，
2: 再早咗
0: 九个
2: 字，
0: 咁不如我搭埋佢，先至再落车站搭咯。佢系咁样玩法嘅，应该
2: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以前有做过嘅，咁啊真系会
0: 咁冧唔冧嘅啲女仔多数
2: 系会好冧噶，系会好开心。
0: 咁你会唔会讲俾佢知噶？你去紧佢屋企楼下等嘅时候，定系你会俾个 surprise 佢？
2: 我记得有一次系我对即系我而家。太太咁样啦，嗰阵时佢仲系女朋友嘅时候啦，咁因为佢嗰阵时系住喺元朗再入嗰啲村嗰度嘅，咁我系入去嗰啲村度嗰啲巴士我搭唔到啦，因为佢系要登记噶嘛，嗰张卡咁样，咁我搭唔到啦，但系我就系喺搭咗入去元朗，
0: 你求佢啊嘛，
2: 我求下你俾我上，
0: 系追女仔求下你，
2: 系啊，咁我就搭咗入去元朗。咁跟住就喺佢落車嘅嗰個站嘅嗰個位嗰度等佢咁樣咯。咁所以對於佢嚟講，佢一落車，嚇點解你會喺呢度噶咁樣？咁佢係會覺得，
0: 都已經好 sweet 啦。
2: 係啊，因為嗰陣時我係住黃大仙，我係特登入即係搭車入去元朗，
0: 特登入去
1: 搭巴士一個鐘啦，要
2: 九個字到咯，八九個字咁樣咯。咁喺個過程裏面，我覺得哇，喺自己好似為對方做嗰度，自己都會覺得啊幾好啊咁樣嘅。
0: 咁然之後第二次約會仲有冇咁做
1: ？keep 咗幾耐咧？呢一個
0: 即係有冇次都咁做，
2: 有冇次次都咁做嘅？時間充裕先至可以
0: 這樣做，即係間
2: 唔時一
0: 次，我都覺得係，
2: 係啊。
1: 多就老鳳噶啦嘛，係嘛？
0: 係啊，
2: 唔係同埋多你
1: 要克制一下，
0: 唔識珍惜噶。
2: 係啊，係啊，
1: 財不入急門啊嘛。你而家最尾你永遠加呢句，財不入急門。
0: 如果係 option 十個，嗰個聽眾講你嘅所有 option， 最後嘅 round 都係
2: 財不入急門。唉，
1: 好第二
2: 系啊，咁呢个第三位，咁第二位咧，我系拣即系
0: 入金门，我争呢位有一个咁
2: option， 系第二位咧，我系拣即系出提前有一个嘅即系打扮啊，提前打扮着上最体面嘅衣服咁样，咁我又觉得喺嗰个拣嘅过程里面，或者喺嗰个谂嘅过程里面，其实都系即系沉醉喺紧喺嗰个粉红泡泡嘅里面嘅，自己都会嘅，咁同时间出到嚟嘅时候，佢又会觉得哇，你同我出街系有精心打扮过噶，唔系乱嚟噶，即系尤其是男仔好容易乱嚟噶嘛，系咪先？即系
0: 有人话唔好着短裤咯，
2: 系啊，
0: 佢好 specific 话男仔唔可以着短裤啊，
1: 唔好着凉鞋咯，
2: 凉鞋啊嗰啲咁啊嘛，我以前好中意咁样噶，系啊，
0: 师叔都好中意啊，而家
2: 好中意啊，
1: 师叔潮童啊嘛，潮童另计啦。
0: 唔系有师叔我真系问啊，你使唔使着翻对鞋啊？
2: 你着翻对鞋啦，
1: 似翻个人咯，
2: 成熟啲啦，
1: 你话晒都明星嚟嘅，系咪？
2: 成熟啲啊！虽然我哋都系落去食个面，
1: 你真系当阿百乐街神韵啊咁啊嘛，
2: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个过程里面系会都系满心期待嘅，即系总之成套咁样啦。咁
0: 同埋呢个系自己同对方都会开心系嘛？你话
2: 系啊，
0: 即系你预备嗰个过程又开心。
2: 系啊，而最尾嘅一个咧就系我会拣即系呢个送见面礼咯。
1: OK，
2: 系啊，呢个又系一个好长嘅漫长。
0: 嗰日财不入金。
1: 小財唔出，大財唔入啊！佢呢個係投資，
0: 你形容得仲妙啊！
1: 係
0: 啊，你今日狀態真係好好
1: 啊！22年我等咗呢個 topic，
0: 腎上腺素好高啊！邊度嚟做？
1: 即刻聽聽第三位啊！
3: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
4: 第三位。
5: 老派約會的這十個元素裡面，我想我會推崇第四，準備一份有心思的見面禮，因為呢正所謂即老派嘛，人們經常說物輕情義重，即送一份禮物其實是很看得出一個人的心思和一個人對一件事情是不是上心，即如果你約會之前你可能事前已經知道對方少少的背景，或者你知道有什麼是適合他，而你特登去準備一份禮物，到對方真的見面收到的時候呢，哇，嗰種即係會有一種好親切、即係好感動嘅感覺，同埋即係 係完咗約會之後，即係大家翻到屋企都見到，咦，手頭上即係多咗份禮物，就係一個好好嘅紀念同一個回憶咯。
6: 最推崇嘅應該就係用底片或者相紙去記錄我哋約會嘅 moment 啦。咁因為而家大部分出街，如果真係影相嘅話，其實都係用一係用數碼相機啦，一係就用手機啦。其實好少會再用菲林相機呢一種比較老派或者 old school 嘅攝影器材啦。咁我覺得係咯，如果係老派約會嘅話，我覺得用底片同埋相紙去記錄，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
1: 係咁啊，有兩個啦，個選項啦，第三位咁、就係頭先聽到就係相機影相係真係菲林嗰只嘅會曬出嚟嘅。
0: 估唔到喎、這個選擇又。
1: 可能而家呢樣嘢復古啊，興翻啦，係。咁另外就真係一個有心思嘅見面禮啦，咁就係頭先講嘅小財唔出大財點入嘅概念咧。
7: 送一個鵝毛俾你啊！
1: 係啦，咁聽一聽亞軍係啲乜嘢
3: 啊？三五成群數榜之神，
4: 第二位。
8: 我覺得老派約會之必要入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提前打扮，穿上最體面的衣服，因為這件事是最能夠顯示得出你有多重視這件事和多重視這個對象嘛。提前悉心地打扮好一點，不論男仔也好女仔也好，整個約會是會愉快一點的，就是你穿得好看一點，對方又開心啲，走出街又好似醒神啲，咁嗰件事嘅浪漫程度又再增添啲，係咪好開心先？
9: 我覺得精心打扮對老派約會嚟講係一個誠意嘅指標咯。你願意為咗一場約會有洗頭、吹頭、襯衫、襯袋，仲要噴埋香水，咁本身已經係一個好有誠意嘅表現啦。同埋你願意為咗呢個人去精心打扮，咁其實都劃分咗即係普通朋友同浪漫關係嘅一個界線咯。咁同埋我覺得大家精心即係好用心打扮，有另外一種意思就係想同對方望落去好登對咯。
1: 係呢、這個精心打扮啊，即係嗰個心思花落去嘅時候，就會係覺得老派約會之必要嘅。可能以前真係著西裝正裝係嘛，
0: 打翻條呔嗰啲啊，
1: 去食瑞士雞翼啊，咩索芙蕾啊，
0: 女仔就要著高踭鞋，
1: 係
0: 嘛？而家啲女仔都。
1: 少啲嘅，
0: 系我哋都懶著高踭鞋咁。
1: 系我男仔都唔需要佢哋著啦，可能系、
0: 啊、
1: 即系時代變咗啦咁。
0: 系啊系啊、嗯，但可能女仔就係著翻條裙仔，跟住著對高踭鞋咁樣，拎個手袋咁樣。
1: 又未至於花樣年華嗰種咁誇張嘅。
0: 係係係，即係我哋而家係都係偏 casual 噶嘛，即係好少話為咗個約會，除非係拍咗拖一段時間或者就更加少，係啦，去 fine dining 嘅時候咯，因為有啲地方佢真係要求有 dress code 嘅時候，可能你先會叫做 dress up 去嗰笪地方，而未必係為咗對方而 dress up。
1: 但係最第一位係最多最多最多跑出嘅，六七成票就係啊，聽一聽係乜嘢？
3: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
4: 第一位。
10: 作家李维清在《老派约会之必要》里面讲到，只有在散步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谈话，老派的谈话，我觉得是真的，因为呢你只得散步的时候才会好好地跟另外一半来一个碟托，平时大家都很忙，所以你一个很远很远很长很长的散步，那就可以更加了解对方了。
11: 我们心仪对象吃完饭之后呢，应该不会想立刻回家，但是如果去饮嘢呢，我觉得这件事又太现代，如果老派约会呢，应该是会一路在条街上行，但你又不知道自己想行去哪，但是途中呢你又会一直聊天，咁我覺得呢個時候呢就會可以傾到好多比較深入啲嘅話題啊，或者佢對一啲事物嘅睇法啊，你會了解到佢多啲。咁同埋夜媽媽呢喺條街散步呢，我覺得呢件事真係幾浪漫。
12: 有啲怕可能食飯面對面望住對方咁樣講嘢，好似一定要搵啲嘢講，同埋一定要接對方嘅話題啦。但係可能行住路嘅時候，個人又喐緊啦，又即係周圍可以睇下唔同嘅嘢嘅時候，就會自然啲、自在啲，咁就可以會講到多啲 deep 啲嘅
7: 話題。
13: 咁因為我覺得有個人，如果佢能夠答應同你漫無目的咁樣散步咧，其實佢都已經啊準備咗盞黃燈俾你啦。你哋就算好多偈傾，或者你冇乜偈傾，咁你都係一種 vibe 嚟嘅。對啱咗呢種 vibe 咧，對方嗰盞黃燈就會變成綠燈，長著咁樣俾你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方法係可以好快同埋好實在咁樣可以去認識到一個人。
1: 系啦，夜晚散步咧，就系原来老炮约会大家最推崇嘅一样要点咯。
0: 我觉得有个听众讲得很好啊，佢头先就系话啊，即系如果你去饮嘢嘅话咧，好现代呢件事啊，真系。

0: 其实系做嘅嘢可能可以一样，即系意思你饮嘢嘅时候，其实都系同对方交流倾偈，了解多啲啊嘛。但系个 vibe 系完全唔同咯。
1: 嗯，
0: 同你就算喺街头行又好，去公园行又好，沙滩又好，都系唔同嘅感觉噶咯，又真系。
1: 嗯，同埋呢种唔使消费，真系我哋一齐行嘅呢一个想法啊，
0: 系
1: 啊。就可以而家就一齊行，咁未來就可以行更遠啦。呢啲、
2: 你趁有啲時間好約師叔啦。
1: 係啊，
0: 我而家會提出電話正式嘅邀請，
1: 用 AI 寫 t e m p l a t
0: 使唔使就翻嚟直播啊？打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

0: 言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为了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出，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了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1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2,62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5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15元，升6.65元；盈富基金25.86元，跌1.2元。恒生中国企业88.32元，跌4毫；腾讯控股455.2元，跌4.8；阿里巴巴131.9元，跌1.4；华虹半导体132.8元，升16.2；小米集团30元30.14元，跌5毫；紫金矿业32.72元，跌6.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91，加元1.377，人民币6.80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41,860元，跌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08美元，卖出4,48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龙尾民安队总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康湖居；而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台一段亦都系慢车。 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亦都係車多，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

0: 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狮隧入口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方向，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嘅居住环境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6: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5: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大家好，我是嘉嘉。大件事啦，大件事啦！我阿爸咧，唔知系因为啲咩原因咧，最近走去学人跟人哋上嗰啲投资学堂啊。上完嗰啲堂之后咧，好似着咗迷咁。

0: 都知有问题啦。佢哋啊，仲因为咁啊，系咁嘈，系咁嘈啊。于是咧，约咗迟啲一齐开家庭会议。我老豆咧以一敌三啊，而家咧就知道初步咧佢嘅理据就系话佢用佢自己钱唔到我哋管，同埋咧就系佢真系好齐资料噶、哦，发展商嗰啲资料啊，同埋发展项目嗰啲详情啊，就咁睇咧又真系一个正常项目嚟嘅。唉，就嚟开会啦，你哋有冇啲咩建议俾我呢？我真系好惊佢俾人呃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你爸爸咧做足功课，咁你都可以做足功课嘅，咪攞晒啊好多啲投资骗案，尤其是投资地产项目，但系损手烂脚嘅新闻俾佢睇咯，到时睇下正反双方边边劲啲啊！
3: 咦，我都諗起喎，我睇過一條片呢，係類似呢講呢好多香港人呢唔知點樣啊投資咗一個日本嘅發展項目啊，最後呢就梗係出事啦。你不妨呢即係收集曬呢片俾你爸爸睇啊，可能佢睇完之後呢自己都驚。
4: 嘉嘉，其實你爸爸唔係投資緊嗰個發展項目，佢係投資緊男人嘅尊嚴。好明顯佢喺屋企係被冷待，佢需要一份好好嘅保障，保障佢属于男人之间应该要有嘅尊严。你不妨喺开会嘅时候不停咁赞美佢，不停咁话佢劲，不停咁话佢犀利，话佢哇哈哈，爸爸你真系劲啦咁样。可能佢突然之间就唔记得投资啦。
2: 投资想要有回报，好难有必赚嘅，但有样嘢应该会赚得到嘅，就系、是、你叫你爸爸将份退休金屙现落你度，资助你买楼，系咪？咁啊，应该唔会有事啦，除非你嘅人生烂尾嘅啫。
3: 我觉得有时咧投资同买嘢都有少少似嘅，即系都有嗰股冲动喺度。而家你阿爸咧好冲动，好想使嗰笔钱落去投资呢一样嘢度。咁你不如咧一系 counter propose 佢投资另外一样嘢，咁你就要做功课啦。究竟有啲乜嘢唔系呃钱又稳阵嘅投资，可以止住啊呢阿爸呢一股冲动嘅购买欲啊？
4: 咁不如用佢笔钱做啲其他嘅嘢咯，投档嘢嚟做下咯，搞下啲小生意咁样咯，随时可能咁样搵得仲多咧，又俾啲嘢佢做下，因为你知啦，一个人退咗休冇乜嘢搞咧，真系会搵啲嘢搞出嚟噶，搞啲事出嚟噶，咁到时都系烦噶咋，唔系烦呢样就烦另外一样嘢噶啦，你都系慢慢声使咗佢嗰笔钱佢啦。
2: 想投资地产项目啫嘛，系咪啊？先玩住大富翁先啦，去感受一下，
4: 或者酒店大亨
2: 系啦。原来投地系一咁样一回事嚟噶嘛。

0: break me down.
1: 大家好，我是嘉嘉，我条 team 有一个新入职的妹妹，她仲读大学的时候在我们公司做 intern， 表现挺好的，沟通和工作能力都很高。做完 intern 就转了 part time， 毕了业之后就转职做 full time，亦都比其他同期新入职同一个职位嘅 fresh grad 咧高一成嘅人工嘅，咁我以为多咗一个好帮手啦，点知咧就最近呢一排咧，佢工作表现咧大下跌啊！呢三个月啦，佢开始咧成日都迟到啊、早退啊，咁我都觉得算啦，咁只要做晒手头上嘅嘢咧就 OK 啦。点知咧呢一个月咧就劲多甩漏啦，做啲 report 啊或者交啲 idea 啊 ，hea 到咧唔 double check 不特止啊，仲就咁加份咧 AIGN 出嚟嘅文件俾我，搞到咧要我帮佢执手尾。咁所以呢，前日我决定就坐低同佢倾下啦，了解下发生啲咩事。佢就话佢睇咗另一个佬翻工啊，嗰、那个就系恋爱佬啊。佢话佢四年大学咧都冇拍过拖啦，咁啊最近三个月咧终于出铺咯，仲同我讲咧佢沉晒船啦，所以咧叫我原谅佢嘅甩流。而今朝咧，我收到佢 message 啊，佢话佢寻晚同男朋友咧庆祝第一个520，所以去咗 staycation， 然后想今日下午先翻。咁佢讲到咁啦，唔通我唔批咩？但如果继续咁样搞法咧，都真系几影响到我噶嘛。嗱，咁多位主持，逼着你哋系我啊，你觉得应该点做呢？
2: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3: 一个经典嘅歌词啊，来得快，完得快，早午晚划火柴，呢个火柴好快就会烧尽嘅啦，烧尽完之后，恋爱脑就会退散，然之后会变翻工作脑，到时佢会系咁 O T， 然之后系咁取你俾嘢去做，迎接呢一日啦。
4: 哇！如果佢恋爱脑得咁严重嘅话咧，我建议不如你追咗佢啊！首先佢可以咧就系搣甩佢而家个男朋友，唔会咁样成日迟到早退咁啦。第二系咁佢中意咗你咯，你叫佢做乜都得啦。你同佢讲啊，加班啊，或者喺 office 度一路做嘢，一路食杯面啊咁样，只要系你讲嘅，佢都会做噶啦。以后
5: 嘉嘉，其实佢讲到咁明显咧，你咁样都唔帮佢咧，我觉得讲唔过去咯。你係應該要即刻炒佢啊，或者係俾啲即係懲罰俾佢，咁佢等佢咧可以咧走去佢個男朋友嗰度咧去苛求啊，咁佢一苛求咧，咁我戀愛感覺又嚟啦嘛，係咪先？咁你咪令佢戀愛腦再中得勁啲咯，係咪啊？叫戀愛腦中風嚇、啊，你應該要幫下佢。
3: 其实我好明白多年嘅等待终于开花结果嗰种心情嘅。咁我唔知佢等咗几多年啦。
4: 四年囉，你
3: 四年啦。係咪咁可能呢四年对于佢嚟讲係22年呢，係咪你唔知㗎。点都屈返落去先做到先㗎嘛。我觉得就咁样啦，接冲个方法请埋佢男朋友入嚟做。一齐公司奴役佢哋。
4: 即係一隻沉船都唔够。
3: 係要两隻沉船一齐公司沉。
4: 我觉得世界上咧冇嘢系，唔好讲得咁尽。我觉得世界上好多嘢可能系钱解决到嘅，系啦。咁你同阿妹讲就系话，嗱，所有嘢都系 give and take 嘅，冇问题噶。你要我包容你同埋帮你执手尾嘅话，七折人工啊，
3: 系啊。
4: 咁另外多嗰啲，梗系你收翻啦，做多嘅嘢嘛。嗱，咁佢既可以保持住佢嘅恋爱脑，又可以保得住份工，你又多咗少少即系。额外嘅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Win-win 啊！
5: 又或者咁啊，嘉嘉，公司里面总有啲工作系要我嚟出错噶嘛，安排佢去做咯，系咪先？等佢去咩啊飞啊嗰样嘢，横掂佢恋爱脑唔觉嘅，系咯，安排佢做嗰啲嘢咧，冇事嘅。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主持人你哋好，我系嘉嘉，我有个好鍾意食柠檬嘅男朋友，我意思系真系食落肚嗰种。记得初初识佢，同佢出嚟去茶餐厅食嘢嗰阵时，佢饮完杯冻柠茶就开始慢慢嚼嗰啲柠檬。嗰时睇到咧，我觉得佢好劲啊，咁酸都食得落，仲问佢点解咁鍾意食柠檬嘅。佢话自己都唔知点解，净系知好细个已经鍾意食。后来我哋拍拖，我上佢屋企嗰阵，发现佢真系当柠檬系水果嚟噶，佢会买翻嚟就咁切嚟拍。可惜嘅系，佢之前病个胃唔舒服，睇医生咧就话佢系胃溃疡。医生叫佢唔好食啲咁刺激、咁浓味、太酸太辣嘅嘢都要避免。咁佢即刻咧就问医生：咁我食唔食得柠檬啊？医生话冲水都可以嘅，但系就咁食就尽量唔好啦。即系话而家佢要戒柠檬啊！唔知点解咧，我觉得成件事其实好好笑，但我又唔可以笑佢，因为佢戒柠檬呢件事咧，令佢好唔开心啊！主持人啊，你哋话我应该点样安慰佢冇得食柠檬好啊啦？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啲人戒烟会用烟贴噶嘛，或者咬啲咩烟仔饼嗰啲噶嘛，即系好似手指饼嗰啲，咁你咪整啲假柠檬啊，或者喺柠檬皮贴喺佢嘅手臂度，等佢都闻到阵柠檬香味咯，得唔得啊？呢招
3: 佢唔食得生柠檬啫，
2: 煮熟嗰啲咯。
3: 你即系我意思咧，你煮啲有柠檬嘅菜式俾佢指下人咯，
2: 西岭鸡系啊，
3: 或者有啲送菜咧、上面会铺几块柠檬噶嘛，
2: 系啊，
3: 你铺咯，但系唔准食嘅，讲到明系，但系有即系可能嗰道菜系有啲柠檬嘅香味咁样得唔得啊？
2: 嗯，
4: 你拒绝下佢咯，俾啲
2: 整柠檬佢系真感情柠檬，
3: 另类假柠檬，
4: 另类柠檬，等佢食下，可能佢觉得嗯个心都酸酸地，嗯都 OK 啦，有少少慰藉啦咁样咧。
2: 嗱，你身上面喷啲柠檬味嘅香水，或者你
3: 咁忍
2: 系啊，你挂住乜柠檬糖啊，或者挂住啲柠檬喺心口度啊，咁样睇下后屘佢可唔可以望柠子檬咯，睇下。
3: 喂，佢。唔食得柠檬呢个嗜好咧，你可唔可以将佢转变成咧系种柠檬呢个嗜好啊？因为首先种柠檬系要好耐嘅，即系唔系咁快种两个礼拜就搣一粒柠檬出嚟先啦，系咪先？即系佢种好耐，即系佢嗰个意志就转移去即系种植柠檬嗰度先啦。又唔会咁快有柠檬食啦。同埋第二就系、是，有柠檬食你都唔使惊，因为我有个 friend 种过柠檬，佢话咧种出嚟嗰啲柠檬同你超市买嗰啲好唔同噶，
2: 系唔好食，
3: 好苦，好一啲都唔好食嘅，所以佢种完出嚟咧，仲要冇得食嘅，呢铺得啊！
4: 嗱，我就觉得咧形象上面类比一下啦，试下改食碌柚得唔得啊？大粒好多，又可以食耐啲，同埋啲屋企人都好中意将啲碌柚皮又唔知炖又唔知点又剩咁样嘛。都食得嘅，应该冇咁刺激，又可以好似嗰种质感 ，OK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及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与普京其后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根据行程，两国元首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泊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泊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泊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长洲太平清照汇景巡游将会在星期日举行。巡游典礼当日下午1:30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将会为巡游典礼主礼。巡游队伍下午2:00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约在下午4:45返抵北帝庙游乐场。活动由香港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办，并由多个政府部门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1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2,62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0.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15元，升6.65元，盈富基金25.86元，跌1.2元。恒生中国企业88.32元，跌4毫；腾讯控股455.2元，跌4.8；阿里巴巴131.9元，跌1.4；华控半导体132.8元，升16.2元；小米集团30.14元，跌5毫；紫金矿业32.72元，跌6.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 英镑10.49，瑞士法郎9.914，澳元5.573，加元5.688，新西兰元4.576，欧元9.08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2。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41,860元，跌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29美元，卖出4,48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落大涌桥路方向的支路，即是近住富豪花园一段比较车多。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围的车龙排到去南边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狮隧入口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方向，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係傍晚嘅6:58，听朝日出时间係早上嘅5:4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至3:00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9: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0: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9: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0: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9: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1: 想碰撞，无风起浪，一人一把口，学问深度游。电视清谈节目《学人沙龙》，由电影、音乐、文学吹到建筑、历史同生活资讯，更会邀请不同范畴的非凡人物深度对谈。听君一席话，预听。

0: 一年书，星期一至五晚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夜夜开讲。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 32岁嘅 Sam Fender 再加埋27岁嘅 Olivia Dean， 两位都系嚟自英伦嘅朋友嚟噶，合唱呢一首作品咧成绩好理想，稳占第二位啊 ！Ring Me In。

0: 首歌喺英国势力榜咧就系占冠军啊！本周停留不动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亚军宝座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Bring Me 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哇，好惊喜啊！
1: 哇，好惊啊！
0: 你接咪啊？
2: 报
0: 睇住，噔噔噔噔咁样，我就即刻冲出嚟。
2: 报住呢度有，
0: 接咪出嚟。
2: 知
0: 唔知今日咩日子啊？好惊喜啊！
2: 劲啊！
0: 犀利啊！
2: 今日咩日子啊？
0: 亚记嘅球迷好开心啊！咁啊！
2: 哇！呢、這个真系好有趣啊！
0: 周围
2: 你睇住周摄着住件亚记嘅衫翻嚟就知啊，
1: 几开心啊！
0: 哇！行步路都轻松啲，
2: 冇计啦，等咗廿几年系咁噶啦，
0: 系开心。
2: 廿几年前你做紧啲咩？可能你都未出世，有啲人真系可能人生第一次睇亚记捧杯噶嘛，
0: 值得开心嘅。
2: 我啲 friend
0: 又真系好多年轻同事都系，真系。
2: 系啊，你谂下佢
0: 廿几年啊，
2: 2003、2004嗰季好似系，即系你当22年啦，20岁可能真系未出世噶。跟住我啲朋友有啲都系亚记嘅忠实 fans 啦，好多年。跟住佢就 post 翻上一次碰杯嘅时候，佢当年张相出嚟，
0: 系咪 BB？
2: 我都唔认得佢个样
0: 子。BB 咁样，
2: 瘦到从而家嗰日读紧中学嘅时候啊，2003、2004嗰次系啊。同埋有啲好似即系大家有一种揶揄啦，咁咪都系恭喜嘅。但系嗰种触发到大家嗰种耶稣括住揶揄，就系究竟上一次碰杯嘅时候个世界发生紧咩事啊？即系有一啲人系会讲话。嗰陣時大家用緊嘅係MSN 啊，
0: 即
1: 係嗰種啦。
2: 跟住另外有一啲人會講嗰陣時嘅香港係點啊？即係上一次捧杯嘅時候香港係點咧？
0: 我聽緊 Twins 咯，
2: 係啦，係啦，即係嗰種嘅回憶啊。
0: 係，
2: 甚至乎係咪話《Twin Prada》第一集就係嗰陣時捧杯嗰期上，
0: 差唔多嗰啲年份嚟喎。
1: 好似
0: 係
1: 喎，
2: 我有見人 post， 我未深究啦。跟住啲人話，如果《Twin Prada》冇再下一集嘅話咧，
1: 哎呦，
2: 係啦。
0: 祝福啊！祝福啊！
2: 好多呢一种咯，
1: 系
2: 啊，
0: 仲有啊，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
2: 今日星期三啊，
0: 5月20号啊！
2: 哇，系
0: 杀呢个措手不及啊！
2: 有咩特别噶？
0: 冇特别，
2: 系咯，星期三咯。
0: 扮唔知，今日我老婆仲问我今晚几点收工，做埋嘢先咯。
2: 问你问佢关你咩事啊？做咩咁想知啊？关你咩事？
0: 仲有啊，知唔知仲有咩惊喜啊？
1: 咩
0: 惊
1: 喜啊？
0: 今日我哋犀利啊！今日骚动音乐6:30啊！又考试啦，
2: 系
0: 又考试，
2: 苏东又考试。
0: 今日我哋有呢个苏东 exam
2: 系
0: 嘅延续。
2: 我哋而家直接啊， 正正式式地咧，将星期三6:30咧，我哋将佢变成一个苏东 exam 啦。
0: 个概念其实差唔多嘅，
2: 其实一样嘅，
1: 系
2: 啦，
1: 系
2: 啦，
0: 概念差唔多。
2: 因为又咁样嘅，因为咧大乐拜即系以前延续落嚟啦。咁我哋又嗰阵时又谂唔到有啲咩好啲嘅。名或者包装，咁所以我哋就因为大乐拜呢个名嗰阵时系奔神嘅宝贝嚟，
0: 沿用咗好耐啊，
2: 系啦，佢就传咗俾你，
1: 佢将佢个仔交咗俾我照顾。
2: 嗰时大乐拜本身系谂住做节目名噶嘛，你记唔记得？
0: 系咪？
2: 我哋有冇讲过啊？
0: 记得啦，嗰阵时应该我未入啊，因为。我未正式加入啊！嗰陣時應該
2: 係啊，嗰陣時因為蘇動音樂亦都係一個已經存在咗10几20年嘅節目嚟嘅，
1: 哦係啊，
2: 係即係轉手嚟到而家我哋手上面第，我會形容第唔知第二三四代咁啦。咁所以嗰陣時接手嘅時候，諗住件事多啲遊戲嘢，好似而家大家見到咁好多 segment 咧，所以諗住改咗個節目名嘅。咁但係嗰種原因之下咧，就要 keep 翻蘇動音樂。咁嗰時其中一個咧想改個名咧，就叫大樂霸啦，即係嗰個節目名。仲有一個節目名，呢個。你应该记得嘅，想叫五乐城嘅。
0: 哦，呢个我记得，呢个我记得，
2: 因
0: 为真系，
2: 因为五点
0: 太 expected 啊，
2: 五点做音乐嘅节目就叫五乐城，仲话做咗第一集嘅嘉宾就系揾五乐城咁啊，劲啊，仲揾佢录个 promo 劲啊，咁样，即系你知我哋个脑系装咩噶啦？
0: 嗰阵时咧，嗰啲嗰啲网媒啊，做嗰啲娱乐版啊，嗰啲行家话啊，要改个得意啲嘅娱乐版啊，版面叫咩啊？叫余文乐啦，咁样。完全冇人用过噶，唔系个名唔好啊，系讲完出嚟，你人哋唔知道你讲紧边个余文乐啊，到底
2: 系啊
0: 系啊，
2: 好好啊，我好中意呢一啲名啊，所以嗰时冇用，因为嗰时谂名真系好难噶，其实，所以最后就苏东音乐啦，咁跟住大乐霸就变咗作为一个问答游戏嘅环节名，咁所以当阿 Sean 再继承你嘅衣钵嘅时候，其实要谂一个名俾佢真系唔容易，所以我哋就用翻大乐霸，但系因为林同学嘅出现。 令到觸發到阿 Sean 嗰個靈感大爆發，
0: 再加上阿 Sean 都有毛有翹飛
2: 啦，
0: 佢、
2: 又有呢一個靈感大爆發，就真係突然之間諗到呢個 Sodom Exam SDE 呢個名字真係幾好。咁所以我哋又好從長計議啦，個長其實都唔係好長嘅，其實都快
1: 並不長，
2: 其實並不長，好快突然之間就將個 concept 就變一變啦。咁所以就
1: 變成而家大家會見到嘅 Sodom Exam SDE
2: 係啦。咁當然啦，你哋話扯咪又係冇問題，改咗個名有咩咁特別咧？
0: 首先一樣嘢，我要承認呢樣嘢係真嘅。
2: 咩啊？
0: 即系冇系都系问问题，改个名有咩咁特别？
2: 系啦，
0: 呢样嘢你嘅质疑系冇错，
2: 冇错嘅，
1: 系
2: 但我哋过到几个关嘅
0: 吓，不过都有啲新意思嘅，
2: 间唔中啦，间唔中啦，系啦，因为我哋就会
1: 有缘就有咯，
2: 不定期会有一啲主考官、客席主考官啦，嗱常驻嘅主考官咧就阿昌啦，
1: 系啦，
2: 但有时会有客席嘅主考官出现。
0: 今日都劲喎，
2: 今日我哋就有我哋第一位嘅
1: 头
2: 炮啊，系啦，我哋外聘翻嚟嘅嗰啲叫咩啊？
0: 外
1: 援
2: 外援 yeah 外援主考官
1: 系啦，
0: 好似教练咁，你讲嗰啲
1: 系啦，
2: 好似人哋嗰啲咩客席教授咁，
0: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2: ，special guest 咁啊，系啦，
1: 都系劲啲嘅嗰啲客席教授。
2: 所以我哋呢个主考官咧系一个外援嚟，
0: 阮阳聘请。
2: 系喺个月亮嗰度落嚟，
0: 系月亮嗰度好热哦。
2: 系啦，
1: 唔系喺个海嗰度嚟噶，
0: 系因为佢都系一个海洋生物嚟噶。
2: 系啊，今日我哋嘅主考官啊，将会系由张万生。
0: 咁啊，亦都即系喺考我哋嘅同时咧，亦都会系即系同我哋分享下佢新歌嘅一啲
2: 叫咩名啊？
0: 就系呢个穷仓不必大酒，大酒。
2: 月满，好容易讲音乐
0: 唔到嘅，
2: 即系所以我哋今日咧嘅六点半 SDE 呢一个环节咧，咁三条嘅问题咧都会系围绕住阿沙嘅新歌，
0: 系
2: 咁，但系冇理由我哋出条问题嚟考佢关于佢嘅新歌嘛，
0: 冇错。
2: 所以嗰个最有趣嘅位置就系我谂应该都比较少咧，有音乐节目同嘉宾做访问宣传新歌咧，
0: 系
2: 叫个
0: 歌
2: 手
0: 做，
1: 佢谂翻系
0: 做准备啊，
2: 系啦，平时我哋谂问题问个嘉宾啦，我哋而家嗰个有趣嘅位置就我哋调翻转啊。懒到一个点啊！我哋系
0: 终于做到呢样嘢，你知唔知？
2: 谂咗好耐。
0: 自从做节目开始，我就经常都话，我希望做到有一日可以唔系我哋问问题，
2: 系啊，
0: 系人哋问
2: 我哋
0: 问
2: 题。所以有时做访问嘉宾会有嘢想问我哋咧，我哋好雀跃噶。
0: 系啦，
2: 就算哪怕问我哋对首歌有。

0: 咩諗法呢，我哋都覺得好開心㗎。因為正常做訪問啲人正常都係想聽個歌手分享佢嘅感受，唔係我哋嘅感受嘛。係咪先，咁但係我哋而家真係做到呢樣嘢啦。
1: 成功啦，終於都
0: 由唱呢首歌嗰個人出問題考翻我哋呢件事，完全係顛覆咗一個新歌訪問嘅 concept，
1: 同埋都唔容易噶，因為佢問嘅問題唔可以太簡單啦，即係唔可以問嗰啲 yes no question，
0: 或者問究竟今次填詞係邊個，咁呢啲大家都知道嘛，係
1: 啦，
0: 係啦，
2: 所以背後創作
0: 啲嘅嘢啦，
1: 有深度啊，
0: 咁而阿珊完全係即係貼合到，即係我哋揀佢係第一個嘅原因啊，就係、是、因為。佢最近出新歌啦，同埋因為我哋平日同佢做訪問，
2: 有詩意啦，
0: 係好有詩意，同埋佢個人都係啊，即係佢個人係好思考型嘅，
1: 好有深度啊，
0: 我都會諗呢啲，所以我覺得好似揾佢玩呢一樣嘢又好啱啊，佢好有想法，咁所以一間六點半大家就會聽到啦，
1: 係，
0: 咁佢出啲咩文，大家都可以一齊諗下，一齊答嘅，
1: 係
2: 啦，
1: 一齊又係嗰啲，其實我想講咧，真係好大壓力噶，即係。之前呢阿 Sean 出的題目呢、我懂不懂答都好啊，我真的抱著一個遊戲的心態我覺得沒什麼所謂啦、大家開心就可以了，
0: 現在那個最吊詭的位置就是其實他都是一個訪問來的，
1: 是、一個訪問你都不能夠，我都要做功課啦、跟著然後如果嘉賓問完這問題，我就開始要有那個爭勝心了、即就不可以輸得太難看了、如果不是代表好像很沒做很沒誠意很沒做功課
0: 的、所以他得意的位置就是其實他佢都系一个访问要准备嘅，佢甚至乎比一个普通访问要准备嘅
1: 更多啊，更多细节啊，
2: 添啊呢个玩到，
0: 因为你要贴题噶，其实呢啲我话你听，你要从对方嘅性格特质嚟贴题噶，
1: 系
0: 几好玩嘅呢一个，
2: 系嘅，好有趣嘅，咁都好睇到唔同嘉宾嘅一啲特质啦，佢哋诶玩乐嘅程度系去到边，同埋同。中意問你哋考你哋啲咩，都係睇到好多嘢嘅，好、有趣嘅。
1: 同埋好少啊，好少見到阿桑姐佢緊張啊。
2: 係啊，
0: 緊張。
1: 嗰日咧，我哋
0: 操好多嘢去
1: 掉咗佢，閂埋房門，就同嘉賓兩個人夾偈。
0: 哦，係係。
1: 出啲咩題目？
0: 係係係，
1: 去考我。
0: 唔係應該話佢帶啲問題嚟嘅，咁阿桑都要因為阿桑都要即係操控大局，佢都係桑 Sir 嚟嘅，我哋都要
1: 尊重翻
0: 桑
1: Sir 啦，
0: 俾翻少少尊重阿桑 Sir。個環節話曬都係佢嘅，我哋呢啲就係嚟襯嘅啫，
1: 我
0: 哋襯虛嚟玩嘅啫，係啦。咁所以佢都預先咧即係阿沙嚟到，佢都有同佢
2: 溝通下啦，
0: 溝通下。咁我哋兩個係要避一避直噶，
1: 唔可以提前知道嗰啲問題。
2: 係啦，仲要佢有一下啦，就係阿波翻咗入嚟啦，跟住我話我哋未講，你出翻去啊，跟住
0: 我叫你好似幾好傾，好似傾得幾開心啊咁啊。
2: 我就係、你出翻去
0: 呢位考生，
2: 我講得好開心，我好想講 get out 咁樣嘅，但我覺得你出翻去有外人喺度，
1: 呢個地方唔屬於你嘅，麻煩你出翻去先啦。
0: 出嚟咧，
1: 我吩咐你唔好入嚟，麻煩下次敲一敲房門啦，唔該。
2: 跟住係啦，咁我都好多謝阿沙同佢嘅團隊，咁都交係好好地交個信任俾我啦，咁啊。同我一起玩呢个游戏咁样嘅，
0: 同埋你都会有时会即系唔知即系啲太破格嘅嘢咧，即系唔知咁样，但系佢又好中意嘅，系啦，同埋我哋亦都有延续到，即系阿 Sean 咧平时咧大恶霸里边咧佢耍家嘅位
1: 系咩啊？
0: 系啦，嗰种扭波
1: 系
0: 啦，佢嗰个文学嘅根底
1: 都好深厚、
0: 作为一个
2: 中文唔合格嘅，
1: 少少驚喜環節。
0: 我諗緊點形容得好啲，見你自己衝出嚟，我都直接講係，即係同中文都唔係本身叫叻嗰樣啦，係啦，即係佢，即係我哋都好欣賞。所以我哋覺得咧，考生須知咧係需要咧有一啲彩蛋喺當中，
1: 都係要嚟個花式扭波嘅。
0: 係啦，而嘉賓都好喜歡聽到，佢今日都有再一次講一百分。我話原來最後最高分唔係我同阿斌，係錯，
2: 係一陣間大家聽下個環節啦。我好想話俾大家知。学下啦，咁样噶，
0: 学嘢啦，
1: 大压力啦，
0: 咩识都未分到啊，
1: 开始大压力啦，话俾你听呢、這个，开始较真啦，我有认真玩呢个游戏啦，
2: 系咪啊？
1: 系啊，所以我唔会再输俾波城，
2: 要有特别嘅技巧咯，玩呢个游戏，
0: 要嘅，要嘅，要嘅，系啊，
1: 一阵留意住啦，
0: 系、我哋睇下，我哋都会陆陆续续邀请一啲我哋嘅骚动之友啊，我哋自己单方面。稱之為騷動之後嘅騷動之後，係我都可以稱呼 Eason 做騷動之後，不過佢冇認嘅，我哋都可以自己稱呼啊，係啦，即係叫做個訪問就當係朋友啦嘛，係咪先？
1: 啱啊，係咪先？握個手，
0: 握個手就係朋友啦嘛，做個訪問喎，咁係咪先？
2: 打個招呼咁就 啊，係朋友噶啦。
0: 我哋都好想。

0: 想揾多啲我哋嘅騷動之友會做呢個環節，
1: 或者有啲騷動之友如果聽到佢覺得自己係，
0: 我話你聽，有一個人一定會好有興趣做呢個環節，
1: 唔會姓洪啊嘛嗰個人，
0: 姓洪嗰個都似會。
2: 是不是
0: 都是他
1: 的，我都覺得他似會
2: 的，他還要考你們很刁轉添，
1: 有機會啦，之後啦，再考再看看啦。
0: 是啊，我覺得大家如果聽眾即今天剛剛六點半聽下這種玩法啦，即由歌手朋友出問題問我們關於新歌的事，即如果你們都心目中有些想聽下誰出問題都可以告訴我們聽，那我們都可以嘗試看看邀請一下，是啦，不 guarantee 有的，是啦，即有時出問題的確很難的，即對於一些歌，即譬如好像林同學，如果他問回你那幾題，其實我們很歡迎，是但是不容易，
1: 是
2: 我會成頭都是問號咯，咩二分音？
1: 喂，好喎、啊，以後
0: 介意噶，
1: 以後行呢個方向，我應該
0: 你會贏啊，
1: 唔會再輸得咁金咯、
0: 啊。所以我哋係可以同嘉賓講，佢係可以出到咁刁鑽，佢、
1: 啊啊、
0: 可以剪啲嘢出嚟俾我哋都得㗎、
1: 啊。
0: 即係如果佢唔介意咧，係、
1: 啊、
0: 可以玩到咁嘅。
1: 好啊好啊，即刻、啊、打電話先。
2: 但係唔該幫我補下呢啲知識啊。
0: 我會直接放棄咯。系啦，但我头先心里边话咧，有一个人咧，我觉得佢应该会好有兴趣玩呢一个环节。嗰个人咧，佢阿云同学唔系云老师啊，
1: 系啊系啊
0: ，Miss Cloud 啊，佢一定系会好中意你
1: 啊，系啊，出问题
0: 佢
1: 在行啊，
0: 我觉得佢好中意，
2: 鼓励唔到添啊，仲会
0: Miss Cloud 云同学，对唔住，即系失礼咗，应该叫 Miss Cloud 啊。Miss Cup， 我等你 Miss Cup， 我而家喺度下战书。Miss Cup， 我等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系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与普京其后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根据行程，两国元首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5%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升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他形容这个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让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全青交汇处之内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慢驶。喺九龙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系有坏车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接近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车多，龙尾圣贤中学对开。加士居道去佐敦道的车龙排到去近康庄道桥底。 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是有坏车阻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白沙湾观音庙至康湖居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出啦，系慢驶噶，龙尾系过咗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狮隧入口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仲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无需完美，但系需要真心。全城情。

0: 是黄博首次参与作曲的部分，由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和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Karina 李希彤的让路这一份是自信一向都是我的生活态度来的嘛，输人不可以输阵。

六点新闻之前，带嚟有 Mike 曾比特最新派台作品有呢一首 Change， 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啱啱访港，并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香港與烏茲別克可以在國際仲裁方面，兩地可以強強聯手。有立法會議員關注燃油附加費上升對航空貨運業造成影響。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航空燃油價格近日稍微回落，幾間本地航空公司已經相應對貨運燃油附加費作出兩輪下調，反映現行機制具足够弹性，政府会继续密切关注情况。但陈美宝表示，航空燃料供应依然紧张，价格未必随整体国际燃料燃油价的下调相适应。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较早时，荃青交汇处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一带系车多。另外喺东涌嗰边，因为有交通意外，从仁路去东涌道方向，介乎裕东路同埋东涌道之间系全线封闭咗。同时啦，从仁路去日东村方向，跟住裕东路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封闭噶。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同埋考虑改道行驶啦。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过咗明爱医院，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上海街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至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嘅坏车就离开咗一阵，但系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咗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至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龙尾咧，就去到茶果岭道过咗天后宫。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过咗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对开。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大坑道下行摩顿台龙尾去到福群道近福群别墅。

0: 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系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狮隧入口沙田、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7: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8: 冇问题，我中意啊。
7: 你中意，
8: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走超级市场的呢？今个星期我会和唐瑞和大家一起看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这本书是关于一位美国的年轻女性如何在超市里面回忆她和妈妈的往事。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嗰天黑晒啦，就嚟落大雨啦！
12: 肥强，明知就嚟落雨啊，帮我快啲收衫，再爬上去个棚架嗰度啊，帮我攞翻嗰啲果皮落嚟啦！
11: 石榴姑妈，咁嘅天气仲要我擒高擒低？
12: 我系提醒你，恶劣天气系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遵守规章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3: 恶劣天气莫工作，及早准备唔会乱。高处工作要小心，工作平台最稳阵。我系 Elka 郑子琪。

0: 苏成，你以前系咪嗰啲好中意读书考试嘅人嚟噶？
1: 绝对唔系，虽然我样好似，但系我真系好憎读书，好憎翻学，好憎考试。只不过你又知道你冇得避啦。今日喺用最短嘅时间里边达成呢一个任务。不过成绩方面咧，我都有将嗰啲咩成绩表啊嗰啲咧 keep 翻喺屋企嗰啲箱仔里边。望翻转头叫不过不失，都唔系叫最差嗰啲咯。

小矮陈宗泽。今名叫做饼干罐，打开翻收藏咗喺你屋企当中嘅实体，甚至乎心里边嗰一个饼干罐，你又会揾到啲咩咧？

嚟到佢哋第三首嘅单曲，跟住二人组合 One Take Off 啊，每次都会有加入到 saxophone 嘅元素喺当中。新歌歌名叫《没法连接信号》。

0: 听呢首作品嚟自本地一个年轻新晋音乐人啦。佢嘅名字喺其他嘅作品咧都有见过，亦都有佢自己个人嘅作品啦。
1: 前日吵架，明日拖手。
0: 佢名字叫 Edwin Tong。
1: 到一笑置之，
0: 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啱啱听过有真奇嘅新歌啊，作曲边个监制由 Cousin 风，填词嘅林若玲啊合作嘅新歌，歌名叫做《第99次和好如初》。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系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志 Kudos Lam， 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达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

0: 之所以走到今日呢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系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嘅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言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有立法會議員關注燃油附加費上升對航空貨運業造成影響。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航空燃油價格近日稍微回落，幾間本地航空公司已經相應對貨運燃油附加費作出兩輪下調，反映現行機制具足夠彈性，政府會繼續密切關注情況。但陳美寶表示，航空燃料供应依然紧张，价格未必随整体国际燃料燃油价的下调相适应。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东涌松仁路的交通意外有更新，就是松仁路去东涌道方向，介乎裕东路至到东涌道之间的全线已经重开翻，而松仁路去日东村方向近住裕东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的。现时东涌道去松仁路方向车龙排到去东涌道近住石门夹道，而裕东路去满东村方向近住松仁路一段亦都是车多少少。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海丽村，而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的坏车已经清了场的了，现时一带车多少少。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的坏车都已经离了场，一带慢车少少。而较早前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上海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的了，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的车龙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派到去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派到去兆辉台，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伊利莎白医院。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的邻街一段车多。 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去到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上行方向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通往秀茂坪道的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而反方向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的龙尾去到兴田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7: 系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7: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由于考试爱在10:59前，各位考生应饮定 Americano 以确保精神充足。自动登入考试之后，考试期间你不是可有可无的，可以同隔离位讲啊讲啊讨论题目，唔会由得你自生自灭。不过小心被刹那的 spinning 误导。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嘅主考官系最 firm 应援张曼莎。
3: 好啊！
4: 今日咧，我哋嘅呢个 SDE 嘅环节咧，即系我哋平时嘅问答嘅环节。
3: 系
4: 咁咧，今日我哋嘅主考官，大家头先听到啦。
3: 老师早晨未啊？
4: 老师早晨。
3: 早晨 ，Song Sir。早晨
4: ，Miss 莎。
5: 早晨，早晨，
4: 早晨，
6: 早晨，
4: 早晨。
0: 系啦，今日我哋嘅主考官啊，就系我哋嘅
4: 张曼莎。
0: 张曼莎。
4: 頭先聽過考生須知咧，你個感覺係點樣？
5: 我覺得好正，我覺得好似有即係好似有人送咗份禮物俾我啊！
4: 你知道我最中意送禮物俾人噶啦，
5: 好有驚喜嘅，即係我最中意呢啲嘢噶啦。
4: 係啊，同埋意思係冇講噶。
5: 我係想收藏呢段嘢咯，即係我一路聽嘅時候，我對眼係擘大咗，因為我覺得。有呢啲嘢㗎，即係我唔知道原來可以有呢啲咁開心嘅嘢。
4: 呢個係因為阿 Son 佢嘅強項嚟嘅，所以我哋就話一定要咧喺即係我哋做嘅時候咧，要俾你現場聽，睇下你嗰個反應係點，聽到啲歌手喺裏面做彩蛋。
5: 得呢啲係可以攞嚟。即系冧女仔嘅，
4: 系嘛？
5: 系
4: 代表
3: 学起来先，
5: 学起来，
3: 原来
5: 系
3: 得
5: 讲真要学起来，
0: 系啦，请学起来啦！呢啲就咁啊，少少嘅心意就送俾你啦，希望你中意。
4: 咁
0: 啦，
4: 今次咧，莎就系我哋第一位玩呢个环节嘅嘉宾，
0: 主考官啊，系啊，
4: 主考官换言之，系啦，即系第一个咧会出题目考我哋嘅嘉宾，而所有嘅题目都系围绕住你嘅新歌，就系《穷苍不必带走带走月门》。
0: 系啦，
4: 我哋又真系准备晒功课。
3: 你真系有温书，你就系嗰啲琴晚有温书，跟住然后就翻嚟话
0: 我冇温书。
3: 我琴晚真系有温书嗰啲学生。
4: 我冇话冇温噶，我系好坦白。
3: 我都有温书，不过我冇你咁劲咯，你好劲。
4: 我想问阿莎，其实要围绕自己只歌出一啲题目去谂，其实系咪都唔容易啊？我哋都觉得应该系咪难嘅？
5: 第一下我唔知要出到几深啊，因为。我可以諗到好深、啊，
4: 我哋就係知你可以。
5: 然後，但係我覺得咁又何必呢？即係諗到咁。

0: 似唔係咁好嘅，係啦。咁所以我就會由淺入深去、嗯、去做，
1: 去問呢啲問題嘅，
0: 去問呢、這個你哋考試個即係中文個。
1: 水平
0: 嚟講，理解係點
1: 都 OK 嘅，我都有 A 嘅，我都
2: 合格咯，
1: 合格 OK 啦，
3: 唔合格嘅我咯，中文，
0: 因為我覺得呢份詞咧真係好有嗰、那個。

0: 好有空間去問嘅，
1: 好有空間去閱讀理解咯。
0: 係係，我都同意。同埋一睇個歌名都覺得，咦，會唔會真係有啲詩詞本身係真係類近嘅 inspiration 咁樣嘅？
1: 係啊，真係要考新須知，
0: 考新須知啊！
2: 你諗到好遠喎，
0: 做準備啊，做節目要準備噶、
1: 啊，你準備咗好多，我見到你份嘢，
0: 我後面都寫曬。
3: 係啦，嗱，我哋呢度兩位考生咧，一個咧係直覺型嘅。一个咧系推理型嘅，咁我唔开名系边个啦？咁你一阵间
1: 大概 feel 到嘅，
3: 系咪大概都 feel 到边个系边个啦？
0: 好啦，咁我哋就开始系嘛？
3: 我哋嘅主客官准备好未？
4: 准备好，
3: 好啦。
0: 问我哋嘅佢 ，Mission 唔理我哋。
3: 冇啦，你哋都要开始噶啦。
2: 都冇准备好。
0: Let's go。
5: 第一题。
4: 其实就好简单咯，有啲太简单。就是呢份歌词里面有冇 I love you 呢三个字？
2: 哦，唔系嗱，等阵先，呢一条咧好 tricky 嘅，即系嗰个意思系可以系 I love you 可以
0: rephrase
2: 噶嘛，即系佢可以系用其他嘅方式去讲 I love you， 即系例如可以系我爱你咁样。
0: 系，但我系记得系有最尾嘅 I love you so long ago 咯。
2: 你咁快做乜嘢啫？
0: 我记得，但系嗱，
2: 追你完啦。
0: 但系佢个意思究竟系有 I love you 就得，点解话佢个意思要真系？即係講緊我而家愛你喎，
2: 即係嗰個意思上都要表達到 I love you 係嘛？
0: 係啦，但係我會選擇係有 I love you 嘅，因為最尾嘅嗰段英文。
2: 我想問你答咗有咁，我係咪都可以答有噶？
0: 但我快啲喎，睇下主考官點樣揀，係咪邊個快啲邊個有分啊？
4: 嚇！只有得一個人有分嘅，
3: 係啊，因為輸咗嗰個。
0: 我哋呢度，
3: 我哋係有
0: 慘啊！戰場嚟㗎，呢度係唔係你死我亡㗎啦？呢度。系啦，系咪得一个可以啱啊？
3: 今日你话事，好。
0: 好，咁我头先拣咗，有系答案，
3: 有系有嘅。
2: 呢个系送分题，
0: 送分题嚟嘅，浅入心啊嘛。
4: 咁今次个分就唔喺阿斌度啦，
0: 系啦，喺我度嘅。
3: 好公正啊！我哋
2: 留翻啲流力啊，
0: 系
2: 一阵啲深啲咧 ，deep down 啲嗰啲咧，
0: 时候先出嚟啊嘛。
4: deep down 开始噶啦。
0: 我想问下，你会问呢一个会唔会系有一啲即系喺呢首歌里边，你觉得其实系有一样嘢想表达，所以会问大家有冇留意到 I love you 呢三个字咧喺个歌词度？
4: 呢一句对我嚟讲系都几重要嘅喺呢一份歌词里面，因为呢一句其实系我喺混州耀辉老师填词之前，我自己份 demo 词就已经有噶啦呢一句。咁就係講即係 I don't wanna go 啦 ，I love you so long ago 咧，就係因為我覺得有啲人點解你對你嚟講咁深刻咧，咁忘懷唔到咧，就係、是、好似你第一次見到某個人，你覺得你以前見過佢啊？有冇你哋有冇遇過？
0: 我有啊，有時都係咁啊
3: ，deja vu 咁樣嘅感覺，
4: 又未去到 deja vu， 但係你一見到佢就。
3: 哦，我
0: 好似見過啊！我成日都咁同你聽講，咦，你好熟口面喎，你喺邊度見過？
4: 係啦，即係
3: 常用招數，
4: 係咪上世有
0: 上世
4: 啊 ？connection 咧，即係因為我係好信呢啲嘢，即係好信呢啲即係 past life 咁樣呢啲嘢嘅。
0: 哦，
4: 咁所以我就會講 I love you so long ago， 唔係講緊我同你一齊接嘅嗰陣時我中意你，而係我第一眼見到你。我就覺得呢個感覺好特別，
2: 情緣嗰種。
4: 咁所以點解同呢個人分開，都之後有咁多嘢會留喺心底呢？就係因為呢一個 connection。所以呢一句對我嚟講，亦都擺最尾，而我亦都好感恩周耀輝老師係 keep 咗呢個歌詞，就係我覺得佢都係呢一首歌其中一個好。濃厚嘅情緒嚟嘅，
0: 但你係即係你冇主動話想 keep 係佢自己感覺到 keep 嘅意思。
4: 我同佢嘅對話裡面，我都有講過想 keep， 但係因為佢唔係即係點講咧，唔應該唔係有話想 keep 就有得 keep
0: 嘅，
4: 我覺得有時。但係我哋都好夾嘅，即係我哋喺傾呢一份歌詞，或者我哋對呢一份感情嘅。嘅一個諗法係好接近嘅，所以都好感恩。
0: 哦，
4: 係啊，
0: 呢個解讀不得了，
3: 即刻好有意境嘅成件事。
4: 係
0: 好啊，嗱，咁啊，我哋知道第一條啊，我哋嚟一比零嘅 ，OK 嘅，有一追啊 ，OK 啊，
2: 好緊張啊，而家係
0: 咪啊？
2: 我想第一集就已經慘敗，
0: 直落三比零 KO 啊，
3: 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咁所以我哋睇 Misa 點樣踢我哋份卷咯。
4: 好，
5: 第二題。
4: 好啦，就系、是、out， 即系除咗份歌词要理解之外啦，就系、是、关于个 M V 事件啦。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啦，呢个系再高一层啊。
0: 系
4: 咁喺个 M V 入面咧，我用咗乜嘢去形容、去比喻啊？呢一对男女嘅关系啊，而

0: 即係點解你哋覺得係即係點樣 relate 到呢份詞？
1: 嗯，係啊，我有答案啦，已經
2: 咁快，你咁快
1: 係啊，唔係咁佢都有解釋嘅，本身 MV 都有。
0: 好難㗎呢題。係
1: 啊，我以前咧讀書最叻係吹水㗎，所以咧我就揦住啲嘢就吹水。你會唔會想試下答？
2: 唔會係嗰條魚啩？
1: 嚇？
2: 唔會係嗰條魚啩？
0: 好快喎！
1: 不如咁啊，
2: 我好驚波成又搶答咗
1: 啊！你答先，跟住我又答完就俾佢俾阿沙再決定邊個答得貼近啲。
2: 我好重要嘅任務就係我要做呢個時間控制啊嘛！我好驚你衝出嚟答咗個答案咧，我哋 under run 啊！
1: 唔會嘅，一定好多嘢傾嘅，唔會
2: 嘅，係嘅，都係嘅。
1: 你答啦，
2: 咁嗰條魚咯，就係就阿沙好靚咁樣咧，望住玻璃缸入邊好靚嗰條魚啊！嗰條咧係佢好獨自一個好寂寞咁樣喺個魚缸嗰度生活嘅。
1: 啊，
2: 你明唔明嗰個意境啊？
1: 係
3: 係，但由你講出嚟就唔係好有意境咯。我都係想聽 Miss 講一次啊。
1: 我使唔使我補埋啊？
2: 你補
0: 埋後面
2: 啦，
0: 補埋
2: 好。
1: 因為 MV 開始有講嗰種魚咧，佢有講佢嗰個生態特徵嘅。嗰種魚就係佢哋會互相吸引，但係亦都冇，因為個基本之下佢哋冇辦法活下去。
2: 係
1: 係啦。咁但係咧，嗰個重點咧，即係所以頭先阿斌講嗰啲都係嘅，即係嗰兩條魚，佢哋好似一齊生活，但係佢哋又冇辦法延續落去啦。
2: 係，
1: 同埋佢嗰個 MV 好多已經揀嗰啲鹹淡水交界嗰啲紅樹林嗰啲。
0: 我哋背曬成段出嚟，我有啲驚。
1: 所以我讀咗揀，對唔住，補充咗少少。佢揀啲景係嗰啲嚟嘅，
2: 有嚟地理題。
1: 所以佢意境係兩個一男一女喺嗰啲好似蘆葦定咩嗰度分開企，但係對望住嗰啲，就係其實係用人去表達翻嗰個魚嘅嗰個生態，係啦。
0: 其實你已經背曬成段 feel 出嚟咯。
1: 哦，我記得，好彩你個 feel 唔係好長啊。如果長多幾句，我真係記唔到。
0: 長㗎，我要即刻背啊！我嗰時我覺得
2: 我都有努力背嘅，其實我背咗兩條章魚咁樣。
1: 係啊，你記得咩顏色啊？佢留低嗰條係咩色啊？
2: 紅色，紅色。
1: 佢留低嗰條係藍色。
2: 係藍色
1: 定紅色？你記得？我唔記得啦。
2: 紅色喎，
1: 即係留低咗藍色。
2: 藍色啊？
1: 藍色啊，留低咗自己嗰條係。我以為你會問係咩顏色啊，所以我又記住咗。
0: 哇！
1: 冇問到咁深嘅。
2: 變態啊！
3: 但
2: 係
3: 你解釋得重心啊。
1: 好啦，交俾你去。
0: 咁點樣表達到個詞個
2: 嗰個意境？
1: 係個意境，你使唔使答
2: 先咧？唔係，就係你，唔係，就係，但係嗰種咯，就係嗰種咧，你兩條魚就係冇辦法可以再喺往後嘅生活當中共處啊。
1: 嗯。
2: 咁你就變咗，即係得翻自己一個人往後嗰個寂寞咧，喺嗰個魚缸入邊顯得更加之孤寂啊！你明唔明啊？好慘㗎，佢哋。
1: 好似你好認真講嗰樣。
0: 係啊，我都好中意睇。
1: 咁我再補充就係、是，即係好似佢哋嗰對情侶咁，即係譬如飾演咁樣，其實佢係同埋有一樣嘢好重要，其實佢不斷係諗翻嗰陣時同佢一齊嗰一樣嘢，即係嗰個過去係一路都甩唔到噶。其實
2: 你呢啲咪藍色窗簾咯。
3: 哇！呢、這個位睇好好睇啊！
2: 可能人哋冇咁諗咧，
1: 係
0: 好多層，
1: 交俾你去揀
0: 啊！即係唔係你哋都好。即又要揀一個，我覺得好難，好多次不相伯仲。
1: 你可以俾打和嘅，你係主考官，你可以話。係
3: 啦，我都會聽你話嘅。
0: 哦，真係㗎，我覺得今次係打和嘅。
3: 打和，
1: 好啊，打和，打和，打和。
0: 因為我覺得阿斌好快答咗魚，跟住波醒嗰個好 impressive 嘅解釋到成個 VO， 但係咧，跟住阿斌又再講到。嗰個相愛但不能一齊嘅嗰個狀態，咁樣咯，咁所以我就覺得
1: 每個人都有一啲
0: 完善啊，係啊，
1: 係，
0: 咁就個答案就係嗰個魚啦，就係嗰兩條章魚生活在淡鹽水的交界，就係講緊。即係
3: 聽，
1: 係我都覺得係。
2: 你見我突然間靜咗，就係喺度好專心咁樣戴住個 headphone 喺度聽。
0: 係啊，就係講緊佢哋其實好中意大家，但因為佢哋嗰個物理啊，係咪叫物理啊？
2: 即係佢個生態，
0: 生態令到佢哋冇辦法一齊。咁所以有啲人係會諗到 long 啲咯，又有啲人會諗到性格不合啊，即係可能好中意，但係有啲嘢唔夾啊。咁所以就係相愛，但係。是冇能冇辦法能夠永遠相伴嘅嗰個狀態咯，呢首歌講緊。
1: 咁但係嗰個 idea 嗰時有冇點樣同團隊傾？一路用魚呢個好 symbolic 嘅嘢。
0: 其實魚咧呢一樣嘢，我係要多謝導演 Rose 嘅，因為我就係成日想揾啲嘢俾魚，但我諗唔到啊。咁同埋可能。即係我嗰下諗唔到，然後佢最後俾咗呢段 feel 我嘅時候，我係覺得哇，真係充滿住詩意，即係每一個單位已經。

0: 好有詩意啦，即係由 Gordon Flanders 嘅曲好有詩意，周耀輝老師嘅詞好有詩意，然後我亦都覺得呢一位導演係可以 deliver 到我諗嘅好有詩意嘅畫面。咁當每一個單位都俾咗咁有詩意嘅嘢我嘅時候，我就覺得成件事好完整咯，好開心。
1: 因為我叫你話，其實呢個 MV 係拍到一路你好想拍嘅嘢，係咪就係講嗰種詩意啊？
0: 係啊，我好想有一首咁樣嘅歌好耐啊！即係我有朋友同我講話，哇！你呢首歌好朱自清 feel， 即係好似一首詩。
1: 係，
2: 我就背影
1: 回首啊！
0: 因为佢里面有一句是背影越来越瘦，同埋即系真系谂起朱自清老师嘅嗰首诗、
1: 所以系各个唔同嘅 detail 都即系升到呢个诗意嘅，
3: 加埋就好有意境嘅诗。
1: 系
2: 都多谢阿莎令我学识咗有一种鱼叫章鱼，
0: 章鱼
2: 我系第一次认识啫。
0: 我想搞一个 get
1: 好啊，
0: 唔系即系因为呢一个系。我好即系我读紧书嘅时候，有人同我讲噶、就系我个名啊，
2: 就
0: 张万沙，每一个字都可以变成鱼啊，即系
1: 系
2: 张鱼、万鱼同埋鲨鱼。
0: 所以其实原来我同鱼系咁接近，
1: 系
3: 咁有缘，
1: 离不开，离不开。
2: 呢个世界上最靓嘅沙系咩沙？
1: 咩？
2: 呢个世界上最靓嘅沙系咩沙？就系张万沙。
1: 哇！我哋第三條啦，
4: 我
1: 起雞皮，
4: 我都起雞皮。
1: 佢為咗攞分不擇手段啦，佢開始。
4: 我想識咗佢啲咪啦，
0: 有用
1: 有用。
0: 我只可以講有用
4: 有用。
0: 有少少真係去到中文閱讀理解嗰個級數啦，
1: 係
0: 就係請揾出呢一首歌最有矛盾嘅一句歌詞啦。
2: 在愛的宇宙，也許有盡，沒有盡頭。
0: OK，
3: 俾少少 tips 大家，呢個係要 Miss Sa 嘅心目中最喜歡嘅嗰一句。
1: 佢心裏邊覺得啊嘛，係
3: 啦，佢心入邊最嘅嗰一句，就唔係你哋心入邊嗰句啊嚇。
2: 唔係因為咧，嗰種矛盾係在於嗰個筆者啊，或者歌者心境上嗰個矛盾，就係在愛的宇宙。喂，可能有盡頭，可能冇盡頭。佢自己個內心都冇一個答案，佢自己都唔 firm 啊嗰件事。你諗下，佢內心想愛，但又唔可以愛，嗰種嘅矛盾，你明唔明啊？你感唔感受到啊，波成？
1: 咁我會揀係會願意結束，但渴望還有啦。因為嗰、那個係你即係願意結束嗰個願意係即係好似你冇得搞，頭先講嗰條魚個生態之下，好啦，即係我都冇得留住，我都願意嘅。但係如果俾我有得揀，我梗係想繼續仲有啦。咁嗰個掙扎就係咁樣咯。我覺得係呢一句。
2: 你呢個好表面咯、啊，我覺得。
1: 如果個答案係真，你就出事啦。如果我啱，你就出事啦。
3: 我哋問下 Miss Sa 計唔計佢哋啱先？
1: 係啦。
0: 其實我發現呢一首歌咧。唔係我發現，我一早就已經知道呢首歌係有好多句句子係充滿住矛盾嘅。即係首先，其實你哋兩位講嘅都係有矛盾嘅，即係因為成首歌嘅狀態就係講緊想一齊，但我又要走。咁所以我其實我自己內心個答案，我覺得最直白去講翻曬成全部嘢個矛盾嘅狀態係 chorus 嘅第一句，就係我想逗留。也想傲慢地邁向自由、因為全部嘢都係講緊呢樣嘢，就係我想繼續同你一齊，但係我覺得走咗可能對我哋嚟講先有自由，所以所有嘅矛盾嘅出發點係喺呢度，但係其他嘢都係一個矛盾，即係我想結束，但係其實渴望還有啦。也許有盡，但沒有盡頭啦。同埋其實就仲有黑的要藏在我眉頭，而光的請帶走啦。咁所以我覺得佢真係一個中文教材嚟嘅。
3: 咁所以 Miss Sa 係咪當佢哋唔啱？
2: 嗱，不如咁啦，我覺得咧頭先大家都答得好好，咁不如我有一份啦，好唔好
1: 啊？佢計啱咗啦，
4: 佢為咗唔輸，
0: 我而家要耍嗰啲黑箱作業，因為我覺得啱啱。阿斌咧，佢
1: 埋后乖。
0: 佢嗰个
2: 赞好浪漫嘅句子啊！
0: 我俾佢咯，我觉得
3: 即系呢一分系俾咗，
1: 俾咗阿斌嘅。哦，咁我哋打和咯，即系话咁。但系如果系打和嘅话，因为我哋其实每一次都谂咗嗰个情况，即系输咗咧，我哋一阵就会同阿莎拍段片啦。即系我哋就要即系 promote 嗰首歌输嗰个人。
2: 系啊，
1: 咁但系而家我哋打和，我哋就
2: 一齐
3: 三个一齐。

0: 係我哋俾阿 Sean 學個機會去宣傳呢首歌
1: 要唔要？一齊啊！
2: 哎呀，總之我都解渴啦。
0: 係啊，咁但係今日多謝阿 Sasha 上台玩，今次呢一個我哋第一次有嘉賓，即係主導係啊 SDE 啊，記得支持阿 Sasha 嘅新歌就係《窮倉不必帶走》。大酒滿月，
1: 月滿啊！係扣一分啦！
0: 今日多謝謝文沙，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表示，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

0: 伴關係和戰略合作的典範。他又邀請習近平明年訪問俄羅斯，普京形容習近平是珍貴的朋友，並且引用中國的言語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去形容彼此的關係。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率領商貿代表團出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烏茲別克經濟增長強勁，烏茲別克總理亦都剛剛訪港，並且成立商務中心，希望同本港加強合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話，當地央行代表曾經指出，希望透過香港參與上海黃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话：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于2031年第二季完成。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何文耀表示，新建行人隧道為市民帶來方便，而地底工程亦都具有一定的複雜性。他認同封閉時間太長，希望發展商可以研究是否仍然有壓縮的空間。有立法會議員關注燃油附加費上升對航空貨運業造成影響，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航空燃油價格近日稍微回落，幾間本地航空公司已經相應對貨運燃油附加費作出兩輪下調，反映現行機制具有足夠的彈性，政府會繼續密切關注情況。但陳美寶指出，航空燃油供應依然緊張，價格未必隨國際燃料燃油價格的，是價格未必隨整體國際燃料燃油價格下調相適應。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高空擾動相關的強雷雨區持續影響廣東西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晚間驟雨逐漸增多。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偏南風。指望星期五驟雨減少，天色好轉，週末至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东涌松仁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从人路去日东村方向近住裕东路的部分行车线都已经重开，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卫理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的车龙去到干诺道中近住怡和大厦，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区啦，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的支路，即是近住海丽村一段啦，而家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

0: 后，观塘绕道去油塘，跟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跟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跟住御龙山一段慢车龙尾沥源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荃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4: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5: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6: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5: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7: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8: 超 B、
9: 崔杰彤、
10: 李姑、
11: 阿土、
12: 李。

0: 周瑞强。
1: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 Ang 周瑞强。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当然啦，连续几日你都知噶啦。如果你有听，系讲紧你出世嗰年，究竟有边首歌出世呢？我哋今日咧就系由1971年一路数到1980年呢十年，有只好重要嘅歌，一只好重要嘅唱片叫做 Tapestry。呢一位新人，佢作咗无数咁多好歌，包括呢一只 You've Got a Friend，Carole King。

七十年代咧初嘅时候咧，好多民歌手咧，佢哋歌咧都可以晋身呢个流行乐坛。跟住有一首咧就真系超级第一名嘅歌，嗰只歌叫做《American Pie》。咁Don McLean 咧点解会写到呢只歌一炮而红咧？因为佢写嘅内容咧真系前所未有。源自咧就系佢嘅偶像 Buddy Holly 逝世咧，佢有感而发。1972年 ，Don McLean，《American Pie》。

系啊，因为佢个偶像嘅逝世咧，令到佢真系万念俱灰啊。Don McLean 1972年嘅作品叫做《American Pie》。因为 Don McLean 咧，即系佢未唱呢只歌之前咧，佢又激发咗另外一首歌嘅出现。有一个歌手就去听佢唱歌，即系听到佢喊，于是乎咧就记低咗呢个感觉。呢、這个感觉咧就写咗一首歌，呢首歌咧就系、是《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大名鼎鼎嘅 Robert Flack 1973年重录咗呢一首《Killing Me Softly》。

0: Fee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当然都会循翻当年嘅出版嘅歌曲。呢只歌之后咧，佢好似预先咧，即系个预言咧，讲即系时间真系好唔够，好唔够。终于佢就系飞机失事，同埋呢个吉他手一齐咧喺个飞机失事度离世嘅。1974年佢就出咗呢只叫做《Time in a Bottle》，讲紧嘅系 Jim Croce。
1: 50年珍藏民歌味道。

1975年，我嘅情景咧就系晚上餐厅扒房度唱歌，每晚都差唔多唱呢只1975年出版嘅一首歌，叫做《Feeling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

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与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和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表示，国际秩序已经是大势所趋，中俄作为对全球治理格局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维护稳定的双边架构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杨成接受本台访问时又认为，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客观上形成围绕中东问题的间接三方对话，有助推动地区形势向稳定态势转向。而大国领导人密集访华，表明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枢纽，战略地位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国家已经进入世界舞台，在解决全球性挑战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都刚刚访

0: 港，并且成立商务中心，希望同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透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说，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于2031年第二季完成。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尧表示，新建行人隧道为市民带来方便，而地底工程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他认同封闭的时间太长，希望发展商可以研究是否仍然有压缩的空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晚间骤雨逐渐增多。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而家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只系车多，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西行，仲有坚拿道天桥去洪水过海，交通都系正常，大致系畅顺噶。告士打道东西行转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啦，就分别排到去下角道近天美道，同埋去到维园道。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系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消防局比较多车。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对出咧有少少车龙。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港岛西区有水务工程，由晚上嘅10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皇后大道西同埋正街近住交界处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会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指示。另外，佐敦嘅柯士甸道有工程，由10点至到听日清晨嘅5点，去红磡站方向介乎弥敦道同埋各士道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最后，选举事务处提你，记得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嘅申请，又或者系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6: 852数据库。
5: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6: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比较。

0: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Ya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4: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虐球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3: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4: 正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茶楼要讲明点心嘅制造方法，系咪即叫即做，呃你唔到噶？
3: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至十 ，Yana 余欣娜。湾区生活一小时，
5: 欧瑞强。
6: 由1971年至到1980年，你喺边啊？话说咧，就1976年咧，有只歌，哇，我好中意，于是乎咧就做紧 DJ 啦，已经开始就嚟做新二台，77年咧就诞生啦。咁啊，后来咧呢一对嘅组合咧叫做 England Dan and Jennifer Coley， 好出名，好出名，因为佢哋唱咗呢一首歌嘛，叫做 I'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咁啊，对我嚟讲印象更深刻就系因为 England Dan and Jennifer Coley 咧嚟香港演唱，咁啊 Jennifer Coley 就送咗一件运动衫 jacket 俾我，后边就写住 England Dan and Jennifer Coley， 哇，珍而藏之。I'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England and John Ford Coates.

See You Tonight，England Dan and John Fat Coley， 早到1977年啦。咁但系我好记得咧，喺电台嘅时候咧，就呢一年咧就真系外国乐坛也好，香港乐坛也好咧，都好多事发生。Eagles 突然间出咗呢张唱片咧，叫做 Hotel California。咁里边咧除咗主题曲咧，仲有好多其他New Kid in Town 嘅，我都好中意。咁但系我哋啲师兄啊，伍嘉廉咧就话：哇，呢只正到无伦啦！咁啊，俾我听下先，原来一系新咁样唱片，又唔好啱我。哇，咁鬼长，点播啊？真系最后咧呢一只咧就跑出咗，成为超级经典。Eagles Hotel California。

Hotel California 呢一首歌咧，真系精彩部分唔止系唱歌嘅吓，唔止系歌词嘅，仲有呢一段嘅吉他独奏，系成为咗真系经典嘅吉他独奏版。跟住呢只咧就犀利啦，就系、是、周末狂热啊 ，Saturday Night Fever。当然啦，揸住煲茶啦 ，John Travolta 主演噶啦。佢跳嗰啲一动起手指天笃地嗰种舞式咧，真系好似系佢发明。当年最劲嘅当然系 B G S 啦，发明咗佢哋一啲假音嘅团队合唱《Saturday Night Fever》嗰只《Staying Alive》主题曲。但系我哋当然中意呢一首《How Deep Is Your Love》。

佢哋啲和音咧可以好劲嘅超级嘅假声嘅 Staying Alive， 亦都有嘢抒情地嘅 How Deep Is Your Love。The Bee Gees 喺1978年唱嘅 How Deep Is Your Love。好啦，一路数到1979年咧，有一个都唔系好出名嘅人，佢唱呢只歌咧就变咗流行榜嘅第一。我仲记得咧，我

主持緊電台節目，自己就搞咗一個，誒、哎，因為咁多人中意呢啲咁流行嘅英文歌，搞一個選舉啦咁。十大裏邊咧就有呢一首好中意嘅歌，叫做《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唱歌嘅係 Randy Van Warmer。呢只歌後來咧就因為 hit 啦，咁啊關正傑個監製咧就變成咗廣東歌嘅，包括呢只叫做《月亮照高原》嘅原唱正版，《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Randy Van Warmer， 令人好温暖嘅一个名字。当我最需要你嘅时候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1979年，哇，真系由1960年开始数到而家1980年。呢一只歌咧，就真系到而家我都好中意，因为吉他有啦，弹吉他唱民歌噶啦，一定会好 touching， 可以牵动你心弦嘅一首。不过我哋中国嘅苏轼咧，就唔知点解佢自己都唔知嘅吓，即系与个古人咧，就因为竟然同 Dan Fogelberg 牵埋一齐嘅咁，好简单啫。因为呢只歌叫做 Long 嘅，呢啲情歌咧就牵起一句嘅词咧，就叫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嘅系 Dan Fogelberg 1980年嘅 Long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同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和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表示，国际秩序已经是大趋势，中俄作为对全球治理格局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维护稳定的双边架构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

0: 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羊城接受本台访问时又认为，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客观上形成围绕中东问题的间接三方对话，有助推动地区形势向稳定态势转向。而大国领导人密集访华，表明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枢纽，战略地位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国家已经进入世界舞台，在解决全球性挑战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又指中美农产品贸易是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供需互补的共赢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及人工智能磋商机制。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点。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2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报告，就是黄珠路，屯门的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跟着龙日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暂时没有明显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就是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跟着龙日村慢线有意外，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现在主要就是红隧的两边出入口是比较繁忙。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是正常的，但是出口的告士打道东西行去铜锣湾和跑马地方向是比较多车，龙尾是分别排到去电信大厦和嘉宁街对开。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在观塘的伟业街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0点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去九龙湾方向，跟着丽业街至到花旗大楼。

0: 的中快线会封闭。另外大埔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丁角路去太和村方向近下坑巴士站至到大埔工业村巴士站这一段的快线会封闭的。去大美督方向的车辆是禁止由丁角路右转入大发街，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最后水务署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好啦，我哋听日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四月一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4: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会做什么？
5: 我会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ke in Hong Kong， 他们有我啱听的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的香港热话，无论你今天心情如何都有他们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和马土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 Follow me

5月20号晚上8:10。呢排嘅新闻咧，都系有朋自远方来，美俄嘅领导人都系相继访华嘅。咁传媒咧，除咗系大事报道啲重要嘅题目之外咧，仲有啲小故事嘅、哦。咁好似系招呼特朗普个国宴咁样啦。里边究竟食啲咩呢？全部有讲噶。里边嘅菜单咧就包括咗有金汤龙虾、香酥牛肉、北京烤鸭，仲有豆汤鲜蔬、香芥汁三文鱼。点心咧就食冰花水煎包、香螺酥甜品。咁当然都有西式噶啦，就系、是、有 tiramisu 啦。有水果啦，有 ice cream 啊，冰淇淋啊，咁样啦。饮品亦都有咖啡同茶嘅，仲有啲红酒添。睇完呢个餐单之后咧，我都忍唔住，今日都食咗个 tiramisu， 亦都饮咗杯咖啡。虽然咧国宴咧，我哋就冇份参与，但系国宴餐单我哋有份睇、哦。仲有国宴里边咧。有啲歌单呢，我哋今晚都可以听得到㗎。

据闻咧系国宴里边有呢个曲目《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拣咗嘅咧就系 Richard Clayderman 嘅版本。喺国宴曲目里边，仲有呢首歌《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六人 disco 组合 Village People 有呢一首 YMCA， 佢劲嘅地方就系呢首歌曾经成为15个国家嘅冠军歌曲，而且亦都成为咗特朗普嘅参选歌曲。

29度嘅星期三晚8:27 We are the world， 我哋就系地球嘅一部分。咁到底地球嘅人想要嘅系乜嘢呢？大多数嘅朋友想要嘅都系安居乐业，同埋一个和平快乐嘅社会。

The Boss House， 仲有就系 Diana Ross 以及一班小朋友话俾我哋听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时间去到8:30，我哋有新闻报告，阵间继续会有美欣坐喺你旁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和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啱啱访港并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

0: 香港與烏茲別克可以在國際仲裁方面強強聯手。為了配合中環新海濱三號用地和港鐵中環站興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諾道中和遮打道之間的皇后像廣場花園的方形噴水池等部分設施預計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閉，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何文耀表示，新建行人隧道为市民带来方便，而地底工程亦具有一定复杂性。他认同封闭时间太长，希望发展商可以研究是否仍然有压缩空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對於政府上個月起禁止在公眾場合管有另類吸煙產品，陳子達相信偷運入境情況可以得到改善。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五驟雨減少，天色好轉。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无需完美，但系需要真心。

0: 系黄博首次参与作曲嘅部分，又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同埋协助佢将日常一啲零碎嘅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嘅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的8:36噶啦。最近看新闻咧，当然觉得好好睇的新闻就是特朗普带住佢班企业 number one 访华啦。因为几乎咧每日都有好多有趣的新闻同埋有趣镜头出现嘅，亦都可以见到啲企业 number one 咧真系好叻噶，真系会出动好多唔同嘅公关招数，将传媒焦点紧紧拉住咗。其中最叻嘅咁当然就系 Elon Musk 啦，带埋仔仔出席，仔仔仲要系着住件丝背心，喺件 polo T 出边着住丝背心。同埋咧，佢揈住个狗头，叫做虎头，虎头背囊，蹬下蹬下咁碎步跟住爸爸行，哇！真系叫做不得了啊！个画面咧就令到所有朋友都话见到咧就好想抱住佢仔仔啦，真系 Q 得好紧要啊！同埋佢仔仔咧真系可以话系一个公关大员啊，因为大家见到佢嘅时候咧都觉得佢咧系一个好明白中国人心理嘅小朋友。因为他见到中国人不怕啦，和他的种族人不同之外，还有就是他还要是懂得说普通话的。当然其实懂得公关心理的不是仔仔，是爸爸。除了 Elon Musk 这么厉害之外，还有黄仁勋也不少东西。他就去扫街吃炸酱面和喝豆汁。於是咧，平時咧就係呢啲訪華嘅節目咧，有啲朋友咧都會擺咗喺我哋叫啦，就係嗰啲嘅政治新聞啊，或者經濟新聞啊。但係喺而家網絡社會裏邊咧，就變成咗好多 viral video 啦，就不斷咁播放。我哋見到 Elon Musk 嘅仔仔，或者見到黃仁勳飲豆汁呢啲畫面嘅時候咧，都覺得啊，真係呢個世界有好多嘢都係好有趣嘅噃。

Bengals Manic Monday， 通常星期一咧就好多朋友都好怕嘅，知你，因为星期日就放咗假啦，星期一就要翻工啦，所以心情就麻麻地。而星期三咧就系比较多期望嘅，因为好快好快又到 weekend 噶啦，可以放松一阵。唉，透过系呢个时候咧，带嚟一首爱尔兰嘅民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九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表示，国际秩序已经是大趋势，中俄作为对全球治理格局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是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维护稳定的双边架构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杨成接受本台访问时又认为，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客观上形成围绕中东问题的间接三方对话，有助推动地区形势向稳定态势转向。而大国领导人密集访华，表明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枢纽。战略地位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国家已经进入世界舞台，在解决全球性挑战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啱啱访港，并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

0: 強強聯手。有立法會議員關注燃油附加費上升對航空貨運業造成影響，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航空燃油價格近日稍微回落，幾間本地航空公司已經相應對貨運燃油附加費作出兩輪下調，反映現行機制具足夠彈性，政府會繼續密切關注情況。但陳美寶指出，航空燃料供應依然緊張，價格未必隨整體國際燃料燃油價的下調相適應。海關關長陳子達表示，受國際油價上升影響，非法燃油轉注活動近月有明顯增長，大部分在新界地區，海關已經加強執法。對於政府上個月起禁止在公眾場合管有另類吸煙產品，陳子達相信偷運入境情況可以得到改善。天氣方面，與高空擾動相關的強雷雨區持續影響珠江口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五驟雨減少，天色好轉，週末至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而家氣溫是29度，相對濕度82%，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5: 我不喜意跟另一部行街员就是这样，我会很有压迫感。
6: 买啦，哎呀，即类似这些的。
5: 他浮夸很多的。买
7: 在吸引中买啊。
5: 哎呀，我说我说但有点贵，他就会说吓不贵点着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牌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仍然记得，曾几何时，你好渴望拥有某一样嘢，但后来，当你真正拥有咗佢，你又觉得不外如是啫。你又试过曾经好向往去某一个地方，但当你真系去到嗰个地方之后，你又觉得都系睇相靓啲。人就系咁奇怪嘅，终其一生总系喺得与失之间摆荡，得唔到朝思暮想，得到咗就意兴。

一个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人总是在得与失之间摆荡，得不到朝思梦想，得到了意兴阑珊，但是是不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又不是的。当你下一次无论怎样苦苦追寻都得不到你朝思梦想的东西的时候，不妨这样跟自己说，或者永远得不到先至是最好。因为永远得不到，就永远不会有因为得到而产生的厌倦了。

个名字叫做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仲有之前叶倩文的秋去秋来，开始出今日2026年5月20日一个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9:19的时候要告诉你知道，在9:00的时候天文台会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不单止是这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点，又不单止这样，还有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的。

海芹的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之后，刚刚听过有芦叶味泥路上。但愿在这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都是同步生效的这个星期三晚上，你不需要有行在泥路上这些狼狈的情况出现。时间仲有四分钟，我哋晚上九点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不厌其烦地提醒你多一次，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同步生效当中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同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和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又指中美农产品贸易是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供需互补的共赢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及人工智能磋商机制。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啱啱访港，并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

0: 長張國軍表示，香港與烏茲別克可以在國際仲裁方面強強聯手。有立法會議員關注燃油附加費上升對航空貨運業造成影響。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航空燃油價格近日稍微回落，幾間本地航空公司已經相應對貨運燃油附加費作出兩輪下調，反映現行機制具足夠彈性。政府會繼續密切關注情況，但陳美寶指出，航空燃料供應依然緊張，價格未必隨整體國際燃料燃油價的下調相適應。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326點，跌3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72點，升1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3，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91，加元1.376，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41美元，卖出4490.72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明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唔系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嘅，但系想忘记嘅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0: 听我讲呢本新闻简报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下半部分就齐秦嘅呢一首《外面的世界》开始，而《外面的世界》亦都系我哋熟悉黄海芹《青葱岁月》的原装国语版本。时间九点四十一分，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究竟而家外面的世界如何？我坐喺啲密封嘅直播室里边，睇唔到出边嘅情况，只知道嘅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同步生效。仲有新界北部雨势特别大，所以有局部地区的大雨报告。希望外面的世界不是好像他所描绘的那么恐怖吧。
1: 不断默默地沉风

陈百强其中一首我自己好喜欢的作品《凝望》，张盛嘅大到晚上9:09嘅字。有15分钟嘅时间，让我哋继续用音符去代替动作，用歌词嚟到去代替说话吧。

0: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林志美偶遇，之前仲有蔡健雅嘅呼吸，仲有成双时间大到仲有五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啦。临离开都要提醒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嘅一点钟，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会颇大嘅，气温介乎摄氏嘅26至30度之间，将会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方面，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会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是时候结束我哋今天晚上嘅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同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又说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忠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会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他说，俄中将会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又指中美农产品贸易是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供需互补的共赢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及人工智能磋商机制。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啱啱访港，并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33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0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91，加元1.377，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6美元，卖出4488.51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一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无论你在条街道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6: 定是你一个人吃紧嗰碟叉烧饭，
7: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8: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5: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9: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李志刚、
8: 超 B、
9: 崔杰同、
7: 李李姑、
6: 阿土，
10: 你健康讲陪伴每一位香。
11: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12: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11: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2: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11: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3: 天黑晒啦，就嚟落大雨啦！
14: 肥强，明知就嚟落雨啊，帮我快啲收衫，再爬上去个棚架嗰度啊，帮我攞翻嗰啲果皮落嚟啦！
13: 石榴姑妈，咁嘅天气仲要我擒高擒低？
14: 我系提醒你，恶劣天气系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遵守规章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5: 恶劣天气莫工作，及早准备唔会乱。高处工作要小心，工作平台最稳阵。我系 Elka 郑子琪。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哇！喺呢集我哋咧，大家好努力啊！大家收埋咗一啲，又系嚟到啊电影电视嘅歌曲。
1: 咁两位拍档，你哋揾咗啲咩功课咧？
2: 哎呀，惨啦！我今日咧，如果做呢、這个话题咧，会唔会可以同呢一个周国峰嗰度 combine 埋一齐做咧？因为咧中年音乐咧，我觉得咧拣啲全部系中年嗰啲电视啊嗰啲歌曲嚟噶，我唔会识后生嗰啲啊。
0: 咁可能你係老年音樂嗰邊，
2: 可能係阿周國峰通常都話踢你，你唔好坐埋你啊！老年音樂冇錯嘅，
0: 冇啊。其實揀一啲嘅劇集啦，自己喜愛劇集嗰啲歌曲啦，其實係好個人化嘅。我覺得冇分年代嘅，突然間你諗起哇呢、這個劇就令我諗起呢一個嘅歌曲，或者呢一個歌曲就諗起呢個劇集，就已經
2: 喂，不如俾我先敬老敬老咁啊！老年
0: 你講下咩劇集？
2: 唔係，我就係想咁啦，我想。唱呢个音乐词，你估唔估到系边套电视？
1: 跟住好，我觉得系好。但咧，首先佢系唔可以走音先。你唱下，喂，你唱下。
0: 好，我静静
2: 走音系
0: 静静地俾你。
2: Testing。嗱，如果我走音唔关我事，个麦有问题啊。OK， 他也在走，我也在走。
1: 邝超啊，
2: 找到名利几多？
1: 咩嚟噶？记唔记得我知边套，我知边一套戏，但我唔记得咗嗰个名啊。他也在找啊，
2: 系咪大家都好熟啊？系真系噶，我 make sure 先。
0: 呢个一定系八十年代。
2: 他拼命追，我拼命追，
1: 大亨
2: 到又如何？何必呢？
0: 何必
1: 呢？系徐小凤，小凤姐嘅歌。
2: 何必呢？我哋细个嗰阵时最中意何必呢？何必呢？
0: 我真系输啊！你点会系周国峰个年代嗰啲咧？
1: 呢个系老过周国峰个年代啊！呢个唔系好彩咧，佢就喺度话他也在找，我也在找，即系我其实系 search 歌词，因为呢一套戏好似我就冇咩印象啊。你睇过啊？
2: 有以前七点钟定嗰啲黄金，
1: 仲要记得系七点
2: 钟。系啊，嗰啲咁嘅黄金剧咧，翡翠剧场，哇，系真系唔出街噶，细蚊仔嗰阵时有街都唔去噶，翡翠剧场啊。
1: 咁你记唔记得？你记唔记得边个做啊？
2: 应该系咪郑少秋啊？有冇记错？我睇下先。
1: 呢个嗱，我就见到有赵雅芝嘅，系咪？
2: 哦，大亨。
0: 嗱，我对你唔住。
2: 系，你冇睇过？
0: 我呢个年纪咧，
1: 点啊？
0: 后生嗰阵时仲后生，
2: 何必咧？何必咧？
0: 梗系出街玩啦，点会留屋企睇电视剧、啊？
2: 我系啱噶，郑少秋，仲有你同我挚爱，
1: 系松哥，
2: 系啦，
1: 有刘松仁，
2: 冇错，
1: 然之后有赵雅芝，仲有卢海鹏，
2: 系啦。就有关海山啦，关海山系啦，苏杏璇啦，哇，好犀利噶嗰阵时，
0: 听过佢个名咯，
1: 你就扮后生系嘛？唔系，因为呢一套。

0: 劇集咧，佢都幾犀利，佢有成85集噶，
1: 係
0: 即係以前嘅劇集真係犀利啊嚇。咁同埋咧，佢嗰個拍攝年期其實嗰陣時係1977年至到1978年嘅，咁所以都嚇唔容易喎、啊。真係俾阿蘭子講，
1: 有發哥有司琪姐，因為有咁多集啊嘛，有堅叔，有苗金鳳，有莊文清，哇，有丹爺，哇，全部嗰啲真係。
2: 哇！單嘢，
1: 喂，獨當一面，你又有妙軒人啊！最緊要嗰陣時，妙軒人我哋好中意噶嘛，好中意 follow 佢嗰個著衫嘅 style 噶嘛，佢嗰陣時係咪先咁樣？你諗下嗰陣時，淨係阿秋官啦、啊，家流從人已經係陸小鳳啦、啊，再加埋咧嗱，咁跟住裡面又有周潤發啦、啊、陳玉蓮啦、啊、咁樣，哇！咁嗰度即係可以拍幾套劇噶啦，以卡士，
0: 所以佢咪85集咯，
2: 真係粒粒巨星啊！
0: 喂，粒巨星，
2: 你咁講啦，嗰陣時咧真係會有一啲叫長篇劇啦，嗱，30集就基本噶啦，60集、80集、100集嘅長劇都有。但系依家就真系冇啦，除咗我哋所讲嗰啲处境剧，有机会话一路咁延续。
1: 而家短剧咧，你嗰套戏有成45分钟，啲人觉得长啊，已经 fast forward 咁样睇。
2: 系咯，依家又兴咗一啲叫竖屏啦，即系打直睇啦，几分钟嘅剧啦，甚至系依家再兴啲，分几钟嘅剧。
1: 哇，真系
2: 分几钟一集，
1: 分几钟真系唔知爱嚟诶对白系咪要急口令咁样练？
0: 唔系，佢哋咧其实分几钟嗰啲都好好睇嘅，
2: 好多集。
0: 因为佢最重要就系佢嗰个重点啊，佢然之后后期嗰啲咧，即系佢可能去到10-20集咧，就叫你俾钱再睇埋落去噶嘛，系咪先？咁所以一定要嗰个剧本好咯。
1: 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咧，分几钟我有阵时喺度谂咧，短剧视频啊、竖屏啊嗰啲乜嘢咧，我心谂佢哋而家真系好犀利，每集一个重点咧咁样样，即系你每一集都要有个高潮咧，点样可以集集分？分几钟有高潮俾人咁样睇，真系好犀利咯！我觉得
2: 呢个你讲咗个重点啦。你以为分几钟好似好简单，每一集要有一个高潮位，人物角色要你认得到嘅话咧，你要做好多心机。所以写稿嗰方面咧，其实系要更加系要精准咯。所以系啊，越系分长越系精简，
0: 系
2: 时间越短咧。是越难去交代得清楚的。
0: 不过呢即是讲返阿蘭子嗰人嗰套戏啊，即是大亨呢、我哋都要知道一样嘢，要写一个85集嘅剧本呢，真係亦都唔容易啦。咁同埋即係你会睇到以前嗰个编剧里面其实有招振强，有徐克，
1: 哇，
0: 系咪？
1: 你知唔知金国亮都系做角色咋？
0: 即系所以系，即系我哋都
2: 黄毛丫头啊，
0: 即系都系犀利，所以都要多谢蘭子，你拣呢一首歌出嚟。

0: 好呢一 part 咧，我举手我要讲啦，我要讲一嗱，有好多人系会中意 long vacation 嘅，但系我自己咧就会中意 love generation 多啲，即系木村我就一定系中意噶啦。但系我硬系觉得咧，佢同从龙子咧系夹啲嘅。其实你哋有冇睇呢一套剧啊？
1: 有嗱，虽然我 long vacation 同咩 love generation 咧，但系今乜嘢咩嘢纯咧，我都搞少少错咗嘅。但系咧。我都 buy 阿子清讲咧，我觉得佢同从龙子即系喺呢一个荧幕上系夹，因为我嗰阵时我谂咧，嗰阵时以我嗰个年纪咧睇到咧，阿木村嗰个系咪 long 定系 love 啊？唔记得咗，嗰个水晶苹果系咪同嗰个
0: 姐弟
1: 恋？
0: 系
1: 嗰个我唔夹，我接受唔到嘅，即系我唔系接受唔到姐弟恋，因为以我咁嘅年纪，我最接受姐弟恋。
0: 佢苹果系 Love Generation，
1: 总之佢做子弟恋嗰、那个啊，
0: 即系嗰个系 Long Vacation，
1: 系咪啊？咁所以嗰阵时，我觉得系 Long Vacation 同子弟恋嗰、那个咧，那个女仔叫咩名？我唔记得咗叫咩名。佢个样咧，我唔觉得佢标青啊，即系唔觉得佢靓嗰啲嘅。所以佢 once 佢同咗我自己梦寐嘅白马王子啦，即系木村咧，咁我觉得，都唔襯嘅，同我襯啲。
2: 好多睇劇嘅人都係咁樣噶，我哋睇咧調翻轉啦。哇，嗰個女仔點會揀個男仔㗎？係
1: 啦，
2: 即係同你哋睇嘅方法一樣，不過調轉咗。
1: 會唔會啲幕後就諗住咁樣樣咧？等我哋可以代入嗱，佢都咁樣樣都揀得到啦。咁我哋一定係，如果木村見到我，一定係揀我啦。係咪有呢個fantasy 咧？
2: 一定係，一定係，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會覺得哇咁樣冇可能，即係起碼就係話我現實生活裏邊，我有機會可能會遇到咁樣嘅。咁样嘅人物，原来我哋咁样都可以有机会可以相爱到，咁样其实你会有个 fantasy 喺度。
0: 系啦，嗱，家乐就讲中咗，因为咧呢个悠长假期啊，就系女主角系山口智子啊。
1: 山口智子冇错，
0: 系咪先？
1: 你睇我个名我都噏唔出句系啊。
0: 山口智子，咁嗱，而家咧其实又翻翻转头又系咁样噶嘛，就系话咧。如果即係可能係上咗年紀或者年紀大少少嘅，其實會有後生嘅喜歡你
1: 啊！
0: 即係呢一個咧，就捉咗有好多可能係高尖女性遲啲結婚，然之後其實都會有年青人喜歡你嘅。即係等於而家佢哋都話韓劇而家都好多時係咁樣，即係可能係揾一個比較成熟啲嘅女演員，就拍一個可能一個四十幾歲嘅女演員，就拍一個三十幾歲嘅。即係咁，大家就會有一種嘅。即係一種嘅幻想咯，係咪？咁的而且確有好多人係中意悠長假期多啲嘅，
1: 係
0: 係啦咁樣咯。咁所以呢一套劇係我好中意嘅 ，OK。所以我今日就會揀呢一首歌啦。咁如果吳家樂俾你咧，
2: 我咧就會揀啲開開心心、輕輕鬆鬆嘅歌。嗱，開頭我揀
1: 咁，你揾鄧紫峰
2: 喎，我就揀咗一套咧處境劇，但係發覺七十年代喎。我驚
1: 處境劇73啊，唔係啊，
2: 七十年代嘅處境劇，跟住諗下，我唔講呢套，我講第二套，我改啊，我中意轉啊，我覺得咧講到輕輕鬆鬆啲，大家一講起碼識個男女主角先。嗱，我哼兩句，大家聽，又到啦，
0: 又到你，
1: 我哼唔出，我哼你個頭噶。
2: 寧願沒擁抱共你可到老。
0: 咦？
2: 哇！唔系唔识啊嘛？
1: 咦？你嗰啲好新下喎呢个？
0: 喂，你个歌词系咪啱噶？
1: 我觉得佢走音过我喎。
2: 嗱，啱噶。
0: 系咩？
2: 系啦。
0: 我已经偷睇到啦。祝君好。
2: 冇错啦，就系张智霖哥哥唱嘅。
0: 哦。
2: 系啦。
0: 哦，十月初五的月。

0: 月光，
1: 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咧，嗱呢只歌，因为你啱啱一个月原本讲咧轻松松处境剧，但系咧讲一啲悠长假期啊、爱情剧集咧，我觉得呢一个剧都属于一个澳门啦、香港嘅一个嘅爱情故事咯。
0: 嗯，
1: 我觉得啊又几得意啊，因为有大家都喜爱嘅佘诗曼啦，
2: 系，
1: 仲有阿初哥哥啦，
2: 哇！佢呢个名初哥哥就由呢套戏，即系对佢嚟讲咧，应该系佢嚟拣啊，应该系阿 Chi Lam 嚟拣呢个。
1: 所以我就会突然间谂起啊，呢、這个剧都系一个嘅，都几
2: 你都有追嚟睇啊？
1: 有啊，几经典嘅一个嘅爱情故事咯，系、
0: 嗯、
1: 啊，仲要系发生喺澳门啦，
0: 嗯，
1: 当然啦，最搞笑嗰个叫边个嘉燕姐啦，系嘉燕姐啦。咁我觉得我会中意呢一个我想推介呢个剧同埋呢个歌，我中意呢个歌。嗯，即系好多人都话喂，痴靓演戏得嘅，喂唱歌都掂噶，因为祝君好只歌绝对唔系容易唱噶。
2: 我想讲到呢一度咧，拍档们，你哋有冇少少唏嘘啊？即系就算你讲祝君好，都系头先我讲呢一个大亨好后期，好后期啦。咁啊 ，Love Generation 啊，咁样你咁咧以前咧个剧啊同歌咧系大家都系好。即
1: 系
2: 系啦，息息相关嘅。但系而家呢个时间，好多时候睇嗰啲电视剧咧，已经好少啦。即系好少有啲特别嘅电视剧红咧，有首歌你会觉得啊，即系特别哇，我哋会朗朗上口，好少。而家好似冇咗呢少啊，系咪啊？
1: 我谂有，但系我谂唔系。
2: 你朗唔朗得出嚟啊？你朗唔朗一套电视剧？而家呢排或者系当呢十年内咧，有首几红嘅电视剧，红到一首。歌咁样你会弹到出嚟，即系都好难谂到嗬。
1: 首先咧，其实依家都冇乜电视剧，真系好直接，唔好意思啊。即系嗰日有人同我讲话，喂，依家啲人都唔追港剧嘅，唔系唔追港剧，系好似冇乜港剧睇，咁点追啊？
0: 我諗咧，即係譬如好似蘭子頭先所講咧，我都係諗緊同一樣嘢，就係、是、以前咧，我哋嗰啲劇集啊，即係我哋有種共鳴，然後佢嗰個歌曲咧係唔知點解會聯繫到我哋嘅生活上面嘅、即係你有好多時，即係譬如當我哋談戀愛嘅時候啊，咁、你有好多時你會發覺，我會借用咗嗰套劇集嘅歌曲咧去投入咗嘅。
2: 喂，有套戲係隔離以前麗的呼聲嘅，我大约唔系好记得啦，甜甜廿四尾，我即系唱唔出，但系哒哒哒哒哒心思，哒哒哒哒哒哒心哒，即系变咗有首歌咧，好似你咁样讲咧，有首歌佢一定系有啲歌去呼应佢嘅，即系甜甜廿四尾嗰阵时系张国荣同关之琳啊咁样样咧，咁一定系哇嗰啲少男又靓仔靓女啊，跟住甜甜咁样样，佢哋拍拖啊咁样，一定有啲咁嘅歌去 fit，
1: 即刻弹射出嚟啊！人人望前莫后退，
2: 系啊！
1: 人莫有个人莫
2: 前望。爬上高山，我哋乘风去。
1: 哇！
2: 即系你即刻好似想撑艇啦，系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又说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会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他说俄中将会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又指中美农产品贸易是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供需互补的共赢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及人工智能磋商机制。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啱啱访港，并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06点，升2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9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6，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1.69美元，卖出4,512.7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明日凌晨1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其实我呢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6: 多谢你啊，肥佬。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幕啊嚇，其實有幾部嘅，咁我可以講先講一部先啦。我唔記得你哋有冇睇過一套戲咧，就係、是、一部即係叫做 French Kiss 啊，佢裏邊咧有首歌叫做 Dream a Little Dream 嘅，咁係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好浪漫嘅
1: 呢首歌我聽過，但我唔記得咗佢原來 French 即係來自 French Kiss， 咁所以我唔記得咗我有冇睇過呢一套電影。
0: French Kiss 咧，其實佢呢一部電影，即係喺我角度啊嚇，即係有好多時咧，啲人好中意睇西片咧，可能就係會幻想自己喺一個自由嘅世界。唔、知點解你去到外國嘅時候，你硬係覺得咧，咦，好似特別 free 啲咁樣，可能嗰個地方大啲啦，又或者其實嗰啲人講嘅嘢你聽唔明啦。OK， 咁然之後你又會覺得，誒、有多少少嘅。嘅自由啦，等等，咁所以你有冇睇過 Matt Ryan 嘅呢一個，同埋 Kevin Kline 咁樣？
1: 哦，
0: 呢一套呢一套。
1: 咦 ，Matt Ryan， 我好中意睇佢啲戲，不過呢套
0: 呢套冇睇過係嘛？
1: 係啦，
0: 呢一首歌好聽嘅，咁、所以喺呢一度我就點呢一首歌啦。咁同埋我成日都會覺得呢一個係一種浪漫嘅感覺咯，即係你有好多時一啲電影或者電視劇咧，你睇完佢嗰啲音樂你好入心嘅時候咧，當你自己真係談戀愛啊，又或者你失戀嘅時候啊，呢啲歌係特別會觸動你嘅心靈嘅。

0: 好啦，咁啊，第二首歌边个会接落去呢？
1: 就我嚟咧。
0: 好啊。
1: 嗱，讲到电影歌曲咧，呢一只咧又系我觉得好中意嘅。咁啊，有哼两句，大家听下好嘛？

0: 好，
1: 你唔知点啊？好似哼歌嚟啦吧，大家各位听众嚟啦吧。这一生也在进取，
2: 哦，
1: 这分钟却挂念谁？哥哥，
2: 哥哥，啊，
1: 最，
2: 嗯，
1: 啊呢只。
2: 追
1: 追追！唔、哎、好意思，慢慢吓亲啲，吓亲啲听众添。
0: 点啊？你叫醒啲人系嘛？而家
1: 因为咧，
2: 够钟去厕所。

0: 代咧，呢、這個戲嘅電影咧，亦都係一種啊，又係令到你覺得一個可能丑小鴨嘅袁詠儀，哇！突然間俾哥哥愛上，又唔中意一個哇好靚嘅劉嘉玲，哇係咪？誒嗱，唔係講真實啊。
1: 嗯。
0: 電影入邊係咪袁詠儀嘅角色係一個男仔頭四眼仔咁樣嘅角色？哇！你覺得俾你愛上一個咁有型嘅型男，嗱呢啲古仔其實唔係咯，即係好似明明可能係啊，我冇機會可以攀登到佢嘅，但係突然間喺呢個戲入邊咧，覺得樣嘢咧又好似。亦可以理所當然到喎、哦，咁所以我覺得《金枝玉葉》呢個電影咧，亦都係一個好推介嘅電影，同埋咧呢隻歌，我相信咧各位聽眾都啊同我一樣都幾愛嘅。
1: 好啦，我哋呢啲嘢咧，即係有樣嘢叫忍啊，
0: 忍咩？
1: 唔係忍受個忍，係個忍啊，唱歌嗰條忍。
0: 係
1: 你哼咗歌出嚟咧，又連帶到我條筋都又想連接住繼續哼歌出嚟，估下呢套咩戲啦？

0: 嗱，细个嘅时候咧，我妈就唔系好俾我睇电视嘅，咁但系有一套戏佢系带咗我去睇嘅，咁就系《欢颜》。
1: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喂，系咪觉得咧啲？好早好早前嗰啲嘢难到啊，新嗰啲嘢咧，我就系默哀三分钟。
0: 所以我咪问你系唔系翻学噶？
1: 唔系，我即系你，不如你怀疑我有冇脑退化咗？以前啲嘢记得咁清。嗱，子清讲紧呢套戏，但系我觉得咧，你嘅 details 咧，可能冇我咁记得。
0: 好啊，交俾你。
1: OK， 你记唔记得我一个？你头先你讲欢颜，我即刻记得个画面，就系、是。呢、这、一个胡慧中姐姐一路咧、那个镜头净系一个佢嘅大头，跟住唔知喺边度吹啲风扇咧。嗰当然佢哋嗰啲唔系叫风扇咧，佢嗰啲系嗰啲周围啲风啦。因为不要问佢喺边度嚟啊嘛，咁样样咁。跟住一路揈头嘅，因为嗰啲头发咧要好长、好瀑布。以前嗰时代咧，嗰啲头发一定要好滑咁样样。跟住一路揈啦，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咁样样。跟住我一路以为都系胡慧中唱嘅，咁结果真人系边个唱啊？
2: 真人边个唱？你问我。
1: 系啊，
2: 我点解知啦？
1: 嗱，不如我哋不如俾啲人自己听仲好啦，好嘛？就系齐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和白居二计划今晚七点截止申请，房委会累计收到大约105,000份申请，超过六成半通过精简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两项计划。房屋署表示，从各途径收到今期居屋申请总数大约为99,000份，以推售6,900多个新居屋单位计算，超额申请倍数大约为13倍。署方回复查询话，数字未计及日内会收到的邮递申请，以及各屋邨办事处仍在处理的纸本申请，三项计划预计在今年第二季搞珠。两名男童感染季节性流感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中心话，两名男童去年年底已经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两人最近都没有外游。中心又话，本港流感活跃程度目前虽然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最新一周的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有轻微上升，鉴于距离上一流感季节已经接近半年，社区累积一啲近月冇感染流感的市民，因此唔排除流感活跃程度有机会再度上升。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表示，据局方了解，位于皇后像广场花园北面部分的已建行人隧道工程将会在2027年初展开。旅发局今年年底在皇后像广场花园举办的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将会不受影响，活动详情稍后公布。局方回复查询话，当局联同旅发局会同相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确保将来举办的活动继续保持吸引力。律政司宣布，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将会在听日起接替杨美琪出任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同日开始退休前休假。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欢迎有关任命，表示周天恒是经验丰富、致力追求公义的律师，凭借他在刑事法律方面的深厚专业知识、丰富经验以及卓越的领导能力，深信他能够带领刑事检控科迎接未来挑战，并继续以最专业的态度履行职责。林定国又表示，十分感谢杨美琪尽忠职守，在任内作出重大贡献，祝愿他退休生活充实和愉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03点，升339点；标准普尔五

0: 白指數報7408點，升5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58.8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幣6.802，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31美元，卖出4530.86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1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4: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4位数字啫。
3: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5: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防蓝光啊。
3: 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你嗰啲叫数码镜。
5: 你睇一家 digital 即刻劲几多。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三十一嘅环节啦，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沙画艺术家阿雪喺度啊 ，Hello 雪
2: ，Hello，Hello，Hello。
1: 上个礼拜咧，啱啱了解咗呢个沙画好多嘢啦，因为阿雪喺度。咁咧，我想问一下咧，如果系香港啊咁潮湿嘅话，其实沙即系嗰堆画完嘅沙，系咪要每一次都可能要抌啊？定系我每一次又要烘翻干佢啊？要点样处理呢？
2: 有啲地方真係特別潮濕㗎，係所以我自己就好少去嗰啲好潮濕嘅地方。
1: 講
2: 例如將軍澳嗰邊啦，即係有啲地
1: 限制區域啊，呢
2: 個係有啲海邊嘅地方係特別濕嘅，所以係濕咗嘅沙要點處理其實？

0: 都是走去攤在那裡、嗯、除非你說你真的要立刻用你立刻用的話你真的要找辦法看乾它咯、嗯、如果不是就一是換了它咯
1: 有沒有想過呢你好像紅酒一樣有個紅酒箱呢、嗯即係保存住温度或者一個或者眼睫毛膠水啊，但係要乾燥嘅盒去入住咁樣噶嘛？你會唔會都要咁樣
2: 儲嗰堆沙咧？
0: 我反而得意在我係儲好，我咪話我有研究沙嘅、
1: 啊，
0: 我係儲好多盎嘅沙。
1: 你係咪好似嗰啲白子櫃咁樣？
0: 係啊係啊係啊，真係㗎，係啊有個架之後咧，有好多唔同嘅沙，好大盎咁樣。咁我中意幾時攞邊個就攞邊個咁樣
1: 但會唔會驚可惜啊？因為你溝埋一齊之後，你一定分唔翻開噶嘛？
2: 係係咯。溝埋一齊之後點處理呢
0: 應該之前個集所講啦，嗰、那個係沙灘沙，但係咧我哋其實有人造沙部分嘅，咁、變咗人造沙部分容易上網揾到資源嘅，係、啦，咁所以我又有冇可惜地啊，成日要掉，係揾翻可以容易揾翻翻嚟嘅。
1: 即係所以如果人造沙都有分幾多粗啊？
0: 係啦係啦，
1: 即係幾多 mm？
0: 好聰明啊，佢好得意啊，係啊係啊，你講得好啱，佢係有分譬如120、140、160。咁樣，咁係一啲廠揾啲石頭、石英礦石磨成粉而成嘅，咁人造沙係咁嚟嘅。咁所以你如果你想有啲，咪叫佢磨有啲咯，粗啲就粗啲咯。
1: 我想問一下啦，石冇得石啦，沙啦，貴唔貴啊？
0: 睇下你邊度買。
1: 真係有分唔同產地嘅，
0: 係有分嘅，係有分如果我喺某啲國家買，一定係貴啲嘅。
2: 但貴啲係咪真係好滑啲咧？
1: 我想知喎。
0: 某啲國家，即係遠處啲，即係唔係近我哋地方，
1: 歐洲啲咁樣，
0: 歐洲啲嘅國家係啦，歐洲啲嘅國家係貴啲嘅，咁你話係咪滑啲咧？其實咧唔係嗰個滑唔滑，係個手感滑出嚟嘅嘢唔同。變咗可能我揀嘅時候，我會發覺啊，我中意呢種手感，但係唔關佢滑事。係啦，咁但係逼住就啊，如果你中意嗰種手感，就可能
2: 即係自己摸落去個感受嚟嘅。係
0: 啊係啊，純粹感受嚟啊！你玩沙玩得耐，你會發覺好微細嘅感受，你會感受到沙嘅得意啊。因為大家可能咧覺得沙咧係鞋噶嘛，一粒粒噶嘛，但係喺手嘅唔同地方掂嘅時候咧。其實佢係軟淋淋嘅，係啊，係好似棉花咁
1: 嘅，係咪啊？
0: 係真係好似棉花咁樣一堆嘅時候，咁所以喺唔同情況底下感受唔一樣嘅。
1: 所以你做一個沙畫嘅時候，係運用曬手入面嘅唔同部分，即係唔係就咁手指咁簡單咯？
0: 係啦，係啊，唔係淨係手指咁簡單，我用呢個叫
2: 手踭位，
0: 手掌
2: 邊啦，
0: 其實咧，我係好多角度運用手嘅。咁變咗突然間喺我生命裏邊，原來手係可以咁好用，好嘥咗係啊。因為喺譬如我用釉線嘅時候用指甲咯，但係我譬如想做一啲花。你當玫瑰花啦，我係需要咧用手指尾底下呢個大面積嘅部分印出嚟嘅，咁變咗好多角度你都可以，
2: 即係手掌嘅側邊嗰個位，
0: 手掌側面係啦。
2: OK， 我想問咁啊，頭先話沙可能佢價格可以平少少啦，唔可惜啦。但我想問嗰個可惜個位咧，係畫出嚟嗰幅畫。我想問沙畫係點樣留低噶？即係咪淨係可以影相留低？我可唔可以即係儲低佢掛喺度噶？佢咪會喐噶？
0: 我想喺我製作即係做沙畫創作嘅呢段時期，我係心態有改變嘅。因為好多時以前人問我，沙畫係咪冇得留低啊？我會同佢講話冇噶。沙畫個形式就係都媒體創作啊嘛，你冇得夾硬留低佢噶。但係到近年，我開始覺得原來係咪有啲記憶點係要有個影像 capture 咗個腦度，即係等於相片嘅存在。點解要相片存在呢？就係可能係咪有一樣嘢要有記憶點？咁我就開始研究沙畫點樣可以用翻之前嘅製作形式，但係呈現可以 capture 做一幅畫咯。佢變成一幅黐到上牆嘅畫，但係用沙黐上去嘅。
2: 點樣做咧？
1: 研發到未啊？
2: 係啊，
0: 研發咗啦。而家又間唔中有搞呢類型嘅展覽，就係用沙製成一個畫，然之後就放上去。
1: 我哋估啊，不如我哋估個研發係點啊？
2: 係，
1: 我估佢應該係畫完幅畫之後，跟住之後另一個紙片嘅卡啦，即係當一個畫卡
2: 印咁樣，
1: 唔係黏曬上面膠紙，跟住一嘢吸落去吸佢出嚟。
2: 我 係諗好似我哋以前咧有冇去嗰啲樂園咧，咪有類似沙畫，其實唔係沙畫嚟嘅，係嗰啲五顏六色俾你咧，跟住佢會有張紙嘅，跟住佢仲要會有唔同數字 area， 跟住你就可以攞個好似木尖木嗰啲木刺咁樣啦，你就撩開嗰個膠紙，咁佢其實裡面就係嗰個雙面膠嚟㗎啦，跟住你就倒嗰啲顏色落去咧，你就可以畫啲可能卡通人物咁樣咯。
1: 如果咁講阿雪嘅話，即係話佢嘅製作已經要調翻轉咯，即係唔係沙為主要，係翻張紙畫卡為主。
2: 但
1: 係
2: 嗰張因為佢已經係可能機印咗一個公仔啊，有個模喺度，
1: 就佢畫咯，
2: 係啦，就變咗係佢已經畫咗，咁我倒落去咧，佢就固定咗嗰個位。但係沙畫因為佢流動性比較大嘅話，我又覺得好似唔係太用到呢個方法喎。
1: 所以我同 Siri 已經估咗啦，係啦 ，FM 咗啦。其實你嘅技術係點？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咧？
2: 定係商業秘密嚟㗎？
0: 真係唔明。你哋頭先講嗰啲都係沙畫嘅其中一啲嘅表現方式，但係你都講得好啱，我要 keep 住流動性，而我唔想破壞咗本身佢表達方嚟嘅方式啦。因為你嗰種黐嗰啲好實嘅，
2: 係啊係啊，喐唔到㗎，
0: 係佢冇任何層次感。
2: 係你黐錯顏色，佢喐唔到㗎啦。
0: 佢係黐咗上去，你形成咗一幅畫出現嘅，
2: 係好似油顏色咁樣咯。
0: 咁變咗沙嘅深淺度係冇曬嘅，係啦。咁
1: 而我嗰個又會夾扁曬啦，成個 layer。
0: 係咁有啲人就話係咪你畫完之後唔知點噴啲膠水上去啊？其實係第一啦，研究咗咩？研究好多種物質啦。頭先你講淨係嗰個畫板嘅物質，我要點樣可以將我平時嘅畫板可以掛喺個牆度咧？咁嗰一個物質要研究啦，因為佢唔係張紙啦。咁第二就係個膠水要研究啦，因為好多種唔同嘅膠水啦。如果太輕嘅膠水，啲沙會散嘅，你一倒落去就散啦。咁落嘅方式啦，你用噴嘅話，一噴就吹走咯。咁所以其實
1: 仲要等佢乾咧，沙點乾咧？
0: 其實我係用一個頭先話係咪商業秘密？都唔可以話商業秘密，係一個好難表達嘅，係我 mixture 咗一個膠水，
2: 係
0: mix 到佢有咁上下厚度，咁上下重量，咁佢咪唔會飄咯啲嘢。咁第二就係你放落去嗰下點樣可以唔係咁容易噴走，令到佢流失？可能你要好細點、好細點咁圍住個範圍一路點點點點點點好多好多好多點喺幅畫度。
2: 即係你係畫完先至做呢個工序嘅，
0: 一定
2: 係
0: 要畫完先。然之後就等佢乾，乾咗佢都未得喎，因為佢仲有機會跌落嚟，就要加好多浸啦，補沙加好多浸啦，咁先至成為嗰嚿嘢。但係呢、這個呢、這個畫係好複雜嘅，
2: 因為我覺得比畫，我覺得比畫嗰陣時複雜，
0: 係啦係啦，
1: 用嘅時間多幾倍至少，
0: 係啦，因為會失敗，就係喺落膠水嘅呢段時間會失敗，
2: 好似啲人做啫喱咁樣咧，佢未瓊你就攞起身，
1: 唔係啊，我反而覺得似層層疊啊，你只要錯一個步驟或者嗰個步驟搖嘅時候冧咗就冇啦，
0: 所以比平時嘅沙畫係壓力大啲嘅，但係我唔想冇咗呢個掛牆嘅部分。原因是我哋其實咧一路有個困難喺做沙畫嘅展覽度咧。如果個表現形式係投射，基本上我哋做展覽係好難，有好多投射機。咁但係呢種形式幫助我可以繼續延續呢件事。

0: 雪頭先就講咗，就係話近幾年你就開始想將記憶停留，即係沙畫記憶停留。記唔記得邊一幅畫令到你突然間你好想停留，好想 keep 住呢一個畫作咧？或者因為咩事？
1: 其實那件事只是可能呢、在展覽上發覺很多失敗的地方，
0: 嗯，
1: 很想做多些展覽，因為推廣很重要，沙畫其實在香港很少人畫，
0: 那
1: 變成沒有人落力推廣的話就慢慢會沒有了，所以在困難上發覺、是要用一些新的形式去處理這件事，加上、亦都真係個心喺度，覺得想我有啲畫畫完係想保留，但你問我今次真係唔記得啦、
0: 嗯，
1: 今次唔記得係 exactly 邊一幅，但係我有印象影出嚟嗰幅係乜嘢，但係原因唔記得咗，係一幅維港嘅畫，係、啦，咁可能維港對我個深刻嘅印象就係咧好多商演都係畫維港，咁所以就變咗嗰一幅係我第一幅試嘅畫。
0: 我都想問一下啦，即係畫維港啦，或者畫香港嘅景色算唔算？你主打的
1: 是不是我主打是商業創作，你說是因為很多時候、大家都會說、啊、可不可以畫多些香港元素的東西、第一件事就記得是維港，有很多不同 signature 的香港建築物，
2: 但是我想問你當時是憑你記憶畫，還是你是可能在上網、看了那張照片然後 print out 出來看著那張照片來畫，還是你去怎樣去、就是、探索去畫這件事呢？
1: 我已經畫到呢可以不用看了、
2: okay, 但是你一開始是用相嘅，
1: 以前系嘅，系、啦，因为始终边栋隔篱同喺边栋唔可以搞错啊嘛，
2: 系
0: 有冇话啊？已经知道边个地方、边个方向、东南面系边栋咁样，
2: 佢最清楚。我想问咁边有冇话边栋楼系最难画噶？即系可能细节比较多啊。
1: 我反而其实觉得。中銀難畫喎，
0: 我都咁諗啊，因為佢交叉啊嘛，
1: 佢交叉你畫下畫下個人會亂，因為佢多角度咧，你唔同角度啲交叉唔同嘅，咁變咗有時候我可能畫下畫下我會突然間諗咗第二個角度，而變成畫錯。
0: 咁你最易畫係咩啊？是不是个海啊？
1: 咁最易个海系一定是最易画嘅，因为喺沙画表达嚟讲，海只系几条线，咁所以系几条线嘅，所以好容易画。你话如果建筑物嚟讲最易画，摩天轮。
2: 哦，
0: 反而是啊，
1: 因為一個圈啊，就點點點點點點點係啦，因為你畫遠景，我哋唔會畫得好 detail， 所以就點點點點點，佢真係會圓形嘅。
0: 係嗱，咁商業方面你就會畫香港景色多啲啦。你私心嘅話，你中意畫啲乜嘢圓，即係乜嘢方面題材嘅畫多啲？愛情定係
1: 私心？其實咧我點解一路畫沙畫係因為我自己有個諗法，係嗰陣時係。一路好想記錄回憶啊，咁一路所以我一路行呢條路嘅時候，最開初都係以記錄回憶為主啊。咁
2: 但
1: 係
2: 呢個回憶記錄唔完，即係你明唔明？
0: 一瞬間就冇，
2: 係一瞬間就冇噶咯喎。
0: 所以近幾年佢揾膠水，
1: 係嗰個記錄回憶個故仔啊。我想做感動人嘅創作，咁最感動就係記錄回憶嘅故事。咁我係借咗沙畫媒介去幫人記錄咗好多唔同回憶嘅故仔。咁所以你話我自己私心嚟講，我係中意做唔同。回憶創作變咗喺我自己一啲個人展覽創作嚟講，好多都係圍繞住一啲回憶去做嘅。譬如我畫嘅嘢，可能係一啲香港情懷嘢啊，或者係一啲大家一啲共同曾經有嘅回憶嘢啊咁。
0: 邊一個嘅回憶對你嚟講係最深刻嘅咧？
1: 你話製作嘅回憶
0: 曾經係啦，或者呢個作品背後嘅故仔。

0: 其實有段時間是使命感很大的，現在不是沒有，但現在商業嘢係元素是多了的，以前是做很多長者的故仔，特別有試過做一個大的 project， 很多個就離開的長者的故事，所以那個其實是我很深刻的一段時期，因為你每一日對住要跟我哋 interview， 咁嗰啲長者就嚟離開啦嘛，同你 interview 嘅時候一定唔會話心情好好啦，咁亦都覺得自己冇用啦。咁所以喺記錄嘅時候，佢哋愛嚟做咩咧？唔係記錄一幅畫，係記錄佢成個人生，令到佢離開前嗰一刻覺得啊，我喺呢個生命裏邊係有存在過嘅，而唔係冇用啊！原來你組織咗個家庭出嚟啊，嗰啲佢唔記得曬噶啦，因為到最後嗰一刻只會覺得我辛勞咗咁多年，以前係咁噶嘛，係啦，以前啲長者係可能喺屋企為咗工作，乜都冇自己嘅，咁所以就喺嗰段時間好多好大使命感，所以先推動我一路做到而家啫。如果冇嗰啲 project 嘅話，其實我可能未必會覺得沙畫其實對我嚟講，可能只係一個雖然係可以表達到嘅藝術，但係唔知道係原來對情感上幫人哋中間做一個橋梁上有咁大感受。
1: 我想再聽細緻少少。既然如果你講話呢一班老人家背後嘅故仔，你 interview 嘅時候令到你好深感受，
2: 你係
1: 邊一個故仔係最深感受
0: 啊？有好幾個都好深嘅，我可能分享一個。
2: 好。
0: 咁嗰一個其實係一個長者啦，其實都唔係好多嘢講嘅本身嘅。佢一個自己一個獨，好似獨自喺長者
1: 中心
0: 院舍到一個老人家。咁佢其實佢係有小朋友嘅，佢本身有兩個仔嘅。咁但係因為佢以前做好多壞事，即係喺屋企度做咗好多壞事，令到家庭破裂咗。咁就冇再有小朋友同佢一齊，
2: 冇再聯絡，
0: 冇再聯絡啦，冇再喺佢身邊度出現啦。咁係透過呢個影片，咁呢個影片其實除咗同長者傾偈，係會拉佢哋埋嚟，將家人拉翻埋嚟，咁一齊去共同去創造呢個影片。咁大家攞翻啲回憶出嚟傾，雖然阿仔唔係常會出現，咁但係原來最後其實有啲説話係大家可能擺咗喺心裏邊，特別男士啦，擺咗喺心裏邊冇講。咁透過影片，可能爸爸講咗好多説話，係佢對唔住啊。咁佢以前嗰啲錯嘅嘢啊，係點啊？咁解釋咗一啲佢自己好唔開心嘅嘢啦。咁而仔仔原來其實一路都原諒咗佢，係冇一個渠道去大家去一個表達。咁所以亦都係聲音，我哋係有錄埋落去嘅嗰陣時，係聲音流傳嘅。咁所以到當佢離開咗嘅時候，仔仔都有再 contact 翻我啦，同我講翻啊，其實喺佢晚期嘅時候，呢段時間係佢覺得同爸爸關係係最印象最大、最深刻、最開心嘅時間。咁所以原來呢啲創作唔係單單指可能係就咁畫一啲故仔，原來係一個橋梁去大家去表達情感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琪居屋、綠置居和白居二計劃今晚7:00截止申請，房委會累計收到大約105,000份申請，超過65%通過精簡申請安排，一次過申請兩項計劃。房署表示，從各途徑收到今期居屋申請總數約為99,000份，以推售6,900多個新居屋單位計算，超額申請倍數大約為13倍。署方回覆查詢時話，數字未計及日內會收到的郵遞申請，以及各屋邨辦事處正處理緊的紙本申請，三項計劃預計在今年第二季攪珠。律政司宣布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恆將於明天起接替楊美琪出任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同日開始退休前休假。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歡迎有關任命，表示周天恆是經驗豐富、致力追求公義的律師，憑藉他在刑事法律方面的深厚專業知識、豐富經驗以及卓越的領導能力，深信他能夠帶領刑事檢控方迎接未來挑戰，並繼續以最專業態度履行職責。林定國又表示，十分感謝楊美琪盡忠職守，在任內作出重大貢獻，祝願她退休生活充實和愉快。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表示，據局方的了解，位於皇后像廣場花園北面部分的擬建行人隧道工程將於2027年初展開。旅發局今年底在皇后像廣場花園舉辦的香港繽紛冬日巡禮將不受影響，活動詳情稍後公布。局方回覆查詢時說，當局聯同旅發局會同相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確保將來舉辦的活動繼續保持吸引力。兩名男童感染季節性流感之後出現嚴重併發症，其中一人情況危殆。中心表示，兩名男童去年底已接種2025-26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兩人最近都沒有外遊。中心又話，本港流感活躍程度目前仍然處於低水平，但最新一星期的流感病毒陽性百分比有輕微上升。鑑於距離上一流感季節已經接近半年，社區累積一些近月沒有感染流感的市民，因此不排除流感活躍程度有機會再度上升。局部地區大雨報告，新界北區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市民請高度戒備，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減少大雨和水浸帶來的風險。上述區域的每小時雨量預料或已超過100毫米，預測是大

0: 时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到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一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49782点，啱啱跳咗是49778点，升4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16点，升6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4，日元1.587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4，人民幣係6.802，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33.06美元，賣出4535.18美元。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同埋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讯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喐咗先讲啦。

0: Jack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的开始去做一件事，才会有相对应的因果回应，做到真正的改变。
1: 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S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Kudos Slam 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曾比达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晚上十一点半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倾偈。咁啊，今日咧就讲一啲关于亦都系男士们同女士们嘅一啲嘅唔同嘅情节啦。寻日就讲咗一啲话喺电视啊、漫画入面一啲嘅
2: 喂暧昧嘅情节，
1: 系啦。喺如果现实世界里面，你又 buy 唔 buy 我，或者认唔认同？如果现实世界里面呢啲都系冧之嘢咧，咁今日咧亦都系讲一啲男士同女士们嘅一啲嘅不同之处嘅。咁其中一样咧，就系好想讲男士们成日都会话，我都唔明白你哋女仔谂咩。我不知道你想要啲咩嘅，有啲咩你喜欢嘅，你直接讲咯，你又唔讲。咁到底我哋自己女性又想要男仔，又要啲即系中意佢哋啲，中意佢哋做啲乜嘢？
2: 就系我唔讲，你可以估到我做咩咯？
1: 呢样就是其中一样啦。
2: 系啊，
1: 其实有个类似金字塔，网上而家咧就有一个金字塔嘅图嘅。
2: 食物金字塔，
1: 除咗食物金字塔之外，仲有一个叫做女生需求金字塔。
2: O K，
1: 呢个金字塔咧就可以讲明就系话我想要嘅男仔。到底有啲乜嘢係識做嘅
2: ？OK，
1: 又或者我需要佢做啲乜嘢？
2: 即係睇下邊啲係站喺呢個金字塔頂端嘅嗰啲男仔啦。
1: 係啦，
2: 就最受歡迎啦。
1: 係啦，咁我哋講咗呢個生理上面嘅需求。
2: 呢個係底定係
1: 最底？
2: 最底層。
1: 係啦，我哋最底先
2: 要求好。
1: 係啦，最底層嘅係啲乜嘢咧？就係話想佢請食飯。但我覺得呢個已經點解最底層就是我覺得有啲女士們已經唔介意呢樣嘢，因為
2: 唔介意啊。
1: 社會太發展得太快，個思想都唔同咗。
2: 我覺得男女平等係好緊要嘅，即係冇話邊個請邊個。我覺得如果大家開心嘅話，可以一餐你一餐我都冇所謂，或者其實 AA 我都覺得冇所謂。反而我覺得咁樣嘅狀態咧，大家冇咁大嘅心理壓力同負擔，
1: 係
2: 即係唔會覺得我爭你啊，或者你爭我啊，或者覺得有好多時係我要度過諗過先至可以同，即係嗰個虧欠心太重咯。我覺得有時嗰個關係好複雜啊，我覺得咁樣
1: 係我都認同啊。同埋有陣時會覺得嗰樣嘢就係大家都係一齊出嚟翻工之後就慢慢計較噶啦。係
2: 不過有好多女仔啊都相信有啲部分係覺得你肯請我食飯或者你肯付出金錢上，起碼叫做你願意為我付出嘅，咁一定會有人有咁嘅諗法嘅。但係要睇唔同人有唔同。感觉咯，
1: 认同，又或者可能是特别啲嘅餐饭，你咪男士出咁样咯，但系唔代表餐餐都系男士俾，我觉得系咁嘅。
2: 我觉得都要系即系讲翻就系唔好叫做咩老讽啊，即系有部分系会觉得喂，我同男仔出去食饭唔系要我俾钱啊嘛，即系有会有咁嘅谂法。我觉得呢个系要真系大家要沟通好嘅事情
1: 啦。好啦，咁啊呢一个可以沟通啦，可以夹啦。另一样嘢系乜嘢咧？就系、是。啲粗重嘢啊，即系女士们成日都想希望就系啲粗重嘢系男士们会帮手可以做嘅。
2: O K，
1: 而家仲系咪咁样嘅谂法咧？嗱，但系讲明先，嗰啲粗重嘢之外，除咗担担抬抬之外啦，系可能系扭个水盖啊，即系嗰啲咧，佢哋都会堪称叫粗重嘢喎。喺男士角度嚟讲，
2: 我觉得如果男仔肯做咧，系会可能加分嘅，即系可能你买两支嘢饮，我扭埋先俾你，呢样嘢系会加分嘅。
1: 系，
2: 但系咧我自己個人啊嚇，唔係太個，即係唔係咁
1: 老闆
2: 小鳥依人啊，唔係我係幾驚遇到嗰啲，哎呀我扭唔開啊，你幫我扭啦，即係係啦，我覺得呢樣嘢有少少 over 嘅，係啦。
1: 嗱，我想講一樣嘢喎，我以前咧有少少睇唔起呢啲人，
2: 係啦，所以我時間會話有少少 over。
1: 我哋可能有少少心底裏面骨子裏面有啲男人，
2: 係啦，太 man 啦，我哋
1: 係啦，
2: 係我哋嘅問題嚟嘅。
1: 但係直到咧，我想講咧，我之後早幾年開始咪真係玩 gel 夾嘅，跟住或者
2: 我真係會扭唔到嘅。
1: 係啊，原來我發現即係 gel 夾之後，嗱 gel 夾同茶子夾又唔同喎。
2: Okay.
1: 茶子夾又都會有陣時會刮花容易啲，但係 gel 夾咧係直情你有機會反夾噶。跟住咧，我想講我就忍唔住，我就話即係開口係啦，就同啲男人講，
2: 你可唔可以幫我開口咁樣？今日突然就拍嘢做咩？係咪
3: 咁樣是男人嚟㗎，做乜嘢啊？
2: 但係老實啊嚇，我調翻轉頭嚟諗啊嚇，好多人會話咩會撒嬌嘅女人最好命啦，所以變咗其實雖然我話我唔中，即係我唔係太覺得你幫我扭呢樣嘢，覺得好似有啲毛管動啊，即係起碼我自己做過，我會覺得有啲毛管動嘅情況啦。但係我覺得嚇，如果係我攞緊想扭嘅時候，嗰個人會肯幫我即係攞過嚟扭埋，嗰件事係幾 sweet 嘅，即係嗰件事係幾貼心嘅，
1: 係啊，或者飲完之後佢會幫你散翻個樽，
2: 又未使去到咁嘅。
1: 呢個話俾你聽就係、是。即系承接翻上寻日讲啊，韩剧嗰啲真系会有噶呢啲，
2: 帮你留翻埋啊。OK，
1: 另一样嘢就系希望佢会带纸巾。
2: 哦，呢个会加分嘅，但系我自己本身自己会有带，所以我就冇觉得话好特别咯。
1: 我想讲咧，我都发现其实有得多男生系唔系太带纸巾出街，系会即系等翻，又唔好话佢哋想啦，佢哋应该系冇咁大需求，我觉得。感觉是因为但我不知道

0: 前提就是我亦都冇去考究或者研究佢哋食完饭点抹嘴啦。
1: 嗰度佢会 assume 餐厅有咯，同埋佢会 assume 可能同行嘅友人会有啦。
0: 系啦，即系永远就系我就拎咗纸巾出嚟，边个要边个要边个，哦，发现我啲男仔全部都要噶。
1: 系啊，
0: 跟住我就喺度谂啦，哇！如果唔系同我哋一大班人食饭嘅话，咁你又点样去抹嘴咧？
1: 舐下，舐干净佢啊！
0: 系啦，即系抹嘴系另一件事啦。

0: 系啦，所以纸巾呢样嘢到而家都真系似系嘅，即系如果你需要个男仔，你希望个男仔会带纸巾出街，
1: 因为其实可能因为好少男仔会带袋嘅，即系带手袋啊或者带背囊出去，通常可能我哋要做嘢先会带个咁大嘅袋，通常都系可能即系决然一身而来，咁变咗佢哋已经裤袋又要装银包、装钱、装呢样、装嗰样嘅时候，纸巾就变咗佢哋冇咁必须嘅时候，佢哋可能会带一两张咯，但系嗰个量未至于可以多到派俾人咯，系因为可能嗰个纸巾佢有个厚度喺度咧，摆落个裤袋一包嘢，佢哋觉得不美观。
0: 系嗱，跟住好啦，冬天嘅时候化身咗行动暖包，
1: 哦，
0: 夏天嘅时候就化身咗呢个嘅流动树熊嘅棵树，即系总之你其实一定要企喺度俾佢揽住。系啦，
1: 即系佢揽我定我揽佢啊？
0: 两样都得嘅，即系总之我逢系有我希望有个男仔啦，系俾佢俾我，即系俾佢揽住我，又即系我随时可以揽住佢嘅一啲嘅亲昵嘅互动。
1: 呢、這个系要生理性好喜欢啊，先会咁样无啦啦地想揽
0: 嘅。尤其是我觉得尤其是系啱啱拍拖嘅热恋嘅时候，系啦。咁、
1: okay.
0: 如果 keep 到系真系几廿年之后啦，嗱、如果真系啊可以几廿年嘅话，喺几年之后，总之减退咗你嗰个嘅热恋期之后，都做到呢样嘢嘅话咧，我相信系好多女士们系想噶。
1: 但系反而揽嘅，即系可能拖手咯，即系暖可能拖只手都得噶嘛，即系又未咁韩剧。你冻啊，你笠我件褛嗰度揽住，即系呢啲又太 over 啦，系嘛？
0: 但系咧，亦都真系噶，你过热恋期之后，啲男仔可能连拖手都已经唔拖噶咯。你睇下一啲老夫老妻，系啦，有啲就真系就诶行啦咁样，真系会少咗呢啲温暖嘅举动嘅。而呢一啲嘅举动，亦都系真系女士们渴求噶。我而家谂翻嘅话，我会觉得我都希望嗰个人系会一直以嚟都会拖住我只手啊，一直以嚟会揽住我啊，一直会做呢一样嘢嘅事咯。
1: 睇人睇人，我觉得好睇人嘅。
0: 即系你唔需要啦，已经。
1: 睇人。是啦，要睇自己同埋要睇对方。
0: 啱，系咪啱？如果佢夹硬嘅话，大家都唔高兴。
1: 系啦。

0: 继续翻嚟讲下一啲嘅需求啊，咁、就系女士们会需求男士们做啲乜嘢咧？咁就会哇完美啦，加分啊咁样啦、再上一层啦，就系、希望 send message 嘅时候会秒回，尤其是瞓觉前个 message。
1: 我未必需要秒回，但系如果时时有回应，我会开心啲。即系我觉得时间唔系重点，因为有时佢真系会有嘢忙紧啊，未必真系做到秒回呢件事嘅。但系起码要回咯，
0: 系
1: 系啦，
0: 或者佢话临瞓前，
1: 临瞓前即系临瞓前一定要 say good night 嗰啲。
0: 系啊，
1: 呢样嘢我又还好、有冇谂过就系佢唔 say good night 就系可以喺第二朝早继续同你倾啊？
0: 其实佢 say 完之后，佢朝早都可以继续嚟倾啊。
1: 感觉上好似冇咁延续性咯，即系、即系有啲人话咧，其实好少，即系有啲人系直头话我其实从来唔会 say good， 即系 good morning 同 good night，、因为佢感觉上嗰个对话系冇断过嘅。
0: 呢、這个我第一次听咗，
1: 系一路都冇断过，因为你 say 即系你可能系有时我要 say 早晨，要 say 晚安，就系、已经完结咗嘛呢件事。但好多人系真系叫做咩啊？倾到去你断电嗰刻啊、即系瞓觉嗰刻、即系可能你唔复嘅原因系因为你已经瞓着咗。
0: 系
1: 咁嘅时候，你会觉得系一个成个延续性，就系、我等你去到最后嗰刻，我要瞓啦，拜拜咁样咯。
0: 系好啦，或者主动会话俾你听佢自己做紧啲乜嘢。
1: OK，
0: 系啦，呢、个我都觉得系要需要嘅，
1: 呢、个需要嘅，呢、个需要的。
0: 女士们任何即系无论好似我同 Siri 咁男人都好，都需要嘅，所以各大男士唔该你记住啦呢件事。OK，
1: 即系我哋两个需要就证明真系
0: 真系需要啦。
1: OK，
0: 劲过呢个金字塔啦，
1: 呢个标准 OK， 系
0: 灵异性朋友。
1: 我唔得唔得，
0: 我觉得未去到咁 over，
1: 唔得，
0: 但系唔好疯狂异性朋友，即系佢，即系你 feel 到嗰种疯狂异性朋友系啲咩咧？系佢乜嘢人都好，佢走去邀人哋嘅，
1: 系
0: 我讲紧呢样嘢啫。
1: 呢个边界感好紧要，即系呢个世界唔系男就系女，我相信呢个系叫做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除非你自己可以做到你自己灵异性朋友，咁你可能因为你自己系咁嘅时候，你就要咁强制地要求对方。如果唔系嘅话，觉得你做嘢又好，你出面社交又好，冇可能话我一个异性朋友都唔要，冇、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机会率好少。
0: 系
1: 咁，尤其如果我觉得有时啲嘢咧，你越管得多，其实系越反弹嘅。
0: 认同。
1: 所以变咗佢，如果佢未经历过嘅时候，可能出面突然之间佢遇到个花花世界嘅时候，佢就哇好玩啊咁样嘅时候，佢可能唔识翻屋企添。
0: 系。
1: 所以变咗，我会觉得佢要守住佢嗰个边界感系好紧要。即系如果真系一段稳定嘅关系嘅时候，可能就你起码。要俾对方知道对方嘅存在，咁你起码可能同对方倾偈嘅时候有啲暧昧嘅字眼唔可以使用，或者唔可以两个人去边度咁，即系会有呢啲感觉咯，系啊。
0: 我认同 Siri 所讲边界感，即系呢一样嘢每一个人唔同，或者每一个人接受程度都唔同，但系总之就系佢唔可以超越咗你觉得喂 over 咗嘅事件就得啦。
1: 系
0: 好啦，专一一定要啦，乱揿即系唔好乱揿，即系耐唔耐会 send 一啲咧，可能你会个废或者无聊嘅一啲嘅post 俾佢，唔系 post， 即系可能社交平台一啲 post。
1: Okay，
0: 我哋成日系都讲话有好多 post 而家可以资讯性，可以系搞笑嘅，
1: 系
0: 耐唔耐 send 俾佢。
1: 唔係耐唔耐噶，其實如果真係中意嘅話咧，你係 anytime 噶，因為佢哋咩啊，最高嘅浪漫係分享欲啊嘛，
0: 係，
1: 即係如果你見到任何覺得得意嘅嘢，你第一時間係會諗到同佢分享嘅話，其實呢個人喺你心目中係好重地位嘅人嚟嘅，
0: 係，
1: 因為否則你第一啦，你仲要做咗，因為你如果係你每一樣嘢都肯同佢分享，即係證明你哋嘅交往之间啊，吓系觉得呢样嘢系 O K 嘅，即系有时你明唔明？我可能我见到啲嘢想 send 俾你，你都会惊，哎呀死啦！我乜都 send 俾佢，佢会唔会觉得我烦噶？即系如果系你可以做到我想 send 而 send 得到嘅时候，起码大家会知道呢样嘢我唔怕打扰佢。
0: 同埋咧，我想讲咧，增进知识噶，因为话说成日都讲我哋成日话电话可以偷听噶嘛，所以变相咧，我个电话睇嘅嘢咧，可能永远都系大概范畴啦，同另一个人睇嘅可能第二个范畴。咁你男士同女士睇。嘅嘢或者你中意嘢都已经唔同范畴啦。
1: 唔系噶，如果你咩分享得多咧，佢哋会睇埋同一样嘢噶。
0: 但系起码嗰个互相分享嘅时候，你知道咗新嘅嘢先咯。
1: Okay。
0: 或者知道咗唔系你电话入面会有嘅嘢先咯。好啦，咁啊，专一头先所讲一定要有啦。跟住就
1: 系
0: 要识影相靓嘅。
1: OK，
0: 帮佢压力。
1: bonus check 嚟噶啦，呢个系。
0: 所以就系金字塔嘅已经去到中上游噶啦。而家讲紧嘅就系、系我都承认，如果嗰个人识影相嘅话，就加好多分。
1: 加好多分。
0: 系啦，跟住之后咧会记得纪念日啦，记得晒所有

0: 赞佢嘅，即系无论你几丑样都好啦，嗰一日几污嘅都好，你都会赞佢嘅，甚至乎你会记得你会成日同佢表白，成日同佢讲啲甜言蜜语啊，做好多呢啲冧枝嘅嘢嘅。这个已经去到金字塔的最高第二排高的了。
1: 嗱，冧枝的嘢咧，同讲冧枝的嘢咧，我觉得有分别的。
0: 系，
1: 即我几怕人讲冧枝的嘢嘅，即系净系得个讲嘅。
0: 系，
1: 但系我觉得真系所有嘢喺个行为里面会比较紧要啲，即我怕人哋得讲唔做咯。
0: 系，
1: 系
0: 啊。好啦，今日最高的金字塔，其实 Siri 一开头已经讲咗噶啦，就系、是希望佢识读心术咁样啦。
1: 啊，
0: 好啦，咁男仔睇女仔咧。少好多嘢嘅，
1: 系咩？
0: 劲少嘅，
1: 真系。
0: 系咁，第一个咧，即系最底层系咩咧？就系佢系一个正常人。
1: O K， 系个女仔。
0: 个女仔系啦，即系男仔心目中嘅女仔，亦点样为之叫完美，或者我需要嘅女朋友点咧？正常人，正常人，即系可能佢唔发癫啊，唔系啲即系有奇奇怪怪啊嗰啲咧。
1: 嗰啲
0: 嗱 ，check 手机就系再上一层咯。
1: 哦，
0: 系啊，冇 check 电话啊，或者冇男性嘅闺蜜啊。但我觉得呢个又系有啲系啦，同女。女士一样啦，我觉得就
1: 系
0: 唔好太过 over
1: 嘅问题啦，
0: 系啦，跟住之后啦，去到咧再上一层咧，中上噶咯，俾佢去打波啊，俾佢去打机啊，同埋俾佢同啲 friend 即系兄弟去饮嘢啊
1: ，OK，
0: 即系好少女仔真系俾兄弟去饮嘢，呢、這个我都真系听过嘅，
1: 点解唔得嘅？
0: 唔知道啊，佢哋硬系觉得佢哋吓你又出去饮嘢啊！我系听过呢啲说话噶，
1: 哦、
0: 哇！我都系咁讲啫，吓点解唔得？
1: 系咯，
0: 不过我哋两个男仔心态
1: 系咯。
0: 好啦，跟住之后咧，金字塔嘅最尾二高嗰层就系咩咧？要道歉。
1: 哦、oh, ，
0: 明嘅、
1: okay.
0: 女仔系真系少道歉嘅。
1: O K O K，
0: 系啦，尤其是啲可能再女生啲嘅女生，
1: 或者系有啲系可能真系明明自己错都要佢氹嗰啲咧。
0: 系、
1: okay.
0: 好啦，作为金字塔嘅最啄系啲咩咧？男士们希望女士嘅金字塔最啄嘅需求系咩咧？希望我喺个女仔面前都可以做翻自己，或者唔使惊俾你睇唔起，又或者你会接纳晒我所有嘅全部，包括我嘅缺点。
1: 嗯，
0: 呢、這个都难嘅。真系嘅，作为男士嚟讲，女士成日有阵时可能就话，我都话咗叫你乜乜乜乜乜嘅啦，系、真系听唔少呢句说话。
1: 系，
0: 所以如果女士们记得就少啲讲呢句啦、男士们又记得细心啲啦，咁样嘅话咪恩爱啲啦。

0: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遇上有艾力喺度啊！开场嘅时候先带俾你有两首作品，既然今晚系5月25日，当然带嚟两首都系好冧嘅作品啦。跨时空嘅恋爱，先有古天乐加埋孙轩演绎嘅《无时空之恋》，以及燕婷、周韵婷《今世情人》。而今晚咧喺以下落嚟一期一会嘅环节当中啦。同樣兩個小時有兩個唔同嘅音樂單位都會上到嚟同大家介紹佢哋新作㗎。先開始介紹嘅呢一位女歌手作品，最近佢推出嘅新歌，我都形容過係好冧好冧嘅戀愛階段嚟㗎。而佢整張專輯最近亦都推出咗，不如有請佢親自出嚟同大家介紹啊！
1: 音樂說一期一會，有我 Cloud 雲浩影。
0: 今日我哋一期一会请嚟 Cloud 云浩影 ，Hello，Hello，
1: 大家好。
0: 今次请你上嚟咧，因为你推出埋全新嘅专辑啦，恭喜晒！
1: 多谢。
0: 我觉得今次呢一张碟咧，系正正式式可以介绍就系云浩影全新个人大碟，因为以前咧呢啲系好广告式嘅 slogan 啦，咁亦都好似因为近年系即系 single 嘅年代啦，串流嘅年代啦。就算出碟，真系去到大碟咧，都买少见少啦。即系大碟嘅定义咧，喺我个年代咧，仲系十首歌先叫大碟嘅。而今次阿 Cloud 嘅呢张碟咧，就真真正正唔止十首，俾多首你11首歌嘅大碟嚟嘅。由你去介绍下呢张专辑先啦。
1: 呢张专辑我觉得系一个美丽嘅意外啦，因为本身其实冇 plan 住做咁多歌嘅，但系做下，跟住喂呢一首又好听，另外嗰首又好听，跟住做下就越嚟越多咁样咯。所以导致而家其实入边有好多嘅 side track， 其实我觉得都系完全系可以派台嘅。
0: 其实我谂阿 Cloud 系咪近年啦？首先就系非常之勤力啦，公司嘅资源又好啦，每年系有一张碟系推出到啦。跟住然之后咧，我发觉其实好似每年嘅 schedule 嘅 pattern 咧都几近似嘅，系属于年头出碟啦，跟住然之后咧就会开始新一张专辑嘅逐首歌又再面世咁样啦。今次呢张碟都系选择喺年头嘅时候推出嘅。这个系咪都系一个属于自己过喺呢几年嘅一个好齐齐齐嘅步伐咧？
1: 我谂系唔系一个特登嘅步伐咧？我又唔系嘅。只不過是之前可能出碟的時間咁啱係年頭，咁我咁又咁上下，又覺得喂又有舊歌出碟啦，咁所以就變咗一個咁樣嘅循環。咁但我自己都幾中意呢個步伐嘅，即係每一次出碟都會覺得即係都總結翻雲浩影嘅一啲心路歷程咁樣。
0: 同埋可以總結咗過去一年嘅一個成績表啦，自己俾自己成績表啦。而今次嘅呢一張碟啦。我哋见到个命题啊，亦都系今次嘅专辑嘅名字，不如由你介绍下先，点样用呢个做主题？
1: 今次咧，其实呢一只碟《Silver Lining》咧，就系 inspired by 一个 quote， 就系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嘅。咁就系讲紧其实每一个阴云嘅黑云嘅侧边咧，个边边咧，其实都会透到一啲白光出嚟，太阳嘅光。咁就系其实比喻。每一次当你遇到黑暗的时候，或者自己有些不如意的时候，都希望大家依然去记得总会有黎明的到来。
0: 而今次呢，其实很多首不同的专辑里面的歌啦，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呢，都真的陪伴着大家啦。过去有某些歌的时候请过 Cloud 上来去详尽地解说过。今天我们就不重复去讲那些歌啦。反而我们可以先由今次这张碟发布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叫做小型啲嘅音乐会，系啦，呢个音乐会咧又唔似得上年喺麦花臣城过千人嘅咁嗰种，系少少啲几百人嘅，但系就非常之特别嘅。当时大家咧系要戴住个耳机去听 Cloud 唱歌嘅，点解会用呢种形式去同大家发布你嘅专辑咧？
1: 其实咧，一开始系公司谂呢个 idea 开始先嘅，咁我自己一开始都 都会有想过得不得噶，即系喺耳机度听我唱歌，即系好似好仔细咁样。咁我有咩错啊？咩都听得好清楚咯。咁咪咁，但系公司又对我有信心啦。然后当我即系有少少却步或者缩沙嘅时候，我问公司喂，不如其实可唔可以开 house 咧？咁样咁佢哋就话哦。我哋已经租晒啲耳机啦，咁样已经俾咗钱啦，咁所以就觉得好啦，咁俾个挑战自己啦。咁但系同埋就系最主要嘅系，因为我觉得耳机呢样嘢其实系同歌手啦，同音乐人啦系好有一个密切嘅关系嘅，因为好少时候咧，大家系可以喺耳机度听到歌手唱现场嘅。即可能通常都是在串流平台听啦，用耳机听，但是现场呢通常都是播喇叭或者是即没什么机会是在耳机听，而永远呢可以听到的歌手现场就在耳机听到的就只有音乐人或者对 band。所以我就觉得、啊、每一次做 show 的时候对 band 可能都会、在耳机跟我讲加油啊或者怎样啊，我就觉得是一个大家是一条船上面的人，我都很想将这件事 跟观众去分享这个这么特别的经历，
0: 就跟你一起见证着这张第四个 baby 诞生的全部都自己人来的
1: 了、
0: 但其实这种的 present 的方式会不会特别紧张多少少？因为其实戴耳机呢，我自己现场戴耳机的机会其实不多的，真的不多、我想比较出现得多呢，可能我未试过在演唱会的时候戴耳机，但可能在歌唱比赛、即是评判有时会戴耳机，因为是

0: 可以听得好仔细，边、个字头气位，边粒音吞口水，系听得黐线嘅，好精致嘅。有冇种紧张喺度？要全场几百人都听得咁仔细？
1: 都有啊，所以咪一开始就系想缩沙，然后想唔做耳机呢一个 concept 啦。咁但系因为已经接受咗挑战啦，咁就所以唯有就系练多啲啦，同埋系冇咁紧张啦，就会唱得好少少。

0: 嗱，而今次啦喺呢个发布会上面咧，亦都演绎咗好几首系喺专辑里面，即系我哋而家会视为系 side track 啦，未有机会派台嘅作品啦。系咪专登希望就系喺呢一个场合？可能呢一次唔知啊，可能系佢唯一一次有机会唱 live 嘅时候嚟噶啦。会唔会有啲咁嘅紧张喺度？
1: 冇谂过呢样嘢，反而我又冇咁谂。但系如果你咁样讲咧，都似乎系，都真系啲 side track 系未必之后会再有机会唱 live 噶，系、
0: 啊。你到大型演唱会嘅时候，可能全部拣翻啲即系攞奖歌啊、上榜歌啊咁嗰啲大热作品啦、啊，我哋叫做
1: 系，
0: 系啊，所以呢一次
1: 我谂呢样嘢啊，因为都。focus 喺耳机嗰件事上面咧，咁所以所有歌都一视同仁。
0: 而自己今次啦，喺你嘅专辑当中啦、不如我哋可以 highlight 下讲几首啊，就系呢一啲 side track， 亦都可能呢一次即系今次同阿 Cloud 嘅倾偈访问咧、可能系极少数有机会系专登介绍呢一啲作品嘅。我想先由一首咧，我谂呢首对你嘅意义嚟讲会比较大少少嘅，系咪你第一首国语歌呢？
1: 系啊，都系第一首发布嘅国语歌，
0: 亦都系你嘅创作嚟嘅。
1: 系，都系由我有份去作曲啦，亦都系由我填。

0: 詞嘅一首歌。係啊，呢首歌其實都係一個，我諗係咪我人生第頭一二次寫歌呢，都可能係啊。咁亦都係我第一次寫詞啦。咁呢個係一首我喺失意嘅時候會想攞嚟鼓勵自己嘅一首歌啦，即係就叫做別怕。咁因為好多時咧，我自己都好容易有好多憂慮啦，好擔心之後點樣啦，各樣啊咁。咁但係呢一首歌就我用一個第三身嘅形式去鼓勵自己咯，即係就希望有陣時自己都會記得，哇啊，都係有人會陪住我嘅咁樣咯。
1: 嗯，呢一首歌。即如果你對上一次啦，我哋記得可能有份參與創作上，俾好多唔同嘅意見，甚至自己有份參與創作嘅《別位高》啦，
0: 嗯，
1: 係啦，即其實兩首歌都係別字開頭，而兩首歌都係幾激勵自己士氣嘅，會係，
0: 嗯嗯，我冇留意到呢樣嘢，但係你咁講又好似係，
1: 係咯，係咪都幾想去用你自己作品啦，或者用音樂啦，俾翻自己一啲嘅鼓勵同強心針？
0: 都是的，你这样讲开我又会觉得，即可能有时候人家鼓励我呢未必真的信咯，可能会觉得，啊，大家都是讲着客气说话啫，咁，但是很多时候反而是我自己在脑海里面的对话去帮自己打气。
1: 嗯嗯，而创作今次这首歌了，刚才讲到除了曲之外还有词的部分，创作的过程是怎样的？有没有当时因为什么的事情或者咩嘅氣氛，所以令到你會想用呢一個 angle 去出發去創作你嘅國語歌。
0: 創作嘅時候咧，本身都我諗係一個比較失意嘅時候，即係可能自己喺音樂上面有好多突破，然後亦都係新一年嘅開始，亦都唔係好知應該要點樣去 plan，算係一個練習嘅一個練習曲咁樣嘅一個創作嚟嘅。
1: 但係而最後呢個就唔止練習曲喎，即係應該係都過好多關㗎，即係可能監製啊，或者甚至乎係唱片公司嘅同事啊。大家覺得呢首歌唔係淨係 for cloud 練習嘅，係可以發布埋喺專輯裏面嘅喎。
0: 我覺得公司係好鼓勵我去發布自己嘅創作嘅，咁所以我俾佢哋聽嘅時候，佢哋都冇話啲咩 comment 咁樣，就好好出咯咁樣。咁所以我都唔知佢哋係中意定唔中意咧，佢哋就係話俾佢出咗，唔知道。
1: 我諗擺得落去都係中意嘅，佢哋都唔會容許到自己公司嘅 product 裏面容許到有一首難聽嘅作品
0: 嘅。都係嘅，都係嘅，係啱嘅。
1: 大家都應該有要求嘅。
0: 係嘅，係嘅，
1: 嗱，咁至於另外兩首，應該都算係今次將碟 side track 啦。即係如果呢兩首之後唔派台嘅話，係啦，就分別咧就係喺今次歌單裏面見到一首叫《話到口中》啦，同埋就係有。今年只许一个愿，系啦，呢两首作品，不如又同大家讲下由来系点嘅咧？点样收到呢两首歌嘅咧？
0: 话到口中咧，我系听 demo 收到嘅，
1: 系
0: 咁今年只许一个愿咧，亦都系听 demo 收到嘅。咁我都系好中意呢两首歌嘅曲啦。话到口中咧，其实听到嘅时候咧，都觉得佢有一种 bitter sweet 嘅感觉嘅，即系好似好开心咁，但系其实佢唔系几开心嘅咁。咁所以就我亦都同小黑去沟通咗呢份词啦，就系讲紧可能刚刚进入一段关系嘅时候啦，咁双方其实好多嘢都系未了解清楚，亦都好多嘢想去探索，即系到底系。佢嘅以過去係點咧？又或者係佢嘅以往嘅會唔會有啲秘密咧？咁樣咁，所以喺呢一種嘅猜疑啊，同埋想講同唔想講之間咧，就係呢首歌有講緊嘅嘢。
1: 喺嗰個唱法上面有冇特別去點樣轉言過或者揀過噶？
0: 話到口中啊，因為其實呢首歌都幾難唱嘅，對於我嚟講 ，demo 嘅時候咧，佢係由一個男仔去唱嘅。咁我聽嘅時候就覺得，哦，佢好好聽，或者係一首好好聽嘅歌。然後我就完全忽略咗佢到底係咪適合女生唱。咁所以到真係錄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幾吃力嘅唱嘅時候，因為佢啲 range 好廣啦，咁揀 key 嘅時候其實都花咗幾耐去揀嘅。今年只許一個願咧，其實佢嘅 demo version 咧係一個比較 jazz 啲。

0: 嘅 vibe 咁样嘅。唱呢首歌嘅时候呢，反而我自己就会想同个 demo 唱得有少少唔同，因为个 demo 呢系会有一种点讲呢？点讲呢？佢系有一种 jazz 喺度嘅，咁但系因为摆咗呢一份词呢，就不能够好 jazz 咁样去唱呢一首歌。系啦，咁所以呢一首歌我同 Randy 录嘅时候，反而系要用感动去行先。
1: 最希望直接就系观众、听众听到嘅时候，攞到嗰份感动喺度。
0: 系。

0: 一首歌啦，我哋又继续喺呢张专辑里面去 highlight 揾唔同嘅作品。呢首歌咧，系之前有派过台啦，但系今次喺专辑当中系出现咗两个唔同嘅版本嘅，就系、是、我们还有几多时间。
1: 嗯，
0: 点解会谂住做两个版本零舍货呢首歌呢？
1: 因为呢一首歌本身个曲咧，其实佢系有一种比较电子啊嘅感觉嘅，好多 synth 咁样，好多 pad 嘅嘢啦。咁但系其实佢个本质咧，佢 demo 收翻嚟嘅时候，其实佢系一个 ballad 嚟嘅。
0: 嗯。
1: 而公司咧就好中意呢一首 ballad 啦，然后就觉得诶、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即系做翻一个真系等佢好纯粹地 ballad 嘅一个感觉咧？咁因为都收到好多朋友讲，喂，我好中意呢首歌啊，好有。好有零零年代容祖兒嘅嗰種感覺啊，咁、所以就整咗呢一個 version， 希望可以即係做到嗰個效果。
0: 其實多唔多啲唔同嘅作品呢，即係可能係甚至乎錄完咗 mix 好咗出現咗之後，先覺得不如可以做多個版本出現嘅喎，定係呢次係即係第一次咁樣有呢個諗法？
1: 今次。多唔多呢？我哋之前好似都有做过类似。
0: 上次又咪因为回忆半分钟有个合唱版咧，同 Gordon
1: 系啦，嗰阵时系想做合唱。今次呢一个系我哋公司有做呢个习惯嘅，咁、但系我自己就反而系第一次系真系会做一个 alternative 嘅 version 咁样。
0: 都系个有趣嘅体验、即系起码原来一个作品可以有两种唔同 present 嘅方法。好啦，咁而讲到呢张专辑，成张碟大家听到系最尾尾嘅一首歌，算唔算系云浩影专辑嘅一个仪式感嚟嘅咧？呢首英文 cover，
1: 算
0: 系啦，
1: 即系都系一个
0: 指定动作，系啦，
1: 系啦，传统就系满足我嘅私心，想 cover 啲想 cover 嘅歌啦，亦都好想通过呢一啲我自己中意嘅歌咧，就带出呢一个嘅。嘅總結啦，總結每一隻碟啦，係。
0: 點解今次揀咗呢首歌咧？
1: 今次呢首歌咧，其實都我都有 struggle 咗一陣嘅，因為本身咧，其實我係想我平時咪唱開好多 Bruno Major 嘅嘢嘅，咁但係今次咧就呢一首咧，反而係一首好開心嘅歌。以往咧通常都係用一啲比較即係。伤心伤感啲嘅 cover 去做一个总结啦，咁但今次系呢一只碟系充满正能量嘅时候咧，我都好想用一首比较开心嘅歌去总结呢一只碟，亦都好想唱出呢一个对爱情嘅憧憬啦，希望即系我心目中觉得爱情嘅模样系几干净啦，同埋几纯粹啦，就 cover 咗呢首歌。
0: 是不是都可以话叫为专辑点翻个题啊？即系头先就话个题，希望系即系拨开咗啲乌云之后，见到黎明嘅曙光啊嘛。
1: 系，
0: 所以有翻种光嘅感觉喺度。
1: 系啦，就系、是、呢个意思。
0: 其实咧喺成张碟啦，即系虽然里面当中有过去一整年时间 ，Cloud 喺唔同时期派嘅一啲唔同嘅作品，但系要到排翻一个专辑嘅一个 run down 一个顺序嘅时候，有冇啲咩嘅心思喺度咧？要边首先边首后？
1: 其实今次个排法咧都系有少少系都几难排嘅，老实讲，因为今次嘅歌比较有唔同 vibe， 佢都有开心嘅又有啦，唔开心嘅又有，咁所以今次其实反而系用一个比较感恩啲嘅一首歌去 start 呢一个 album 啦，你在我不远处，咁呢一个就系我想俾粉丝嘅一首歌嚟嘅。咁跟住去到係啦，一路落咧，其實反而係去按照住我經歷緊嘅嘢啦，嘅個心路歷程啦，然之後去落嘅，然後去到最尾咧，就係、有一首希望有一首開心啲嘅歌去總結，即係我覺得今年咧都係算係一個比較跳跳地啦，彈出又彈入嘅一個咁樣嘅一個年份啦，係就係咁樣通過去不斷去。跌低又再起翻身，跌低又再起翻身，去揾嗰个点样去保持正能量嘅嗰样嘢。

0: 而今次嘅呢一张碟啦，嗱，大家如果买咗嘅话咧，揸上手咧系几有重量嘅。
1: 嗯，
0: 甚至乎碟里面嘅相，你有冇话点样刻意去配合翻今次嘅主题而去影啊？
1: 今次特登系特登喺夜晚度影呢个相嘅，因为就系想话俾大家知，黑暗入边嘅云浩影会系点样呢？又或者系通过呢一个黑暗，然后见到日出嘅云浩影又会系点样呢？咁所以今次其实系通宵拍摄，由夜晚凌晨影到去日出，咁都几攰下嘅。
0: 系咪专登要有呢种电影感呢？大家尤其可能见到个封面或者海报嘅相都几唯美嘅。
1: 其实系啊，因为咧今次即以往大家见到我都系好光啊，然后好多飘嘢啊，大家讲嘅仙气啊咁，所以其实都未见过到底啊黑暗入边嘅云浩影或者夜晚嘅云浩影会系点咧？咁所以今次好多相咧都系喺夜晚度影嘅，咁就俾大家去睇到一个另一个云浩影。
0: 嗱，咁大家我谂要睇里面嘅相咧，买只碟翻去咧，就可以慢慢去细味翻整个由黑夜到黎明时间嘅过程嘅转变嘅 cloud 系点噶啦。不如我哋讲下而家你最新派台嘅呢一首歌啊，
1: 《
0: 雪爱》。
1: 嗯，
0: 呢一首会唔会就系今次呢一张专辑嘅压轴派台歌嚟噶啦？
1: 我唔知系咪压轴啊，但系系嘅，系一首派台歌嚟嘅。
0: 系啦，系你仲留翻个头盔喺度先，系啦，即系万一突然间公司唔忍心呢首变成 side track 嘅时候，可能派多首都未定咁样，系啦，呢啲慢慢再讲。咁讲翻呢一首嘅《雪爱》先，呢一首歌算系一种非常非常非常十万个非常甜嘅歌嚟嘅，呢首系，
1: 我觉得系嘅，几甜嘅，小甜。
0: 呢首都只系小甜啫，对于云浩影嚟讲，我觉得系，我觉得系十分甜嚟噶啦，呢个系。
1: 我觉得系嗰、那个个内容系甜嘅，
0: 系
1: 唱法佢唔系特别甜嘅，
0: 嗯，
1: 系个内容上就系讲紧我自己觉得最 sweet 嘅时候，一定系一班唔系一班。两个人在埋一起之前的那段暧昧时候，就我觉得最 sweet 的。咁所以就好想将呢一个个心啰啰挛啊，然后有一种到底唔知佢中唔中意我咧嘅呢一种开心，同埋呢一种嘅紧张，想写喺呢首歌入边。
0: 呢种暧昧咧，我都觉得系属于如果暧昧都仲有前中后期嚟计咧，都算暧昧嘅中后期噶啦，呢、這个系
1: 啊，都大直路噶啦，都入
0: 系啦，因为都系一齐去旅行咯，都已经去到
1: 系啊，
0: 即系暧昧初期。
1: 嗱，呢个系阿谦写嘅，呢、這个完全唔系我嘅 idea 嚟嘅，
0: 系不代表本人立场。
1: 系啦，我只系同佢讲话，我想写暧昧嘅时候嗰种嘅啰啰挛啫，
0: 系
1: 跟住点知佢个 first 就直接同我讲话。一齐去旅行，要订咩床咧？咁样
0: 系啊！我作为一个男仔，我觉得诶呢啲位系几仔细嘅，
1: 我觉得好爆。
0: 我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即系同一个叫未系恋人嘅对象啦，即系可能大家都已经互有好感一段时间啦，然之后就已经谂住去旅行。
1: 我未经历过，我谂其实。我唔知道啊，我觉得都唔系好多人会有呢个经历噶咋。你应该通常都系确立咗关系先至去旅行嘅。

0: 就係嘅，
1: 係嘅。但阿軒就咁樣寫咧，就會令到嗰件事哇，再刺激咗好多。
0: 係啊，係啊，曖昧，所以咪就話最高級 mass 嘅級別啦。呢、這個係咁、啊、而今次係咪呢個 MV 啊、
1: 嗯、
0: ？MV 其實都係配合翻首歌，所以要係去旅行，好多好甜嘅 crowd 喺裏面揾到。
1: 今次個 MV 都係特登配翻首歌㗎，都因為咁啱前排去。韓國咧就錄咗另一個節目啦，咁就覺得其實韓國好適合，會唔會有落雪喎、啊？咁樣咁就拍咗呢一個雪愛嘅 MV 啦、
0: 嗯，
1: 就用一個POV 嘅形式去拍咗呢一個 MV。
0: 嗯，但係最終喺 MV 裡面係未見到落雪嘅畫面。
1: 冇嘅，冇嘅，係心中有雪，係。
0: 有時感情嘅嘢都係咁嘅，係啦。你以為出呢個 trip 係有咩？可能最終都係未有嘅。
1: 係啊，係。
0: 咁嗱，你雖然啊，頭先我歌詞嘅內容部分咧係陳永謙嘅心意嚟嘅，咁、
1: 嗯、
0: 但系你作为一个演绎者嘅时候，要点样就系调教当中嗰份暧昧之间嘅几多分甜摆落去呢？
1: 嗯，
0: 即系你又会点样喺歌里面啊？呢、這个女仔究竟佢心意对呢个男仔系接受唔接受咁样？
1: 我自己个设定咧就系个女仔已经好喜欢个男仔噶啦，个男仔都系喜欢个女仔嘅，
0: 嗯，
1: 只不过佢哋系未是真正行到那一步去確立的關係、
0: 嗯、
1: 但是 都是大家都等大家去主動這樣的一個情況，
0: 是 等入球的了，都
1: 是
0: 其實如果真的在現實當中面對著這種曖昧關係的時候，阿 Crow 會不會主動去放一些訊號給個男仔，好像這首歌裡面、其實我們可以試一試去個旅行，或者是、等對方告訴你其實我 OK 的這樣。
1: 我一定不会去旅行首先第二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都互相有好感的话，那我都希望男仔主动一点的，我自己都是那一类型来的、可能始终比较怕丑，觉得、如果被人拒绝了都会几郁，所以都希望是男仔主动多啲嘅，
0: 但可能男仔有时又会祈求有啲暗示，俾我可以开绿灯，我先至去，不如尝试问下。
1: 例如有啲咩系开绿灯噶？
0: 例如啊，即系嗱，唔好讲到话去旅行啊，即系起码可能二人独处可以出嚟有啲约会啊，或者我都唔知啊。
1: 哦，咁嗰啲都系嘅，嗰啲都会嘅。
0: 或者可能有啲嗰啲咩摸头杀啊，嗰啲系好劲噶嘛，系咪啊？
1: 即系点啊？个女仔摸男仔啊？
0: 男仔摸女仔啊？点啊？
1: 哦
0: 即系我成日觉得咧，有啲女仔如果系对个男仔 OK 嘅时候咧，个男仔摸一摸女仔嘅头咧，可能系好冧嘅。但系如果个女仔唔得个男仔嘅时候咧，就系做乜嘢？做乜整乱我个头啊？
1: 我觉得我觉得是但一方摸都是挺得意的，但是最重要是个头干净是因为很多女仔不是日日洗头的嘛，如果个头未 ready 你就摸下去，那个女仔自己本身都很担心咯，
0: 这个可能是真爱来的，
1: 可能 是
0: 的，可能有些油在这里没问题，爱你嘛
1: 最好不要啦，
0: 是啊是啊，靠你反白眼的这个时候是啊，好啦，最后讲到今次这一张的专辑啦，完成了一个阶段啦，有一年的成绩表给自己看到啦，嚟紧新一年应该就迎来一个新专辑的想法，应该是不是已经有的啦，而家呢个
1: 有噶啦，其实都 plan 紧噶啦。
0: 会系嗱，头先你就话呢一张专辑里面咧，收录过去一年嘅作品，呢个 vibe 系几跳嘅。新一年做嘅音乐系会想个曲风或者主题统一啲啊，定系还是都系大集会咩类型嘅面向都俾乐迷见到咧？
1: 今次嚟紧呢一张碟应该都系应该会系由一个大碟嘅 concept 去做嘅。咁今次系反而我谂系跟。雲浩影的心路歷程，但下一隻碟可能我們真的會有一個 concept 去做這件事，
0: 即可能整張碟的作品去圍繞著一個主題去說的、這件事 又是值得期待的、這個是因為我經常覺得近年是始終是單曲主導、變了就是很少一些以前我們會概念大碟、在千禧年頭是很多概念大碟的、久違了，亦都會不會好像今次這張碟那樣 足十隻歌，甚至多過十隻歌？
1: 都會嘅，因為都要咁多隻歌先至可以叫做大碟嘅。
0: 係，冇錯，只不過加埋概念兩個字喺前面。
1: 係。
0: 哇，咁啊，大家慢慢期待住啦，亦都相信嚟緊好快開始會逐首歌逐首歌慢慢揭盅去俾大家估下新一張專輯嘅主題係點噶啦。
1: 嗯。
0: 咁我就下次等你嘅新主題開始慢慢再傾過啦。
1: 多謝
0: 曬 Crowd。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其中新界北区有大暴雨，雨量超过100毫米，多处有水浸报告。渠务署话，截至凌晨零时，已经确认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石岗机场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和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已经派遣紧急应变队伍到场处理，并且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粉岭公路和石岗机场路现场协助。署方话，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已经在昨晚9:45启动，现时已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清理水浸情况。广东西部至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广东省气象台表示，截至昨晚9点，阳江市的阳春下乡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1053.5毫米。截至昨晚11点半，广州、深圳、珠海、阳江、惠州、中山、江门、汕尾等地市有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省应急管理厅话，截至昨晚7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6个地市以及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其中阳春、恩平和斗门启动2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就占咗3600多人。受暴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2个月前开始，并预计会继续蔓延。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宗确诊，其中1人死亡，2人都曾经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公民亦都确诊，被转移到德国治疗。谭德赛提到，多个因素令人严重担忧疫情可能进一步扩散，并导致更多人死亡。首先，目前已经报告大约600宗疑似个案和139宗怀疑死亡个案。考虑到疫情爆发之前病毒已经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个案仍然会增加。其次，多个城市地区都报告个案，亦都有疫区医护人员死亡。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工会发动大罢工前最后一刻，就薪酬方案达成临时协议。工会宣布暂缓原定星期4展开的工业行动，让全体工会成员就协议投票。劳资双方自星期1起在当局协调之下进行第二轮谈判，不过在各部门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问题上未能够缩窄分歧，一度宣告谈判破裂。不过雇佣劳动部长金荣芬其后加入斡船，劳资双方星期3晚重启谈判并达成临时协议。金荣芬说，劳资双方都作出了让步，最终找到解决方案，总统府亦都欢迎达成协议。三星电子发表声明，承诺建立建设性和成熟的劳资关系，防止类似的纠纷再发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56点，升4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2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79美元，卖出4,532.1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晚上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雨量更加系超过100毫米。 預料受高空擾動影響，今日華南的天氣仍然不穩定，有驟雨及雷暴。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星期五驟雨減少，天色好轉，週末至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大雨報告，新界北區有大暴雨，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市民請高度戒備，採取適當預防措施，減少大雨和水浸帶來的風險。上述區域的每小時雨量預料或已超過100毫米。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凌晨3點，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亦都生效。現在氣溫28度，相對濕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

0: 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嘅风险。有疑问就要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2: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3: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4: Academia de Lenguajes，
5: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6: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和听得晒。
5: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邓嘉丽、余思敏，
5: 语妙天下。
7: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8: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7: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8: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7: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9: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啊，咁近年有呢一个人事变动咧，但系无咗佢哋咧对音乐嘅热诚啊，仍然都可以话系摇摆嘅班霸。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5位 ，Foo Fighters 嘅新歌 Window。

0: 由兩班嚟嘅主將 Dave Grohl 所領導之下嘅呢一隊搖擺樂隊 Foo Fighters 曾經攞過咧好多次格林美音樂獎項噶啦，都係同搖擺有關嘅一啲獎項啊。而呢一首新歌 Window 啊，由上星期嘅第八位跳升三級，成為呢一個禮拜榜嘅中游位置第五位。Foo Fighters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3: 我配个最贵嘅眼镜都系四位数字啫。
2: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4: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2: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人哋嗰啲叫数码镜。
4: 你睇一家接住图，即刻劲几多。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6: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嘅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喂，我是 Eric Kwok 啊，嗱，你又 Eric， 我又 Eric， 播首好听嘅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0: 翻嚟第二小时音乐说，先带嚟俾你有两位靓仔啊，先有 Jeffrey 魏俊生非常之冧嘅一首新歌作品《Textbook Romantics》，以及另一位乐坛男新人蓝奕德带嚟全新歌曲嘅第一首歌曲，名字叫《小甜》。而今晚呢，喺第二小时一期一会出现嘅呢一位男歌手，亦都系今年一位男新人嚟嘅。呢一位新人今次佢都犀利啊，因为唔单止佢上嚟嘅，阵间大家仲会听到可以话一首发掘佢嘅呢位伯乐啦，亦都系佢嘅监制啦，亦都系本身都系一位大名鼎鼎嘅歌曲监制，今次都系喺音乐说第一次请到佢上嚟，不如直接邀请佢哋出嚟同大家打个招呼啊！
1: 音乐说一期一回，有我关立破关。
0: 今日一期一会嘅呢个时间咧，系认识一位新朋友仔嘅，先要介绍咗你出嚟先。Hello，介绍下你嘅大名先。
1: 我系破关关立，你好啊 ，Eric。
0: 欢迎晒你啊，关立。其实今日咧，而家坐喺阿破隔篱咧，仲有一位音乐界嘅响当当嘅大名，我都真系未独立访问过你，真系。
1: 系啊，冇错。
0: 系啦，下次今次咧，我谂你系有多重身份嘅，亦都系今次阿破啦，带上佢嘅新歌上嚟电台同大家介绍嘅《心中有一千个钟》，你都系呢首歌嘅监制啦。同一时间咧，其实亦都可以话就系、是发掘咗阿破。让佢系有个机会俾咁多乐迷认识到嘅，欢迎晒两位先。
2: 系 ，thank you，
1: 多谢你邀请。
0: 我不如先同阿坡倾下偈先啦，话晒你系新人，系啦，由你去同大家介绍下自己，自己点解会加入咗乐坛嘅？点解想唱歌嘅咧？
1: 其实真系好多一连串嘅事发生咗啦。咁我首先其实我以前系一个读厨艺学院，跟住出嚟做个米芝莲餐厅嘅厨师嚟嘅。咁然之後呢，我就做嘢嘅時候就不斷諗返起啊，嗰陣做音樂其實都幾好玩喎、咁樣。咁我就儲咗啲錢啦，咁就買咗支電吉他，跟住又執返起支吉他嚟彈。咁然之後我就機緣巧合之下就識咗有啲音樂人啦。咁、其中一個就係 Candy Sun。咁佢呢就叫我啊，不如你玩一個 live show 啊咁樣。咁我就應承咗啦，我好怯。咁我一個月嘅準備時間去表演嗰個 live show 啦。咁我喺个表演就识咗 Tima 监制啦，系啊，
0: 一个嗰啲藤林瓜瓜藤藤嘅故事，
1: 系啦，
0: 系啦，即系先系认识咗 Candy， 然之后有呢个 live show 机会就会认识到 Tima 啦，
1: 系啦系啦，
0: 咁不如就喺呢个位问下 Tima 先，当其时你认识到呢位嘅小朋友啊，
2: 系
0: 个印象系点样？你会想觉得可以同佢有进一步合作？
2: 咁我自己咧就不嬲都喺度谂紧，系时候都系即系。開始間公司或者培養啲音樂人啊，啲創作人嘅，咁我就咁啱咧，就 Candy 個 friend 叫做 friend 咧，就邀請咗我去睇呢個 live show 啦。咁我亦都去睇啦，跟住我就見到 Paul 喺度喺台上面自彈自唱嘅，唱緊啲英文歌。當時又喺度唱緊 Bruno Major， 我記得我自己都非常之中意 Bruno Major。咁我就 notice 到，即係佢自彈自唱咧，好似喺自己世界裡面啊。咁我完全 feel 到佢 feel 到個音樂。咁啊，跟住亦都見到好多街邊嘅客咧，佢哋會停低，跟住開始認佢，或者停低去聽佢唱歌。咁我就覺得，哇！呢、這個

0: 人佢把声都几好听，即系好似好耐听，跟住佢唱啲高音又好好清咁啦。咁我就突然之间谂起，咦，可能有得做。
1: 嗯，其实我想问下 Tima 多少少，因为你接触好多歌手。
0: 嗯，
1: 咁喺你眼中一个即系叫做将要同佢合作啦，即系甚至乎要发掘佢啦。
0: 系，
1: 你一定要揾到佢一个即系叫发光位噶嘛。
0: 嗯 嗯，
1: 你会系喺今次阿坡身上面揾到点样嘅发光位，甚至乎喺你眼中啦，即系可能阿坡是一个开始啦，一个起点啦，嚟紧可能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俾你发掘嘅人噶嘛。
0: 嗯嗯，
1: 你会觉得点样嘅一个 artist 或者点样嘅歌手系真系会有佢发光嘅位置，可以喺乐坛占一席位呢？
0: 我觉得发光其实系都系需要培养出嚟嘅，即系点都好，即系作为即系可能平时唔系喺台上面唱歌，跟住去到开始唱歌，开始喺台上面表演，开始即系要睇下自己食啲咩啊，即系个身材或者个打扮系点，跟住自己练嘢出嚟，其实系需要好多时间去令到一个 artist 去发光发得好大嘅。但系我第一样嘅 criteria 就系，其实我就听佢声线咯，即系我觉得佢嘅声线非常之即系好 inviting， 同埋好 smooth。咁我觉得即系好多我自己就听落去好多 possibility 咯。咁系咯。
1: 咁阿坡自己本身咧，即系认识到一位哇，都叫大监制，系咪先？
2: 系
1: 嗰阵时嘅心情系点啊？点样 present 自己咧？
2: 我嗰日咧，其实我有两个 live show 嘅，即系同一个地方，咁表演咗两个星期。咁佢系第二个礼拜先嚟嘅添啊。咁所以我就有段时间可以啊，准备一下个 mentality 先，即系预备充足啲，唱得好听啲。咁我就表演第二次。咁所以我嗰阵时个心情，即系虽然都紧张，但系咧就比第一次表演咧比较即系稳定啲啦。
1: 咪先，我就咁听落，你有部署噶喎。
2: 系啊，
1: 即系你知道嗰日天妈会喺坐上客嚟噶喎。
2: 其实阿 friend
1: 有机心、啊，
2: 阿 friend 就大监制嚟，梗系要。即係好聽啲啦，
1: 係。
2: 咁阿 friend 其實又同我講啊，天啊，我揾個監製嚟睇你啦，咁樣。咁你嗰日要表現好啲啦，咁樣。咁我就係啦，就係、是、咁樣。咁所以我都冇乜特別話啊，好緊張會點咧？其實我冇期望啲乜嘢，因為我自己覺得我第一次出嚟玩，我最緊要係即係滿足自己先咯。即係我滿足到我自己玩音樂嘅興趣啦，同埋第一次上台表演嘅經驗。
1: 其实呢次都是你的第一次一个即公开
2: 最正式系
1: 正式的公开演出的时候，都自己本身应该带多少紧张喺度嘅。
2: 系啊，我第一次表演是瞓着的第一晚
1: 系，
2: 即系我冇瞓觉咁去表演，咁又化多少少妆啊，遮遮咁样咯。咁但系就系真系弹到手震啊，跟住个吉他唔知点解比平时更加绝嘅，即系唔知弹到啲 chord 嘅。咁就有嗰啲咁嘅困難咯，咁但系都叫做順利表演曬所有歌咯。
1: 咁但其實自己本身個即係音樂造詣啊，係咪都即係浸咗好長時間咧？起碼見到第一首歌曲作曲編曲部分都係出自翻你手筆
2: 嘅
1: 喎。
2: 其實我一直由細到大都對音樂有興趣嘅，即係我爹哋媽咪會播一啲好多 jazz 嘅 playlist 啊，跟住然之後我自己又會聽唔同嘅音樂，跟住我阿哥又俾我玩過一啲編曲，即係編曲嘅手機 app 咁樣嘅，咁我就叫做有接觸過一下啦，跟住同埋自己又考過鋼琴，咁其實唔多唔少都有接觸好多音樂嘅，咁到真係認識 Tima 就真係。即系佢揾翻我嗰种热情出嚟咯，咁我就啊，我真系要认真去写歌啦，咁样咯。
1: 有冇话咩歌手啊，咩类型嘅歌本身系你自己最中意嘅？
2: 我本身就好中意我识咗 Tima 之后就开始认识 Daniel Caesar 呢个 R&B 嘅人啦，跟住有Corey Henry 啊，佢弹好多钢琴嘅，跟住又系好多 R&B 好多 church 嘅嘢。咁所以我都對呢啲人特別即係有興趣聽，同埋亦都好吸引我咯。即係佢哋嘅 groove 啊，所有嘢都好吸引我。
1: 因為我都聽過唔少歌手去分享咧，即係 R&B 嘅類型啦，或者 groove 呢樣嘢本身，其實喺演繹一首歌嘅時候，都係好多就算係有經驗嘅歌手啦，都會覺得比較難去處理嘅。點樣去攞到嗰個 feel 咧？呢樣嘢係。但系对于你嚟讲，即系睇嚟系本身系流转呢方面嘅血嘅喎，你系
2: 即系我系啊，我对嗰啲

0: 唔係好尋常嘅節拍，我會拿捏得幾好咯，我自己覺得。
1: 嗯，
0: 我唔知天馬點睇啦，但我自己感覺咧係 OK 嘅。
2: 直接問下天馬點睇咯。
1: 唔係、啊、我覺得Paul 有個好處咧，就係佢好細心啊，佢真係好 detail 做嘢。因為尤其是佢之前係做廚咧，即係喺米芝蓮餐廳。其實我喺佢嘅音樂編曲，甚至乎即係有時候我俾啲其他嘅 editing 嘅工作俾佢咧，我都見到佢好整齊，同埋所有嘢都會對得好齊，即係好有細心。咁我覺得依啲就可能令到佢聽音樂啊，或者聽 groove 啊，都比較上好，係好體貼。
0: 都可能係其實，即係嗰個我做廚房嗰個操位就係、是其實同我音樂創作上面都相關，即係都應用到咁樣咯。
2: 尤其嗰份細心，
0: 係冇錯，仔細係啊，
2: 係仔細嗰樣嘢，都係看待嗰樣嘢，由以前一個食物。而家首歌曲作品都是要艺术品一样去雕它出来的。
0: 是啊主音乐。
2: 哇我上次我是想回头先你在说、啊、好像对一些正常或者奇怪一点的音乐你有特别拿捏到的呢、上次我在一个访问里面听过一个歌手这样讲的呢是林家谦。
0: OK。
2: 是啦他都是会有这个的板斧的。是即是你觉得好像很难唱那些或者他平时作出来的歌呢、可能对于其他歌手来讲会很难唱。对于他来讲好像很轻松啊、所以他说他自己的把尺从来不能够作准的。
0: OK,OK。
2: 那你有没有想即是自己本身有没有除了今次发布的这首新歌啦平时自己有没有创作定很多不同的作品很多的美酒佳肴已经摆定在个仓库里面呢
0: 我尝试的那我不断即我认识了天马这段时间呢就真的开始认真写歌嘛。那我就尽量可能一个礼拜就写多几多首就写几多首出嚟啦，因为我觉得呢啲嘢要浸淫出嚟，要训练，要做好多次，你先拿捏到啊，究竟乜嘢会形成一个好听嘅音乐，会耐听，会人哋会记得咧。咁我就学习呢啲嘢咯，咁我就不断写，而家都写咗其实二十几首咯。咁心中有一千个钟就系其中一首啦，就系比较后期啲嘅，即系。二十几首之后先有呢首出
2: 现嘅。咁喺你个 pool 里面有二十几首歌，咁当中而家要成为第一首派台歌俾大家记住阿 Paul 嘅话，点解系拣咗呢一首咧？系你嘅意思啊，定系天马意思咧？
0: 系大家嘅意思。咁我 send 俾佢嘅时候咧，佢就 WhatsApp 咗话啊，呢个系啦，呢个系啦。咁我第一次咁兴奋可以收到天马嘅approval 啦。就觉得啊，呢首歌系成熟嘅。是出得街的咁我就觉得啊终于做到啦咁样。
1: 是因为其实我哋之前都有揀过几首歌去做第一首歌嘅但亦都有系自己写啊一起写啊或者甚至乎搵啲歌返嚟嘅。咁亦都录埋音添。跟住就我一听到呢个 demo 呢就觉得哇好有新鲜感啊同埋好有佢自己旋律嘅风格囉。咁所以呢两样嘢加埋一齊咧，同埋有一個即係好似春天嘅感覺咧，我就覺得，咦，係好適合做一個第一首歌咧，去introduce 佢。

0: 好啦，咁当选中咗呢一首歌之后啦，喺整个慢慢烹调佢嘅过程难唔难呢？
1: 都我自己会话唔难嘅，因为咧我其实嗰期好 inspired， 因为 Tima 喺佢 studio 搞咗个 writing camp， 咁就所有音乐人聚埋一齐写歌啦。咁我经历咗嗰日之后咧，我就觉得睇到啲人点做嘢啊，咁我都即刻套用啲佢哋嘅技巧啊，或者佢哋嘅造诣落我嘅创作里边。咁我就即刻三日内写完呢首歌呢、這个 demo， 咁我就 send 俾 Tima 啦。咁就其实到而家除咗我条 focal 之外，其实基本上啲嘢冇乜点变。咁样咯。
0: 三日嘅时间就完成咗呢、這
1: 个demo。
0: demo
1: 系 demo。
0: 咁去到填词部分啦、今次周耀辉老师嘅填词
1: 系。
0: 哇！点收到呢份词嘅时候，感觉系点？或者事前有冇大家沟通过想做个咩题材嘅内容？
1: 其实我写呢个 demo 嘅时候咧，就系、是用英文词，就用自己嘅方式去表达出嚟啦。咁其实就系讲你要把握时间去 confess 俾你嘅对象听，你中意佢或者你想讲一啲嘢俾佢听啦。咁呢首歌就 capture 咗嗰样嘢。咁然之后我就有个 message 讲俾 Tima 听啦，咁佢就帮我转达俾周耀辉老师听。咁我收到份词，其实一开始就觉得啊，广东话会唔会其实唔系好夹啊？因为始终我自己写个 demo 嘅时候咧，会对英文有 attachment 多啲嘅。咁但系收到佢份词之后，听多几次，唱多几次，我就觉得哦、啊，原来周耀辉老师摆咗咁多心机落去，佢令到首歌，我觉得嗰个 message 更加广啦，同埋。我觉得更加入心咯，所以我而家更加中意呢个完成作多啲嘅，
0: 即系起码好似披一件新嘅衫上去，
1: 系 啊，
0: 到自己而家今次去演绎晒成首歌啦，攞唔攞到当中嗰份即系几少男情怀嗰种一啲鹌鹑仔嘅爱情故事啊？
1: 有嘅，有嘅，因为始终呢样嘢系。我以前嘅即系 past experience 啊，真系我自己经历过，有啲遗憾，咁我就好想喺呢首歌度讲到出嚟嘅，咁所以嗰份广东话词咧，其实都差得唔远，只不过佢讲多样嘢就系、是，譬如有一句话系立志就会做到的，有一句歌词，咁我好中意呢句歌词，因为其实佢喺度提醒紧我，你想做一啲嘢咧，你立志就会做到，其实好鼓励我一个即系咁成日都有犹豫嘅人。去做一件事咯，咁其实都好似教训紧我，哇、哦！你而家要做音乐啊嘛，咁你就发奋图强啦，咁样咯。
0: 我好多时候咧都会问一个歌手咧喺同监制之间相处过程啊，因为我成日觉得每一个监制咧就好似唔同嘅老师上唔同嘅课堂咁样，大家各自有唔同板斧嘅，
1: 系。
0: 咁你喺同 Tima 相处过程，我谂就已经唔止呢首歌啦，即系整个相处过程啊，一路啊唔同嘅 demo 出嚟，边首佢中意，点样再可以执得好啲？呢、这个过程你学到最多嘅系啲乜嘢呢？
1: 我觉

0: 我最深刻嗰句就是你做咗先啦，就是呢句说话，就是因为我成日咧都铺排好多，即系做好多嘢，好多功夫去啊，我想呢样嘢好完美，好完美先俾佢睇。咁但系点不知就系花可能成个月都未写到首歌出嚟，咁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咁天妈就会提醒我啊，踢我一脚啊，喂，你要整嘢出嚟咁样。因为其实我发觉。你花咁多时间去捽一样嘢咧，比你做好多次之后学嘅嘢更加少咯。咁所以我而家就提醒自己要成日快啲做啲嘢出嚟，同埋咧，天妈好唔吝啬嘅，即系佢有啲有咩讲咩，咁所以佢我会直接知道佢点样谂咯，同埋嗰刻佢觉得乜嘢唔好，乜嘢好，咁我就尝试拿捏究竟天妈想要我做啲咩出嚟，或者。令我知道乜嘢先系好咯，咁样。
1: 咁又问下 T 妈嘅视角啦，呢一个新人如何啊？同你想象中嘅佢，
2: well, 我觉得我其实我好中意佢个性格嘅，即系佢系 shy shy 地，同埋佢都算好听话嘅，我觉得。咁当然好多时候都要即系要督促佢啊，要叫佢努力啲啊，又即系我成日逼佢写歌，成日俾啲 test 俾佢，但系佢。即係可能有時就我見唔到啦，但係 in the end 佢都會做到嘅，所以我覺得我要讚下你一下，即係多謝你配合。即係因為當然呢條路係唔容易行嘅，但係我即係我會繼續鼓勵你咯，同埋一定會講即係真相俾你。
1: 係，好有情緒，係情緒價值啊，滿滿的，
0: 好開心。
2: 係啊，
1: 其實咧，我諗喺 T 媽同過去唔同歌手合作過咧，即係。你会中意一个歌手，佢带住一啲自己对呢首歌嘅一啲 input 嚟去同你交流，去撞嗰件事啊？定系还是最好系海绵嚟嘅，你可以完全调教到。
2: 我谂好睇个歌手或者系咩情况咯，即系如果系譬如一首I don't know like 团歌，咁其实团歌都要考虑晒所有人嘅意见啊，或者个团队或者个公司啊。咁唔係淨係得一個人去唱㗎嘛，咁但係我覺得始終歌手或者 individual 嘅歌手或者創作人 especially 其實係有自己諗法係非常之重要嘅，係因為你咁樣先至，因為佢其實喺度 represent 緊自己或者 represent 緊首歌，咁佢需要好知道自己喺度諗緊啲乜嘢，同埋想表達啲乜嘢咯，係啦。
1: 咁今次同阿波嘅呢個合作啦，就作為一個開始啦，即係自己公司嘅 label，
2: 係
1: 會唔會嚟緊？可能甚至乎係有女歌手，甚至乎團體嘅出現咁樣，會想合作。
2: 我諗一步一步嚟啦。我覺得我哋都啱啱開始 po 個 project， 咁希望可以做好呢個 project 先，跟住再有機會或者遇到啲其他嘅 you know artist 就可以再合作咯。係
1: 咁問翻阿波啦。
0: 係
1: 而家今次大家喺第一首歌裏面認識嘅你咧，就已經係唱作人嘅身份同大家見面去試人噶啦。呢個會唔會都係自己一個嘅方向嘅路？希望嚟緊嘅作品都係自己作嘅。
0: 其实是的，我一直有个私心就是我想每一首歌每一个 project 都是全部自己包揽晒自己做晒。咁当然我一刻是冇呢个能力啦。咁但是我喺 Tima 身上学到嘅嘢，我自己创作嘅时候学到嘅嘢，我自己会一路一路咁样进步囉。咁我就希望我终有一日可以自己可唔可以咁讲呢，想点就点囉。是啦，就係咁啦，即係喺音乐上。
1: 其实我想即本身隔离呢位嘅监制啦，都已经系咁全能嘅时候，我相信喺你身上面嘅创作，即功力上咯，或者甚至乎喺音乐嘅造诣上，你都会可以偷到好多诗噶啦，应该都
0: 冇错冇错。
1: 系啊，你长时间应该住喺佢 studio 噶啦嘛，
0: 坐喺佢隔离就已经学到好多嘢啦。
1: 系咯，睇住佢监住一首一首歌系点样诞生嘅咧，
0: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1: 成件事而家有冇种大开眼界嘅感觉？
0: 有啊，因为我原本系完全唔知。樂壇是什麼回事啦，我不知道整個 industry 是怎樣運作，就我不知道有監製、有歌手、有填詞、有劃分到很細，即很多人的工作都很重要，那我就每一步現在都可以看到曬，即係和學到曬。天馬又很肯，即係很信任我，俾我做很多不同 editing 啊，咁呢啲工作咧，咁我就更加了解究竟一首歌是怎樣做出嚟咯。 咁所以係好開心嘅。
1: 都要起碼你個心係肯學先嘅，
0: 係嘅，
1: 係。如果唔係你有個寶藏喺隔離，自己都係、啊、算啦，打下機啦，錄完首歌，
0: 拔到個鑽石就翻轉頭，
1: 係啦，咁就嘥料啦。咁即係可能嚟緊係朝住即係全能型監製方向進發，嗯、希望有日自己畫曬事啊嘛！你話
0: 係啊，係。
1: OK， 期待住。咁、嗯、你由你第一首歌開始認識住先啦。
0: 好啊，
1: 今日多謝曬 Paul， 多謝 Tim 啊 ，Thank you，Thank
0: you， 多謝曬。

0: break me down。
1: 今晚再次多谢晒关纳以及就系佢嘅监制 T 妈亲自上到嚟啊！而刚刚听过嘅呢一首作品嚟自 J 风冯允谦嘅新歌，亦都系无论曲编监都有 T 妈参与，全新作品 Break Me Down。

对抹热脸，大大细冇事件，眼见都快冇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你想要睇乜嘅食之后？

两首非常有型嘅新歌作品，都系女歌手嘅作品，先有 Jess Law、Yadi Yada 以及李希同 Karina 杨露。而去到今晚节目最尾尾声部分，带嚟俾你有 Cozy Syndrome 全新歌曲，逐个字讲好想你。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同时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立即离开，并在安全情况下报警。新界北区有大暴雨，雨量超过100毫米，多处有水浸报告。渠务署话，截至凌晨零时，确认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石岗机场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和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已经派遣紧急应变队伍到场处理，并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粉岭公路和石岗机场路现场协助。署方话，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已经在昨晚9:45启动，现时已派遣超过60队的紧急应变队伍清理水浸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但同时警告，除非德克兰同意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会发动进一步攻击。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特朗普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致辞时候又说，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非常有力的打击，伊朗已经基本丧失军事力量，唯一问题是美国是不是会重返战场彻底解决，抑或伊朗会签署协议。伊朗革命为

0: 隊就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這一場地區戰爭將會擴大至中東以外。伊朗議長卡利巴夫就說，敵人明裏暗裏的活動表明他們正在尋求新一輪的戰爭。法國網球公開賽男單外圍賽第二圈，香港一哥王澤林以盤數2-1擊敗捷克球手戈拿，距離打入正賽只差一步。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澤林是男單外圍賽四號種子，繼第一圈決勝盤鬥智搶十擊敗英國的夏里斯之後，第二圈對著世界排名162位的戈拿同樣要打足三盤。王澤林首盤先贏7-5，第二盤被對手以6-2追成平手。王澤林在第三盤早段救走兩個破發分之後，把握氣勢乘勝追擊，兩破戈拿發球局領先5-0，最終以6-1再贏一盤勝出比賽。外圍賽最後一場將會對玻利維亞世界排名178位的安祖魯爭奪主賽圈一席位。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905點，升5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19點，升6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幣6.802，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31.48美元，賣出4532.28美元。天氣方面，同高空擾動相關的強雷雨區持續影響珠江口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30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月21号嘅凌晨，依家系2:08，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节目开始嘅时候，先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凌晨3点钟。新界北部亦都有水浸特别报告，大家如果是室外的话就要小心啲了。

以卢广仲嘅《我爱你》开始今晚嘅节目。啱啱过去嘅5月20号就系网络情人节，因为520喺国语读音里面就同《我爱你》非常之相似。唔知大家寻日又有冇啲咩特别嘅活动呢？我自己就其实唔记得咗系520网络情人节嘅，系寻日做紧节目嘅时候先醒起，系5月20号已经到咗网络情人节呢一日啦。希望大家就唔好好似我咁啦，大家都有啲特别嘅节目啦。所以今日四个小时都揀咗一啲情歌同大家分享一下。唔知你最喜欢嘅情歌今晚又会唔会出现呢？跟住出场有杨丞琳

紧系杨丞琳嘅《理想情人》，嗰种暧昧关系，啱啱开始约会，每次都谂应该着咩衫咧，应该点样吹个头咧，又或者应该点样化个妆咧，嗰种好紧张嘅感觉，但系亦都系好心动嘅感觉，嗰种真系一种好神奇嘅感觉。

你是 Nancy Kwai, look into my eyes. 有时候对方有啲嘢令到你心动，但係要问你系啲乜嘢呢，你又讲唔出喎。可能系佢嘅眼睛，可能系佢嘅笑容，可能系佢嘅性格某一样嘢。总之就系有啲嘢令到你深爱住佢。来自 The Beatles 嘅一首好经典嘅情歌。

由 Beatles 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写嘅一首非常之简单，但系同时又好感动嘅情歌，叫做 Something， 送俾大家。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同样系我十分之喜欢。佢哋系 Bee Gees，How Deep Is Your Love？

0: 如果有听我同 Sarah 星期日嘅有音乐有快乐，会发现呢首歌曲咧喺我哋星期日嘅节目 trailer 都系有出现嘅，因为就系我哋好喜欢呢首歌曲。嚟自 Bee Gees How Deep Is Your Love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2:34，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30。新界北部水浸亦都有特别报告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啱啱好好彩，九龙塘广播道呢边就冇落雨啦。不过睇到好多人嘅社交媒体都见到新界真係非常之大雨，亦都好多地方有水浸。所以如果大家住喺嗰边就要特别小心啲啦。

用雨澄慶的这一首情非得已，继续今晚四个小时关于520，关于恋爱的这个主题。

0: 算了，回家吧。
1: 时间嚟到凌晨嘅2:42，提提大家，依家系红色暴雨警告系现正生效噶。啱啱听到任贤齐嘅《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唔知道大家有喜欢任贤齐嘅版本啦，定系原唱阿牛嘅版本呢？每次听到呢首歌曲，都觉得好有青春活力，亦都好有校园嗰种恋爱感觉。提到校园嘅恋爱，我会谂起以下呢两首歌曲。首先有 Twins。

0: 两首非常之有青春活力的歌曲，先有 Twins 明爱暗恋补习社，跟住揀嚟五月天的恋爱 ING。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学生时期的恋爱总是特别的，可能是大家都是第一次恋爱，第一次有爱情的感觉，所以大家都有些怕丑，都不知道怎样做，亦都大家发掘着怎样跟一个爱的人相处。加上在学校的情节，可能一起上堂，一起考试，一起小息的时候一起吃东西，分享着同一支的嘢饮，第一次有呢啲感觉真係非常之神奇，亦都非常之青春，非常之清洁。

同样是讲紧学生时期的恋爱的这首歌曲，来自南拳妈妈的骨子汽水，将时间带到凌晨的2:55。再次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朝头早4:30。新界北部水浸亦都有特别报告，大家要小心啲啦。听咗咁多关于学生时期恋爱嘅歌曲，唔知大家又会唔会諗起学生时期嗰个恋爱对象呢？就算真係諗起都好，千祈唔好俾依家嘅另外一半知道，知道咗应该都几大镬。唯一可以知道嘅情况，应该就係学生时期嘅恋爱对象依家仲係你嘅恋爱对象。结束呢一个小时节目，揀你周杰伦《晴天》。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四十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雷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生效。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渠务署话，截至凌晨一点，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已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其中5宗已经完成处理，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以及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署方话正系全力处理另外2宗个案，分别位于粉岭坪斜和石岗机场道，并且已经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现场协助。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伊斯兰教潮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已经收到美方提出的新方案，目前研究中。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之下继续推展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掠劫掠行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古巴独立日向古巴民众发表讲话，指总统特朗普正在为美国与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与古巴人民之间。卢比奥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的援助，同时批评古巴领导人要为电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负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批评卢比奥试图将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造成的伤害

0: 歸咎於古巴，純屬顛倒是非。他指出，美國長期實施的經濟和能源封鎖對古巴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美方提出的所謂援助充滿虛偽色彩，用心超然若揭。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996點，升63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24點，升7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8.8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幣6.802，英鎊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3.2美元，賣出4,543.93美元。天氣方面，同高空擾動相關的大驟雨以及狂風雷暴持續影響珠江口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頗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五驟雨減少，天色好轉，週末至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凌晨4時30分。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亦都生效。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5月21号凌晨的3:05。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因为啱啱就过去了5月20号亦都被誉为网络情人节的一个日子。所以今日4个小时的节目都是以情歌作为主题。不知道暂时有没有播到一些你很喜欢的情歌呢？

开始第二个小时节目，简妮黎明的夏日倾情。虽然香港的夏天天气就成日都好唔稳定，好似今日咁有落非常之大雨。不过天气好嘅时候，去到户外同你嘅爱人一齐望住星空，非常之浪漫。倾下偈，可能饮下嘢。甚至乎可能是海边的地方。

希望今年好天气嘅日子就可以多啲，等大家可以同你嘅爱人出去户外，望住一个好靓嘅星空，过一啲好浪漫嘅时光。简尼关淑怡嘅《星空下的恋人》出自于佢嘅专辑《难得有情人》，最近都攞翻呢只专辑出嚟听，真系首首歌都非常之好听。

非常之适合今晚一个横风横雨嘅日子，嚟自王菲《浪漫风暴》。时间嚟到凌晨嘅三点。

23分，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非常之潮湿啊！亦都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30，新界北部水浸亦都有特别报告，住新界北部嘅人记住小心一啲啦。

0: 幸福的方法可以是令到你心爱的人他都幸福，那自自然然你就非常之幸福了。来自 J 风冯允谦，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简尼薛凯琪的甜蜜蜜，用这首歌曲继续今晚4个小时关于恋爱的一些歌曲选择。

来自方大同的这一首情歌 Love Song。时间来到凌晨的3:42，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朝头早的4:30。新界北部亦都有水浸的特别报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非常之想快啲到星期五啦，因为到星期五先天气会

逐渐好转，亦都唔再落雨啊。唔知大家觉得爱情系咪只系两个人嘅事呢？如果身边嘅所有人都反对你同嗰个你爱嘅人一齐，你又会点样做呢？

嚟自 MC 张天赋嘅反对无效，或者你会觉得爱情是两个人的事，纵使身边的人反对，我们都不顾一切在一起，甚至乎可能是两个人揸住架车出走，离开大家，不理大家的意见。他是洪家豪，黑玻璃。

揀嚟咗 Lauryn Hill 版本嘅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本身呢首歌曲就冇諗住作為一個單曲推出嘅，而呢首歌曲原本錄製呢就係 for 一套電影叫做 Conspiracy Theory， 點知呢一個電台 DJ 就好鍾意呢首歌曲，跟住就將呢首歌曲播咗喺電台，跟住呢首歌曲就越嚟越出名，跟住好多人就好鍾意呢首歌啦。好鍾意呢首歌之后呢，就最终呢、這个唱片商呢就将呢首歌曲加入咗 Lauryn Hill 嘅专辑里面，就叫做 The Miseducation of Lauryn Hill， 将呢首歌曲加咗落去做一个 hidden track， 自己都觉得呢个版本係非常之特别。时间嚟到凌晨嘅3:56，准备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揀嚟 Olivia Dean Dive。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四十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广泛地区已录得已预料或者是预料或者是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五十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生效。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报警。渠务署话，巡查和清理水浸情况的紧急应变队伍已经由原本的超过六十队增至九十队。署方话，截至凌晨三点，一共确认七宗水浸个案，其中六宗完成处理，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和石岗机场路。署方正是全力处理余下一宗位于粉岭坪斜的水浸个案，并且已经调配两部强力排水机械人龙级水道场协助处理。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十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与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工会发动大罢工之前最后一刻，就薪酬方案达成临时协议。工会宣布暂缓原定星期四开始的工业行动，让全体工会成员就协议投票。劳资双方自星期一起在当局协调之下进行第二轮谈判，但在各部门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议题上未能够缩窄分歧，一度宣告谈判破裂。不过雇佣劳动部长金荣芬之后加入斡船，劳资双方星期三晚重启谈判并达成临时协议。金荣芬说，劳资双方都作出了让步，最终找到解决方案，总统府也都欢迎达成协议。三星电子发表声明，承诺建立建设性和成熟的劳资关系，防止类似的纠纷再发生。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09点，升6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2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6.01美元，卖出4,547.74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30。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系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系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最后系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4:14，开始这个小时的节目，选来了 Stevie Wonder 的歌曲。这首歌曲就是他因为女儿出世而写的，叫做 Isn't She Lovely。 为什么选这首歌曲呢？因为想将这首歌曲送给刚刚做了爸爸的轻谈主持小姜，恭喜晒佢！各位轻谈嘅听众亦都可以同佢讲翻声恭喜啊！好啦，听完啱啱嘅 Stevie Wonder 歌曲，又再翻翻嚟爱情嘅主题。

搞新情，唔知大家系点觉得啦？我自己就觉得可能系一见钟情，都好难讲啊！每次都唔同啊，好似有感觉系。

嚟自莫文蔚嘅《慢慢喜欢你》，唔知大家觉得爱情系一见钟情啊，定系要慢慢咁样建立？可能系朋友嘅关系，再慢慢越见越多，日久。

嚟自杜德伟嘅《爱变了这世界》，陈怡，有爱嘅人喺身边，地点唔需要介意，就算过住好简单嘅生活，一样非常之甜蜜，非常之足够。

0: 同自己的爱人建立一个自己的小传奇，过住一些小日子就非常之足够。先有 Mr. 的小传奇，跟住揀嚟容祖儿小日子。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37，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6:30。新界北部水浸亦都有特别报告，大家小心一点啦。今日的主题就是跟恋爱有关，因为见啱啱过去了，就是5月20日。但是啱啱睇呢一个 Facebook 嘅 comment 先知道，原来5月21日呢亦都有佢特别嘅意思嘅。原来5月21日就叫做我愿意嘅日子，我都系啱啱先知嘅啫。之前只系知道5月20日就系呢一个网络嘅情人节。好啦，继续一些关于恋爱的歌曲带着给大家。

有了你，今次揀嚟 Robin and Candy 嘅版本。有了你，就算无所事事喺街兜下圈，都可以非常之开心。佢系林宥嘉。

人生就是想找到那个不介意和你无所事事四围兜下圈浪费时间的人。你知林宥嘉兜圈。

先有泳儿的无糖可乐，跟住揀嚟 Gordon Flanders 的戈顿花园。结束这个小时节目，最后有卫兰版本的涟漪。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渠务署话，巡查同清理水浸情况嘅紧急应变队伍已经由原来嘅超过60队增至90队。署方话，截至凌晨3点，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其中6宗完成处理，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以及石岗机场路。署方正是全力处理余下1宗位于粉岭坪斜的水浸个案，并已经调配2部强力排水机械人龙级水到场协助处理。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发出，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现已运作，民政事务总署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洛，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2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4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劳尔卡斯特洛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就认为劳尔卡斯特洛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在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说，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劳尔卡斯特洛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近期因为经济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持续爆发反政府示威。总统帕斯宣布计划改组内阁，加强包容性并聆听民意。另一方面，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反对玻利维亚政府驱逐哥伦比亚大使加西亚。佩德罗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说，他之前发表的言论被波方解读为不当干涉内政，但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中充当调解人。佩德罗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玻利维亚正经历一场人民起义，哥伦比亚政府愿意在获邀情况之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政治危机。玻利维亚外交部星期三发布公布，要求加西亚结束履行外交职务并且是离境。体育消息，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欧霸杯决赛，艾玛利带领的英超球会阿士东维拉以3-0击败德甲球队弗赖堡，赢得球会30年来首个重要锦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9点，升6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2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

0: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3.11美元，賣出4543.69美元。天氣方面，同高空擾動相關的大驟雨以及狂風雷暴持續影響珠江口一帶。預測是大致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頗大，最高氣温約29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聽日驟雨減少，天色好轉，週末至下週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早上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仍然生效。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1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系生效嘅。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今晚四个小时嘅主题都系以恋爱为主题。提到恋爱，唔知大家相唔相信缘分呢一样嘢？啱啱就听到张国荣加上梅艳芳嘅《缘分》。缘分呢个字好似系中文先有，成日都谂唔到英文应该用咩字翻译缘分呢个字。

揀嚟咗 Lollytalk 嘅二人限定故事。睇到远方有人英文字会用 destiny 嚟形容，但 destiny 又好似只系讲到命运，同缘分又好似争少少。可能缘分呢个字就真系英文冇办法形容啦。每个语言都有啲特别嘅字，其他语言系冇办法形容。

0: 喺爱情嘅大日子婚礼嗰度，当然要着得靓靓啦。如果今日你要嫁俾我，我哋会着咩出席呢一个婚礼呢？一连两首合唱歌曲，先有阿密周卓莹加上 Dark Wong 黄明德嘅《我们那天穿什么》，跟住有蔡依林加上陶喆《今天你要嫁给我》。提到婚礼，我会谂起以下呢首歌曲，佢系周柏豪《我的宣言》。
1: 赠你一吻或许容易。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32，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已经由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转翻去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朝头早嘅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系生效。

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嚟到最后大概25分钟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而今日4个小时嘅节目都拣嚟咗一啲同恋爱有关嘅歌曲送俾大家。

好多歌手都翻唱过嘅一首歌曲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今次揀嚟 Richard Marx 嘅版本。另外亦都要多谢听众喺 Facebook comment 嗰度分享咗寻日日落嘅相片，非常之漂亮。而我谂提到恋爱，同爱人一起睇日落都系一件非常之浪漫嘅事情。

虽然是2023年推出的歌曲，不过听落去非常之有旧歌的味道。Stephen Sanchez 的 Until I Found You。

0: 多嘅选择里面，呢首歌曲应该都会占一席位。嚟自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Wonderful Tonight》。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两个人相爱，眼中得翻对方，身边嘅人都好似消失咗一样。嚟自陈柏宇嘅呢一首《旁若无人》，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四个小时的音乐节目又来到尾声了。时间已经来到清晨的5:54，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是生效。同大家睇多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送给大家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它是 Eason 陈奕迅《幸福摩天轮》。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晚开始雨势有时颇大，其中新界北区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9点首先发出黄雨警告，到今日凌晨2点40分改发红雨，持续到清晨5点15分改翻黄雨。天文台又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指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渠务署话，截至清晨五点，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坪蛇、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以及石岗机场路。经署方紧急应变队伍的努力以及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的协助之下，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广东西部至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广东省气象台话，截至昨晚九点，阳江市的阳春下乡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1053.5毫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截至昨晚七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6个地市同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其中阳春、恩平、斗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占3600多人。受到暴雨同上游来水影响，广东阳江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升。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等候伊朗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又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并且强调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候警告伊朗，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伊朗革命卫队就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至中东以外。世界卫生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两个月前开始，并预计会继续蔓延。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两宗确诊，其中一人死亡，两人都曾经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公民亦都确诊，被转移去到德国治疗。谭德赛说，多个因素令人严重担忧疫情可能进一步扩散，并导致更多人死亡。首先，目前已报告大约600宗疑似个案和139宗怀疑死亡个案。考虑到疫情爆发之前，病毒已经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个案仍然会增加。其次，多个城市地区亦都报告个案，亦有疫区的医护人员死亡。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偏南风。

0: 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八点半。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系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最后系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009点，升6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2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89，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3.38美元，卖出454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早晨，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啦，嚟到早上嘅6:09啦，5月21号，希望大家美好嘅早上唔会俾啲大雨淋到啦。

点解咧？要睇睇今日天气啊吓，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会颇大添，最高气温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明日骤雨会减少啊，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咧，先有翻阳光同埋炎热啊，唔好讲下周初至啦，我哋 focus 咗。今日先，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8: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有喺度嘅。依家26度气温啊，相对湿度97%，唔知琴晚你瞓得好唔好呢？主持人阿欧就被雨吵醒咗几次啊，听到雨嘅声音，有阵时系浪漫，有阵时系凄美，有阵时你觉得。有少少擾人清夢啊！雨嘅聲音可以係白噪音，雨嘅聲音可以係歌曲。

0: 俾翻少少生意 fit 大家。其實我估打開窗有機會你都會聽到雨嘅聲音，同埋咧再提多次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早上嘅8:30。聽過有周杰倫嘅《聽見下雨的聲音》。
1: 晨光每日一格。

6:14。今日轻松啲啊，讲下唔攞亚军嘅阿仙奴，恭喜晒阿仙奴22年再夺得英超冠军。今日最想讲。

啊，哲學当中包括呢几句。云家话：我认为生活中任何事物的目标都应该系将佢做到极致。当做到极致，佢就系一门艺术啦。接住云家又再讲，全球就系同另一个人沟通，系为到另一个人服务，呢一个系智慧同埋慷慨嘅行为啊！我哋称之为技术共情。哦，咁又系，唔知收音机旁边嘅你系咪球迷，会唔会踢波呢？有阵时明明觉得自己有机会入波噶，不过单刀嘅时候会横传咯，会为队友带嚟更加多嘅机会咯。成人之美可能都系足球另一个意义。云家有啲幽默感嘅，佢有阵时踢波以外咧，都会谂起一啲关于球场内同埋球场外嘅一啲幽默感，关于回击啊、幽默啦、啊，同埋心理战啊。前阿仙奴嘅领队云家系咁样讲嘅：，有时我看见了球员犯规，但系我会话我冇睇到噶，点解啊？啊，就是为了保护球员咯，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去解释他们的行为，即是看到扮看不到。是不是人生一个高的境界呢？高的高度呢？我又真的不知道啊。不过做人是不是应该这样呢？看到啊，扮看不到呢？见义勇为都是好的，喜欢阿仙奴的球迷苦等22年啊，终于呢夺得呢一个呢啊再来一次嘅英超冠军，嚟緊做一场大赛㗎，就係、是、呢阿仙奴啊对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啊，究竟鹿死谁手呢？到时大家又要挨夜睇好波啦喎。真係年月匆匆啊。咁就匆匆22年啦。

0: 冇赖低大家嘅 J 风冯允谦嘅年月匆匆。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呢两日咧，天气又真系麻麻地啊吓，但系礼拜日咧都有件重要嘅事、哦，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咧将会喺礼拜日举行啦。其中咧，长洲新兴街嘅街坊会咧，以一啲新同埋好有趣嘅小朋友飘色咧，琴日率先咧同记者朋友啊见下面啊，咁啊有一啲内容都几有趣、哦，发现咧啊呢、這个长洲新兴街嘅街坊会嘅主席啊梁主席就介绍啦，今年咧制作咗五个主题嘅，其中好多都系有少少讽刺时弊啦。不过我自己觉得最得民心嘅咧，就系呢一个，就系、是、高不可攀嘅主题啊！就系、是、有一位小朋友咧，好得意扮咗一个中东嘅朋友仔。点解啊？梗系唔系揶揄人哋战火连连啦，反而就系真系聚焦喺油价高企嗰度啊！讲紧高不可攀咧，就系、是、油价高企啦。咁主要咧，製作人員咧就巧妙地用咗木梯啦、車輪包啦呢啲做咗當中飄色嘅一啲重要元素，代表咧油價節節上升啊！亦都咧啊，巡遊當日亦都會模仿咧啊入油嗰個噴口啊，即係大家入油嗰支油槍咧，都會攞埋出嚟喎，仲會一個排價添啊！即係本日嘅油價嘅排價係幾多？啊，所以成件事其实如果你系驾驶人士，依家揸紧车翻工，又唔系揸电能车，真系好有共鸣噶。咁啊，睇翻多少少今次长洲太平清照嘅内容啦。咁啊，梁主席都有讲啊，今次飘色咧都要试镜噶，要 casting 一下，叫啲小朋友睇下边个 OK 先啊。最初咧招募咧只有十几人噶啦，咁啊有家长咧咁啊更加叫做不断去好想自己小朋友做到一个飘色嘅试镜啦。因为一开始原来咧系啊有千几人想去甄选㗎喎、哦。咁啊从中挑出四百几名嘅小朋友去试镜啦。咁到最后咧其实大概系得十多位嘅小朋友系有机会参与飘色巡游嘅啫，咁但系每一位小朋友都精心去打扮噶，咁啊睇翻咧最紧要就系小朋友落力啦，靓梗系紧要啦，社会大众有共鸣更加紧要啦，但系佢都有讲话啊，其实咧稳固同埋保护性对于小朋友呢个飘色巡游咧都系好重要嘅，咁啊真系啊吓，最紧要系安安全全，咁啊亦都讲埋咧今次飘色试镜咧首次加入咗制。

作啊、平安包同埋咧参观长洲戏院呢啲活动嘅。咁啊，主席亦都有讲啦，话希望咧全方位啊，咁样将成个啊长洲入边咧所有正嘅嘢咧都套装化咁样，话俾你听啊，长洲有好嘢食，有飘色。有好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一次过啊，同咧嚟到长洲参与长洲太平清照嘅每一位，好好去联动一下。

0: 来一再细味。
1: 他是黄渤，有这首作品《灵魂上演》。

0: 文。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十点几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聚。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年是双方今次有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将于五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目前正在研究。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说，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和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古巴独立日向古巴民众发表讲话，说总统特朗普正是为美国和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必须要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鲁比奥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援助，同时批评古巴领导人要为电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负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批评鲁比奥试图将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造成的伤害归咎于古方，纯粹颠倒是非。罗德里格斯说，美国长期实施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对古巴造成毁灭性打击，在这个背景之下，美方提出的所谓援助充满虚伪色彩，用心昭然若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0: 早晨，早晨，嚟到5月21号喺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啦，6:35啦，有我 Yana 喺度噶，亦都有头先6点啊，哦，早晨啊，
1: 早晨 Yana，
0: 头先我听你讲，琴晚瞓得麻麻地啊，
1: 因为落好大雨，其实我睇翻即系

0: 十点零十一点咧，琴日夜晚黑嘅时候咧，其实都真系好多唔同嘅水浸报告出咗嚟啊！咁啊，真系落好大好大雨。咁其实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Anna嚟嘅系咪都感觉到哇雨势都好犀利，个
1: 好
0: 夸张
1: 啊！其实我琴晚成晚都好似咧样瞓唔到，因为好似大概三四点啦，就落到嗰边啦，喺青衣荃湾左右啦。咁然后就落咗好耐，又超大声。咁又到今朝出门啦，原来都仲落紧，我以为落。三四个钟差唔多啦，点知行出去嘅时候，我未试过咧，系啲水凼系咁深噶，我行唔到咁滞噶，所以系我真劲啊，落咗好耐啦。
0: 你真系劲系嘛？你都可以安全达阵啊，翻到嚟。
1: 好彩啫，我都好担心，所以我都叫司机啦，记得咧揸慢啲 OK 噶啦，唔赶时间嘅，慢慢嚟。所以我预咗足够嘅时间出门，大家都记得要今朝早咧预足够嘅时间出门啦。咁除咗瞓得麻麻地咧，我谂琴晚咧阿 O 咧应该都好夜瞓，因为你有大概同我提下，你有一个嘅聚会需要去啊嘛。
0: 系啊，有少少活动要去啦。咁但係呢、啊、有趣喎、啊、琴日我譬如离开活动场地嘅时候十点零十一点呢喺港岛区嗰边呢过返嚟九龙啦即係返屋企啦。哦又路路畅通喎、
1: 啊。啊，系啊，
0: 又无风无雨、啊，
1: 未落到嗰度啫。
0: 系咧，有半个钟头歇一歇咁样，咁咪叫天公做一做美。点知翻到去即系恰一阵嘅时候，凌晨三四点，好似 Anna 话斋啦，其实都真系哇落雨落到乒乒乓啊，又闪电又行雷咁样啊。
1: 系，讲起聚会咧，其实我觉得你好犀利，因为你每个星期咧，我见你都起码两三日啦，或者再多啲啦，去唔同嘅聚会嘅、
0: 哦、朋友无。是常出现啊嘛，系
1: 对你嚟讲咧就常态啦，或者你好开心我唔知道你点睇啦，但系对我嚟讲咧，咁、太多嘅社交咧，尤其系我大个咗之后啦，系攰过翻工添啊，有时候、我反而中意咗一个人嘅 me time。
0: 哦，咁可能喺嗰、那个十几型人格入边咧，其实你都偏向 I 啲咯，咁冇人系完全 I 人嚟嘅，即系你讲嘅啫，即系全 I 人。咁
1: 即系譬如整人喺屋企。太多啦，我都要出去行下先嘅、啊，或者同人傾幾句偈。
0: 我有啲朋友有講咧 ，I 同埋 E 嘅定義咧，就係有陣時你去到一個活動嘅時候咧，如果你覺得你係發放緊能量而係攰嘅話咧，其實你都係 I 地嘅。
1: 哦，係啊。
0: 當你咧去到一啲活動嘅時候，你發放緊能量，但係你享受嘅，而你唔覺得攰嘅。咁你就真係 E 人
1: 啦。哦，原来咁。咁我都算 E 嘅。我都开心嘅。只係有时候需要一个人静静地。
0: 係，每个人都有自己即係要独处同埋拥抱自己嘅时间㗎啦。
1: 同自己相处嘅方式。咁但係讲到呢一个聚会呢呢排有一种友谊喺社交媒体上面爆红。咁叫咩呢就叫门铃之交。英文 doorbell friend。咁佢呢好多成年人睇咗之后就话係一个完美嘅交情。呢一个 doorbell friend 嘅概念咧，其实由一位嘅人际关系专家提出嚟嘅。佢嘅意思咧，同佢个名字一样咁直白啦，就系嗰种熟到咧，唔使提前约你，咁啱喺你屋企楼下醒起你，就问你一句：喂，出唔出嚟饮杯嘢啊？或者买杯啤酒上你屋企饮，倾下偈好冇啊？我唔知你有冇咁样嘅 doorbell friend 啊？
0: 有啲嘅，不过我都中意系plan 好少少，或者有计划底下。做一啲嘅邀約啦、
1: 要化個妝先嘅，
0: 或者俾人邀約啦，即係太突然啦，可以嘅，即係後生嘅時候好隨性啊，
1: 係
0: 啊，好隨性嘅，即係一班男人咁樣啊，一齊上你屋企睇波啦咁樣，咁依家都唔得啦，即係我哋呢個年紀個個都有家室同埋有小朋友咁樣，即係好多原因，譬如聽日仔考試啊，係啊，琴日激嬲咗老婆啊，唔好上嚟啦，即係家都好亂啊咁樣，咁就細個唔同啊嘛，你直接。上人哋屋企去聊天或者傾偈，即係男人同男人啊，或者我估女士同女士嗰啲閨蜜girls talk 都會係咁樣。
1: 又係喎、即係好似我咁樣，暫時屋企兩個人都 OK 嘅，只要知會一聲身邊嗰一個，
0: 咁但係你身邊嗰個都可能啊，即係今日唔想。咁 social 喎，不如下次先叫你朋友上嚟啦。
1: 佢、会匿埋喺房㗎，所以唔使理佢。
0: 好乖，家
1: 我反而想佢出嚟。
0: 你家教好
1: 係嘛？係，或者佢 say 个 hi 咧，就会入房嘅。
0: 你咧，你呢啲门铃效应多唔多咧吓？
1: 我发现咧，人越大越少啊。以前咧，可能中学嘅时候，大家都系咁啱住嗰区噶嘛，咁就真系多啲呢一个情况发生。甚至系未搬之前咧，好多。 我覺得鄰居。

0: 日絕對係多 bell friend 啦，即係咁啱喺隔離，有啲咩事幫手啦，佢就咁樣撳門鐘，佢唔會事先打個電話俾你，喂，可唔可以陣間過嚟問下你一啲嘢咁樣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友誼咧係迷人嘅地方，好似阿歐講，就係佢嘅隨性啊。而呢一個隨性咧，好多時候你係好需要展示自己嘅真實嘅一面。頭先話需要啲時間準備啦，其實 Yana 我都係嘅，不過我就睇人啦，睇朋友嘅親密感。如果有啲真係好 friend 到好似打 band 閨蜜咁樣，我唔介意嘅，我唔化妝都得嘅。
1: 因為素顏都 OK 係嘛？但係如果有啲咧，
0: 這個都真
1: 即係唔太熟、唔太熟嘅人，可能你都會知整少少或者少少尊重對方咁樣。嗱、唔係話熟就唔尊重啊。
0: 係啊係啊。
1: 如果隨住你一路成長嗰啲換伴兒咧、其實真係。冇乜所謂，
0: 係真係冇乜錯，乜都睇過
1: 了。
0: 我中學嘅 MK 時代，皮音遮住一個一對一隻眼睛嘅，佢都睇過啦。
1: 係咯，換伴兒就有呢個好處咯，
0: 係
1: 咪？亦都唔會咁介意。講真，即係大吵大鬧都可能試過好多回啦。咁樣咁有乜嘢會仲放喺個心入邊啦？咁多年以來，即係就算嬲過鬧過，但係都會同你結伴同行嘅，一定係好。真心嘅啲友誼咯，
0: 真係用心交嘅朋友咯，所以我都幾中意呢一個嘅形式。所以話點解係叫舒壓嘅友誼咧，係有原因嘅。你真係可以放低你嘅戒心，你唔使喺人哋面前咧，可能化妝已經好攰嘅你，你直情做自己啦。或者佢上到我屋企咧，好亂嘅，我同你講句，唔好意思，屋企好亂。呢個只係儀式上講一句嘅啫，我唔理啦，你自己自便坐低啦。
1: 我估好整齊嘅人。都会讲自己屋企好乱，
0: 系诶，我发现系噶、哦，即系每一次有朋友上嚟咧，系咁依都要讲句嘅。就算我其实我执咗屋，
1: 系
0: 我偷偷地好勤力咁样，最后十分钟拖咗个地，执好晒沙发，然后同佢讲唔好意思，好忙冇执到。
1: 系啊，
0: 系有呢个情况嘅，
1: 几得意啊！
0: 系啊，
1: 系
0: 啊，
1: 系啊。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咧都可以即系尝试谂下 doorbell friend 咯，因为呢、这个。门铃之友啊，佢可以将你嘅生活啦真实嘅一面去展现到出嚟。好多时候我哋做朋友咧，即系唔一定要包装自己嘅，或者你用个真心出嚟，系试下大方啲、包容啲，又或者系接纳生活当中嘅随意啦、不完美啦，咁你就可以吸引到气质相投嘅人。甚至咧，你揾到一个可以大吐苦水啦、想见就见嘅 doorbell friend 咧，真系人生一个好难能可贵嘅事情啊！
2: 晨光百科。
0: 好，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同阿欧咧想倾一个都系人际关系嘅话题。唔、知你有冇试过咧？有时候第一次见一个人咧，麻麻地嘅个印象，但见多几次咧，又好似，好似好咁好啲咯。又或者有一首歌咧，第一次听，我成日都系噶啦，可能有啲旋律快啲，我麻麻地，但系听多几次，都朗朗上口啊，都几开心啊，会唔会都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咧？
1: 我自己唔系第一个感觉嘅、即系有啲朋友仔就个第一。次嘅感觉系好笼罩住佢嘅，我系好慢热嘅，即系每一样嘢其实我要用好多时间去接触、去体验、去 taste 嘅。咁譬如对人都系嘅，
0: 系
1: 即系一开始认识一个人咧，我会好亲和嘅，所有嘢都会
0: 系啊，所以你对好 nice，
1: 好体贴。不过我要观察一个人，我要用时间都几多去。去將自己去傾吐出嚟，或者
0: 咁你會觀察啲咩啊？其實
1: 會啊，我會睇到好仔細噶。雖然我係一個好大開大合、草枝大葉嘅人，但係心坎入邊我會睇啲好細微嘅嘢，譬如你會點處理一件事啦，你睇一件事物嘅一啲觀點啦，因為你睇事物嘅觀點都會影響到你做人嘅價值觀啦。咁、人總係會同一啲。同自己價值觀幾相似嘅人一齊，即
0: 係
1: 譬如我好喜歡德智體群美嘅，我覺得善良係核心嚟嘅。咁你要觀察一個人善唔善良，係要時間嘅喎。你冇良，你識嗰個人一日，你就知嗰個人係善良定係偽善嘅嘛。咁你觀察到啊，佢係善良，咁你再將多啲嘅相處模式可以應用得到。嗱，呢個係我啦 ，Yana 你自己啦嚇。
0: 我發現咧我講完呢一個定律出嚟，先至係又係好似係真喎。咁呢一樣嘢點解會咁樣發生咧？其實同你嘅腦啦，或者你嘅心理相關嘅。咁所以。

0: 今朝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心理上面嘅研究，咁就有一位嘅社会心理学家咧，叫做 Roberts 啊，佢曾经做过一个都几有意思嘅实验，佢揾咗一班嘅大学生，俾佢哋睇一啲嘅相片，咁嗰啲嘅相片咧，基本上都系佢冇见过嘅人嚟噶，即系佢哋唔识嘅陌生人嚟嘅，咁然后喺实验入面，研究人员咧就俾佢哋按顺序睇，咁有啲人嘅相咧正好出现一至两次，有啲咧好频繁嘅，有十几张唔同嘅样同一个人，但系会出现20几次，咁睇完所有嘅相片之后咧，呢啲大学生咧就需要帮呢一啲嘅相片嘅人物打分，就系打有几多分中意佢啦，譬如10分啦咁样咧，9分中意佢嘅，然后发现个结果咧，原来越高分嗰啲咧系睇得次数越多嘅，咁啊越低分就系可能睇过一两次啦。而呢一个研究咧就系发现啲人啊系偏向中意咧成日见到嘅人事物，新鲜啲嘅咧要啲时间接触。或者是感受一下好似阿欧咁样。而呢一个心理现状呢有个名嘅就叫做曝光效应。咁就意思系随住接触嘅次数增加，人呢对人或者事物嘅态度呢变得更加积极嘅一种现象啦。
1: 哦，即系多啲曝光大家就会鍾意多啲。即系好似做神光咁。
0: 有啱喎。
1: 日日坐喺度做。
0: 或者听到你把声。听得多呢
1: 希望是越听越喜欢啊。
0: 欸你又讲得啱喎、哦。因为这个定律呢要留意一下啦。如果你一开始呢对某啲嘢你已经是厌恶啊。即是你不喜欢啊。
1: 本身都已经厌恶㗎啦。喂越听越唔
0: 越听越唔喜欢啊。点解、
1: 啊啊、
0: 会咁
1: 唔该你哋啊。
0: 大家应该喜欢嘅。咁就慢慢去建立返个信任度啦好感度啦。咁所以啦如果呢一开头你唔鍾意某啲人呢喺佢面前行嚟行去呢係唔 work 㗎千祈唔好咁做啦。咁但係呢个定律呢都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啦放喺人际关系上面啦。如果有啲时候想同某啲嘅新同事建立友谊不妨多啲出现喺佢哋嘅视线当中。但係唔好系咁行过去同佢倾偈喎。一开头呢可能要唔着意地考下你嘅智慧啦。
1: 其实社交平台都可以做到呢、這个。
0: 你又啱啊係啊係啊。
1: 即係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应用社交媒体社交平台。咁你一用嘅时候就如果你想抢别人嘅眼球可能多啲揿入去点赞啊或者即係留下言啊。咁但是你都要感觉到自己是不是讨人厌那些
0: 的。
1: 如果即你是散发一种亲和力的点赞或者留一些善意的留言。
0: 哦、那就对
1: 了。整件事又会不一样会拉近人和人的关系。
0: 其实是的即是有时候见到某一些 friend, 通常经常地深深我呢我都会深深返他。好像礼尚往来这样见到咁勤力心我有深下你先等你可以继续这个行动我喜欢的。我会咁样咯，所以都几得意。
1: 你打咗呢个开口牌，我会点赞噶啦，将你啲每一个社交平台都 like 但你都会有你嘅 Yuna fans 群嘅，佢哋已经点晒赞噶啦，已经啊，
0: 唔多嘅，一两个啦。我阿 O 都有啊，你有班投资嘅 fans 群啦，
1: 系
0: 咯，好犀利啊！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一个朝早咧，同大家分享下呢个曝光效应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即系喺人际关系。上面啊，可以多啲人中意啦，又或者其实都好靠自己嘅，点样去社交，点样去花时间，因为每一段嘅关系咧都要时间去经营噶嘛，系嘛？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与其被动去等待啦，不如试下主动创造机会。好似头先欣娜同阿欧嘅分享，频繁自然嘅曝光咧，可以令到彼此啦变得更加熟悉嘅。

0: 啱啱听嘅呢首作品系曾比特嘅《Change》。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 KOL 系列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海喺度。早晨啊，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 我哋之前咧都讲过咧，就系男士嘅西装啦。咁我记得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咧就比较上阔身少少。而家都有好多阔身嘅西装嘅。其实两者嗰个分别系啲乜嘢咧？
3: 哇，你讲起咧，我就突然间醒起，我早排都唔系好耐之前啦，我咧就 YouTube 咧派咗呢个哥哥。当年即九十年代嗰啲演唱会嘅片俾我睇，哇！我一睇就一发不可收拾啦，咁啊疯狂咁样睇落去，你知 YouTube 即佢啲演算法又会不停咁派俾你睇。喂，正正想讲咧，哥哥当年就系着呢啲西装咧，好有型，即八九十年代嗰啲好阔嘅肩膊啦，跟住成件咧系好 oversize 啦。咁你同而家嗰啲男士有咩分别咧？跟住我就即刻啊谂起哥哥当年着呢啲 oversize 嘅西裝嗰啲形象啦，嗱、我哋可以咧逐樣去拆解佢嘅、先從咧可以從睇下膊頭嗰、那個線條講起啊。如果咧嗱，你諗起啦，譬如哥哥當年啊，佢著八九十年代嗰啲我哋所謂叫 power suit 啊，其實點解 power suit 咧？原來嗰陣時咧就係嗰個 shoulder pad 咧係好勁嘅，你個感覺咧佢好似夾硬撐起件衫嗰種感覺，個 shoulder pad 好厚好厚，
2: 夾硬晾起佢咁樣嗬。
3: 冇錯冇錯，咁我哋要做嗰種咧，點解叫 power suit 咧？就係佢其實就係想做一種倒三角嘅身形，好利落嘅線條啦，咁俾人覺得好有權勢嗰種嘅感覺咯。所以咧嗰陣時嗰啲西裝咧就會叫做 power suit 咁樣啦。
2: 咁啊，同而家唔同。
3: 冇錯啦，而家嗰種咧，其實佢哋只係叫一種 oversize， 甚至乎者叫 modern oversize， 即係現代感嘅 oversize 嚟嘅。同樣都係個膊咧係會闊啲啦，不過留意翻喎，佢就唔係硬斑斑咧，車個 shoulder pad 上去啊，或者會整到個線條好堅挺嘅，而係咧佢特登會做少少我哋所謂叫一啲 drop shoulder， 嗰個肩膊位會跌少少嘅，個膊位會車低少少，同埋個布料咧會垂聚啲。你感覺上就是啊，佢成件衫咧冇咁實淨，會自然啲嘅，就唔係啲咁死板嘅線條咯。
2: 哦，真係唔同喎，原來兩種嘢嚟嘅。如果聽你咁，我初初頭站睇落去嘅時候，我以為咪差唔多，一定係潮流又復古咁樣，都係當時興咁樣嘅感覺。
3: 係
2: 有好明顯嘅分別。如果聽你咁講之後，
3: 膊頭位係啦，跟住你整體成件嗰個剪裁又會係點咧？如果你講緊八九十年代咧，佢哋嗰種就叫做啲 box 啲嘅，我哋所謂叫做、就係啲好似box 係一個紙箱嗰種嘅設計咁樣啦。但係咧又搞笑嘅喎，即係佢哋成件 box 得。

0: 咧，佢硬系咧就即系会觉得系极度松身，甚至乎佢哋可能咧就会做丁咁多嘅收腰，即系大件得嚟，你又有翻嘅嗰种年代感咧，又会丁咁多嘅收腰嗰种感觉。咁就我自己就觉得而家嗰种梗系型啲啦，因为而家就系除咗嗰种嘅阔肩膊之外咧，就系佢成件咧佢好垂直啦，好垂坠嘅感觉嘅。你望落嗰种视觉嘅比例，而家嗰种咧就。你純粹就覺得哦，佢著咗件 oversize 嘅衫，你唔會覺得咧？以前嗰啲咧就好似我夾硬要著咗大人衫咁樣咯。
1: 嗯，呢個就係兩者嘅分別。
0: 嗯，喺嗰個設計感啦，頭先講布料都有唔同啦。以前真係用啲咧比較傳統啲嘅西裝布料啦，堅挺啲，同埋當年咧冬天真係凍啲噶嘛。
1: 係。
0: 好多時啲西裝褸咧，除咗用啲西裝料之外咧，甚至乎會用啲絨褸啊、絨嘅布料嚟做成件嘅西裝褸。
1: 而家真係少喎，而家
0: 係啊。係啊，而家就少啲啦。而家咧，就算西裝布料咧，都會薄啲啦。或者頭先咁講啦，個布料咧，成件嗰個垂墜感咧係會強啲啊。咁你望落去就會係我哋叫鬆弛感多啲啦。咁當年咧，即係八九十年代咧，就完全唔會有呢種鬆弛感加到落去咯。
1: 哦，咁如果襯衫咧，譬如兩者襯嘅，以前係咪八九十年代嘅時候佢係？一套，譬如我上身是灰色，上身是米黃色，只能襯翻下身又是灰色又是米黃色。而家呢個年代去到都是即係咁樣嘅叫做鬆身薄嘅時候，其實是不是那個襯衫方法又是不同的呢？
0: 會啊！如果你睇翻嗰陣時八九十年代佢哋著呢啲 power suit 咧，佢哋中意襯啲咩咧？西褲，仲要係咧打紗啊，嗰啲西褲啊。少少蘿蔔七啊又好啦，即係或者係直七都好啦。你硬係唔知點解腰間啊肚位嗰度咧會有少少打紗。嘅西褲嚟嘅，然後仲點咧？會襯啲花嘅領呔咯，有冇畫面啊？
1: 有畫面，有畫面。
0: 上台啊，著嘅衫會係咁啦，或者啲男士啊，我真係有場合要出嚟嘅時候，即係你知當年都好盛行哇，佢哋夜晚真係要出嚟威啊嗰啲咁樣咧，真係哇打條花領呔啊，就落去尖東出去威噶啦嘛，呢啲造型。咁而家就唔會啦，而家就乾淨利落啲嘅，你可能入邊就簡單，我唔會再襯恤衫花領呔啦，可能入邊就係一件好簡單嘅一件 T 恤，冇錯，或者你嘅下身就條工裝褲啊、牛仔褲啊呢種啦。以前佢哋中意著西裝咧，就必定係襯皮鞋嘅，而家就唔會啦，而家可能咧就會係哦，可能你襯對波鞋。或者襯對普通的啲布鞋嗰啲，其實都會咯。而家
1: 係啊係啊係啊，而家好多布鞋咧，其實佢啲花紋都相當之靚，即係
0: 或者比較簡約啲，可能就咩啲幾間嘅布鞋啊，你可能襯呢啲loose fit 嘅西裝外套，加條工裝嘅褲，跟住襯對布鞋，咁男士已經好簡約咁樣就出到嚟啦。
1: 係，使唔使加嗰啲？譬如以前啦，我記得好多。西裝有嗰啲咩袖口紐噶嘛？而家仲有冇呢啲咁樣噶？即係如果時興嘅話，有冇噶？
0: 嗱，如果以前咧，睇下你嗰個 power suit 去到咩程度。如果普通咧，男士著嗰啲西裝外套咧，袖口紐咧，都係一件事嚟嘅。以前真係話特登去配個袖口紐啊，好貴噶嘛，嗰啲袖口紐。
1: 仲有呔夾，仲有呔夾都可以一 set。係咪？呔夾都係一 set 噶嘛？
0: 以前即係送禮物俾男士咧，係相對簡單嘅。譬如當年送禮物俾男朋友嗰啲咧，就簡單嘅。如果佢會著西裝咧，就買個袖口紐啦。學你話齋，可能係個呔夾啊呢啲咁樣咧，都容易嘅。以前真係嘅話，會興係咁樣襯，因為都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嚟嘅。
1: 嗯，係，而家就唔得啦，而家嘛。
0: 係啊，而家就可能用翻啲簡約，主要係襯翻件西裝褸嘅顏色啦，未必咧喺嗰個袖口褸嗰度咧落咁多功夫，主要係嗰個一致感咧就會強啲咯。
1: 哦，所以兩者啊，雖然望起上嚟有啲似嘅，但係真係完全大不同，甚至乎周邊嘅嘢咧都一樣係有唔同嘅感覺嘅。咁啊，只要識襯嘅話，一樣可以襯到以前八九十年代嘅感覺啦，又或者係而家時尚嘅感覺嘅。今日同阿凱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2: 好，时间嚟到6:59啦，同大家睇下出面嘅天气先啦。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咧系95%。咁我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嘅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噶。雷暴警告去到今日嘅8:30，咁大家出门后啦，记住留意翻个天气状况咯。咁另外7:00啦会开始分途广播，普通话台啦会播好音乐，而晨光第一线咧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播放㗎。

0: 新聞。黃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生效，和高空擾動相關的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持續影響珠江口一帶。本港昨晚開始雨勢有時頗大，其中新界北區錄得超過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9點首先發出黃雨警告，到今日凌晨2點40分改發紅雨，持續到清晨5點15分改翻黃雨。天文台又發出山泥傾瀉特別提示，話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別高，有機會引發山泥傾瀉。美國佛羅里達州南區聯邦地區法院一個大陪審團同意起訴94歲的古巴前領導人盧爾卡斯特羅，指控他參與1996年古巴擊落流亡分子組織兩架飛機，造成包括美國公民在內一共四個人死亡的事件。美國代理司法部長布蘭奇說，起訴盧爾卡斯特羅是要傳達明確訊息，就是美國和總統特朗普不會忘記他們的公民。特朗普認為盧爾卡斯特羅被起訴是重要時刻，強調美國正是解放古巴。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在社交媒體說，古巴是合法擊落飛機，美國針對盧爾卡斯特羅提出的所謂指控完全出於政治動機，唯一目的就是為美方妄圖對古巴發動軍事侵略找藉口。美國總統特朗普說，與伊朗的談判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如果兩國能夠達成協議，他願意多花幾日時間等待伊朗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又說，在伊朗正式簽署協議之前，他不會給予任何形式的制裁減免，並強調不會容許伊朗擁有核武。特朗普較早時警告伊朗，一旦達成協議，一旦美方採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是他希望這種情況不會發生。伊朗革命衛隊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這場地區戰爭將會擴大到中東以外。伊朗首席談判代表議長卡利巴夫說，敵人靈旅暗旅的活動表明他們正在尋求新一輪戰爭，伊朗軍方利用停火期重建了力量。體育方面，法國網球公開賽男單外圍賽第二圈，香港一哥王澤林以盤數2-1擊敗捷克球手戈拿，距離打入正賽只是差一步。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澤林是男單外圍賽四號種子，繼第一圈決賽盤鬥到搶十擊敗英國的夏里斯之後，第二圈對著世界排名第162位的戈拿，同樣要打足三盤。王澤林第一盤先贏7-5，第二盤被對手以6-2追成平手。王澤林在第三盤早段救走兩個破發分之後，把握氣勢乘勝追擊，兩破戈拿發球局領先5-0，最後是以6-1再贏一盤勝出比賽。外圍賽最後一場將會對玻利維亞世界排名178位的安祖魯爭奪主賽圈一席位。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時間到今朝8:30。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将推出流于深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深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

0: 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2: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3: 冇问题，我中意啊！
4: 你中意，
3: 因
4: 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6: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7: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6: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7: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6: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8: 天黑晒啦，就嚟落大雨啦！
9: 肥强，明知就嚟落雨啊，帮我快啲收衫，再爬上去个棚架嗰度啊，帮我攞翻嗰啲果皮落嚟啦！
8: 石榴姑妈，咁嘅天气仲要我擒高擒低？
9: 我系提醒你，恶劣天气系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遵守规章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0: 恶劣天气莫工作，及早准备唔会乱。高处工作要小心，工作平台最稳阵。我系 Elka 郑子琪。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7:07啊，咁啊有少少风雨交加嘅感觉噶，咁啊天气亦都唔稳定嘅，咁但系你收听紧嘅咧就继续都会系陪住你嘅，就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 O 啦 ，Yena 啦，咁啊都喺度噶啦，咁啊今日咧7:00嘅时间咧，小白咧都翻到嚟同各位听众咧就见面，咁啊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朝头早嘅时间都已经系生效紧啦。早晨 ，Yena。
3: 早晨，小白。
2: 早晨 ，Jessica。
4: 早晨，小白。早晨 ，Yena。
2: 你好啊，吓咁啊，出边咧嘅天气既然唔稳定啦，我朝头早揸车嘅时候都已经有心慌慌嘅感觉啦。吓，其实我都好早翻嚟，因为5:00揸车嘅时候咧，咁啊亦都有唔少平时即系好容易睇到嘅一啲，譬如啲路啊，岩岩潺潺嗰啲位咧，落雨天咧。睇唔到，
5: 系啦，
2: 睇唔系啦，睇唔到咁点咧？咁啊，嗰啲地方就会形成咗积水，容易咧就系个车辘咧就蹬一蹬都算啦，因为积水就容易跣胎。咁啊，驾驶嘅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抢胎嘅情况。系啦，咁我朝头早即系都好早啦，咁所以就好彩附近都冇咩车，我又唔系揸得好快，如果唔系咧都真系危险啊！咁所以早上嘅时候咧都特别温馨提示，先提一提各位嘅驾驶者。咁路面嘅情况咧，未必好似平时一样咧就咁顺滑，直头系线嗰头添，而家
5: 系啦，
2: 所以咧
4: 系
2: 而家顺滑得滞啊！咁我哋就讲笑咁讲，不过咧就真系要温馨提醒咁多位嘅司机大哥、驾驶者，一定咧要睇住路面嘅情况去到驾驶啦，系啦。咁大雨会唔会影响到咧？就系而家路面嘅挤塞啊，或者有其他状况出嚟咧 ，Jessica。
4: 目前咧都已经收到咧有水浸报告啦，咁咧受到水浸影响啦，目前啦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方向，通去德士古道天桥城隧方向嘅支路咧唯一行车线现时咧系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咧要小心啦。咁同时咧受影响嘅9巴32号 M 线啦去象山方向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咁所以咧市民咧如果需要搭呢一架巴士嘅时候咧，咁都要留意翻啦。咁另外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咧近住马料水咧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记得要小心啦。咁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就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稍为车多少少之外咧，其他都系大致正常。

0: 嘅。不過另外咧有一個封路措施需要提提大家，就係、是、青衣鄉事會路咧有一個水管急修，咁所以依家咧去青衣公園方向，跟住青衣警署嘅慢線咧係封閉緊嘅，大家經過嘅時候咧，同樣記得要留意翻啦，就係、是、咁樣咧、嗯。
1: 好，咁啊見到紅隧嗰個出入口即係往港島方面啦、嗯，好似早咗塞車喎，今日朝頭早
0: 可能
1: 係
0: 落雨，大家都早咗出門口，
1: 係係咁啊，好事嚟嘅，即係唔係話塞車好事，但係大家就知道要早少少，係、啦，即係預足翻啲時間咧，咁啊令到大家就容易啲去到掌控翻啦，係啦。好，咁有啲咩交通資訊咧，就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咧。
0: 就係原來咧，浙江啊，佢哋最近咧展示咗一批新嘅呢一個交通管理嘅設備，係、啦，咁呢個咧就係配搭埋一啲 AI 嘅技術
1: 嘅、新科技啦，
0: 係啦，同埋有啲嘅無人駕駛嘅技術啦，咁、就包括呢一個智能嘅警用無人車啊，咁佢就係專為呢一個高速公路嘅場景去設計嘅，咁、佢可以
1: 即係特別快啊，佢係
0: 佢係可以自主去巡航啊，
1: 哇，
0: 係啦。
1: 即
0: 系
1: 车嚟嘅，就唔系无人机啦，
0: 唔系无人机，
1: 唔系识飞嗰啲，
0: 佢系无人车嚟，
1: 喺地下行嗰啲，
0: 系喺地下行嗰啲，咁、咧就可以代即系帮嗰啲交通警察咧，咁就去做呢、一个巡航嘅工作啦。然之后咧可以感知翻路面嘅情况，咁万一咧系有一啲嘅事故啊，又或者一啲违规嘅行为出现咧，咁佢哋就可以通知翻啲警察。
1: 咁犀利？
0: 系啊，佢就可以发出一个预警，去帮助啲交通警咧就去处理呢一啲嘅个案咁。
1: 我就係諗會唔會佢哋嗰啲系統而家就好叻，去到check數字，即係車牌，係啦，一見到啲車牌咧，有可疑咧，就已經係可以通知翻人嘅警察咧，係啦，就去到處理。香港都係㗎、香港啲車咧就一路就做緊嗰啲掃描，
2: check到佢哋啲數後面嘅車牌。
1: 係啊係啊係啊，
2: 我見過添，望上嗰啲交通嗰啲
1: 係嘛
2: 護柱，係啦，一大個嘅熒幕。跟住唔同嘅路段咧，道路口咧都有 cam CCTV 照住啲车嘅，
1: 咁啊，所以就更加保障到我哋嗰个生活啦。咁而家浙江呢、這个佢就直头可以喺条路度行啊，
0: 系啦，咁呢个只系其中一个啫，
1: 其中一个咋？
0: 系啊，佢另外仲有一个多功能嘅警用巡逻车，咁呢个咧，佢除咗有架车咧，佢仲有一架无人机嘅，咁佢就你当系一个
1: 即陆空两方面都已经
0: 系啦，
1: 谂晒噶啦，
0: 冇错，空地一体啊，佢嘅形容就系
1: 咁劲嘅啲 terms，
0: 系啊，
2: 咦，咁系两即系譬如我架车行驶紧，跟住无人机喺上面跟紧，或者远少少，
0: 系啦，或者喺附近，
1: 定系有需要。要嘅时候佢就佢喺个车嗰度咧就打开个嗰个盖车盖，跟住个无人机就
2: 系啦就飞上去，
1: 就飞上去就其他。
2: 喂，有啲飞好远嘅，
1: 好似我细个睇卡通片咧，
0: 我都觉得似，
1: 即系嗰啲机械人啊！突然之间佢要搵个细啲嘅出嚟嘅时候，有个窿窿打开，跟住又飞一嚿嘢出去做支援咁样。
0: 同埋因为万一有阵时真系发生一啲比较严重嘅交通意外，有阵时车都未办冇未必有办法，
1: 呢个真系，因为车都塞紧车啊嘛。
0: 咁所以你出动呢个无人机，咁你咪可以快啲去到现场去睇下究竟系咩环境严唔严重，需唔需要可能出动多啲嘅车去支援咁样
1: 咯？哇，咁犀利嘅而家
0: 系啊，唔知香港几时有咧？
1: 智能嘅呢、這个好快脆有噶啦，
0: 系咪、
1: 我都觉得系好快脆就会有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新嘅科技，好似有少少睇我以前细个好多，即系嗰啲咩机械警察嗰啲 friend 咧，
0: 系啊系啊，
1: 而家就已经嚟咗呢个现实啦。
2: 系啊，我谂起啲警匪片咯，呢排啱啱睇完一套好 hit 嘅，即系三套嘅，而家第三套，佢都系用咗一啲无人机去 track 一啲即系犯罪分子，跟住睇下佢个窦喺边度，佢发现唔到嘅，因为架车喺度揸紧啦。左右觀望，但你唔會望頭頂噶嘛，咁所以就可以追蹤到佢去近邊。
1: 以前下下都話要個人出去睇過，跟住仲要打電話或者用個 walkie talkie 同翻總部講報告總部，報告總部而家情況係點？
2: 危險啲咯。
1: 如果唔使啦，而家即係又保障翻嗰個生命財產，就算嗰個特務佢都係人嚟噶嘛。
2: 係啊，所以科技幫到我哋嘅生活上咧，就係呢一啲嘅地方幾好啦。
1: 浙江啊，呢個有冇話？仲有啲咩亮點啊？佢呢個？
0: 佢仲有一個 AI 嘅交通管理機械人啊，咁呢個咧就可以識別翻嗰個交通嘅信號啦，去指揮疏導翻啲車流嘅。咁另外咧，佢仲可以勸導一啲交通違規嘅行為啦。咁、譬如咧，
2: 係佢行出去唔好咁樣制止你，唔好繼續咁樣衝紅燈啦。
0: 即係可能會發出一啲標嘅啫，啊記得揸呢一個嘅電單車，記得要戴翻個頭盔啊咁樣咯。可能有機會咁樣嘅，
1: 又或者十字路口。坏咗佢会唔会帮手指挥交通灯？
2: 我以为有可唔可以帮手维修添？
0: 坏咗，维修
1: 啊！第二个。

0: 咁佢即係等呢邊過曬車流量最多嗰啲又行多啲咁樣，離遠咧亦都要一早就望定啲車，或者等啲車係已經睇到佢揮定手係要停。因為其實佢企喺十字路口，以前細個就淨係會有個 angle 就睇到，哇！呢啲交通警察好有型啊咁樣。而家大咗咧，就覺得呢份工咧，佢咁樣企喺十字路口其實都好危險。
1: 係啊，
0: 即係有啲司機如果佢真係不專注駕駛，佢冇睇到，係啦，佢淨係諗住啊，好似睇唔到綠色紅色喎，又唔係好理啦咁樣，唔專注嘅話咧，其實都好容易衝咗過去。係
1: 啊，
0: 係啊，咁啊，亦都即係令到嗰個交通警察咧都危險啊。
1: 嗯，
0: 所以呢啲都係新歡啦。而家浙江呢個亦都有一個新嘅交通咩啊？交通機械人
2: 係啦，管理機械人
0: 哦，交通管理機械人係啦，咁啊睇下會唔會又快啲引進嚟喎。
2: 是啊，希望香港都有，因为不过其实内地咧其他地方都已经有呢一个噶啦，系啦，咁譬如深圳啦，其实都已经有，系啊，今年二月嘅时候已经有一啲机械人嘅执法噶啦，咁佢就可以识别翻啲电单车嘅司机有冇戴头盔啦，又或者有冇一啲越线停车咁样嘅行为。
0: 吓，而家最惨一样嘢系咩咧？我喺网上面见过啲内地嗰啲片啊，嗰啲视频咧。咁啊，見到有個警察啦，有個警察跟住隔離有個機械人，咁個機械咧就同佢一齊行，即係好似我哋行孖 B 咁樣。
1: 哦，
0: 個機械都係人形樣嘅機械人嚟，咁啊行啦咁樣。咁行嘅時候，側邊有好多人圍觀啦，同埋同佢影相啦。咁啊，即係又當然又好做咗好多唔同嘅支援啦咁樣。咁我就真係覺得其實有呢個機械嘅地方咧，都應該唔會點樣有罪案，因為啲人離遠都已經咁好奇啦，睇到啦。你就算有賊人見到，哇！離遠我都見到有個差人啦，
1: 走咗係
0: 啦，仲有個機械人喎，有機械人即係咩啊？佢唔怕槍噶嘛。
1: 即刻走開，
0: 所以都真係越嚟越多呢啲即係機械人幫手執法。
1: 係啊，各行各業我見到都有 AI 少幫手。
0: 係啊，係啊，
1: 離唔開我哋嘅生活啦。
0: 係啊，咁我記得內地佢哋亦都有好多喺山野上邊幫手巡邏，又或者係幫手救援嗰啲機械狗啊。
1: 嗯，之前機械狗之前成日都用。
0: 係啊，之前都有出過嗰啲機械狗都好犀利，佢真係見到啲障礙物咧。伸手非常之敏捷，就全部跳過曬石頭啊、樹啊，即係倒塌咗啲樹，全部跳過去啊。然後用嗰個 infrared 用嗰個咩啊？紅外線咧，去到監察啲人啊，睇下有冇人可能救援嘅時候有冇壓住啊咁樣。
1: 係。
0: 哇！呢啲機械人真係好犀利
1: 啊！我見到呢排咧，內地都出咗一個人形機械金剛啊！我哋平時睇咧，
0: 人形金剛即係
1: 真係你可以坐入去㗎，即係變形金剛。
0: 嗰只我知係啊。
1: 交通工具嚟噶，我覺得好犀利，即係
0: 幾百萬喎嗰個，
1: 係啊，實現得一隻暫時出現咗，咁所以我哋睇下，但係以前睇卡通片啊或者電影見到嘅場景，
2: 覺得冇可能嘅嘢
1: 出現咗，你可以坐入去操控佢，
0: 係咯，
1: 好型喎呢，
0: 即係嗰啲機械好犀利啊嚇，咁我哋都拭目以待，睇下會唔會有更加多嘅高科技，咁甚至乎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可以幫下手，咁啊令到即係我哋嘅執法人員啊前線嘅執法人員咧可以更加輕鬆，同埋亦都保障到佢哋啊。
2: 好，
0: 唔該曬 Jessica， 唔該曬。
2: 其實係連翔道下行車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龍高鐵站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一大比較車多。而另外較早前青山公路咪有個水浸報告嘅，依家已經處理好㗎啦。咁呢件事去屯門方向通去德士古道天橋城隧方向嘅支路唯一行車線都已經解封咗㗎啦。大家就記得要保持人。
0: 好，唔該曬 Jessica， 一有水浸都唔使驚，因為我哋都有即係吸水嘅機械好強啊嚇。好，今日天氣方面咧，就要問一問出咗去嘅歐啦。喂，唔該曬阿歐先，同我哋望一望出邊而家嘅情況到底係點啊？
3: 喂，有落雨咯，但係啲雨又細翻好多嘅。講真，即係個古心機旁邊嘅聽眾都聽緊，小白同埋 Yana 都真真正正出門口一定會帶翻把遮咯。就算依家細雨翻少少，係真係細雨翻。好多嘅，咁但係正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係咪先？有陣時撒嗰陣雨咧，係好似想揼穿把遮咁樣。我呢兩拍檔有冇經歷過呢啲？
0: 梗係有啦，嗰啲叫咩黃豆咁大粒嘅雨嘛。
3: 係啊，即係如果你攞一把咧比較輕便嗰啲縮骨遮咧，你真係搞唔掂嘅，而且咧直情要好大力嘅對抗翻。即係落嚟嗰啲好重嘅雨水咯，呢個情況其實近呢幾年都真係，即係可以話 係極端天氣嘅其中一種啦，即係香港就絕對。

0: 是福地嚟嘅，不過一落雨咧會水浸啊，或者落雨落得好勁臭咧，其實都幾建議大家避一避啦、啊。如果唔係都難搞啊，因為即係琴晚黑好似都好多水浸報告，係
1: 啊，冇錯冇錯冇錯，係啊係啊係啊。咁
2: 啊
1: 你都快啲翻入嚟，唔好揼親啊嚇！唔該曬，歐師，唔該曬。咁啊，長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有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係頗大嘅，最高嘅氣温大概29度，吹和緩嘅偏南風。展望明日驟雨減少，天色好轉。咁啊，週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是现正生效，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1: 好啦，话咁快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22啦，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5: 早晨，
6: 早晨 ，Mimi， 亦都有我 Yana 喺度。
1: 冇错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晨光大学啦，有小白同埋 Yana 喺度嘅。咁啊，今日咧就邀请 Mimi 咧就完成我哋上个星期咧、就一个仲未讲嘅 topic， 我自己多嘢讲啊，
6: 加埋我，
1: 真系唔好意思啊。所以就要靠 Mimi 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我听过咧就系一啲叫做隐形碳水啊，同埋一啲叫高钠嘅。咁啊，两者对于一啲譬如我哋嘅身体啦，或者对于运动嗰个影响系点咧？咁啊，真系要 Mimi 同我哋讲一讲啦。有冇一啲叫真系叫隱形碳水？其實係啲咩？即係同碳水化合物其實係咪差唔多嘅咧？字眼上我哋有啲咩要識別下嘅 Mimi？
5: 嗯，好嗱，隱形碳水嘅話，其實同碳水化合物咧都係講同一類嘅、
1: 嗯。
5: 但係咩叫隱形就係話，原來我擺咗落肚，我都唔知道原來食咗一啲有碳水嘅嘢喺入面咁樣，因為有好多人都誤會嘅呢個情況。係、
1: 嗯、
5: 啦，咁所以咧有兩個方案可以，首先會揾翻啲隱形碳水啦。第一樣嘢嘅就係話，如果你食嗰啲嘅食材咧，係已經有包裝嘅話，咁不妨去及下嗰個嘅包裝嘅標籤啦。去睇下後面，個營養標籤就係寫住有總碳水化合物，咁睇下佢係零啊，定係有個 number 啦咁。咁跟住之後，總碳水化合物亦都底下會分別有糖啊、有纖維嘅咁樣嘅。咁所以話咩隱形碳水啊，或者講碳水嘅話，其實可能係纖維都屬於一種你哋唔認識，知道佢係碳水化合物嚟嘅。
1: 咁即係食菜都係碳水 ，Mimi 會唔會㗎？
2: 都隱形咗，
5: 有嘅，但係嗰啲碳水咧就唔係澱粉質，係啦，好多而家成日碳水同澱粉質黐埋。系啦，咁所以要分翻清碳水化合物，其實有澱粉質啦，有纖維啦，同埋有我哋簡單嘅糖咁樣樣去喺入面嘅。
1: 哦，哇！即係我食菜，
2: 上次食我真係，
1: 我都要諗下個菜入面有冇啲隱形碳水。
2: 係，
5: 但係
2: 頭先講話係分澱粉質，
1: 分澱粉質
2: 同埋真係纖維嘅。
1: 咁點分咧？其實我哋就咁睇嗱，有標籤我就知啫。係，咁我對住樖菜心我唔知噶嘛，或者對住其他真係冇標籤。
2: 薯仔咧，你一定係
5: 啦，
2: 應該有澱粉啊嘛。
1: 薯仔有，係咯，紅蘿蔔咁樣。
2: 紅蘿蔔有
1: 冇
2: 咧？
1: 應該
2: 可能有啲我哋唔知。
5: 咁講到即係一啲嘅蔬菜類嗰啲啦，咁有冇澱粉質嘅話，其實我有陣時俾到啲 tips 我啲病人啊咁樣樣嘅，就係話啲食落去有個帶個甜味啦，或者啲食材煮下煮下會有機會溶咗去嘅，咁嗰啲其實都係有澱粉質嘅存在嘅。咁、簡單例子好冇，譬如粟米啦、青紅蘿蔔呢啲啦，咁食落去擺明都甜㗎啦，係咪？
1: 係啊係啊。
5: 咁所以佢都入面有佢嘅糖分喺度啦。咁、而青紅蘿蔔亦都會越煮越會細粒嘅，會溶嘅，係啦。咁、另外仲有栗子啊、蓮藕啊。或者好似百合啊、銀杏、花旗參啊、紅參啊呢啲參咧，其實都有甜喺入面嘅，咁所以佢都有隱形碳水入面噶。
1: 哦，哎呀，我真係活咗咁耐人，我都唔知道原來青紅蘿蔔會越煮越細粒。
2: 蘿蔔梗會啦，
1: 青紅蘿蔔，我就諗住佢入面有渣啊嘛。 青蘿蔔啲渣特別多
2: 嘅，
1: 我覺得
2: 搞落去嘅時候。但你煮得耐，應該有機會都會溶啦。
1: 我好少炆咁耐，係啦。咁啊，呢個即係大家要多加留意。好啦，咁啊，高鈉又係。

0: 就咁睇個營養標籤，我梗係知高鈉啦。咁但係喺我哋冇營養標籤嘅情況下，會唔會有啲菜其實都係高鈉嘅咧？
1: 或者咧有冇啲菜我哋食落係唔鹹嘅，但其實佢都係高鈉嘅咧？
2: 菜咧就比較少高鈉嘅，除非係梅菜啊、榨菜嗰啲已經醃咗噶啦，或者係可能喺個罐頭入面嗰啲，你食落去鹹嘅，咁其實都會有鈉質嘅。咁不過如果係去講翻運動啦，運動好多時嘅咧，其實鈉質都有一個重要嘅角色噶。系啦，即系话太多，梗系对正常人嚟讲会，哎呀血压高啊、水肿啊呢啲情况啦。但系因为运动，尤其是系剧烈运动，会流失过量嘅水分，晚出汗啊。咁啊，即系譬如系户外嘅，又惊哇会中暑喎、啊，缺水会抽筋咁、啊。咁所以咧就好多时会话补充翻一啲电解质。咁、而电解质入面其中包括有钠嘅，咁佢就爱嚟咧爱嚟补水，即系等你咧其实会话饮咗之后冇咁快话，哎呀急要去厕所啊，去翻出嚟嗰啲水，咁佢会储喺身体度，咁所以你可以同个流汗嗰个嘅平衡翻，减少嗰个嘅缺水机会咯。咁、所以喺运动上，有阵时话一啲剧烈运动、流汗大嘅一啲长时间嘅运动，可能需要饮啲电解水，包括埋钠质，爱嚟保护自己啦。
0: 哦，咁所以即系我哋接纳翻今日嘅主题就系，譬如碳水同埋钠咧，两者对于我哋嗰个身体或者做运动嘅朋友嚟讲，其实同样重要。不過佢哋有唔同方向嘅重要性咯，
2: 係啊，但係喺隱形碳水頭先講過話，膳食纖維都有，咁我食多啲菜咪得咯咁。咁記住，纖維就提供唔到能量嘅，佢消化唔到嘅，咁所以嗰個碳水就唔係愛嚟做運動嘅，係啦。我哋要去知道咧，將嗰個總碳水化合物扣咗啲糖啊，扣咗纖維之後，剩低嗰個澱粉質就真正可以俾我哋做能量去做運動啦。
1: 咁、我哋都要食多啲碳粉咯，碳水。水入面嘅淀粉，即系唔可以唔食咯。
0: 碳水饭唔系碳粉，碳粉你偏塔嗰啲嚟嘅，
1: 混合埋一齐。系啦，碳水饭物入面嘅淀粉，
0: 系啦吓，啱唔啱啊？咪咪咁样，
2: 啱，非常之啱。
0: 系啦，咁我哋即系如果运动嘅话啦，我哋点样会觉得身体个盐分有阵时都要吸收，但系会唔会吸收太多咧？咁啊，身体又会点样噶？
2: 就是会影响个血压同埋水肿咯，所以我哋唔系下下乱咁话，我要加粒钠丸落去我樽水度先我做运动，真系你要去睇下你嗰啲运动系咪一个长时间。首先咧做运动真系要饮水啦，补充个水分。咁但系好多时我哋话，可能个运动越做越耐，咁你可能见到你真系哇成身湿晒，流眼流汗，但我继续要做噶，咁嗰段时间可能即系讲紧个零钟头后，你都要补充翻一啲电解质嘅。需要啦。
0: 咁所以咧，即系营养均衡咧，永远都系最重要嘅。我记得咧，系咪即系如果我哋一般正常嚟讲，正常嘅身体嘅体质啦，喺普通嘅运动上面嘅都唔有冇话唔需要特别补充翻？因为其实身体都应付到噶。
2: 如果你话我系食咗一个正餐，我先去做运动嘅，咁个而个正餐入面有碳水化合物啦，咁亦都因为住。你个正餐有味嘅，咁钠质都唔少噶啦，咁所以基本上就系喺个运动时饮水就得噶啦。但如果你话真系做得耐，我可能啊之后仲有第二个钟、第三个钟都继续不停地做运动嘅，咁到人时先再可能补啲淀粉质啊，或者补啲钠质啊呢啲嘅电解质咯。
1: 又或者晕晕地又可以补充下啦。
0: 系啦系啦，
1: 有时候做太多都晕晕地。
0: 有阵时行山嗰啲朋友就口寡寡，又自己补充下啦，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嗰个营养。吸收同自己身体嘅变化啦，今日同阿 Mimi 倾咗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同高空擾動相關的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持續影響珠江口一帶，本港昨晚開始雨勢有時頗大，其中新界北區錄得超過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9點首先發出黃雨警告，到今日凌晨2點40分改發紅雨，持續到清晨5點15分改翻黃雨。天文台又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新界北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

0: 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渠务署表示，截至凌晨五点，一共确认七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园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同埋石岗机场路。经署方紧急应变队伍嘅努力同埋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嘅协助之下，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古巴独立日向古巴民众发表讲话，说总统特朗普正是为美国和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必须要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鲁比奥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援助，同时批评古巴领导人要为电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负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批评鲁比奥试图将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造成的伤害归咎于古方，纯粹是颠倒是非。罗德里格斯说，美国长期实施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对古巴造成毁灭性打击，在这个背景之下，美方提出的所谓援助充满虚伪色彩，用心超然若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入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早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大啦开始车多。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而另外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都系一带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在北角有一盏的坏交通灯，位置就是在七展会道和健康东街的交界，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了。就是北角由于有一盏的坏交通灯，现时呢七展会道同埋健康东街交界嘅交通咧系受到影响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咧现时去香港仔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咧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而同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启福道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去到骏业街。最后还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嘅居住环境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 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

0: 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话你知，讲起中小企转型，你有冇听过香港贸发局嘅 T-box 计划？
4: 当然有听过啦，佢系一个为期3个月嘅升级转型计划。最吸引嘅地方系佢会为中小企提供免费嘅企业支援服务，根据你公司嘅需要推荐合适嘅支援服务，包括品牌升级、数码转型、生产及供应链方案、市场开拓及可持续发展等等的范畴，仲要是费用全面的。
3: 听落服务好全面，咁具体点样帮到啲中小企业啊？
4: 佢有三大法宝，就是咨询、工作坊同埋交流活动啦。如果你公司想转型，想开拓东南亚或者海外市场 ，T-box 可以助你接通贸发局在全球51个办事处的网络，为企业提供线上线下支援服务。最犀利是他们有很多实战路径，可以教你怎样充分把握机遇。
3: 对于想扩张但是又无从入手的中小企，真是一个很大的后盾啊！
4: 绝对是。尤其是资源不多的时候，这个百宝箱简直是及时雨，帮他们低成本地找到新出路啊。立即上贸发局网站了解 T-box 更多资讯啦。
3: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5: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
6: 二台话你知道。

0: 光第一线，嘉明。
1: 落雨湿湿嘅呢个星期四啊，唔简单呢、啊、一场雨。
2: 系啊，希望即系翻工翻学嘅你咧，有充足嘅准备啦。
1: 系啊，首先咧，寻晚半夜嘅时候咧，系曾经试过红雨嘅，但系现时系黄色暴雨警告啦，大家系要翻工翻学噶啦。但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上昼嘅八点半啦。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系仍然生效当中嘅。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真系好落雨嘅。所以谂住轻松啲，同大家玩啲同落雨有关嘅心理测验。
2: 好
1: 耐冇喺电台玩过心理测验啦。
2: 嚟啊，唔惊你啊。
1: 开心嘅，开心嘅呢件事。首先咧，我哋会讲下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咧，戴个头盔先啦。所有心理测验都系噶啦，系纯粹唔系科学根据，系用你嘅心理嘅选择嚟推算一下点解你会有呢一个嘅取态嘅啫。不过佢话呢个心理测验咧，会由你今日嘅答案估到十年后嘅你会系点样嘅。
3: 咁犀利，
1: 系咪要玩下先？好，
4: 我要 save 低今集。睇提自己十年之后
1: 再听翻，
4: 再听翻。
1: 侯金明咁样讲，
4: 我要做个时间郎先。
2: 究竟系咪真系咁？
1: 嚟啦！听住雨声嘅时候，你会觉得最憎身上边一啲嘅部位或者系物品被啲雨淋湿嘅咧？系啦，你最憎系边啲嘢被啲雨淋湿嘅咧？三个答案。A 衫 ，B 鞋 ，C 头发。
2: 嗯
4: ，C，OK，、
1: okay,
2: 我系鞋、啊，原来
1: 鞋，
2: 系啊、
1: oh, ，OK。

0: 我系蟹啊。
1: Yana 咧，
2: 我头先谂咗第二样嘢咯。我讲咗你呢个先。
1: 面
2: 我拣诗啦，但系都视乎我嗰日有冇嘢做啊。
1: Okay. 啊，系啊，都会谂下究竟嗰日有几多人要见啊。
0: 系啊，其实我拣诗都系因为如果我嗰日个头喷咗嘢，系啦，
1: 就比较难搞。
0: 或者加咗色嘅话，咁佢一落雨，譬如我加咗红色咁讲啦，
1: 滴到啲衫。
0: 想象到咧，
1: 好恐怖，即刻系啦，
3: 红运当头，
0: 梗系啦。
1: 嗱，呢个都系推算到点解你会有呢啲考虑嘅。咁究竟十年之后嘅你同你呢三个选择当中有啲咩关系呢？如果听住晨光第一线嘅你，你系最憎啲衫整湿咗嘅话咧，咁即系话其实你嘅内心系好渴望被呵护噶，所以喺感情上面咧，你系好专一个 type 嚟嘅。不过有时咧会太 care 对方点样睇你，而令到你有时觉得好委屈。你系需要有绝对安全感嗰一 type 嘅朋友嚟嘅。如果你系最憎啲衫被整湿嘅话，如果系阿 O 啦，你最怕对鞋。一系入水，一系鞋底湿晒。
3: 即系我好怕踩到水凼，一踩到水凼咧，我就 feel 到我成日都搞唔掂噶啦，系啊，好焦虑噶啦
1: 吓。如果有呢一种选择嘅朋友仔咧，即系话你个做人咧好踏实噶，真系脚踏实地噶。你系好重视未来嘅稳定感，无论你喺工作上面啦，定系爱情上面咧，都会比较务实啦，要可靠啦，先至摆喺你嘅首位嘅。
3: 系啊，我都系咁嘅人嚟。
1: 系啊，即系就算做投资嘅决定嘅时候，
3: 唔系我真系你
2: 爱情，
3: 你识我耐啲，你识。我耐啲，你又会知道我真系好踏实噶。
1: 系啊，真系好踏实噶，所以脚踏实地有原因噶。咁、
3: 啊、
1: 所以即系话，如果喺十年之后嘅你都系 keep 住呢一种做法嘅话咧，咁应该相当之稳定嘅、
3: 嗯，
1: 都系相当之务实批嘅朋友嚟嘅、
3: 啊啊啊。
1: 到最后啦，即系 Yana 同埋小鹏呢一种最憎头整湿嘅，可能真系 set 咗好耐啦，惊会塌咗啦。
2: 好知整嘅系咪？好细心嘅。
1: 嗱、嗯，佢就话你嘅自尊心比较强啊。
2: 哦
1: 都非常之在乎人哋点睇你，你喺人哋眼中嘅形象嘅。不过你又真系好有才华嘅、哦，又好有魅力嘅、哦。只不过系有时个包袱比较重，
3: 偶像包袱系嘛？
1: 系偶像包袱比较重，所以咧，如果你学放松嘅话咧，你就会第一更加有吸引力，第二飞黄腾达、
3: 哦。本身已经飞黄腾达，
1: 做明星啦，咁就可以。
3: 喂，嘉明，如果你咧，你嘅选项系咩？
1: 我都系有呢一个考虑嘅，我都会惊究竟我要见啲咩人啊，同埋我嗰日有几多 effort 摆喺呢衫啊、头啊，或者系啲鞋嘅身上。鞋我谂对我嚟讲，反而系最唔介意。你我今日都系踢拖翻嚟嘅，
2: 我都系啊。因为如果你知道嗰日落雨咧，你一系就着凉鞋啦，一系
1: 着
2: 水鞋，可解决啊嘛。但系头发咧，你唔通笠顶帽，遮住成个头又难啲咯。
1: 系啦，我又觉得衫呢样嘢都可以系 layer 嘅，即系我可能就件外套喺出边咁湿咗，咪除低佢冇所谓啦。咁可能比较难解决都系个头，所以
2: 甚至咧，我有时候咧顶唔顺对鞋湿咗，我会买过另外一对，即
1: 系
2: 简单啲买对拖鞋，就算或者衫啦，都可以换一换咯。
1: 好
3: 气，
1: 解决到
3: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2: 唔系，好平嘅，真系好平嘅，即系求其揾一件就得噶啦，顶住档先。
1: 嗱，咁开心，我哋玩多一个啊，
3: 梗系好噶，
2: 仲有啊，
1: 仲有噶。嗱，呢个心理心理要派下啲道具先嘅，每人一张纸。支笔啊吓，每人哎呀一张纸咧，
2: 上堂咁，
1: 系啊，
2: 中学时，
1: 两位同学小心啊吓，跟住咧就将你嘅考生证摆喺台面
0: ，OK，
2: 知道，
1: 好，
0: 同埋记得唔好影相啊，
1: 系啦，记得唔好影相啊，唔好摆上网啊，嚟呢个市场唔可以话俾人知噶。好嗱，今日咧要大家画嘅系啲咩嘢咧？画画嚟嘅，画画嘅心理测验就系纯粹我同你讲一个题，然之后你就画一幅你心目中嘅图画，因为时间紧住，我哋一分钟嘅时间 KO 咗呢一幅画。
2: 哦，
1: 与个题就系。雨水的投射，雨中人有得。雨水的投射，或者是雨中人呢两个题目，你二选一，就住佢嚟到自由发挥一分钟。好，我哋准备啦，小朋友已经起笔咗啦。
0: 我都
1: 已经画紧噶啦。好 ，Yana 仲系谂紧嘅，我都画下先，究竟大家画嘅系咩人呢？又或者如果你个投射会投射啲咩嘢呢？咁究竟嗰个人点样去反映你呢一幅画有雨水呢？睇下究竟大家喺画嘅途中嘅时候会显示到啲乜嘢嘅心理状态啊？或者究竟呢一幅画会反映到你一啲咩嘅处境呢？或者你有啲咩嘅包袱呢？又或者系你而家呢一刻面对紧嘅系啲乜嘢嘢呢？
3: 主持人呢成日玩呢啲画嘢嘅时候呢
1: 露底
3: 就会想静落嚟，跟住咧就好容易
1: 嘅
3: 嘢啊，所以要大家充撑下啲声音，
0: 要早啲夹啊！即系嘉明，如果有呢、這、一个game 嘅话咧，
1: 唔紧要，
0: 我哋揾个一分钟嗰啲 trailer 文化快讯播咗佢睇，
3: 唔系可以咁嘅，
1: 听只短歌咁样，
3: 可以咁都得。

0: 面都得。
1: OK OK OK，
0: 多少少，
1: 差唔多啦，差唔多仲有最后十秒啦，最后十秒简单画埋佢就已经可以啦。
2: 偷睇下小八卦先，
1: 系为咗保护大家嘅私人啦。我唔特别详细形容你而家呢一幅画，
2: 我唔介意噶，
1: 系咪？好好，大家一齐形容下 Yana 呢幅画系画咗啲咩先？
0: 好，
1: 好
2: 俾大家睇下，
1: 望下先。好，嗱，见到咧有个火柴人啦，有个开心树嘅火柴人啦，有把遮嘅，但系
2: 超大嘅遮，
1: 唔系攞住把遮，把遮同个人就脱离咗，
2: 加翻加翻。我唔系想特登营造呢一个空中漂浮，
1: 唔紧要嘅，可能佢因为魔术师咧，系有嚿云啦，系咪？讲得透嗰嚿系一个云啦，
2: 云上面咧系一个即将出现嘅太阳，
0: 哦，所以你先会开心。笑系嘛，即系期待呢个雨后嘅阳光。
1: 明白，咁都有雨点嘅。OK， 好。嗱，其实画呢幅画咧，主打系睇两样嘢嚟到推断你有啲咩嘅心理质素嘅。第一就
0: 系
1: 你嘅雨势嘅大小或者系密集度。究竟你画嘅呢一幅画系好大雨啊，密密麻麻咁样样啊，定话系小雨点、毛毛雨咁样？
0: 如果冇雨咧？
1: 零雨啊！
0: 我系咁噶，我系借画咗一把遮。
1: 系喎，你冇雨喎。
0: 唔，雨水嘅投射啊嘛。咁你有遮未？应该都落雨啦。
1: 系啊，有趣。
0: 你系咪啊？你系点噶？
3: 都冇画雨水。
1: 系啊，你都冇雨嘅。
3: 我咧其实嗰个画咧就系有一个街灯，跟住画咗光啦。然后咧我有个人咧就拎住一把遮，嗰个人系戴住个 hat 嘅。即係高帽啦，跟住咧就佢有個影，因為有街燈，
2: 有光，
3: 就投射咗有個影。
1: 你係 Singing in the Rain 嚟嘅喎呢一幅畫。
0: 佢係唔係長腿叔叔嚟好貓啊？直情係有個
1: 揾阿朱迪。
0: 係，
3: 但我就冇畫到雨水，我真係冇畫到雨水，因為佢呢個人我心入邊設定咗佢有乾濕褸同埋有遮。
1: 哇，好有趣啊！因為其實咧，你畫呢一幅圖畫嘅雨點嘅密集度啊，或者係大細咧，係反映緊你現在正承受嘅幾多壓力嘅。
3: 我哋突破萬
1: 你冇壓力，
2: 死啦！我冇好多壓力，
1: 你係零壓力喎，但你有少雨點啫。
0: 其實你有壓力都好正常。
2: 都係我今朝好大壓力。
0: 六點半你 on panel， 咁你出嚟報道，你有啲嘢即係比較慌亂啲，係好正常。咁我哋呢啲。日坐喺度都系咁样做噶啦，系咪先？稳稳定定咁样。
1: 我呢幅都冇雨点喎，
0: 你都冇啊？
1: 我都冇喎，
0: 系啊。
1: 大家都系火柴人啊吓。好嗱，另外一样嘢，除咗话睇你而家呢一刻当下承受住几多压力之外，就睇雨点啦，就系睇你嘅雨具嘅选择啦。究竟系雨褛啊、雨遮啊，定系咩嘢咧？同埋睇下个大细比例上有几多？
3: 我又有遮，又有帽，又有干湿褛喎。
0: 系咯。
1: 如果你嘅雨具设备越完善嘅话咧，即系话你嘅防御机制越完善啦。如果你完全冇雨具嘅，即系话你习惯系赤裸面对一啲困难，系冇情绪管
3: 理。呢个火柴人都好赤裸噶咯，
1: 但系佢有把好大嘅遮，
3: 系，
1: 我都有一把好大嘅遮啊。欧直头系一把遮，
0: 唔系嗱。不过咧呢个有少少拐点嘅意思系乜嘢呢？因为画遮系比较容易画，嗱雨褛咧
1: 系嘅，
0: 我呈现唔到一。其实我唔系好识画雨褛咯，你识唔识画啊？
1: 我而家画
2: 唔识啊，
0: 好叻啊！
2: 但系小白系有啲艺术天分噶，我见到
1: 我已经画咗一，
3: 唔系啊，不嬲我喺呢度咧，画画系最差嗰个，不过你嚟咗，我而家尾二啫。
0: 系咯，我都几估唔到你画画都
3: 系咯，
0: 杨娜你都几搞笑，
3: 我哋都好唔似
1: 人哋才华。
0: 我以为你画画系靓嗰只嚟，
2: 你得一分钟好难画得好嘛？
1: 系啊，唔系你做开三个小时嗰啲，起码知有啲素描嘅呈现出嚟，
2: 但系
1: 所
2: 以慢慢画先得噶。
1: 纯粹系一个心理嘅反应啦。咁样各位听住晨光第一线嘅你都有呢一个空闲时间可以画幅画嘅话，咁曾经如果都画过嘅话，都可以睇下，咦，原来而家呢一刻系，我都几大压力，系我原。備嘅防御能力都幾高，咁又可以為到自己鋪下更加好嘅路啦。

0: 因为以为佢呢一个 video， 咦，点解又会有 Anna Wintour 呢一位嘅时尚杂志总编喺现场嘅？系唔系因为呢一首作品会横括咗喺《着高踭鞋的恶魔》嗰套戏入边咧？咁咦，又唔系 ，keep 住呢一首嘅正装作品咧，再加埋有 Sabrina Carpenter， 其实由佢哋 Coachella 嘅舞台演出啦，去到呢一个嘅作品推出咧，都系已经承住佢两个会系有 collab 噶啦。Madonna 每一年咧都会谂一啲咩 artist 去做一啲嘅联成嘅，咁之前几乎每十年都会有一次，十年前就系 Britney Spears，今时今日咧就揾咗 Sabrina Carpenter， 都有啲嘅指标性啊。听过全新作品《Bring Your Love》，
1: 晨光第一线，小白。
2: 我記得之前咧睇過有啲報道咧，就話到如果你而家都仲會講一句説話叫做相機食先嘅話咧，就已經俾人哋覺得老土啦。
0: 係啊，
2: 係啦，老土啦。咁所以咧，而家啲人就算真係喺食嘢之前咧會影張相，其實都有嘅，都係呢個習慣嘅。咁但係就唔會講出聲啦。嚇，情願自己影咗佢，跟住自己就 upload 上去自己嘅社交平台，咁同人哋講下你今日食咗啲乜嘢啊？或者有啲人就中意有個社交平台專嚟我嚟睇住自己食啲咩嘅，有好多咧就係、食物嘅照片嘅，咁啊亦都可以有分享俾其他人啦咁樣。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可能即係喺食物上面中意影相嘅，有好多唔同嘅原因，百花百門。咁但係喺韓國咧出現咗另外一個情況，佢哋。都是一班年輕人，真是年輕人，可能真是 Gen Z 或者近 Gen Z 的年輕人，他們吃飯的時間都是喜歡相機吃先，當然他們也不會走去說相機吃先，因為都已經老土了嘛、不過呢他們一路拍的時候，他們就會做很多不同的標籤，這些標籤是什麼呢？最主要就是那個食物，不單止是講它的味道同埋講緊佢嘅價錢方面咧，都係會著重提示嘅。咁於是乎有啲嘅應用程式咧就應運而生。咁呢啲應用程式做咩嘅咧？咁就係而家佢哋好 hit 嘅一種叫做格價嘅地圖，格價地圖。呢、這個格價地圖咧就專係幫人哋，其實有少少似咧就我哋香港已經現有嘅一啲專係貨大家飲食嘅軟件啦。咁啲軟件你就可以，其實你 search engine 嘅時候，你可以根據嗰個價錢噶嘛。去到咧就排嘅，咁佢自己幫你排噶嘛。咁而家當地咧就非常之 hit 嘅一樣嘢，佢就永遠都會由平靚正嘅指數最高去到排先，並不會用你想選擇嘅餐廳去到排先嘅，因為佢哋有一個新嘅趨勢咧，就係年輕人就因為經濟問題啦，咁可能就啲貨源又緊張啦，有陣時之後打仗啦，
3: 即係慳下錢食平啲係嘛。

0: 錯啦。咁、所以而家咧，佢哋原來非常之 hit 咧，就係為咗去到慳錢，而呢啲嘅應用程式咧就越嚟越多。咁啊，等啲佢等啲年輕人就可以好快脆咧就揾到佢哋食乜嘢，同埋幫佢哋 planning 邊度有優惠啊，邊度有嘢食啊，或者你今次我想食紫菜飯嘅，咁你就可以撳正嘅紫菜飯，佢就一定會將嗰啲咧喺你附近最平嗰間話咗俾你，
1: 就推送出嚟俾你睇先咯。
0: 佢哋所有嘢而家都係用一個價錢去到行先嘅，
1: 其實都幾好噶。即其實香港早幾年都有一啲叫做應用程式啊，佢都會同你講話，喂，如果呢間餐廳咧四點到五點晏晝流流，你可以入去食咧，我就俾個七折你。五點到六點咧啲人開始多啦，冇七折咁多，有八五折啦咁樣，跟住六點打後就一個折都冇噶啦咁樣。咁你自己覺得喂時間成本 OK 喎，咁你咪四至五嘅時候共入呢啲餐廳食，咪有個靚仔七折咯。
0: 係啊，部分 app 咧都已經喺當地咧就爆紅啦。咁啊，唔知香港會唔會都有呢一個風潮啦嚟緊？咁但係睇翻佢哋嗰啲嘅餸菜，譬如有一個叫做叫做咩啊？嗰啲葉菜
1: 哦，泡菜
0: 堅持湯飯嗰啲係啦，堅持湯飯咧，佢哋揾到啲平嘅話咧，佢真係維翻港紙咧，十五十六蚊都已經可以解決一餐。
2: 係啊，食泡菜就夠加飯，
0: 泡菜加飯，泡菜加飯。咁有啲人可能就覺得，我趕時間又好好手手一餐冇乜所謂啦咁樣。咁就去幫襯，咁呢類嘅鋪頭咧，佢自己又有獨立嘅 ranking， 有個排行榜嘅。咁佢哋部分鋪頭而家咧就係主打平，而變咗咧就係一啲網紅店，人多嘅時間咧幾百人去到排隊，係啦。其實有一次咧就係
1: 當年兩餸飯係嘛，
0: 係啦，
3: 係啊。
0: 我哋嗰啲兩三餸飯咧，我哋有段時間都係突然之間。紅咗噶嘛，因為大家都可能話喂可能荷包緊絕啦，咁嗰度邊一間又平靚正？我哋之前有段時間都喺度話唔知邊間又有龍蝦食噶嘛？
1: 有係
0: 啦，
1: 係啊，佐敦啊嘛，好似係嘛？
0: 係咯，
1: 即係有隻小龍蝦仔咁樣，跟住又可以加餸，跟住又整嚿燒肉咁樣。即係依家嗰啲兩餸飯鋪好多得意嘢食㗎，係
0: 啊！我見過啲兩三餸飯鋪咧。佢直頭你有隻炸雞髀好大隻嘅喎，只係嗰啲三四十蚊 size 嘅炸雞髀，但係佢當一個送俾你，
1: 係啊 ，OK
0: 啊 ，OK 啊，
1: 你喺超市場買啲炸雞髀肉嗰啲，即係動節都要錢㗎，所以你自己有陣時候我覺得。年轻嘅时候，大家都会懂得去悭啊、节俭啦，绝对系美德嚟嘅。咁有呢啲 A P P， 其实就唔系叫大家穷奢极侈，反而叫大家咧，即系叫做朴实啲去生活咧，其实都几好噶。
0: 系啦，咁而家for啲年轻人嚟讲咧，佢哋就捉到呢一个嘅方向咧，都有唔少嘅年轻人就喺度计划啦，计划啲咩咧？就是、自己開呢一類型嘅鋪頭，或者去到做呢一啲 app。咁我 app 我都覺得其實都已經好多啦，係啦。咁除非有啲真係 IT 專才好快脆 gen 咗一個出嚟，亦都好快脆用到。咁但係如果你話要自己開鋪頭咧，可能即係未見到經濟好大嘅回彈力嘅時候，都可以幫班年輕人殺出一條血。
1: 係啊，頂住先啦。即係我覺得自己有需求。咁就會投入需求之中，去產生需求俾其他人。
0: 就是、因為你有需求嘅時候，你就明白到有需求嘅人，佢哋嘅心境到底諗緊啲乜嘢？佢哋想要邊一類型嘅服務？咁你就即係逆向思想啦。咁當轉翻個位置去到做老闆嘅時候，點樣去到 fulfill 到佢哋咧？咁樣咁變咗有唔少嘅年輕人咧，亦都想即係躋身於呢一個簡單嘅飲食行業，睇下會唔會又。揾到第一桶金、啊，
1: 再加上可能南韓有啲靚仔惡霸做嘅時候，又
3: 另類增值，
0: 係、啊、所以睇到一樣嘢，最緊要識得求變啊！
4: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